0: 际。
1: 正是凭借这样的产业发展优势，一批要与安徽合作的捕链强链项目在本届链博会上集中签约，涉及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从首届十家企业参展到第二届实现链链有安徽，再到第三届携手北京举办供应链推介会，吸引20个国家和地区500多人参会，安徽借助链博会这个平台，累计储备各类合作意向超100项，意向合作总额超100亿元。
2: 凭借多年精准布局，强链、补链、严链，安徽汽车产业走出了一条链主牵引、整零协同、创新驱动、集群共振的发展道路，成为中国造车版图中最亮眼的增长极。请听报道。
3: 今年前5个月，奇瑞集团累计产销汽车超过110万辆，以历史最快速度达成年内100万辆目标。整车销量的快速增长对产业链、供应链的考验极大。就在2年前，因为动力总成供不应求，奇瑞集团部分产线一度被迫停产。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谷春山：
4: 没有动力总成，车子动都动不了，产能放空，所有辛辛苦苦拿到的订单就不能得到满足，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品牌声誉以及销量等等。
3: 吃一堑长一智，奇瑞集团一方面投入数百亿元自建发动机、变速箱以及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等生产基地，另一方面拓展更多核心供应商，并吸引他们落地芜湖就近配套。以动力总成为例，现在奇瑞集团每天可以下线将近10000台，基本实现自给自足。2025年，企业产销汽车首次达到280万辆，今年有望再创新高。谷春山：
4: 从关键零部件来说的话，我们现在这个本地化配套率应该达到了60%左右。产业的布局、能力的布局、赋能，以奇瑞为代表的中国品牌，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发展非常快速。
3: 构筑产业生态，对汽车制造业来说，已从过去的锦上添花变为生死攸关。15五开局，安徽更是把汽车明确为战略性支柱产业，通过共建协同创新平台，组建180亿元主题基金，完善整车及零部件协同联动等，全省上下一盘棋，打造100亿级产业集群。安徽省汽车站资委执行秘书长、省汽车创新中心主任任林杰：
5: 安徽省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之中，贯彻落实了政产学研运经服融合发展的思路，有顶层的规划、系统的布局，还有体制机制的创新、矩阵式的打法，主机厂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省外的人才企业也愿意来安徽来发展了。
3: 以龙头带配套，国内外知名零部件企业竞相深耕安徽。上海宝龙是中国汽车供应链百强企业之一，2006年在宣城宁国市投资建厂，主攻轻量化材料及结构件等。目前安徽2个生产基地的产值已经占到上海宝龙总产值的半壁江山。宝龙合肥园区管理中心总经理王贤勇：
6: 包括车厂，包括就是科研机构，给我们的整个的研发呢，是提供了很大的一些支持。一直围绕着汽车的智能化和轻量化这个脉络，由零部件到系统级的一个研发，安徽省的整个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也印证我们当时的一个选择还是蛮正确的一个方向。
3: 从整车到零部件，全产业链正在形成集群效应，支撑安徽汽车制造业加快崛起。截至14五末，全省已集聚7家整车企业，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达1649家，较13五末增长86.1%，形成不出安徽就能造整车的完整配套能力。2025年，安徽累计生产汽车368.65万辆，新能源汽车179.41万辆，出口汽车122.8万辆。3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位。今年前4个月，全省汽车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055.2亿元，同比增长24%，利润总额46.4亿元，同比增长6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总工程师叶胜基：
0: 通过产业链的全方位的提质增效，来促进我们产业升级。安徽省汽车产业啊，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两年的整个的发展成效非常突出，现在可以这么说，是全国的典型汽车省。
2: 中广汇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针对外贸企业在出口通关环节中的具体难题，安徽各地创新服务模式，通过一企一策精准对接，优化监管与服务流程，全力保障企业产品畅通销往国际市场。
7: 在淮北市烈山区，这家新能源企业的锂电池产品打包完毕后，将通过绿色通道快速通关，发往欧美市场。然而，就在不久前，企业还在为怎么才能快速出货而发愁。安徽锂氏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裴晓峰：
8: 我们公司锂电池出口量一直在往上走，以前在出口检验、原产地证书办理，还有对接国外技术标准这些环节，经常会碰到一些问题，影响出货效率。
7: 得知企业痛点后，淮北海关不仅专门开设了新三样服务窗口，推广提前申报、两步申报、预约查验等模式，将通关时间大大缩短，还指导企业用好 RCEP 原产地证书政策，享受关税减免。今年以来，锂氏新能源出口量同比增长近一倍。裴晓峰：
8: 他们主动指导我们用好各项政策红利，一路护航，我们企业走出去的底气特别足。
7: 淮北海关综合业务科官员孟玲婉：
9: 企业的难处在哪，我们海关的服务就会跟进到哪。信誉良好的企业，我们做到了低查验快放心，做到监管更精准，服务更智能，让企业更顺畅地对接海外市场。
7: 一企一策贴身服务，助力企业外贸实现高质量发展。前五个月，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同比增长108.7%，成为外贸新增长极。全省进出口总值4991.3亿元，同比增长32.9%，其中出口3428.1亿元，同比增长35.5%。企势有利、开局良好的背后，离不开各地海关主动靠前服务。宣城海关大力推广 IEO 企业认证培育，全面推行出口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加自助打印，专人专岗提供原产地规则指导，解决通关异常问题。目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70家。亳州海关依托中药材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建设专题档案库，指导企业规范产品标签标志，构建全链条溯源体系，提前研判并防范出口风险。一季度，亳州市中药材出口总值达1.8亿元，同比增长6.3%。亳州海关查验科副科长谢耀鹏：
10: 聚焦企业出海痛点难点，强化技术性贸易措施研判，精准对接企业个性化需求，助力企业提升国际市场适配能力，推动亳州中药材出口实现量值提升。
7: 在池州的这家半导体研发和制造企业，过去一直面临着进口料件存储分散、产品出口通关效率受限等问题，既占用大量流动资金，又难以匹配海外订单快速交付需求。今年初，这一难题得到破解，池州海关指导企业规划建设了保税料件指定存放区域，集中存放进口保税原材料和零部件。池州华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运营总监赵从寿：
11: 帮我们节省了给客户服务的一个付款成本，还有一个就是说提供了一个物流上的一个便利。我们今年的话，海外市场应该增长20%以上。
7: 池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董慧涛：
12: 用好7乘24全天候服务机制，用好保税仓库等海关特殊监管场所，以优质服务护航更多池州制造走向国际市场。
7: 优化通关机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有效破解了一批制约企业出口的堵点难点，为安徽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前五个月，安徽省进出口总值分别居全国第8位、中西部第1位，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4位，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7.6%。
2: 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首先来关注烟雨靖川入重墨园，一纸生宣种尽千年墨香。雨淅淅沥沥敲在泾县宣纸小镇的清晨，远山在薄雾中时隐时现，浓淡之间一如正在呼吸的水墨画。小镇一早就热闹起来，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电视剧《重墨园》的央视首播式。6月23号晚，这部全程在泾县取景拍摄的电视剧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黄金档，和全国观众见面。首播式的现场， 宣纸文化无处不在。舞台以青檀皮的天然色调铺底，背景大屏上宣纸制作的工序缓缓流转，古朴而庄重。主创团队悉数登台，分享了在泾县数月采风拍摄的幕后故事。导演宋叶明说，整部剧没有走单线叙事的老路，而是沿着宣纸产业的发展脉络多线切入，去探寻这方宝纸在当代破局之道。宋叶明透露说，剧集从第一集起画卷便徐徐展开，让观众在故事的流淌中自行体味宣纸发展的思辨。全剧呈现的远不止捞纸晒纸的记忆再现，更着力挖掘那日复一日一丝不苟的艺人匠心。仲墨园以千年宣纸为题材，是国内首部聚焦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电视剧，已被列为安徽文艺创作一号工程。主创互动环节有一个细节让很多人动容，主演郑业成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坦言，80天紧锣密鼓的拍摄，让自己从最初的小白一点点走进宣纸技艺的108道工序，也深刻体悟到造纸匠人的那份艰辛与坚守。他扮演的宣纸技艺传承人宣言，在故事的叙述中完成了一次青春蜕变。在他看来，把非遗通过影视作品带到观众面前，让观众在故事人物里去了解非遗、走进非遗，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与首播式同步，剧中核心取景地宣家大院正式对外开放。这座1:1复刻的宣纸世家老宅，高度还原了剧中场景，院内所有陈设均按剧中细节复原。游客走进来便可以轻松解锁仲墨园同款剧照。仪式最后，主创团队共同开启仲墨园首播式，全场自发响起掌声。这掌声不仅是给演员、编剧和导演，更是给这张纸，给那些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匠人。
13: 回大地文脉悠长，
14: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3: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4: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3: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4: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5: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晚魂。欢迎走进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淮河文化篇，一起探寻市井烟火，品味藏在民俗里的皖北乡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褪去了上古传奇的神秘，告别了铁血争霸的豪情，淮河文化最动人的模样，往往藏在市井烟火里。淮河两岸沃野千里，皖北儿女依河而居，日出而作，在日复一日的烟火生活中，孕育了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铿锵热闹的花鼓灯，灵动喜庆的跑旱船，精巧质朴的民间剪纸，香气四溢的特色美食，每一样民俗，每一种味道，都是皖北人刻在心底的乡愁记忆。今天我们就走进皖北的街巷村落，感一场民俗庙会，品一口地道美食，感受最接地气的淮北风情，触摸藏在烟火气里的皖北温情。要说淮河民俗的代表，当属被誉为东方芭蕾的花鼓灯，这是流传于皖北淮河两岸的传统民间舞蹈，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堪称皖北民俗的活化石。花鼓灯形成于宋代，历经千年传承，早已融入皖北人的生活。每逢春节、元宵、庙会等重大节日，淮河两岸的村镇都会响起花鼓灯的锣鼓声，舞者身着彩衣，手持花灯折扇，舞步铿锵欢快，节奏明快，既有男子舞蹈的刚劲有力，也有女子舞姿的柔美灵动，唱词多取材于田间劳作、生活趣事，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满是浓浓的乡土气息。在蚌埠、淮南、阜阳等地，花鼓灯班子代代相传，田间地头、村口广场都是他们的舞台。如今蚌埠冯嘴子村更是被誉为中国花鼓灯第一村，村里保留着最原生态的花鼓灯表演，还建起了花鼓灯博物馆，这项古老非遗在新时代焕发生机。除了花鼓灯，跑旱船、踩高跷也是皖北庙会的常客。彩布扎成的旱船灵动逼真，表演者扮作渔翁、船娘，边走边唱，诙谐逗趣，引起围观群众欢声笑语不断。剪纸艺术更是皖北人家的日常点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巧手翻飞间，花鸟鱼虫、吉祥图案、戏曲人物栩栩如生，逢年过节贴在窗上、门上，满是喜庆氛围。阜阳剪纸、亳州剪纸更是享誉全国，成为皖北民俗的亮眼名片。

孕育了独具特色的皖北美食，每一口味道都是家乡的印记，都是割舍不断的乡愁。皖北以面食为主，面食文化源远流长，宿州撒汤鲜香浓郁，暖胃暖心。清晨一碗撒汤配油条是皖北人最地道的早餐，富阳格拉条筋道爽滑，酱料醇厚，堪称皖北的热干面。街头巷尾的格拉条摊总是挤满了食客。亳州的牛肉馍，外酥里嫩，肉馅儿鲜香，现煎现卖，香气能勾住整条街的行人。淮南牛肉汤，汤汁儿醇厚，牛肉软烂，配上酥脆的油酥烧饼，暖心又解馋。除了特色小吃，皖北的家常菜也满是烟火气。地锅鸡、辣味咸货、手工馒头、大馍蘸酱都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常客。这些美食没有精致的摆盘，却用料实在，味道醇厚，就像皖北人一样，质朴实在，热情豪爽。在皖北的集市上，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伏，新鲜的蔬果、手工的糕点、现做的小吃，构成了最生动的市井画卷。无论是逢年过节的团圆家宴，还是街头巷尾的小吃摊贩，美食承载的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家人团聚、邻里和睦的温情，是无论走多远都忘不了的皖北味道。

0: 质朴的性格。这种市井烟火气是淮河文化的温柔一面，它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可亲可敬，让遥远的文脉变得触手可及。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些民俗与味道始终是皖北人心中最柔软的牵挂，是刻在血脉里的乡愁。听众朋友们，市井烟火藏深情，民俗悠悠寄乡愁，淮河之水滋养了皖北的沃土，也孕育了这般温暖动人的民俗风情，让每一个身处异乡的皖北人都能循着味道，循着锣鼓声，找到回家的方向。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淮河既给了我们温情的烟火，也历经了千年水患的磨难，皖北儿女与大河相伴相守，谱写了一曲志淮赞歌。下期我们走进志淮丰碑，探寻从水患到安澜的百年坚守，感受现代志淮工程里的安徽担当。
2: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一至五月，安徽经济交出一份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成绩单，全省工业生产持续提速，消费市场保持增长，进出口高位运行，就业和物价总体稳定，基础设施、高技术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增速亮眼。一至五月，全省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68.4%。日前，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制定共同成长计划加量子科技产业专项实施方案，在金融支持科创企业共同成长计划的基础上，推动构建与安徽省量子产业发展阶段深度适配、风险共担、价值共享的金融长效服务机制。日前，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安徽省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明确未来三年安徽全省低空经济发展路线图，到2028年，全省年度低空飞行时长达到500万小时，集聚低空运营类企业超300家，累计建成低空应用示范场景100个，形成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易接受的发展模式。近年来，淮南市突破单一场景限制，将光伏发电深度融入交通、教育、医疗、公共建筑的领域，以126个光伏项目、21.6万千瓦总装机容量，织就一张清洁电力全域覆盖网，让绿色能源触手可及，撬动城市持续向绿色低碳转型。日前，清凉有约徽韵入京华，完美宝藏小城精准对接活动在北京举行，临泉县携杂技、临潭毛笔与葫芦烙画等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临泉文旅的独特魅力与发展潜力，积极拓展合作圈。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八点至傍晚五点半拨打131450。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现在这样消失。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九月登陆杭州，意向采购额超过5亿美元，前沿科技集中亮相。低空经济蓬勃发展，浙江无人机专业毕业生未毕业先定岗，成企业香饽饽。浙江老牌专业市场创新转型，自主品牌海外仓抱团出海，闯出发展新赛道。青年返乡创业，点亮宁波慈城半浦古村，百年村落焕发新生机。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近4600亿元，增速领跑全国，产业生态持续优化。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关注杭州正在用文艺复美工程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人物浙江板块，我们来认识一下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汪以真教授。他深耕动物营养科研一线，守护百姓餐桌安全。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2: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4: 再过99天，作为国内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展会，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杭州拉开帷幕。本届数贸会组委会在上海举办专场推介会，现场发布大会亮点和最新国际采购清单。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推介会上，组委会发布了最新的国际采购清单，目前意向采购总额超5亿美元，采购商覆盖34个国家和地区，采购品类包含智能医疗、低空经济、绿色能源、智慧城市等多个热门领域。活动现场，西门子、美敦力、蚂蚁集团等7家企业进行了意向参展签约。世界500强企业、世界500强企业、医疗科技巨头美敦力集团是数贸会的老朋友了。现场负责人刘宁说：“
6: 我们连续3届参加了数贸会，受益颇丰。今年呢，我们将会把展馆面积扩大到156平方米，参展的产品呢，在数字领域的达到数10件，涵盖了心血管、神经介入、智能外科，尤其是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将最新的脑机接口的产品也带过来。
5: 浙江本土科创企业整数智能也签约参展，企业负责人潘建仪说，希望借助本次推介会提前对接潜在的合作伙伴。
7: 我们公司呢，主要是在做 AI 的数据赛道，希望通过数贸会去促进人工智能行业的开源开放的生态。数贸会期间还是会有一些不错的订单的，特别希望有这个前期的做一些进步的沟通，像巨神智能呀、模型评测这方面，去更好的触达更多的一些国际化的伙伴。
5: 据了解，本届数贸会上，一大批前沿技术与新品将集中首发亮相。浙江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主任李阳说，目前本届数贸会招展进度已超60%，近900家企业确定参展。
8: 我们希望在数贸会上能够展示我们数字经济发展的最新的成果，更多的实现从产业向贸易交易的转化，帮助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订单，然后我们能提供更多可看、可玩、可感的数字消费类的产品，让社会公众更多的享受到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
5: 本届数贸会将于9月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大会以数字贸易预见算力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贸易核心赛道。展会展览面积扩容至17万平米，还首次设立 Token 专区，集中展示模型加算力加电力的出海全产业链。
4: 眼下正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随着低空经济蓬勃发展，在浙江不少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还没走出校门就被企业提前抢定。来听记者的报道。
9: 在杭州技师学院的操场上，一架搭载着文件的无人机飞向学校行政楼。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这些操作都是由正在上实训课的学生独立完成的。教师苗威利说，学校无人机专业的设置和实训教学紧贴行业发展需求，
10: 围绕行业应用，然后开设了无人机的这个航拍、无人机测绘，像这些设备的话，都是紧紧贴合行业应用的一个发展。
9: 今年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杭州技师学院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应届毕业生潘梦怡说，
11: 不用说，你自己步入社会特别迷茫，大海捞针一样去寻找工作吧，学校就是会给你提供这些平台。
9: 据了解，该校首批学生企业提前录用率达100%，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作为用人单位，浙江杭州智祥科技有限公司教培部副总监涂敏涛说，
12: 学生在学校就已经提前学到了一些相应的一个技术，这样对我们企业来说，一个用人的一个成本啊，培养成本都会有所下降。
9: 在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即将毕业的唐志杰、王敏毅正在给大一新生讲解他们参与研发的无人机救生圈。这款结合穿越机技术的创新作品荣获2025年浙江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智能飞行器应用技术金奖。目前台州科技职业学院130多名无人机专业毕业生已经被多家无人机科技企业提前预定。结合学校特色，浙江公路技师学院将智慧交通、低空经济等内容深度融入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课程，学生同步掌握公路领域专业知识，岗位适配性更强。教师徐山说，今年学校不少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学生未毕业就先定岗，成为企业争抢的紧缺技能人才。
13: 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顶岗实习学生已经有70%以上都前往了国企事业单位，通过一年多的实习，然后后面80%以上都能留下来。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从当房东收租金到成立自主品牌，从聚焦内销到走出去设立海外独立仓，抱团出海。眼下，浙江一批老牌专业市场正积极搭建通道，拓展市场，在买全球卖全球的浪潮中，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赛道。
2: 作为全国公粮认据交易的风向标，位于台州温岭的浙江公粮认据交易中心正摆脱传统房东收租的模式，不仅成立自主品牌 WinSir， 在越南、印尼、俄罗斯等国家完成了11个商标的注册，还建立海外独立仓，社交媒体矩阵累计曝光超2200万次。浙江公粮认据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祥彪说，他们以自有品牌试水，逐步培养独立站流量和影响力，未来将把独立站从销售渠道转变为赋能全市场商户的公共服务平台。
3: 我们的专业粉丝达到20万以上以后，那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原来线上独立站的店铺提供给他们开，这时候他们就独立可以直接在我们线上销售，我们只做平台，以后留在我这里的时候，那我给你加上线上免费开店，就用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这样才能对市场一个转型发展起它的作用。
2: 在海宁，美极服饰负责人崔永林已经尝到了产品出海的甜头。今年春节，他跟着海宁皮革城组团去了俄罗斯，接了不少订单。加上原有的日韩客户，海外订单基本可以填补皮草成衣上半年的空窗期。
4: 俄罗斯那边的话，我们是现场就是有订单的，直接就是收定金啊，写订单。因为海宁的产品都是做下半年的，至少在8月份以前没有什么订单的。你上半年接一点外贸单，全年工人都有活干，整个工厂的运作也好做。
2: 让崔永林更高兴的是，由海宁皮革城市场主体搭建的海宁潮来时尚产业运营公司已经着手在韩国设立独立仓，这也意味着未来韩国客户的产品收发在海外有了根据地。公司副总经理范春表示，皮革城创新推出出海战略，改变过去企业单打独斗的局面。
5: 是我们在新疆乌鲁木齐，我们会设立一个针对外贸的一个中转枢纽中心，以此呢来辐射我们的俄罗斯和中亚5国地区。今年我们会落5个海外展示中心或海外仓，我们希望通过3到5年的一个发展周期，最终呢是在全球1亿人口以上的国家都布局我们的海外展示中心或海外仓。
2: 今年以来，海宁皮革城已组织多家皮草企业参加了10多场国内外专业展会和本地对接会，共签约23家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实现外贸订单成交额2.2亿美金。抱团出海对于华侨之乡丽水青田来说更是具备天然优势。借助38.1万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华侨资源，青田侨乡农品城在30多个国家布局了119个华侨海外仓，连同在欧洲35个城市设立的农产品海外专柜，畅通了农产品直达消费者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农品城向海外输送的农产品多达1000种。与此同时，作为青田侨贸市场的配套设施，丽水青田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扩建项目已经完成主体结构结顶，建成后将有效破解本地企业保税存储不足、物流成本偏高、出口退税周期长等问题。青田县侨贸一体化领导工作小组招引组副组长叶建伟说，
6: 他们都想把他的产品通过我们青田的这个华侨资源能卖到欧洲，卖向全球。那么所以侨贸这块的打造实际上就是也是以侨为侨，将中国制造走向我们全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九月登陆杭州，意向采购额超过5亿美元，前沿科技集中亮相。低空经济蓬勃发展，浙江无人机专业毕业生未毕业先定岗，成企业香饽饽。浙江老牌专业市场创新转型，自主品牌海外仓抱团出海，闯出发展新赛道。青年返乡创业，点亮宁波慈城半浦古村，百年村落焕发新生机。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近4600亿元，增速领跑全国，产业生态持续优化。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关注浙江正在用文艺复美工程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人物浙江板块，我们来认识一下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汪以真教授，他深耕动物营养科研一线，守护百姓餐桌安全。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宁波江北慈城镇半浦村是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古村。近两年，随着一批批青年返乡创业，这里咖啡飘香，匠人云集，游客络绎不绝。曾经沉寂冷清的村庄褪去了旧貌，焕发新生。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位于宁波瑶江畔的半浦村，咖啡香漫过青瓦白墙，往来游客自在惬意。游客赵女士和朋友点了两杯咖啡，临江而坐，享受远离城市喧嚣的悠然。
3: 我们来看这里的古宅墙绘都很有艺术气息，还是挺治愈的。
2: 漫步村中，乡村咖啡馆、文创工作室、非遗工坊、特色农家乐错落分布，烟火气十足。而在3年前，这里还是林业态，只有一间间破旧的老房子。村党支部书记陈卡南说，半浦村曾以书香底蕴闻名，历史上走出过50位进士，但历经岁月，村子逐渐没落。为扭转这一局面，村里下定决心要守根，要复兴，第一步就是修缮老屋。
4: 以旧修旧的原则来修复老房子的，原来什么样的按照什么样的修，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原有的一些味道跟原汁原味的一些古建筑。
2: 老房子修好了，村里集中收储超5万平方米闲置农房，引入专业团队进行微改造，堆满杂物的农耕设备陈列室摇身一变成了文艺的美术馆，老民房被打造成文创空间、茶咖书屋、研学基地。陈卡南说，
4: 房租的话挺可观的，很多村民都在找我，想把房子都租给村里去。
2: 短短2年，老屋火了，村子美了，人也跟着回来了。95后陈先全是最早被吸引回村的年轻人，他曾在城里学校当美术老师。村里的蜕变让心怀美丽乡村梦想的他回来开了一家茶咖艺术空间，挂满当地艺术家的书画作品，还摆满了从村民手中收集的老物件。
5: 就像墙上的网红哪吒是我亲自绘制的，游客为了哪吒而来的，包括在晚上人家还是带着夜行灯过来在拍照喝茶喝咖啡，通过我们的艺术来见识我们的古村们，家门口就能赚到钱，很开心啊。
2: 海归青年王千磊原本协助家人打理外贸生意，去年春节他看到半浦村人气骤增，便投入近30万元将家中闲置别墅改造成咖啡馆，主打乡村松弛感，如今销量远超预期。
6: 我们村沿着瑶江，大家还比较喜欢在江边游玩，大家来玩的时候也能感受到村子里面比较松弛的一种感受。我的店里节假日的话，大概每天能够接纳100-200个游客吧。
2: 同样被古村吸引的还有日本留学归来的金属工艺师王涵，他正在打造的金属工艺美术空间主攻古法铜金属上色技艺，预计本月开业，希望通过乡村小院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传承传统手工艺。随着古村人气持续攀升，越来越多青年慕名前来打卡落脚创业。眼下半浦村已吸引返乡创业青年70多人，引进青创项目超20个。陈卡南说，从前村里周末客流不过100-200人，如今可达1-2000人，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稳步攀升。
4: 通过我们的带动把人流量引到别的村去，希望我们周边的几个兄弟村啊跟我们一样越来越美，老百姓要更富裕更幸福。
1: 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去年营业收入接近4600亿元，增速超23%，稳居全国第一梯队，甚至超过一些省份的 GDP。 亮眼成绩单背后是杭州在产业生产构建、产业链条延伸上久久为功的结果。来听记者的报道。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0: 2025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接近4600亿元，同比增长23%。数字背后是杭州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营造的良好生态。前不久，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在杭州滨江揭牌，这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具身智能中试平台。中试就是把实验室的技术放到真实场景里，跑一跑，试一试，没问题了，再推向市场。基地负责人李新腾说，这个平台的核心定位就是中立、开放、共享。
1: 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而且拿到国家资金补助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做好中立、开放、共享，提供从上游部组件、数据、模型到中游本体以及下游解决方案，上中下游全覆盖的资源池。
0: 这个基地就像一个超级连接器，目前已汇聚全国40多家具身智能企业、1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宇树、银河、通用等头部企业都在其中。基地还建有职业技能训练中心，设有农业、物流、制造、服务等33个训练场景。青科临近安徽科技有限公司慕名而来，毅然落户杭州。公司首席技术官潘于熙说，选择杭州就是因为在这里一个地方就能找到多个场景的用户资源。
2: 我可能要去到很多地方才能找到不同场景的这些用户，但是在杭州呢，我就一个地方基本上就聚集了很多不同场景的这些用户的这个资源。上游的原始数据的来源和场景的这些数据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稀缺的资源。
0: 有了好生态还得能落地。杭州的 AI 不是飘在云端的概念，而是扎进工厂车间里的生产力。杭州齐星智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仅与同在杭州滨江区的吉利汽车携手，为汽车产线装上了精算大脑，还把从工业场景中挖掘出的数据编织成人工智能学习语料库，自研一套嵌入工厂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自主决策模型，推动具身智能与工业现场深度融合。公司总经理陈东说，
3: 我们靠近宇树很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拿了宇树的一个可编程的具身智能，那这样等我们决策模型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和具身智能做非常好的结合。
0: 企业敢不敢创新，关键还要看政府能不能托底。杭州每年发放2.5亿元算力券，对采购智能算力和模型服务的企业给予补贴。别小看这张券，对初创公司来说，租用算力往往是最大的一笔开支。前不久，在西湖区创业的杭州涌现互动科技有限公司领到了首批 token 券，公司创始人周杰算了笔账。
4: 每个月也接近5-6千的成本补贴，降低了我们这部分的研发费用，换算成传统的那个成本的话，可能就是30-40万这样，帮助非常大，雪中送炭呀。
0: 从一副 AI 眼镜亮相世界杯，到4600亿营收领跑全国，从国家级中试基地打通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算力券为企业雪中送炭。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明松说，杭州 AI 的领跑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一整套浇水、施肥、培土的系统工程，
5: 围绕着最低成本、最牛人才和最优环境，在助推企业人工智能的一个转型发展。在主体上，我们打造的是企业梯度培育的一个集中化改革，这些企业我们最高可以给200万的一个奖励。在人才上，我们是按照的是企业认定、政府认账的一个授权认定机制，像小巨人这些优秀的企业，你说的是人才，我们就是认为是人才。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关注从西子廊桥的盲盒音乐会到武林广场的音乐任意门，从杭钢公园的戏剧盒子到余杭的畅游嘉年华。杭州正在用文艺赴美工程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
2: 夏日夜幕下的西湖边，西子廊桥的 LED 大屏缓缓开启，爱情鸟的前奏响起，歌手林依轮突然出现在舞台上，没有预告，没有门票，路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从跟唱到合唱，现场瞬间变成万人 KTV。 市民张女士举着手机激动地说，
3: 挺开心的呀，回顾了一下自己年少的时候，我第一次这么近接触明星的。
2: 演出结束后，林依轮回想当时的情景也难掩激动，
4: 所以我说哎呀，那会不会有人来呀，就是如果现场没人看怎么多尴尬，就没想到那个大屏一打开的时候看到那么多的朋友，哇，特别激动。虽然咱们只是在一个廊桥上，但是演出的那种效果我觉得非常的好，我特别的开心。我也希望哎呀，如果以后能有机会来这做一个专场的演出那就太好了。
2: 这场零预告的万人合唱正是西子廊桥盲盒音乐会的真实日常。杭州上城区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龚静文介绍，西子廊桥最初只是银泰硬七七的一个普通商场连廊，经过科技化改造变成了一个可开合的 4D 广告大屏。
5: 引进了上海的一家黑巴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了这样一个 4D 的广告大屏，过它独特的一个光影效果以及它可以开合的这样一个这个功能，其实也成为了全国唯一的一个通道上可以开合的这样一个 4D 的屏幕。
2: 硬件搭台，内容唱戏，2024年9月底，省文化馆与上城区文旅局联手，在廊桥内植入了昆曲、国风、交响等文艺盲盒演出，迅速引爆网络。截至目前，西子廊桥全网曝光量超90亿，现场观演人次达450万，举办演出超150场。龚静文说，他们正努力实现最民族、最潮流、最国际、最原创的内容矩阵。
5: 最民族里面，像广东的这个非遗剧团、湖南湘西的少数民族风情的这样一个舞剧的这个昆曲越剧；最潮流当中，联动浙江理工学院的服装专业，是一个天然的空中秀场。我们还引入了一些科技企业的机器人一起表演。最国际呢，就是我们引入像欧洲挪威的这种神秘园，爱尔兰的这个大河之舞，更多是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免费观赏到高品质国际化的这样一个机会。
2: 西子廊桥的出圈带动了杭州城市剧场的全域蔓延。今年5月，由省文化馆与拱墅区文商旅集团共同打造的音乐任意门在武林广场上线，几乎每到周末都会带来一场演出。演出特地安排在承载杭州人集体记忆的八少女音乐喷泉前，它打破了专业舞台的壁垒，不设身份，不限职业，无需预约购票，民间音乐爱好者、普通市民都能站上城市 C 位开麦。杭钢公园正在工业遗存中搭建起戏剧盒子，高炉连廊化身戏台，观众可搭乘小火车穿行其间，近距离观看国潮、民乐、戏曲演出。钢铁硬核与戏曲柔情的碰撞，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新热点。最近火爆全网、被称为法拉利大叔的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许文彪也回到家乡杭州，在西湖边即兴共舞。这股全民参与的热潮还从西湖边蔓延到了充满科技感的未来科技城。前不久举行的余杭首届畅游余杭文旅嘉年华上，无人驾驶音乐巴士、随歌起舞的机器人，科技与音乐的碰撞吸引了大量年轻人。观众王玉莹说，
6: 我觉得这个节目非常精彩，然后正好晚风吹在身上就很舒服。就是我选择余杭这里工作，也是因为我们这里风光秀美，然后文化底蕴深厚，近期正好政府的这些文旅活动特别多，我觉得非常喜欢。
2: 这场畅游余杭的活动将持续到10月，串联全区32个点位、12条游线。余杭区文广旅体局文化科负责人梁颖琪说，
7: 4条我们粤赛的主线路富含良渚文化、径山文化以及我们共赴等等这样的一个重大巡游活动。那么在周赛呢，我们依托我们一镇一品的这样的设计，在每一个镇街都推出了我们的微旅游的这样的概念。
2: 从西子廊桥到武林广场， 从杭钢公园到余杭嘉年华，杭州的城市剧场正在持续生长。浙大城市学院品牌与会展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明认为，这种文化现象的背后是体验经济、盲盒经济和传播经济的三重叠加，其核心是文化平权，让艺术没有门槛地抵达每一个人。
8: 体验经济出发，瞬间打破了一种门票产地壁垒；盲盒经济出发，持续制造了新鲜感；传播经济出发，形成了低成本的裂变。核心的一点启示是，城市的空间活化不需要大拆大建，关键是存量改造，内容为王，科技赋能，工艺为本，艺术没有障碍地抵达所有人。这是城市软实力最扎实的一种民生的支撑，其实是为全国的文山旅的融合、城市公共空间的运营提供了可以复制的

0: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1: 人物浙江板块，我们来认识一下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汪以真教授。37年来，他始终扎根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研究一线，面对动物饲用抗生素滥用和肉品质欠佳，影响食品安全和品质等行业痛点，他带领团队迎难而上，成功研发出饲用抗生素替代和优质猪肉生产的饲料营养技术，为老百姓餐桌上的肉蛋奶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科技防线。
2: 在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实验室里，汪以真教授正带领团队研究新型抗菌肽的抗菌免疫活性。对于这位刚刚荣获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的科学家来说，奖状不仅是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37年如一日，他的科研人生始终围绕着三件事：让动物长得快，保障肉蛋奶安全，让食物更美味。汪以真的科研初心源于童年时代对吃肉的渴望。上世纪80年代，肉蛋奶供应尚不充足，凭票购买是常态。大学学习食品卫生与营养的汪以真意识到，饲料营养是提高动物生长效率最快最有效的手段。
3: 我觉得当时这一块是大有可为，所以我就选择了。后来呢，研究过程中，我们通过饲料营养的科学的配置以后，动物一下子像猪长得很快了，一下子提高了20%到30%，国外都感到很刺激。品种不变情况下的提高得很快，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在使用，那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抗生素。
2: 饲用抗生素曾对我国畜牧业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大幅提高了畜禽成活率和生长效率。但汪以真敏锐地发现，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也带来了耐药性、肉品残留和环境污染等后遗症，这促使他把研究方向毅然转向无抗养殖，让老百姓吃上更安全、更美味的肉。为了找到抗生素的理想替代品，汪以真带领团队将目光投向了自然界，从抗病力极强的蚕体内提取抗菌免疫肽。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探索之路，团队整整走了20年。
3: 我们浙江的天蚕抗病性非常强，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蚕自己体内的分泌一种叫做抗菌免疫肽的一种小分子，具有非常强的抗病活性，还有抗病毒，它就是生存力特别强，而且不容易生病。怎样把这些东西能够把它分离出来，还要去怎么样想办法把它大规模的生产出来，低成本的应用到实际上去，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这个挑战。
2: 功夫不负有心人，汪以真团队最终创建了饲用抗生素替代技术，不仅入选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更打赢了饲料全面禁抗的决胜一战，相关成果荣获2019年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为我国2020年饲料禁抗政策的制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今这套技术已在全国近30个省市、300多家大中型饲料和生猪养殖企业应用推广，让无抗猪肉从实验室走向了百姓的餐桌。除了安全，美味也是汪以真追求的目标。针对外来品种猪肉虽然长得快但口感欠佳的难题，他带领团队绘制了雪花猪肉的细胞图谱，试图通过营养调控来改善肉质。在汪以真眼里，科研的边界远不止于此，在更远的未来，猪不仅是重要的肉食来源，其器官与人类高度相似，在一种器官移植和人类慢性病模型研究中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3: 你看，猪体重是跟人一样重，猪把它撑起来跟人高度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猪的这个器官，它的心脏跟人差不多，肺脏跟人差不多，肾脏跟人几乎是一样的，肝脏也是差不多。猪你把它养1年10年，它基本上不会得什么心血管疾病，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基本上不大有的。为什么会没有，我们要研究吧。所以猪也可以用来做人类慢性的代谢疾病的模型。
2: 从实验室到讲台，汪以真不仅自己躬身科研，更致力于培养知农爱农的新型人才。他始终秉持着坐冷板凳的精神，激励着年轻科研力量投身国家战略和产业核心技术攻关。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青年教师季明亮说，
4: 现在很多超市里面的包括农贸市场都有这个品牌猪肉的当铺，很多都是我们的成果在应用到这里面去，所以每次到菜市场看到这些当铺，我们也有一种这个自豪感，这都是我们研发出来的猪肉。汪老师也经常跟我们讲，在引导我们在努力去为国家战略或者说产业的核心技术攻关以及人民的健康去做贡献。
2: 汪以真常说，青年科技人才是国家的未来，他鼓励年轻人在杭州这片创新活力十足的沃土上，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
3: 要做到人文我有，人有我心。因为杭州是一个创新活力跟人文底蕴都很深厚的城市，所以我觉得在浙江或者杭州这样的一些科技青年真的是非常好的，这个这一片沃土上面，只要他们有这个情怀，有格局，有方向，能够耐得住寂寞的话，最终都会实现把个人的自身价值与国家的强大可以融为一体，这样才是国家的未来，也是我们青年的未来。
1: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董颖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爱过的。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澳洲的通胀降温了，五月的核心通胀意外的降到了4%，澳洲的房主迎来了短暂的喘息。澳洲最新的通胀数据出炉，物价压力迎来小幅回落，给饱受三次加息重压的澳洲房主带来一丝喘息的机会。但一边是居高不下的通胀，一边是持续走弱的经济，澳储行如今进退两难，业内专家对后续利率走势看法彻底分化。 ABS 周三公布数据，澳洲五月年化核心通胀率降至 4%， 低于四月的 4.2%， 通胀整体迎来降温。不过剔除短期波动项目后的平均通胀率为 3.6%， 较四月的 3.4% 小幅反弹，说明澳洲整体物价粘性依旧偏高，距离 RBA 2% 到 3% 的通胀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 RBA 致命两难，加息压通胀，不加息物价难回落。如今 RBA 已经连续三次加息，为了抑制物价持续收紧货币政策，上周 RBA 选择暂停加息，维持利率不变，观望前期加息带来的滞后影响。 RBA 行长布洛克直言，想要压低通胀，澳洲经济必须适度放缓，这是必经过程，但是 RBA 绝对没有意愿主动把澳洲经济拖入衰退。当下澳洲经济已经亮起疲软信号，一季度 GDP 增速仅 0.3%， 大幅低于上一期的 0.9%， 四月份的失业率攀升至 4.5%， 经济增长动力明显不足。一边是降不下去的高通胀，一边是持续降温的经济， RBA 双重维稳目标难以兼顾，货币政策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最新的物价涨跌的明细，大的涨项呢是房价同比上涨 6.5%， 是推高通胀的最大推手，电费暴涨 21.1%， 政府补贴退场后，家庭用电成本大幅飙升。回落项油价大幅降温，五月燃油价格环比大跌 11.9%， 叠加燃油消费税减半政策落地，车主出行的成本明显的下降。专家的分歧巨大，八月份加息还是2027年才降息？针对 RBA 下一步的利率动作，两大银行专家观点完全相反。Westpac 西泰银行预判 RBA 八月将会再度加息，彻底压制顽固通胀。NAB 国民银行认为经济乏力，不宜再加码，下一次利率调整要等到2027年才会降息。对于澳洲房贷一族来说，后续利率走向直接影响月供压力，接下来 RBA 每一次的决议都将牵动数十万房主的钱包。

有一个消息呢，是说维州的免费糖尿病预防计划开放中文支援，讲粤语、普通话都能参加。维州糖尿病协会推出 LIFE 计划，为高风险人士提供免费的健康生活辅导，并设广东话及普通话服务。为预防糖尿病及相关慢性疾病，维州糖尿病协会推行 LIFE Program， 以生活方式介入，帮助糖尿病的这个高危患者从生活改善，减低日后的患病机会。Lifestyle Medicine Medical Center 负责人之一 Susan 向这个我们表示哈，计划主要针对没有患糖尿病但属高风险人士，尤其是亚洲人群。参加者需要先完成健康问卷，评估风险分数，若达标便可免费参加课程。考虑到华人社区需要，计划特别提供中文服务，包括普通话及广东话，由具备专业资格的糖尿病协会注册护士负责，协助参加者理解健康信息及完成课程。参加者在报名时可在问卷中填写语言及文化背景需求，系统会安排合适的中文工作人员跟进。成功获批参加者会先接到工作人员联络，再进一步填写健康生活问卷，内容涵盖饮食习惯、运动习惯及身心健康。整个课程为期约一年，首阶段包括四堂小组课程，每两星期一堂，每堂约一小时，可选择面对面或网上进行。内容主要围绕饮食健康、运动建议、常见疾病预防以及心理健康等。课程希望呢能够通过互动元素，让参加者在小组内分享进展，例如运动习惯及生活改变，透过相互支持来提升持续的动力。Susan 强调，计划主要针对没有患糖尿病的人士，如果检测已经确诊糖尿病则不适用，如果有高血压或高胆固醇等风险因素，仍然可以透过改善生活方式参与计划。有兴趣人士可以通过 Diabet Victoria 官方网站查询 LIFE Program 详情，或向家庭医生查询是否符合资格及获取转介信息。他也提醒参加者在早期问卷中可清楚表达语言需要，方便安排中文支援人员协助。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午后健康时间，今天呢高原想和大家聊一聊大豆异黄酮。的确啊，这个其实很多人应该知道大豆异黄酮哈，就是知道它是来自于大豆的，然后呢它能够调节一些这个雌性激素的分泌啊，然后呢据说它有这个双向作用，就是你如果雌性激素高，那么它能帮你降低，如果你雌性激素低，它能够帮你抬高啊，这个有这么好啊。好，我们来详细的看一看。其实啊，大豆对人体有好处，很多人是承认的，也是知道的。那么据说它对癌症、动脉硬化症、骨质疏松症以及更年期综合症具有预防甚至是这个明显的改善作用哈。那近期呢也证实了这个大豆的胚芽当中含有丰富的异黄酮类啊，这个营养素。那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呢，人体补充异黄酮的剂量如果是超过了每天48毫克，便可以发挥呵护脑功能、强壮筋骨、调节内分泌的确切效果。好，我们来详细的来看啊，它的这个补充的原理啊，以及这个对人体有好处的一些这个原理，就是它为什么哈，里面到底这个机制是如何。首先呢，它能够有效的补充雌激素、抗衰老、延长生育期啊。这个雌激素啊，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呢，其实对于男性也有雌激素的啊。这个我们以后可以这个详细讲。先说女性啊，女性的这个雌激素对于女性呢，意味着很多很多，意味着很多很多，很重要很重要啊。比如说这个女性的面容啊，你是不是容光焕发？然后女性的生育啊，然后女性的情绪等等啊，非常多。非常多，所以说雌激素啊，尤其是雌性素哈，分泌的水平是决定女性人体一生的健康。也就是说呢，雌激素是女性健康的标志。当青壮年女性啊，这个体内雌激素水平偏低时，就可能出现月经不调、月经过少或闭经、卵巢囊肿、内分泌肥胖、不孕症等等。而更年期的女性呢，更容易会因这个卵巢分泌的雌激素减少，出现情绪不稳定啊、出汗啊、容易激动啊、忧郁、失眠、阴道干燥等症状。那么大豆异黄酮啊，就这个它可以占据雌激素的受体啊，具有雌激素活性，发挥弱雌激素效应啊，表现出提高雌激素水平的作用。当然了，这个就可以缓解因为雌激素不足导致的各种疾病。那更加难得的是呢，据说这个大豆异黄酮啊，它提供的雌性荷尔蒙呢是非常的安全的，因为它是一个极具活性的弱质的这个雌激素分子，有的时候对于激素的补充啊弱一点反而好啊。据说它的强度是人体雌激素分子的10万分之1哈，就是我是很缓慢的补充。那么当人体内雌激素过低的时候呢，它能够有力的补充这些不足，当人体雌激素过多时，它又以竞争的机制占据在性腺细胞的受体上，以自身的弱质特点防止体内啊这个很强的雌激素呢刺激性腺细胞，进而保护性器官。也就是说刚才我说到的，它有双向的调节作用。然后呢，它的这种竞争特质呢，整体上发挥了抗雌激素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如果是你雌激素过多也不好啊，会发生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乳腺腺瘤啊，甚至一些子宫内膜增厚、子宫内膜的肿瘤啊、乳腺的肿瘤等等，都会和雌激素过多有关系。所以说，有人说血液中雌激素的浓度越高，患乳腺癌的危险就越大啊！也不要说啊，它能够让人面容容光焕发，越多越好，也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啊，这个大豆异黄酮啊，双向调节，又有抗雌激素的作用，多了我给你变少，少了可以给你变多哈、啊。总之让你 balance， 让你平衡。所以说呢，这个大豆异黄酮甚至还有预防乳腺癌的功效。

好，另外呢，大豆异黄酮还有一个功效呢，就是防治细胞突变。在1987年，有一位日本的科学家发现异黄酮特异性的抑制蛋白酪氨基激酶啊，叫 TPK 的活性。那因为呢，这种酶啊参与人体内细胞过度生长的调节和控制，因此呢能够抑制它活性的物质呢一直被作为是有效的抗突变抗癌物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呢，除了这种酶之外啊，其他几种参与调节控制细胞生长的酶啊，这个非常专业哈、啊，说啊包括核糖体 S6 激酶啊 DNA 拓扑异构酶的活性呢也受到异黄酮的抑制。那100多个体外研究发现，异黄酮抑制多种癌细胞的生长，包括乳腺癌、肠癌、肺癌、白血病、前列腺癌。另外，恶性肿瘤啊，这个它在早期孕育时期呢，需要生成新的血管来供应氧气和养料哈、啊，就它也需要氧气养料。那体外试验发现呢，异黄酮可以有效的阻止恶性肿瘤新生血管的增生。此外呢，还发现异黄酮可以提高某些药物的抗癌效果，因此可以推断大豆异黄酮不但具有抗癌功能、防癌功能，而且呢还具有这个帮助癌症啊能够治疗的作用。

大豆异黄酮还可以防止骨骼中钙和镁的流失，在生理上维持人体血液中的钙镁离子水平是必须的，因为它调控着心脏的正常搏动。一旦因为摄入食物中的钙镁离子不足或胃肠吸收有问题，导致血液中的钙镁离子水平下降，人体呢就会本能的骨骼牙齿当中去破骨取钙。那足量的大豆异黄酮呢，就可以促进肠道加大对钙镁离子的吸收，尽量减少对骨骼牙齿的破坏，从而保持骨骼及关节的坚韧啊，防止骨质疏松。大豆异黄酮也可以帮助男性哦，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说随着近年来对人体奥秘的深入研究啊，已经发现男性体内啊也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雌性荷尔蒙啊，这个其实包括女性体内也必须要拥有一定的雄性荷尔蒙一样哈，不要说男性啊，就是雄性荷尔蒙多好啊，它也需要一定数量的雌性荷尔蒙，不然呢就会出现前列腺肿大、秃顶症啊，甚至这个性功能的障碍、阳痿等等。那么大豆异黄酮呢，也正是先生们所需要的这种荷尔蒙。此外呢，它还有保护脑功能、延缓脑退化，因为人的脑组织细胞膜上呢具有性激素的受体，也就是说要维系脑神经细胞的健康，人体的一生当中呢任何阶段都不能缺少雌性激素啊，当然也包括100岁以上的老人。所以呢，具有雌性激素这个功效的大豆异黄酮产品可以降低人们患老年痴呆的风险和减少帕金森综合症的发生。

后呢和大家聊一聊哈，大豆异黄酮与动脉硬化症啊。现在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上升呢，其实大量的夺去人们生命的疾病啊，这个病因最终呢这个排第一位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其实就是一个血管的问题哈，动脉硬化症。那么发生动脉硬化症的主要病因啊，不仅仅是你血液中啊这个低密度胆固醇浓度的升高，而且啊这个经过研究呢，只有经过氧化的低密度胆固醇才会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变。那因此呢，一些抗氧化剂呢可以用于预防心脏病。初步研究显示，异黄酮类可阻止胆固醇氧化。那此外呢，体外试验还表明，异黄酮还具有抑制血小板凝集，因此推断大豆异黄酮类通过抗氧化途径可能具有预防动脉硬化症的功效。

0: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的，接下来呢，今天节目的最后哈，高原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现象哈，或者说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就是说啊，这个很多朋友都现在穿衣服啊或者是饰品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啊什么的，真的是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多元了啊。然后呢各有各的风格。那么今天高原要和大家聊的这个好玩的事，好玩在哪儿呢？就是你知道吗，这个衣服是什么做成的呢？除了常规的哈，那些传统的经典的纤维啊、麻呀、棉布啊等等哈，这些之外，以前高原听说过用牛奶啊，然后做成丝，然后做成的这个就是内衣是很舒服的。那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真的就是脑洞大开了，说这个衣服是剩饭剩菜做成的。哦，这个您听说过吗？而且呢还有这个非常漂亮的水晶啊，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美，而且这个造型也是很独特的，也是充满了设计感。这些水晶呢是由汗水、血液和尿液做成的。哇塞，那这个是一个，据说这个设计师是一个妹子哈，这个妹子的设计怕是要上天啊。哎，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说水晶啊，相信应该是不少姑娘们的心头大爱。那这种透亮纯净的晶体呢，即使是在未加工的状态下都很好看。那么加工打磨之后的水晶配饰更是直戳少女心，哇，非常非常的漂亮哈。那最近呢有个妹子哈，通过自己独创的技术制造了一种新型的水晶啊，这个水晶是打引号的。为什么呢？其实它不是水晶，但是它看上去比水晶还漂亮啊。妹子呢名字叫 Alice Potts 啊，她正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读研究生，她主攻的方向呢是女装配饰啊。这个高原小时候可能也很想读这个专业啊，然后来呢读了这个新闻啊。好，临近毕业呢，大家都纷纷开始展示自己的毕业设计。 Alice 也一样，她的毕业设计呢正是水晶配饰，这些水晶被装饰在芭蕾舞鞋和人造皮草的面料上，哇，非常的漂亮啊，梦幻紫啊，然后奶油色啊等等哈。但是这些水晶既不是天然水晶，也不是由玻璃打磨而成的，而是 Alice 通过自己研发的技术加工制作而成的。这些水晶的外观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啊，嫩嫩的桃花粉，淡淡的紫罗兰，然后呢这个颜色之外呢还有充满了艺术感和设计感哈，这个非常的 fashion 啊，时尚啊，这个 bling bling 一闪一闪的，和这个天然水晶看起来啊根本你就区分不出来，没有什么不一样。那么大家说到这里已经非常好奇了哈，说不要再卖关子了啊，这个究竟这个原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啊，是告诉大家，其实原料很简单啊，这些原材料几乎每天都陪伴着我们。更准确的来说呢，这些水晶就出自我们的身体啊，汗水、尿液、血液。是的，你没有听错，这些好看的水晶的晶体的原料就是这些东西。好，可能你会觉得匪夷所思啦，啊，那我们看看啊，说这个夏天太热，容易出汗的小伙伴们呢，一定有这样的经历，啊，有时能看到皮肤表面或者衣服上有些雪白色的晶体状的粉末物质，这就是汗液结晶喽。那尿液的原理和汗液也差不多，会因为缺水浓缩或者酸碱度改变而变成晶体。Alice 正是利用这一点给自己带来了灵感。他自己研发了一种推动盐晶体生长速度的技术，这项技术呢可以把这些原本很微小的汗液晶体变成大面积的晶体，而使外观看起来和水晶比较相似。那爱丽丝日常生活中啊就是个追求环保的人，的确啊有这样甚至都可以说是极端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哈。尤其是在他自己的这个时尚设计理念中，他认为环保也是非常重要的。动物皮草啊太残忍不用，棉花和塑料太浪费资源还污染环境不用。于是主攻配饰的 Alice 便开始研究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持续的而且不会浪费资源呢。好，有了这样的一个命题之后啊，他就开始思考 机缘巧合，人身上的体液进入了他的视线啊，点儿，从汗到尿循环往复，自产自销，在爱丽丝看来简直就是最合适的原料。那唯一要做的就是开创一项新的技术，把这些体液充分的利用起来。所以呢，在这场毕业设计之前，其实爱丽丝已经开始对这个项目做研究了。在她自己的个人网站上可以看见她为这个项目投入了不少心血，她还贴心的通过这个抛出各种简单易懂的图片向大家表达自己的想法。比如说去健身房锻炼的健身服上的汗水可以转化为装饰用的水晶啊，辛勤练舞的芭蕾舞者的这个他们鞋子里的汗水也可以通过这项技术转化为水晶。同理，还有疯狂奔跑的足球运动员们，他们鞋子里的汗水也可以变成一颗颗水晶。甚至骑车远行后全身的汗液也可以转换成一个个水晶状的小颗粒啊！但是呢，通过爱丽丝推动这项盐晶体生长技术速度的技术加工以后呢，这些汗液就可以变成水晶状的晶体。不过至于这个技术究竟是怎么推动汗液凝结，怎么让汗液变成这么多的晶体啊，这个技术过程呢是涉及商业秘密哈，目前爱丽丝表示还要保密哈。他说对于这项研究设计哈，说比起使用塑料类的这些不环保的配饰进行装饰，或许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新的天然的可持续的材料来装饰我们的服装。在他个人网站上的简介中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在未来我们的身体将会自己分泌时尚，曾经是不可能的，现在真的很有可能实现。我是一个涉足多学科的时装设计师，专门从事自然原料研究和人体研究，专注于生物材料和它们在时装界的运用，这一切都是为了创造一个崭新的可持续可替代的未来啊。这个别人的这个是毕业设计哈，都是想着哎呦怎么样设计上标新立异呀， 怎么样弄一个这个 style 啊。那么这位妹子啊，她是这个非常非常已经走得很远很远，想得很深很深了，她保护环境的决心啊是如此强烈。那其实呢，除了这个体液水晶之外，他还设计过一些别的环保时尚单品，比如用食物垃圾经过脱水等特殊工序后制成面料，然后做成衣服，也可以简单粗暴的理解为把剩饭剩菜穿在身上，哇，这个多么的 fashion。还有从类似大豆玉米等植物中提取加工的生物塑料，同样呢被爱丽丝运用到了时尚的设计中。比如说这个鞋子的鞋底啊鞋面啊都是由生物塑料制成，哎，还真的是做成这种不同颜色的，然后那个菱形的这种穿插起来的啊，这个还是非常的非常的 fashion 的。那么最近两年啊，时装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牌呢都纷纷走起了这个环保的这个理念啊，比如说一些奢侈品牌呢也宣布以后不再使用动物皮草了啊，然后比如说呢甚至说时装周不再半袖了，而是用短片这种数字的形象来呈现，以节省资源保护环境啊。那如果以后真的有技术普及啊，把汗水啊尿液啊等等体液做成水晶装饰品的话呢，这个常人啊敢不敢佩戴呢？那如果不告诉你它就是一个水晶呢，剩饭剩菜做的衣服敢不敢穿呢？啊，所以说啊，这个没有，世界上没有不好的东西，就看到了谁的手中。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啊，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3: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Z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Z Electric 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帮助更多维州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这意味着在您心仪的居住地，在靠近火车、电车和其他服务的地方规划更多住房，降低公寓和联排别墅期房的印花税。为购买或自建新房屋的首次购房者提供10,000澳元补贴。了解如何更快拥有经济实惠的新住房，请访问 vic.gov.au/openingdoors。 由维州政府在墨尔本授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从恋恋有安徽到主宾省电博会上的安徽恋实力，安徽汽车制造业一恋起一夜兴，一起一策精准滴灌推动外贸稳增长，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晚韵长歌听见安徽，请听淮河文化篇第三章。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日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办，安徽以主宾省身份亮相这一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从首届十家企业参展到现在作为主宾省带着70家企业参展，安徽让世界看到了它不断提升的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优势及科技创新实力。
4: 从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到智能网联、底盘系统等这些细分领域的代表性企业和产品，在安徽展区都能看到。目前全省已经集聚了7家整车制造企业，3000家零部件配套企业，这种全产业链的布局让安徽在2025年的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出口量3项指标全部位居全国第一。国轩高科首席科学家朱新宝：
5: 安徽对于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的布局还是很充分的，国轩在这里边也受益匪浅，我们带来了系列产品、前沿的技术，通过这个平台将跟我们下游车也好、机器人也好、低空也好，甚至现在一些智能装备也好，充分的交流和沟通。
4: 赴约链博会向世界发出邀请函，安徽的底气从何而来？在安徽举办的主题推介会暨全球供应链合作洽谈会上，4家登台企业给出了答案。江淮汽车展现了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国仪量子彰显量子科技这一安徽独特名片的集聚度，智向未来和临近造物则代表人工智能和未来产业的创新实力。4家企业也是面向全球供应链发出清晰信号，选择安徽不是选择一个地域，而是选择一条较为成熟的产业链和日趋完善的产业生态。江汽集团控股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向新初：
6: 一个品牌的打造，它背后不仅仅是某一家企业的努力，它是整个产业链协同创新的一个结果。电博会啊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江淮汽车就要跟全球的创新链和产业链，尤其是把大家的这些一流的技术、一流的创新的一些产品链接起来，一起来去攀登这个科技高峰。
4: 为了形成产业高地，安徽一直坚持以链实思维构建产业生态。安徽主题形象展区内，科大讯飞、金河集成电路、维信诺等企业的前沿技术和创新产品，全方位呈现安徽新兴产业集群聚链城市的生动图景。在未来产业培育区，量子科技、深空探测、氢能与核聚变等前沿布局，展现了安徽在多个未来产业赛道形成了人无我有的先发优势。在传统产业换新区，海螺集团、铜陵有色、皖维集团等企业带来的新技术，让大家看到传统产业的新活力。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郝建斌：
7: 从汽车到量子，从传统材料到人工智能，安徽每一个产业的周围都有上下游配套，有科研支撑，有政策的护航，这种生态化的产业组织方式才是安徽能够持续产生新赛道、新动能的内在原因，也是安徽产业的 发展的逻辑。
4: 正是凭借这样的产业发展优势，一批要与安徽合作的捕链强链项目在本届链博会上集中签约，涉及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从首届十家企业参展，到第二届实现链链有安徽，再到第三届携手北京举办供应链推介会，吸引20个国家和地区500多人参会，安徽借助链博会这个平台，累计储备各类合作意向超100项，意向合作总额超100亿元。
3: 凭借多年精准布局，强链、补链、严链，安徽汽车产业走出了一条链主牵引、整零协同、创新驱动、集群共振的发展道路，成为中国造车版图中最亮眼的增长极。请听报道。
8: 今年前5个月，奇瑞集团累计产销汽车超过110万辆，以历史最快速度达成年内100万辆目标。整车销量的快速增长对产业链供应链的考验极大。就在2年前，因为动力总成供不应求，奇瑞集团部分产线一度被迫停产。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谷春山：
9: 没有动力总成，车子动都动不了，产能放空，所有辛辛苦苦拿到的订单就不能得到满足，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品牌声誉以及销量等等。
8: 事一堑长一智，奇瑞集团一方面投入数100亿元自建发动机、变速箱以及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等生产基地，另一方面拓展更多核心供应商，并吸引他们落地芜湖就近配套。以动力总成为例，现在奇瑞集团每天可以下线将近10000台，基本实现自给自足。2025年，企业产销汽车首次达到280万辆，今年有望再创新高。谷春山：
9: 从关键零部件来说的话，我们现在这个本地化配套率应该达到了60%左右。产业的布局、人力的布局、赋能，以奇瑞为代表的中国品牌，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发展非常快速。
8: 构筑产业生态，对汽车制造业来说，已从过去的锦上添花变为生死攸关。“十五五”开局，安徽更是把汽车明确为战略性支柱产业。通过共建协同创新平台，组建180亿元主题基金，完善整车及零部件协同联动等，全省上下一盘棋，打造100亿级产业集群。安徽省汽车战资委执行秘书长、省汽车创新中心主任任林杰：
10: 安徽省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之中，贯彻落实了政产学研运经服融合发展的思路，有顶层的规划、系统的布局，还有体制机制的创新、矩阵式的打法，主机厂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省外的人才企业也愿意来安徽来发展了。
8: 以龙头带配套，国内外知名零部件企业竞相深耕安徽，上海宝龙是中国汽车供应链100强企业之一。2006年，在宣城宁国市投资建厂，主攻轻量化材料及结构件等。目前，安徽2个生产基地的产值已经占到上海宝龙总产值的半壁江山。宝龙合肥园区管理中心总经理王贤勇：
11: 包括车厂，包括就是科研机构给我们的整个的研发呢，是提供了很大的一些支持，一直围绕着汽车的智能化和轻量化这个脉络，由零部件到系统级的一个研发，安徽省的整个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也印证我们当时的一个选择还是蛮正确的一个方向。
8: 从整车到零部件，全产业链正在形成集群效应，支撑安徽汽车制造业加快崛起。截至“十四五”末，全省已集聚7家整车企业，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达1649家，较“十三五”末增长86.1%，形成不出安徽就能造整车的完整配套能力。2025年，安徽累计生产汽车368.65万辆，新能源汽车179.41万辆，出口汽车122.8万辆。3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位。今年前4个月，全省汽车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055.2亿元，同比增长24%，利润总额46.4亿元，同比增长6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总工程师叶胜基：
12: 通过产业链的全方位的提质增效，来促进我们产业升级。安徽省汽车产业啊，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两年的整个的发展成效非常突出，现在可以这么说，是全国的典型汽车省。
3: 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针对外贸企业在出口通关环节中的具体难题，安徽各地创新服务模式，通过一企一策精准对接，优化监管与服务流程，全力保障企业产品畅通销往国际市场。
8: 在淮北市烈山区，这家新能源企业的锂电池产品打包完毕后，将通过绿色通道快速通关，发往欧美市场。然而，就在不久前，企业还在为怎么才能快速出货而发愁。安徽锂氏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裴晓峰：
13: 我们公司锂电池出口量一直在往上走，以前在出口检验、原产地证书办理，还有对接国外技术标准这些环节，经常会碰到一些问题，影响出货效率。
8: 得知企业痛点后，淮北海关不仅专门开设了新三样服务窗口，推广提前申报、两步申报、预约查验等模式，将通关时间大大缩短，还指导企业用好 RCEP 原产地证书政策，享受关税减免。今年以来，锂氏新能源出口量同比增长近一倍。裴晓峰：
13: 他们主动指导我们用好各项政策红利，一路护航，我们企业走出去的底气特别足。
8: 淮北海关综合业务科官员孟玲婉：
14: 企业的难处在哪，我们海关的服务就会跟进到哪。信誉良好的企业，我们做到了低查验快放心，做到监管更精准，服务更智能，让企业更顺畅地对接海外市场。
8: 一企一策贴身服务，助力企业外贸实现高质量发展。前五个月，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同比增长108.7%，成为外贸新增长极。全省进出口总值4991.3亿元，同比增长32.9%，其中出口3428.1亿元，同比增长35.5%。企势有利、开局良好的背后，离不开各地海关主动靠前服务。宣城海关大力推广 IEO 企业认证培育，全面推行出口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加自助打印，专人专岗提供原产地规则指导，解决通关异常问题。目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70家。亳州海关依托中药材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建设专题档案库，指导企业规范产品标签标志，构建全链条溯源体系，提前研判并防范出口风险。一季度，亳州市中药材出口总值达1.8亿元，同比增长6.3%。亳州海关查验科副科长谢耀鹏：
15: 聚焦企业出海痛点难点，强化技术性贸易措施研判，精准对接企业个性化需求，助力企业提升国际市场适配能力，推动亳州中药材出口实现量值提升。
8: 在池州的这家半导体研发和制造企业，过去一直面临着进口料件存储分散、产品出口通关效率受限等问题，既占用大量流动资金，又难以匹配海外订单快速交付需求。今年初，这一难题得到破解，池州海关指导企业规划建设了保税料件指定存放区域，集中存放进口保税原材料和零部件。池州华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运营总监赵从寿：
16: 帮我们节省了给客户服务的一个付款成本，还有一个就是说提供了一个物流上的一个便利。我们今年的话，海外市场应该增长20%以上。
8: 池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董慧涛：
17: 用好7×24全天候服务机制，用好保税仓库等海关特殊监管场所，以优质服务护航更多池州制造走向国际市场。
8: 优化通关机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有效破解了一批制约企业出口的堵点难点，为安徽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前五个月，安徽省进出口总值分别居全国第8位、中西部第1位，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4位，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7.6%。
3: 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首先来关注烟雨晋川入仲墨园，一纸生宣种尽千年墨香。雨淅淅沥沥敲在泾县宣纸小镇的清晨，远山在薄雾中时隐时现，浓淡之间一如正在呼吸的水墨画。小镇一早就热闹起来，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电视剧《仲墨园》的央视首播式。6月23号晚，这部全程在泾县取景拍摄的电视剧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黄金档，和全国观众见面。 首播式的现场，宣纸文化无处不在。舞台以青檀皮的天然色调铺底，背景大屏上宣纸制作的工序缓缓流转，古朴而庄重。主创团队悉数登台，分享了在泾县数月采风拍摄的幕后故事。导演宋叶明说，整部剧没有走单线叙事的老路，而是沿着宣纸产业的发展脉络多线切入，去探寻这方宝纸在当代破局之道。宋叶明透露说，剧集从第一集起画卷便徐徐展开，让观众在故事的流淌中自行体味宣纸发展的思辨。全剧呈现的远不止捞纸晒纸的记忆再现，更着力挖掘那日复一日一丝不苟的艺人匠心。仲墨园以千年宣纸为题材，是国内首部聚焦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电视剧，已被列为安徽文艺创作一号工程。主创互动环节有一个细节让很多人动容，主演郑业成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坦言，80天紧锣密鼓的拍摄，让自己从最初的小白一点点走进宣纸技艺的108道工序，也深刻体悟到造纸匠人的那份艰辛与坚守。他扮演的宣纸技艺传承人宣言，在故事的叙述中完成了一次青春蜕变。在他看来，把非遗通过影视作品带到观众面前，让观众在故事人物里去了解非遗，走进非遗，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与首播式同步，剧中核心取景地宣家大院正式对外开放。这座1:1复刻的宣纸世家老宅，高度还原了剧中场景，院内所有陈设均按剧中细节复原，游客走进来便可以轻松解锁仲墨园同款剧照。仪式最后，主创团队共同开启仲墨园首播式，全场自发响起掌声。这掌声不仅是给演员、编剧和导演，更是给这张纸，给那些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匠人。
18: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9: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8: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9: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8: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9: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20: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淮河文化篇，一起探寻市井烟火，品味藏在民俗里的皖北乡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褪去了上古传奇的神秘，告别了铁血争霸的豪情，淮河文化最动人的模样往往藏在市井烟火里。淮河两岸沃野千里，皖北儿女依河而居，日出而作，在日复一日的烟火生活中孕育了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铿锵热闹的花鼓灯，灵动喜庆的跑旱船，精巧质朴的民间剪纸，香气四溢的特色美食，每一样民俗，每一种味道，都是皖北人刻在心底的乡愁记忆。今天我们就走进皖北的街巷村落，赶一场民俗庙会，品一口地道美食，感受最接地气的淮北风情，触摸藏在烟火气里的皖北温情。要说淮河民俗的代表，当属被誉为东方芭蕾的花鼓灯，这是流传于皖北淮河两岸的传统民间舞蹈，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堪称皖北民俗的活化石。花鼓灯形成于宋代，历经千年传承，早已融入皖北人的生活。每逢春节、元宵、庙会等重大节日，淮河两岸的村镇都会响起花鼓灯的锣鼓声。舞者身着彩衣，手持花灯、折扇，舞步铿锵欢快，节奏明快，既有男子舞蹈的刚劲有力，也有女子舞姿的柔美灵动，唱词多取材于田间劳作、生活趣事，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满是浓浓的乡土气息。在蚌埠、淮南、阜阳等地，花鼓灯班子代代相传，田间地头、村口广场都是他们的舞台。如今蚌埠冯嘴子村更是被誉为中国花鼓灯第一村，村里保留着最原生态的花鼓灯表演，还建起了花鼓灯博物馆，这项古老非遗在新时代焕发生机。除了花鼓灯，跑旱船、踩高跷也是皖北庙会的常客。彩布扎成的旱船灵动逼真，表演者扮作渔翁、船娘，边走边唱，诙谐逗趣，引起围观群众欢声笑语不断。剪纸艺术更是皖北人家的日常点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巧手翻飞间，花鸟鱼虫、吉祥图案、戏曲人物栩栩如生，逢年过节贴在窗上、门上，满是喜庆氛围。阜阳剪纸、亳州剪纸更是享誉全国，成为皖北民俗的亮眼名片。

食，每一口味道都是家乡的印记，都是割舍不断的乡愁。皖北以面食为主，面食文化源远流长，宿粥撒汤，鲜香浓郁，暖胃暖心。清晨一碗撒汤配油条是皖北人最地道的早餐，富阳格拉条筋道爽滑，酱料醇厚，堪称皖北的热干面。街头巷尾的格拉条摊总是挤满了食客。亳州的牛肉馍，外酥里嫩，肉馅儿鲜香，现煎现卖，香气能勾住整条街的行人。淮南牛肉汤，汤汁醇厚，牛肉软烂，配上酥脆的油酥烧饼，暖心又解馋。除了特色小吃，皖北的家常菜也满是烟火气。地锅鸡、辣味咸货、手工馒头、大馍蘸酱都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常客。这些美食没有精致的摆盘，却用料实在，味道醇厚，就像皖北人一样，质朴实在，热情豪爽。在皖北的集市上，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伏，新鲜的蔬果、手工的糕点、现做的小吃，构成了最生动的市井画卷。无论是逢年过节的团圆家宴，还是街头巷尾的小吃摊贩，美食承载的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家人团聚、邻里和睦的温情，是无论走多远都忘不了的皖北味道。

0: 淮河的民俗没有华丽的修饰，却满是最真挚的情感。皖北的烟火没有精致的格调，却藏着最踏实的幸福。这些代代相传的民俗与美食，是皖北人生活的底色，更是淮河文化最温暖、最接地气的表达。花鼓灯舞的是丰收的喜悦，剪纸剪的是对生活的期盼，美食尝的是家人的温情，旱船跑的是日子的红火。千百年来，皖北儿女在淮河岸边繁衍生息，用民俗装点生活，用美食慰藉心灵，练就了乐观豁达、热情质朴的性格。这种市井烟火气是淮河文化的温柔一面，它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可亲可敬，让遥远的文脉变得触手可及。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些民俗与味道始终是皖北人心中最柔软的牵挂，是刻在血脉里的乡愁。听众朋友们，市井烟火藏深情，民俗悠悠寄乡愁。淮河之水滋养了皖北的沃土，也孕育了这般温暖动人的民俗风情，让每一个身处异乡的皖北人都能循着味道，循着锣鼓声，找到回家的方向。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淮河既给了我们温情的烟火，也历经了千年水患的磨难。皖北儿女与大河相伴相守，谱写了一曲志怀赞歌。下期我们走进。

0: 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制定共同成长计划加量子科技产业专项实施方案，在金融支持科创企业共同成长计划的基础上，推动构建与安徽省量子产业发展阶段深度适配、风险共担、价值共享的金融长效服务机制。日前，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安徽省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明确未来三年安徽全省低空经济发展路线图，到2028年，全省年度低空飞行时长达到500万小时，集聚低空运营类企业超300家，累计建成低空应用示范场景100个，形成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易接受的发展模式。近年来，淮南市突破单一场景限制，将光伏发电深度融入交通、教育、医疗、公共建筑的领域，以126个光伏项目、21.6万千瓦总装机容量，织就一张清洁电力全域覆盖网，让绿色能源触手可及，撬动城市持续向绿色低碳转型。日前，清凉有约徽韵入精华，完美宝藏小城精准对接活动在北京举行，临泉县携杂技、临潭毛笔与葫芦烙画等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临泉文旅的独特魅力与发展潜力，积极拓展合作圈。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环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 90% 是在五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三岁和四岁的儿童提供两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2: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九月登陆杭州，意向采购额超过5亿美元，前沿科技集中亮相。低空经济蓬勃发展，浙江无人机专业毕业生未毕业先定岗，成企业香饽饽。浙江老牌专业市场创新转型，自主品牌海外仓抱团出海，闯出发展新赛道。青年返乡创业，点亮宁波慈城半浦古村，百年村落焕发新生机。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近4600亿元，增速领跑全国，产业生态持续优化。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关注杭州正在用文艺复美工程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人物浙江板块，我们来认识一下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汪以真教授。他深耕动物营养科研一线，守护百姓餐桌安全。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5: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4: 再过99天，作为国内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展会，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杭州拉开帷幕。本届数贸会组委会在上海举办专场推介会，现场发布大会亮点和最新国际采购清单。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推介会上，组委会发布了最新的国际采购清单，目前意向采购总额超5亿美元，采购商覆盖34个国家和地区，采购品类包含智能医疗、低空经济、绿色能源、智慧城市等多个热门领域。活动现场，西门子、美敦力、蚂蚁集团等7家企业进行了意向参展签约。世界500强企业、世界500强企业、医疗科技巨头美敦力集团是数贸会的老朋友了。现场负责人刘宁说：“
7: 我们连续3届参加了数贸会，受益颇丰。今年呢，我们将会把展馆面积扩大到156平方米，参展的产品呢，在数字领域的达到数10件，涵盖了心血管、神经介入、智能外科，尤其是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将最新的脑机接口的产品也带过来。
6: 浙江本土科创企业枕数智能也签约参展，企业负责人潘建仪说，希望借助本次推介会提前对接潜在的合作伙伴。
8: 我们公司呢，主要是在做 AI 的数据赛道，希望通过数贸会去促进人工智能行业的开源开放的生态。数贸会期间还是会有一些不错的订单的，特别希望有这个前期的做一些进步的沟通，像巨神智能呀、模型评测这方面，去更好的触达更多的一些国际化的伙伴。
6: 据了解，本届数贸会上，一大批前沿技术与新品将集中首发亮相。浙江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主任李阳说，目前本届数贸会招展进度已超60%，近900家企业确定参展。
9: 我们希望在数贸会上能够展示我们数字经济发展的最新的成果，更多的实现从产业向贸易交易的转化，帮助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订单，然后我们能提供更多可看、可玩、可感的数字消费类的产品，让社会公众更多的享受到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
6: 本届数贸会将于9月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大会以数字贸易预见算力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贸易核心赛道。展会展览面积扩容至17万平米，还首次设立 Token 专区，集中展示模型加算力加电力的出海全产业链。
4: 眼下正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随着低空经济蓬勃发展，在浙江不少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还没走出校门就被企业提前抢定。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在杭州技师学院的操场上，一架搭载着文件的无人机飞向学校行政楼。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这些操作都是由正在上实训课的学生独立完成的。教师苗威利说，学校无人机专业的设置和实训教学紧贴行业发展需求，
11: 围绕行业应用，然后开设了无人机的这个航拍、无人机测绘，像这些设备的话，都是紧紧贴合行业应用的一个发展。
10: 今年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杭州技师学院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应届毕业生潘梦怡说，
12: 不用说你自己步入社会特别迷茫，大海捞针一样去寻找工作吧，学校就是会给你提供这些平台。
10: 据了解，该校首批学生企业提前录用率达100%，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作为用人单位，浙江杭州智祥科技有限公司教培部副总监涂敏涛说，
13: 学生在学校就已经提前学到了一些相应的一个技术，这样对我们企业来说，一个用人的一个成本啊，培养成本都会有所下降。
10: 在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即将毕业的唐志杰、王敏毅正在给大一新生讲解他们参与研发的无人机救生圈。这款结合穿越机技术的创新作品荣获2025年浙江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智能飞行器应用技术金奖。目前台州科技职业学院130多名无人机专业毕业生已经被多家无人机科技企业提前预定。结合学校特色，浙江公路技师学院将智慧交通、低空经济等内容深度融入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课程，学生同步掌握公路领域专业知识，岗位适配性更强。教师徐山说，今年学校不少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学生未毕业就先定岗，成为企业争抢的紧缺技能人才。
14: 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顶岗实习学生已经有70%以上都前往了国企事业单位，通过一年多的实习，然后后面80%以上都能留下。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从当房东收租金到成立自主品牌，从聚焦内销到走出去设立海外独立仓，抱团出海。眼下，浙江一批老牌专业市场正积极搭建通道，拓展市场，在买全球卖全球的浪潮中，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赛道。
2: 作为全国公粮认据交易的风向标，位于台州温岭的浙江公粮认据交易中心正摆脱传统房东收租的模式，不仅成立自主品牌 WinSir， 在越南、印尼、俄罗斯等国家完成了11个商标的注册，还建立海外独立仓，社交媒体矩阵累计曝光超2200万次。浙江公粮认据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祥彪说，他们以自有品牌试水，逐步培养独立站流量和影响力，未来将把独立站从销售渠道转变为赋能全市场商户的公共服务平台。
3: 我们的专业粉丝达到20万以上以后，那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原来线上独立站的店铺提供给他们开，这时候他们就独立可以自己在我们线上销售，我们只做平台，以后留在我这里的时候，那我给你加上线上免费开店，就用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这样才能对市场的一个转型发展起它的作用。
2: 在海宁，美极服饰负责人崔永林已经尝到了产品出海的甜头。今年春节，他跟着海宁皮革城组团去了俄罗斯，接了不少订单。加上原有的日韩客户，海外订单基本可以填补皮草成衣上半年的空窗期。
4: 俄罗斯那边的话，我们是现场就是有订单的，直接就是收定金啊，写订单。因为海宁的产品都是做下半年的，至少在8月份以前没有什么订单的。你上半年接一点外贸单，全年工人都有活干，整个工厂的运作也好做。
2: 让崔永林更高兴的是，由海宁皮革城市场主体搭建的海宁潮来时尚产业运营公司已经着手在韩国设立独立仓，这也意味着未来韩国客户的产品收发在海外有了根据地。公司副总经理范琛表示，皮革城创新推出出海战略，改变过去企业单打独斗的局面。
5: 是我们在新疆乌鲁木齐，我们会设立一个针对外贸的一个中转枢纽中心，以此呢来辐射我们的俄罗斯和中亚5国地区。今年我们会落5个海外展示中心或海外仓，我们希望通过3到5年的一个发展周期，最终呢是在全球1亿人口以上的国家都布局我们的海外展示中心或海外仓。
2: 今年以来，海宁皮革城已组织多家皮草企业参加了10多场国内外专业展会和本地对接会，共签约23家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实现外贸订单成交额2.2亿美金。抱团出海对于华侨之乡丽水青田来说更是具备天然优势。借助38.1万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华侨资源，青田侨乡农品城在30多个国家布局了119个华侨海外仓，连同在欧洲35个城市设立的农产品海外专柜，畅通了农产品直达消费者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农品城向海外输送的农产品多达上千种。与此同时，作为青田侨贸市场的配套设施，丽水青田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扩建项目已经完成主体结构结顶，建成后将有效破解本地企业保税存储不足、物流成本偏高、出口退税周期长等问题。青田县侨贸一体化领导工作小组招引组副组长叶建伟说，
6: 他们都想把他的产品通过我们青田的这个华侨资源啊，能卖到欧洲，卖向全球啊。那么所以侨贸这块的打造实际上就是也是以侨为侨，将中国制造啊走向我们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九月登陆杭州，意向采购额超过5亿美元，前沿科技集中亮相；低空经济蓬勃发展，浙江无人机专业毕业生未毕业先定岗，成企业香饽饽；浙江老牌专业市场创新转型，自主品牌海外仓抱团出海，闯出发展新赛道；青年返乡创业，点亮宁波慈城半浦古村，百年村落焕发新生机；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近4600亿元，增速领跑全国，产业生态持续优化。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关注浙江正在用文艺复美工程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人物浙江板块，我们来认识一下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汪以真教授，他深耕动物营养科研一线，守护百姓餐桌安全。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宁波江北慈城镇半浦村是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古村。近两年，随着一批批青年返乡创业，这里咖啡飘香，匠人云集，游客络绎不绝。曾经沉寂冷清的村庄褪去了旧貌，焕发新生。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位于宁波瑶江畔的半浦村，咖啡香漫过青瓦白墙，往来游客自在惬意。游客赵女士和朋友点了两杯咖啡，临江而坐，享受远离城市喧嚣的悠然。
3: 我们来看这里的古宅墙绘都很有艺术气息，还是挺治愈的。
2: 漫步村中，乡村咖啡馆、文创工作室、非遗工坊、特色农家乐错落分布，烟火气十足。而在3年前，这里还是林业态，只有一间间破旧的老房子。村党支部书记陈卡南说，半浦村曾以书香底蕴闻名，历史上走出过50位进士，但历经岁月，村子逐渐没落。为扭转这一局面，村里下定决心要守根，要复兴。第一步就是修缮老屋。
4: 以旧修旧的原则来修复老房子的，原来什么样的按照什么样的修，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原有的一些味道跟原汁原味的一些古建筑。
2: 老房子修好了，村里集中收储超5万平方米闲置农房，引入专业团队进行微改造，堆满杂物的农耕设备陈列室摇身一变成了文艺的美术馆，老民房被打造成文创空间、茶咖书屋、研学基地。陈卡南说，
4: 房租的话挺可观的，很多村民都在找我，想把房子都租给村里去。
2: 短短2年，老屋活了，村子美了，人也跟着回来了。95后陈先全是最早被吸引回村的年轻人，他曾在城里学校当美术老师。村里的蜕变让心怀美丽乡村梦想的他回来开了一家茶咖艺术空间，挂满当地艺术家的书画作品，还摆满了从村民手中收集的老物件。
5: 就像墙上的网红哪吒是我亲自绘制的，游客为了哪吒而来的，包括在晚上人家还是带着夜行灯过来在拍照喝茶喝咖啡啊，通过我们的艺术来建设我们的古村嘛，家门口就能赚到钱，很开心啊。
2: 海归青年王千磊原本协助家人打理外贸生意，去年春节他看到半浦村人气骤增，便投入近30万元将家中闲置别墅改造成咖啡馆，主打乡村松弛感，如今销量远超预期。
6: 我们村沿着瑶江，大家还比较喜欢在江边游玩，大家来玩的时候也能感受到村子里面比较松弛的一种感受。我的店里节假日的话，大概每天能够接纳100-200个游客吧。
2: 同样被古村吸引的还有日本留学归来的金属工艺师王涵，他正在打造的金属工艺美术空间主攻古法铜金属上色技艺，预计本月开业，希望通过乡村小院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传承传统手工艺。随着古村人气持续攀升，越来越多青年慕名前来打卡落脚创业。眼下半浦村已吸引返乡创业青年70多人，引进青创项目超20个。陈卡南说，从前村里周末客流不过100-200人，如今可达1-2000人，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稳步攀升。
4: 通过我们的带动把人流量引到别的村去，希望我们周边的几个兄弟村啊，跟我们一样越来越美，老百姓要更富裕更幸福。
1: 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去年营业收入接近4600亿元，增速超23%，稳居全国第一梯队，甚至超过一些省份的 GDP。 亮眼成绩单背后是杭州在产业生产构建、产业链条延伸上久久为功的结果。来听记者的报道。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屏幕前不少球迷的看球装备里多了一副特殊的 AI 眼镜，赛程列表、球队阵容、比分预测等内容以毫秒级速度悬浮在眼前。这副被很多人称为看球神器的眼镜出自杭州凌办科技，他们成为本届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公司副总裁蔡国祥说，这也是 AI 眼镜首次亮相全球顶级赛事。
8: 这个智能体里面呢，就是可以为球迷们提供两个球队的资料介绍，包括到每一个球员的详细介绍，以及这两个球队的以往的对战的历史数据，同时还会有 AI 对这场球赛的对战的情况会进行一个分析。
7: 一副眼镜折射的是整座城市的 AI 底色。2025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接近4600亿元，同比增长23%。数字背后是杭州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营造的良好生态。前不久，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在杭州滨江揭牌，这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具身智能中试平台。中试就是把实验室的技术放到真实场景里跑一跑试一试没问题了再推向市场。基地负责人李新腾说，这个平台的核心定位就是中立、开放、共享。
9: 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而且拿到国家资金补助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做好中立、开放、共享，提供从上游部组件、数据、模型到中游本体以及下游解决方案，上中下游全覆盖的资源池。
7: 这个基地就像一个超级连接器，目前已汇聚全国40多家具身智能企业、1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宇树、银河、通用等头部企业都在其中。基地还建有职业技能训练中心，设有农业、物流、制造、服务等33个训练场景。青科临近安徽科技有限公司慕名而来，毅然落户杭州。公司首席技术官潘于熙说，选择杭州就是因为在这里一个地方就能找到多个场景的用户资源。
10: 我可能要去到很多地方才能找到不同场景的这些用户，但是在杭州呢，我就一个地方基本上就聚集了很多不同场景的这些用户的这个资源。上游的原始数据的来源和场景的这些数据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稀缺的资源。
7: 有了好生

0: 常好的结合。
1: 企业敢不敢创新，关键还要看政府能不能托底。杭州每年发放2.5亿元算力券，对采购智能算力和模型服务的企业给予补贴。别小看这张券，对初创公司来说，租用算力往往是最大的一笔开支。前不久，在西湖区创业的杭州涌现互动科技有限公司领到了首批 token 券。公司创始人周杰算了笔账，
2: 每个月接近5-6千的成本补贴，降低了我们这部分的研发费用，换算成传统的那个成本的话，可能就是30-40万这样，帮助非常大，雪中送炭呀。
1: 从一副 AI 眼镜亮相世界杯，到4600亿营收领跑全国，从国家级中试基地打通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算力券为企业雪中送炭，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明松说，杭州 AI 的领跑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一整套浇水、施肥、培土的系统工程，
3: 围绕着最低成本、最牛人才和最优环境，在助推企业人工智能的一个转型发展。在主体上，我们打造的是企业梯度培育的一个集成化改革，这些企业我们最高可以给200万的一个奖励。在人才上，我们是按照的是企业认定、政府认账的一个授权认定机制，像小巨人这些优秀的企业，你说的是人才，我们就是认为是人才。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关注从西子廊桥的盲盒音乐会到武林广场的音乐任意门，从杭康公园的戏剧盒子到余杭的畅游嘉年华。杭州正在用文艺赴美工程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
2: 夏日夜幕下的西湖边，西子廊桥的 LED 大屏缓缓开启，爱情鸟的前奏响起，歌手林依轮突然出现在舞台上，没有预告，没有门票，路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从跟唱到合唱，现场瞬间变成万人 KTV。 市民张女士举着手机激动地说，
3: 挺开心的呀，回顾了一下自己年少的时候，我第一次这么近接触明星的。
2: 演出结束后，林依轮回想当时的情景也难掩激动，
4: 所以我说哎呀，那会不会有人来呀，就是如果现场没人看怎么办，多尴尬。就没想到那个大屏一打开的时候，看到那么多的朋友，哇，特别激动。虽然咱们只是在一个廊桥上，但是演出的那种效果我觉得非常的好，我特别的开心。我也希望哎呀，如果以后能有机会来这儿做一个专场的演出，那就太好了。
2: 这场零预告的万人合唱正是西子廊桥盲盒音乐会的真实日常。杭州上城区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龚静文介绍，西子廊桥最初只是银泰硬七七的一个普通商场连廊，经过科技化改造变成了一个可开合的 4D 广告大屏。
5: 引进了上海的一家黑巴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了这样一个 4D 的广告大屏，过它独特的一个光影效果以及它可以开合的这样一个这个功能，其实也成为了全国唯一的一个通道上可以开合的这样一个 4D 的屏幕。
2: 硬件搭台，内容唱戏。2024年9月底，省文化馆与上城区文旅局联手，在廊桥内植入了昆曲、国风、交响等文艺盲盒演出，迅速引爆网络。截至目前，西子廊桥全网曝光量超90亿，现场观演人次达450万，举办演出超150场。龚静文说，他们正努力实现最民族、最潮流、最国际、最原创的内容矩阵。
5: 最民族里面，像广东的这个非遗剧团，湖南湘西的少数民族风情的这样一个舞剧的这个昆曲越剧，最潮流当中联动浙江理工学院的服装专业，是一个天然的空中秀场，还引入了一些科技企业的机器人一起表演。最国际呢，就是我们引入像欧洲挪威的这种神秘园，爱尔兰的这个大河之舞，更多是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免费观赏到高品质国际化这样一个机会。
2: 西子廊桥的出圈带动了杭州城市剧场的全域蔓延。今年五月，由省文化馆与拱墅区文商旅集团共同打造的音乐任意门在武林广场上线，几乎每到周末都会带来一场演出。演出特地安排在承载杭州人集体记忆的八少女音乐喷泉前，它打破了专业舞台的壁垒，不设身份，不限职业，无需预约购票，民间音乐爱好者、普通市民都能站上城市 C 位开麦。杭康公园正在工业遗存中搭建起戏剧盒子，高炉连廊化身戏台，观众可搭乘小火车穿行其间，近距离观看国潮、民乐、戏曲演出。钢铁硬核与戏曲柔情的碰撞，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新热点。最近火爆全网、被称为法拉利大叔的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许文彪也回到家乡杭州，在西湖边即兴共舞。这股全民参与的热潮还从西湖边蔓延到了充满科技感的未来科技城。前不久举行的余杭首届畅游余杭文旅嘉年华上，无人驾驶音乐巴士、随歌起舞的机器人、科技与音乐的碰撞吸引了大量年轻人。观众王玉莹说，
6: 我觉得这个节目非常精彩，然后正好晚风吹在身上就很舒服。就是我选择余杭这里工作，也是因为我们这里风光秀美，然后文化底蕴深厚，近期正好政府的这些文旅活动特别多，我觉得非常喜欢。
2: 这场畅游余杭的活动将持续到10月，串联全区32个点位、12条游线。余杭区文广旅体局文化科负责人梁颖琪说，
7: 4条我们粤赛的主线路富含良渚文化、径山文化以及我们共赴等等这样的一个重大巡游活动。那么在周赛呢，我们依托我们一镇一品的这样的设计，在每一个镇街都推出了我们的微旅游的这样的概念。
2: 从西子廊桥到武林广场， 从杭钢公园到余杭嘉年华，杭州的城市剧场正在持续生长。浙大城市学院品牌与会展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明认为，这种文化现象的背后是体验经济、盲盒经济和传播经济的三重叠加，其核心是文化平权，让艺术没有门槛地抵达每一个人。
8: 体验经济出发，瞬间打破了一种门票场地壁垒；盲盒经济出发，持续制造了新鲜感；传播经济出发，形成了低成本的裂变。核心的一点启示是，城市的空间活化不需要大拆大建，关键是存量改造，内容为王，科技赋能，工艺为本，艺术没有障碍地抵达所有人。这是城市软实力最扎实的一种名称的支撑，其实是为全国的文山旅的融合、城市公共空间的运营提供了可以复制的

0: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1: 人物浙江板块，我们来认识一下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汪以真教授。37年来，他始终扎根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研究一线，面对动物饲用抗生素滥用和肉品质欠佳，影响食品安全和品质等行业痛点，他带领团队迎难而上，成功研发出饲用抗生素替代和优质猪肉生产的饲料营养技术，为老百姓餐桌上的肉蛋奶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科技防线。
2: 在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实验室里，汪以真教授正带领团队研究新型抗菌肽的抗菌免疫活性。对于这位刚刚荣获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的科学家来说，奖状不仅是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37年如一日，他的科研人生始终围绕着三件事：让动物长得快，保障肉蛋奶安全，让食物更美味。汪以真的科研初心源于童年时代对吃肉的渴望。上世纪80年代，肉蛋奶供应尚不充足，凭票购买是常态。大学学习食品卫生与营养的汪以真意识到，饲料营养是提高动物生长效率最快最有效的手段。
3: 我觉得当时这一块是大有可为，所以我就选择了。后来呢，研究过程中，我们通过饲料营养的科学的配置以后，动物一下子像猪长得很快了，一下子提高了20%到30%，国外的感到很刺激，品种不变情况下的提高得很快。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在使用，那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抗生素。
2: 饲用抗生素曾对我国畜牧业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大幅提高了畜禽成活率和生长效率，但汪以真敏锐地发现，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也带来了耐药性、肉品残留和环境污染等后遗症，这促使他把研究方向毅然转向无抗养殖，让老百姓吃上更安全、更美味的肉。为了找到抗生素的理想替代品，汪以真带领团队将目光投向了自然界，从抗病力极强的蚕体内提取抗菌免疫肽，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探索之路。团队整整走了20年。
3: 我们浙江的天蚕抗病性非常强，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蚕自己体内它分泌一种叫做抗菌免疫肽的一种小分子，具有非常强的抗病活性，还有抗病毒，它就是生存力特别强，而且不容易生病。怎样把这些东西能够把它分离出来，还要去怎么样想办法把它大规模的生产出来，低成本的应用到实际上去，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这个挑战。
2: 功夫不负有心人，汪以真团队最终创建了饲用抗生素替代技术，不仅入选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更打赢了饲料全面禁抗的决胜一战，相关成果荣获2019年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为我国2020年饲料禁抗政策的制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今这套技术已在全国近30个省市、300多家大中型饲料和生猪养殖企业应用推广，让无抗猪肉从实验室走向了百姓的餐桌。除了安全，美味也是汪以真追求的目标。针对外来品种猪肉虽然长得快但口感欠佳的难题，他带领团队绘制了雪花猪肉的细胞图谱，试图通过营养调控来改善肉质。在汪以真眼里，科研的边界远不止于此，在更远的未来，猪不仅是重要的肉食来源，其器官与人类高度相似，在一种器官移植和人类慢性病模型研究中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3: 你看猪体重是跟人一样重，猪把它撑起来跟人高度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猪的这个器官，它的心脏跟人差不多，肺脏也差不多，肾脏跟人几乎是一样的，肝脏也是差不多。猪你把它养1年10年，它基本上不会得什么心血管疾病，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基本上不大有的，为什么会没有，我们要研究吧。所以猪也可以用来做人类慢性的代谢疾病的模型。
2: 从实验室到讲台，汪以真不仅自己躬身科研，更致力于培养知农爱农的新型人才。他始终秉持着坐冷板凳的精神，激励着年轻科研力量投身国家战略和产业核心技术攻关。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青年教师靳明亮说，
4: 现在很多超市里面的包括农贸市场都有这个品牌猪肉的当铺，很多都是我们的成果在应用到这里面去，所以每次到菜市场看到这些当铺，我们也有一种这个自豪感，这都是我们研发出来的猪肉。汪老师也经常跟我们讲，在引导我们在努力去为国家战略或者说产业的核心技术攻关以及人民的健康去做贡献。
2: 汪以真常说，青年科技人才是国家的未来，他鼓励年轻人在杭州这片创新活力十足的沃土上，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
3: 要做到人文我有，人有我心。因为杭州是一个创新活力跟人文底蕴都很深厚的城市，所以我觉得在浙江或者杭州这样的一些科技青年真的是非常好的，这个这一片沃土上面，只要他们有这个情怀，有格局，有方向，能够耐得住寂寞的话，最终都会实现把个人的自身价值与国家的强大可以融为一体，这样才是国家的未来，也是我们青年的未来。
1: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董颖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小
4: 提琴和弹奏，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开车堵在马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5月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醒！
4: 哎，别叫我，我想去游乐场玩。
3: 领导好。
5: 领导，哪儿呢？领导，哎，你又唬我呀？
3: 人谁让你上班睡觉啊？
5: 哎呀，我这不是太困了吗？
3: 我发现了，小霍，你有病。
5: 我怎么觉得你在骂我？
3: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你现在这种状态叫做节后综合征。
5: 什么征？
3: 其实啊，这不是病
5: 啊。
3: 一般啊，我们在这个长假之后，身心未能及时的从放假模式切换回工作和学习的模式，所引发的一系列的反应，哎，这叫什么？这就是生物钟与社会时钟暂时不能同步的结果。不过呢，你等过一阵就好了。
5: 啊，那像我这种有病的人多吗？
3: 太多了。
5: 啊，是吗？
3: 哎，好多人过完一个周末或者是节假日都会有这样的症状。
5: 谁呀？
3: 金飞晨曦呀，他们俩就有周日晚综合征。
6: 哎呀，希望大伙儿多多关注我们这个节目。
7: 对，
6: 多好啊。
7: 好啊，
6: 到了周六的晚上
7: 啊，
6: 大伙儿打开电视，
7: 对，
6: 能够缓解一周的工作压力。
7: 是，
6: 当然了，也可别忘了，过了周六可就是周日了。
7: 干嘛呀？
6: 过了周日可就是周一了。对于上班族来说，知道哪天最烦吗？
7: 哪天？
6: 星期天的晚上啊。
7: 为什么呀？
6: 这叫周日晚综合症。
7: 是啊。
6: 你们家就这样啊？
7: 我们家？
6: 我给大伙介绍介绍啊。
7: 啊，
6: 陈毅老师他们家到了星期天晚上
7: 啊，
6: 只要一吃完晚饭，
7: 是，
6: 你再看他们家那气氛
7: 什么样，
6: 就跟遗体告别一样的沉重。
7: 你怎么那么开心呢你？
6: 开心干嘛呀？烦着呢。
7: 谁烦？
6: 头一个就你媳妇儿啊。
7: 我媳妇儿
6: 一听说周一早起要上班、
7: 啊、
6: 当时无精打采，垂头丧气。
7: 什么样？我媳妇儿这倒气儿呢是吧？啊，
6: 垂头丧气的吧？这不是，
7: 这是垂头丧气，什么毛病？这是
6: 烦呐。
7: 烦，
6: 因为虚度光阴而悔恨。
7: 哦，还悔恨。哎呀，这大肉虫子。
6: 这周末两天又什么都没干就过去了
7: 啊。那可不过去了吗？
6: 我又没学习
7: 啊。那你说没学习，
6: 你知道作为我们职业女性，我们压力多大吗？
7: 哎呀呵，
6: 你见过我们写字楼里边的女性什么样吗？
7: 写字楼里的女性什么样？
6: 哼，光腿穿风衣，
7: 嗯，
6: 歪头夹手机，
7: 嗯，
6: 左手拿咖啡，右手摁电梯，
7: 嗯，
6: 可有范儿了。
7: 这什么范儿啊？
6: 张总嘛。
7: 啊，张总。
6: 哎呀，好长时间没见着您了。
7: 哎呀，
6: 您吃饭了吗？还没吃呢。
7: 没吃，
6: 饿着吧。
7: 哎，你缺德不缺德？你跟你们老总就这么说话？
6: 什么老总啊？那就是一看大门的。
7: 嗯，
6: 姓张，叫张总。
7: 哎呀，这是什么名字？那你也不能让人饿着。
6: 我也是为他好啊。现在吃那么多有好处吗？没听人歌里唱啊。
7: 唱什么？
6: 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拿走拿走别客气，燃烧我的卡路里。
7: 哎呀，
6: 卡路里，踹死你。
7: 我媳妇这什么毛病？这是
6: 我跟你说，你别提吃的
7: 啊，
6: 一提吃的又烦了。
7: 提吃的烦什么？
6: 这礼拜我又没减肥。
7: 你瞧，又没减肥。
6: 你看我现在我都胖成什么样了？我都，
7: 哎呀，你这个情况我现在都想丧偶啊。我呀，哎呀，气死我了。
6: 你自己看看这秤。
7: 这秤
6: 你看看我多沉了。
7: 多斤呢？
6: 我都531斤了。
7: 我娶一大象啊。我
6: 讨厌。
7: 干什么？
6: 看反了
7: 啊！
6: 135斤。
7: 135斤不算胖。
6: 还不胖呢
7: 啊！
6: 你站着我看看你多沉。
7: 我站着怎么了？
8: 哎呦，
7: 嗯，猪，哎，我用你夸我呀，
8: 我跟你说，你就是没毅力
7: 啊，
8: 天天带着我胡吃海塞去，就这点了，还不如你妈呢。
7: 我妈，
8: 哎呦，你妈可有毅力了，
7: 是
8: 你知道吗？
7: 嗯，
8: 哎呦，是吧？
7: 干什么？
8: 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
7: 嗯，
8: 你妈呀，跟隔壁那郭大爷，你知道吗？俩人哎，天天晚上跳广场舞去。
7: 郭大爷
8: 啊，
7: 哪郭大爷呀？
8: 说天亲，天也不算亲。
7: 郭大爷跟我妈什么事儿啊？
8: 最美不过夕阳。
7: 我用你祝福我呀，我用你祝福我呀，啊！
8: 行了行了，甭急，让你说到了星期天晚上，你媳妇是不是这么烦躁？
7: 她呀，没你学的那么严重
8: 啊。
7: 她就是因为星期六、星期天什么都没干。
8: 她没干，
7: 嗯，
8: 你可没闲着呀。
7: 我干什么了？
8: 我跟大伙说啊，
7: 嗯，
8: 到了周六晚上，她说完相声从来不回家。
7: 我干嘛去？
8: 野去，
7: 野去，
8: 蹦迪去，知道吧？啊，我就不明白，你说相声穿一大褂蹦迪去，你有没有？
7: 咱俩谁有病啊？
8: 啊！
7: 我穿大褂进迪厅，关上灯，那不就是诈尸吗？我在里头，我在里头，就穿大褂不
8: 嗨，知道吗？
7: 别
8: 嗨，到了夜店，开卡座，开上有嗨。晨曦站在桌子上面蹦迪，知道吗？
7: 嗯
8: ，Everybody， 动起，大起，动起，大起，动起，大起，动起，大起，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
7: 哎呀，行了。我怎么这么敬业呀？我上迪厅练功去，我唱快板去，我在里头
8: 到了天了十三层，
7: 唱十三层了，
8: 就黑呀。到了星期天晚上，你再看他，那脑袋耷拉的比他媳妇还要命的。
7: 是啊，
8: 嘿，
7: 行了，我因为什么烦？
8: 嘻哈包袱周一早起开例会呀。
7: 对，别给我提例会啊，朋友们，一提例会我就烦。
8: 你看。到了周日晚上九点，准时坐在沙发上开始运气。
7: 哎，我还准时
8: 往这一排。
7: 哎呀，还摊着了。
8: 你开什么会？
7: 哎呀，叫唤出来了。
8: 开什么会？
7: 哎呀，叫唤出来了。
8: 你别给我提开会，知道吗？
7: 嗯，
8: 一提开会我就烦。再者说了，周几开会不成啊？
7: 嗯，
8: 非周一开，多堵车呀。
7: 啊，是，
8: 是不是？周一早起，北京限号了，不知道吗？
7: 啊，周一你限号，
8: 我没车，我限什么号啊？
7: 那你这么横，
8: 我不得坐公交啊？
7: 啊，
8: 多挤呀！
7: 是，
8: 司机也可气。
7: 嗯，
8: 那天我看见车马上要开了啊，
7: 是
8: 我紧追两步。
7: 好，
8: 我说师傅，等等我，等等我。
7: 他说什么？
8: 八戒，
7: 嗯，
8: 等下一趟吧。
7: 他拿我的猪八戒是吗？
8: 气人不气人
7: 啊？
8: 气人不气人？
7: 我就别配合他了，我。
8: 怎么样？周日晚上你说你烦不烦？
7: 我纳闷了，我们两口子都这么烦。
8: 哎。你儿子比你们两口子还烦呢，
7: 我儿子烦什么？
8: 到了星期天晚上，你再看你儿子的脑袋
7: 啊，
8: 嘿，
7: 哎呦，行了，别学了，你别学了啊！
8: 干嘛呀？
7: 你不许学了，
8: 什么意思？
7: 你一人学，我们一家子好不了，知道吗？
8: 不是你的，
7: 你别学了
8: 啊！
7: 咱俩人一块儿学，咱俩一块儿学，分分角色。
8: 这怎么分呢？
7: 这么着，从现在开始
8: 啊，
7: 你演我儿子。
8: 对了，我。不是你看你这。不是，那我演你儿，你演谁呀？
7: 我演我儿子同学。
8: 大哥，你这是什么逻辑呀？这是，
7: 嗯，
8: 怎么不是你演你儿子，我演你儿子同学呢？这怎么了？猪八戒上身了是怎么的？这
7: 不行
8: 啊！
7: 因为呀，我演我儿子
8: 啊，
7: 他不戏呀。
8: 不是我像
7: 对，
8: 你儿子像我
7: 哎。
8: 那你要非说你儿子长得像我，我也没有办法。
7: 我本来要在这儿占个便宜的，我。
8: 行了，甭占便宜了。
7: 嗯，
8: 咱俩给大伙好好演。
7: 学吧，
8: 我演你儿子，
7: 哎，
8: 你演的同学。
7: 行，
8: 咱俩得把星期天晚上这俩孩子见面那个垂头丧气那个样子给表演出来。
7: 行，
8: 好不好？
7: 来，
8: 准备啊！
7: 来，
8: 三二一，走！
7: 嘿。哎呦，
8: 怎么意思？刚才发生什么了？这是
7: 你太缺德了
8: 啊！
7: 差点没磕死我，就这一下。
8: 这谁缺德呀？
7: 啊！我说，别演这垂头丧气，行不行？
8: 那怎么着？
7: 咱孩子开心一点嘛。
8: 怎么开心呢？
7: 哎呀，你学我
8: 啊！
7: 看看，嘿嘿嘿嘿，对对对对对对
8: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对
8: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7: 你儿子是傻子，
8: 你让大伙儿哪孩子出门？
7: 不是，就为这不表的可就天真一点，
8: 就可爱一点就完了。
7: 行行行，
8: 走吧，哎，预备起，
7: 开始，
8: 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哎嘿，这不是我们那同学啊，卡不理，空不理，空空空吗？
7: 我怎么那么空啊？我啊，我这是什么名字？我这是
8: 我叫我叫我叫我啊！
9: 哎哎，这不是晨曦的儿子吗？
7: 高兴点啊，高兴起来是
8: 吧？别美了，哼，还美呢，明天星期一就要上学呀，你不知道吗？我跟你说，那我妈可讨厌了，给我报了一堆班，我能学不过来了，弄得我那书包越来越沉，现在都531斤了。
7: 你背着你妈上学去了？
8: 我爸也特讨厌，天天逼着我让跟他学相声，尤其到了周六晚上就让我跟他练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塔塔玲珑。
7: 你爸带你蹦迪去了这是啊？
8: 我说爸爸，你给我辅导辅导数学作业吧。他都不会，他跟我说呀，他说那个算数他就会算到13乘以4。
7: 为什么呀？
8: 因为玲珑塔就到13层。
7: 哎呀我的天哪，你爸别是个傻子吧。
8: 对，我爸就是个大傻子。
7: 别演了别演了别演了啊！不是，我就纳闷了，一到周日晚上我们一家子都这么烦吗？
8: 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有不烦的呀？
7: 谁不烦？
8: 你妈呀。
7: 我妈。
8: 我就不烦。哎呦，我就盼着礼拜一，嘿，早起起来，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就剩我一个人在家。
7: 您干嘛呀？
8: 郭哥，走啊，跳舞去。
7: 跳了。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0: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哎，小霍，听完了相声之后，你清醒点了吗？
5: 还行吧。哎，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来着？
3: 你怎么又打哈欠啊？
5: 哎呀，我就是想问问你，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你说的这个节后综合征的？
3: 哎，还真有。第一就是调整作息啊，因为假期作息啊往往比较紊乱，所以说节后啊应该尽快的调整这个规律作息。第二啊，咱们得合理饮食啊，你看你要清理一下，毕竟啊这假期吃的太丰富了。
5: 是的是的。
3: 第三就是适度的运动，进行适量的有氧运动啊，比如慢跑啊，还有瑜伽呀，或者骑骑自行车啊，毕竟啊咱们这节假日啊都挺懒的
5: 啊。你说的太对了。那接下来我的工作就交给你了，再见。
3: 什么意思啊？
5: 我走了，我响应你的号召，我要去锻炼了。
3: 现在就去呀？
5: 对呀，这不现在有人找我打篮球吗？
3: 谁呀？
5: 刘凤鸣和徐凤坤啊，这俩篮球迷呀，叫我一块儿去打会儿球去。
11: 要说能够代表篮球最高水平的职业联赛，那得说是个 FBA。哎哎，有的朋友看过，
12: 那就逮谁去准备？
11: 逮谁干嘛呀
12: ？FBI 干嘛呀？在那是 NBA。
11: 对，对，不好意思，我对这个英文不太熟。
12: 您就不认识
11: 英文啊？这个 NBA 呀，
12: 对联赛吗？
11: 我老看。
12: 那您喜欢哪支队呀？
11: 好多队我都喜欢。
12: 您喜欢哪个呀？
11: 哪个队？你像有这个
12: 啊什么啊，
11: 费尼克斯日头队，
12: 哎，这
11: 什么多里多索国王队，哎，新奥尔良考试队，哎呦这考试队太好，
12: 照您这么说啊，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休斯顿火鸡队？您没看过？
11: 姚明在那队吗？姚明后来就退休了，
12: 哎，退休了，
11: 因为岁数大了，
12: 退役了啊。
11: 对对对。
12: 再说您这名字没一个对的，
11: 你抬杠。
12: 什么叫抬杠？
11: 翻译不同，
12: 这叫翻译。
11: 那都是外国的词儿，到中国翻译的版本有区别。
12: 这是翻译问题，
11: 翻译不同，
12: 还真有。
11: 再说了，你看过篮球吗？看过 NBA 吗？
12: 你瞧瞧，就许你看，我怎么没看过呀？
11: 看过，
12: 当然看过了。
11: 没用，
12: 哎，什么叫没用啊？
11: 你呀，光说不练，光会看不会打，知道吗？会打篮球吗？
12: 上学那会儿都打篮球。
11: 哦，会打篮球啊？
12: 会打篮球，
11: 没用。
12: 到我这儿全没用，啊，为什么什么没用？
11: 因为什么呢？啊，你会打篮球？
12: 会打呀。
11: 你没我打得好，
12: 我为什么就没你打得好？
11: 我说半天了，我这么喜欢篮球啊，我是童子功啊！哎，
12: 从小练，
11: 打小我就打篮球。
12: 是
11: 你算呀，那年啊，那年我还穿着开裆裤呢，就会打篮球了。
12: 哪年呀、
11: 啊？十岁，
12: 几岁？
11: 四岁。
12: 您说清楚了啊！
11: 哎，四岁的时候，
12: 三四岁、
11: 哎，我就能打篮球。
12: 是、啊，
11: 那技术太好了。
12: 会什么呀？
11: 啊，技术，你、啊、我说一个啊，
12: 您说说。
11: 我会当下运球。
12: 哎，等。
11: 这个一般朋友不知道啊，这是一个我解释一下高难度的技巧。
12: 不用解释，刘老师，
11: 我跟你说啊，打那以后、我就痴迷于篮球，
12: 喜欢上了。
11: 凡是跟篮球相关的事情，我都喜欢。
12: 哎，成球迷了。
11: 上初中的时候啊，我迷上了一部日本动画片。
12: 哪部啊？《
11: 灌篮高手》。
12: 哎，我相信很多人都看。
11: 有没有这个？
12: 有这个。
11: 太喜欢了！哎呀，讲述了一帮热血少年、为了自个儿的篮球梦想努力拼搏的故事。
12: 哎，对呀、
11: 啊，里边人物我到现在都是如数家珍。
12: 说说
11: 啊，你像有这个啊。樱木花道，
12: 哎有，
11: 流川枫
12: 有，
11: 三井寿啊，赤木刚宪，
12: 对，
11: 宫城良田，
12: 对，
11: 我最喜欢的
12: 谁呀、啊？
11: 赤木晴子，
12: 打得最
11: 好。哎呀，这个小姑娘长得漂亮。
12: 等会儿、说了半天了，您是喜欢篮球，我是喜欢姑娘啊？
11: 篮球啊，
12: 喜欢篮球，说一个她呀。
11: 不是你不明白，
12: 怎么不明白、啊？
11: 上学的时候打篮球，为什么知道吗？
12: 为什么呀？
11: 男同学打篮球啊，就是为了招女孩喜欢。
12: 好，全那
11: 谁打得好，女同学就喜欢谁。
12: 那你怎么样啊？
11: 我就好啊。
12: 您怎么就好呢？
11: 哎、我技术全面。
12: 会什么呀？
11: 会的太多了啊！什么叫急停跳投？哇，后仰跳投，哎呦，转身跳投，哎、三分跳投、啊，卧倒跳投。
12: 哎，这卧倒能跳投吗、卧倒怎么跳投啊？
11: 我今天趴下再起来呀、啊。
12: 这、哎、什么动作、啊？
11: 哎呦，什么三步上篮啊？什么挡拆突破？嚯，哪个叫推人？什么叫阻挡？哎、我使个绊子、来个剪刀腿啊，铁膝盖、大王肘。
12: 怎么打群架去了？你们这不都犯规了吗？
11: 不是犯规啊，有必要。做这些动作
12: 为什么呀？
11: 为什么？正常的措施，
12: 这叫措施，
11: 这叫战术，
12: 还真讲究。
11: 哎，就因为我这么全面啊，给我起一外号，
12: 叫什么呀
11: ？Baby，
12: 那是够 baby。
11: 不是，就说我英文呢 ，baby
12: 那是英文，
11: 说我特别可爱。真的，上了高中之后啊，上了高中，我的水平更高了，
12: 是吗？
11: 哎呀，我一上场打比赛啊。旁边的女同学知道吗？
12: 怎么样？
11: 都跟苍蝇似的，呼啦唰就围过来了。
12: 哎呦，您多大味儿啊！那
11: 不是不是苍蝇，就跟那个
12: 苍蝇似的，
11: 就跟怎有个词儿，
12: 这什么词儿啊？那叫
11: 跟蜜蜂似的，
12: 蜂拥而至。
11: 哎，就哗就过来了。哎，就喜欢我。哎、
12: 别吹了，说这我们也看不着，不就蒙事吗？
11: 不是蒙事、啊，我跟你说啊，有一次我上高中 啊打比赛，旁边有个女同学、按耐不住自个儿内心的激动，都想亲我。
12: 哟，这怎么回事啊？
11: 不知道啊，
12: 不知道。
11: 其实那天我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
12: 怎么呢？
11: 那天我生病了，
12: 发烧了，
11: 脚气犯了，
12: 脚气、啊。
11: 哎呦，您不知道，这个脚气可太难受了。
12: 是是，
11: 脚气它痒痒啊。
12: 那是啊，
11: 它痒痒完就你老得蹭。哎呦啊，你老得蹭完、打这个脚趾的缝儿就掉汁儿。哎呦，这儿掉汁儿完了，一时间长一痒一抠还流脓呢。
12: 哎，行了行了，
11: 净扎着。
12: 咱别说这脚气了啊，
11: 是
12: 说篮球，
11: 大伙不了解，就是说这个脚它痒痒你难受。
12: 你普及这知识干嘛？
11: 难受之后呢，它影响我打球啊。
12: 影响你
11: 对脚一痒痒我就老得蹭、
12: 哎呦
11: 我就站不住知道吗、
12: 真是
11: 老得蹭哎呀这一难受我就这蹭那脚哦哎我这一蹭脚麻烦了啊旁边有人传我球啊
12: 对传你
11: 一传我球正蹭脚呢一接没接吻哎呦旁边有个女生冲我就喊上了
12: 喊什么呀
11: 刘凤鸣啊你能不能接吻呢
12: 哎去
11: 我说你说什么能不能接吻跟你接吻呢、想亲我
12: 那是想抽你那是
11: 那我都不理会
12: 你那接球都接不住你还打什么呀
11: 后来高中一毕业呀、我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考入了北京医科大学、上了大学、
12: 您主要是为治脚气去是吧
11: 脚气干什么呀
12: 特长生上医科大学
11: 你不懂医科大学也有篮球队
12: 啊进那儿了
11: 哎、我们教练选我入的队
12: 啊教练选的
11: 认识吗
12: 不知道
11: 你我们教练好1.65米大高个儿，
12: 1.65米这么比划呀？啊，您当时也就1.2米吧？您，
11: 对我发育晚，啊、
12: 太快了，
11: 大学以后才长起来的。所以我教练就1.65米大高个儿。你别看教练个儿不高、关键篮球打得好，而且特别会指导。
12: 八成唱过《鼠来宝》
11: 啊，《鼠来宝》干什么呀？
12: 有辙有韵的，
11: 真会指导，
12: 是吗？
11: 啊，有一次我做这个罚球练习，
12: 啊，练这个，
11: 哎，有条线
12: 啊，有啊，
11: 不能过这条线，
12: 对，
11: 拿着篮球往那框那投，
12: 对，练，
11: 哎，连投了5个，学学姿势标准
12: 啊。这什么姿势
11: 咱就连投了5个球
12: 怎么样
11: 都没进
12: 哎都没进
11: 教练过来给我做指导
12: 教您啊
11: 把球拿过来看好了
12: 啊 哎，也这德行，
11: 也投了五个球，
12: 都进了，
11: 也没进，
12: 哎，也没进呢。
11: 拿手一指我，啊，看见了吗？刚才你就是这么投的，
12: 哎，也就这教练选你啊。
11: 哎，我跟你说啊，我们教练对我可太好了，
12: 是吗？
11: 每次上场打比赛，都把我当成秘密武器使用。
12: 这什么又叫秘密武器？
11: 就是先发阵容里没有我。
12: 那不就是替补吗？
11: 什么叫替补啊？
12: 不能上啊！
11: 老话说得好啊，听戏还听咒呢。
12: 哦，
11: 后出场显然咱们有水平有能力
12: 啊，哦，最厉害。
11: 哎，轻易我不上场。
12: 什么时候上啊？
11: 关键时刻我才上的。
12: 那什么时候叫关键时刻呀？
11: 不懂，
12: 不知道。
11: 比方说吧，有一次我们打比赛，我们队啊以80-20大比分的领先对手，这个时候还有2分钟比赛结束，这就叫关键时刻。
12: 哎，这叫关键时刻呀。
11: 对，
12: 这叫垃圾时间。
11: 你不懂。哎呀，我跟教练就说了，教练，现在可是垃圾，现在可是关键时刻了，
12: 别把实话说出来，
11: 是不是该派我上场了？教练一听
12: 还琢磨呢，
11: 犹豫了一下，
12: 嘿，
11: 好吧，
12: 够为难的。
11: 结果我们队以80-81输掉了比赛。
12: 哎呦，您真是人才呀！
11: 那天我身体不舒服，
12: 又犯脚气了。
11: 哎，你怎么知道？
12: 哎，我夸你呢是吗？您是对方派来的卧底，你就是。
11: 你是猴子搬来的救兵。
12: 哎，这还非得对上是
11: 吧？不是
12: 啊，
11: 打那以后啊，一年多我没有上场比赛。
12: 啊，没给你开除就不错了。
11: 哎，不过经过我一年多的刻苦训练，外带请教练吃饭。
12: 哎，主要是吃饭。
11: 教练终于被我感动了。
12: 那吃人家嘴短吗？
11: 有一次啊，我们打这个叫什么比赛？
12: 什么呀？
11: CUBA 有没有？
12: 有、
11: 哎、
12: 有，
11: 这有没有？
12: 有
11: CUBA
12: 什么毛病？
11: 听说过吗？
12: 听说过，听说过，大学生联赛，
11: 对，
12: 有这个，
11: 对，打 CUBA
12: 啊，可说对一回。
11: 我们队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居然闯入了决赛，
12: 那万幸啊，有你就进不去了。
11: 哎呀，到了决赛，哎呀，这个比赛打得如火如荼，
12: 是
11: 都白热化了。这个时候突然间
12: 啊，
11: 我们队有个队员在场上受伤了。
12: 脚崴了，
11: 头裂了，
12: 哎，头裂了，打架去了，
11: 蹦太高，脑袋撞篮板上了，
12: 你不缺心眼吗？
11: 被这个担架抬下来的时候
12: 啊，
11: 双手紧紧抓住教练，教练，谁替我上？
12: 还问呢？
11: 刘凤鸣，
12: 哎，
11: 我再坚持坚持吧，
12: 哎，死都不让你上去，
11: 上不上啊，由不得他了。
12: 是啊，
11: 这是我一雪前耻的好机会，
12: 看你了，
11: 我得好好把握住了呀。
12: 应该
11: 上场之前，教练对我是千叮咛万嘱咐，
12: 怎么说的
11: ？Baby，
12: 哎，别叫这名字了啊，不好听啊。
11: 记住了啊，上场之后要看住他们队的四号，明白吗？我说教练，你放心吧。哎，结果上场不到2分钟就找不着我了，
12: 哪去了？
11: 四号去厕所了。
12: 哎呦，厕所也跟着呀。
11: 我得贯彻教练的思想方针呢，
12: 死心眼儿。
11: 一会儿我又重返赛场，
12: 快吧。
11: 我一瞧啊，时间所剩无几，
12: 哟，
11: 双方的比分就差1分。
12: 哎呦，
11: 这个时候
12: 啊，
11: 哪个队先进球，哪个队就赢了，
12: 关键了。
11: 作为领袖的我，
12: 哎，谁给您封的？这是
11: 我自个儿封的。哎呀，是我挺身而出的时候了，
12: 看你了。
11: 我一个箭步，从队友手中抢过篮球。
12: 哎，从自己人手里抢球啊？
11: 不传给我呀？
12: 你别抢了，
11: 我是3步并作2步走，2步并作1步相持，匍匐前进。
12: 哎，你站起来啊！打篮球你趴着干嘛呀？
11: 地盘你抢不着啊！
12: 有那么走的吗？
11: 我滋溜滋溜滋溜
12: 啊，
11: 连过了5名防守队员，来到了篮下，面对着空篮，我是感慨万千呐！
12: 啊，
11: 这个时候我脑子里边蹭蹭蹭蹭
12: 哟。
11: 浮现出很多的老英雄、老前辈，
12: 都是谁呀？
11: 啊，我想起了李白、杜甫、白居易，
12: 哎，
11: 我想起了姜昆、赵岩、马三立，我想起了亚里士多德。
12: 哎，这些人跟篮球有关系。哎，
11: 这一刻，我是阿凡达。灵魂附体，机器猫生日快乐吧！哎呀，拿起篮球，我是双脚一用力。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前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吗？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5月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怎么又睡啦？
3: 哎呀，我这不是刚打完篮球，我有点累了，我就又睡着了。
2: 好家伙，你这作息太乱了。
3: 不不不，你听我解释，我问问你，熬夜能让人快乐，对不对？
2: 对呀。
3: 快乐会让人忘记时间，对不对？
2: 对呀。
3: 忘记时间会让人继续熬夜，对不对？
2: 对呀。
3: 你看，逻辑闭环了吧？
2: 对。哎，不对，你这都是什么歪理邪说啊？
3: 不是啊，那你说这套理论不对，我还有别的理论。你看啊，我晚上熬夜赶工作，对不对？
2: 对呀。
3: 导致第二天白天很困，无心工作，对不对？
2: 对呀。
3: 所以晚上我会继续熬夜，对不对？
2: 对。哎，不对，你这样不是恶性循环了吗？
3: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呢？
2: 所以说呀，刚刚

0: 是让你调整作息吗？
1: 你不懂我们年轻人，这不大锁、杨宇光、郭展豪天天熬夜呢，

0: 你是否像我一样嗷嗷喜欢熬夜？你是否像我一样夜夜辗转难眠？俊美的少年刘大锁，怎么不说是了？俊美的少年刘大锁向众神虔诚祈祷，今夜请让我在凌晨三点前早睡吧。
1: 我听见了你的祈祷。
0: 谁？
1: 俊美的少年刘心里没数的老灯戏刘大锁呀，你哪里俊美了？
0: 我这不是熬夜熬成老灯戏了吗？俗话说，好狼架不住一群狗，好看禁不住熬三宿啊。
1: 人类的俗话好俗啊。架不住一群狗的老东西刘大锁，站在你面前的是古希腊掌管睡眠的神。助眠尊者回龙教主黄金左脸民谣歌手，笛匠、背包客、诗人、姓司名李普，
0: 是李普。自我介绍这么多 title， 你一定很自卑吧？
1: 冒昧的老东西刘大锁，乖，摸摸头。请登上睡眠祭坛。
0: 这是什么坛？
1: 上床啊。
0: 是正规神是吧？
1: 上床。今夜我将为你召唤热热的洗澡水，窝窝的小被窝，牛牛的热牛奶，赐予你一命呜呼的睡眠。呜呼。
0: 我都睡死过去了。
1: 呜呼的老灯戏刘大锁即将入睡，谁同意谁反对？
2: 我反对。
0: 你谁？
3: 我反对，我反对。你等我一下。我反对啊，我跟你讲，我肯定是反对的。我来告诉你，我反对。哦。
0: 啥神从人被窝里钻出来呀？窝的神呐！
1: 没想到你还是出现了，我的宿敌魏克阿普。
0: 那宿敌那叫宿敌，
3: 我就是一宿一宿与他为敌的古希腊睡捕着之神。闹叫。
1: 你不是姓魏名克阿普吗？
3: 那是我的曾用名。
0: 古希腊考编不考文化课吗？
1: 魏克阿普，今夜他的睡眠我守护定了。
3: 斯利普，今天他的夜我让他熬定了。You shall know， 斯利普。
1: 解咒吧，召唤属羊属鸡属水饺。
3: 想想你翠绿翠绿的鸡精吧。
1: 召唤二十三眼罩助眠贴。
3: 想想你白天跟人吵架一怒之下道了个歉吧。
1: 召唤褪黑素安神不老液。
3: 想想你的好哥们刚提了辆新电车吧。
0: 什么？
1: 但他刚提了一星期就降了60000啊。
3: 可是你连这60000都没有。
1: 你招请多呀，你还想让他干什么？
0: 干饭。我常年减肥啊，我深知就这个点吃宵夜，会很爽，
1: 会肿会胀会胖。
3: 会胖？大锁，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勒斯维福特曾经说过， 宵夜是提前六小时的早餐。不吃看不中，
0: 有道理啊。早餐听着就健康了，
3: 是不是？
0: 列夫·托尔斯泰勒斯威夫特说的对呀，我这叫预制早餐哦，对不对？
4: 对呀、啊，
0: 我点外卖，
4: 你控制住，
0: 我点早餐呢、
4: 啊。谁家早餐点羊肉串啊？
0: 你让我点，你让我点，
4: 你
0: 让我点，
4: 你让他点。
3: 你饿过吗？你馋过吗？你地不地旁跪那阿公雷过吗？
5: 你嘴让人打码了。
3: 咱古希腊讲话，深夜里一个饥饿的人想吃点淀粉肠、梅菜扣肉、老坛酸菜甲醛鸭血，喝点勾兑奶茶，吃点烂果切，他有错吗？
5: 你把315当探店了？
0: 你这是给我点了个元素周期表啊！你哎，
4: 大锁呀，外卖这种东西便宜的不健康，健康的不好吃，健康又好吃的不便宜，你点不起，所以
0: 睡觉。
3: 你怎么突然自律起来了？
0: 贫穷使我自律。
4: 穷到自律的老登喜刘大锁要安然入睡了，今夜他什么牵挂都没有了。
3: 牵挂，
0: 牵挂，
3: 你不是每一个夜晚都牵挂曾经的那个他吗？你还爱他吗？爱吗？大锁，你说句话呀，想想你的前女友。
0: 好想好想好想好想。
3: 谁深夜熬到这个点儿，不得想一轮前任呢？
4: 你好卑鄙，你居然在深夜里使用了前任攻略。
0: 你不懂，就是人失恋之后吧，你感觉每一首情歌你都是在针对自己。就我现在吧，我听《最炫民族风》，我都哭。
4: 哭点在哪儿啊？
0: 因为我没能把他留下来。哎呦！我现在吧，睡前必做三件事儿：看他微博，看他微博，再看一遍他微博。
4: 这个不行。这个越看越睡不着，没有人能从前任微博里笑着走出来。
0: 哎，你让我看一眼，我就看一眼，我就看一眼。
4: 你让他看。
3: 你爱过吗？你痛过吗？
6: 你俺老在那里在老外比基波姆你踢过吗？
3: 咱古希腊讲话，深夜里一个深情的人申请犯贱一下，他有错吗？
0: 你看不见他的笑，我怎么睡得着？
4: 看完就睡。他都把你拉黑了呀。
0: 无妨，我切小号。谁谈恋爱没个小号呢？我搜他名字，菲菲不爱吃香菜藕，他换名字了。无妨，找到他闺蜜，他俩今年一月份互动过，闺蜜评论区找到点进去，嘿嘿，我棒不棒？
4: 你见不见？
0: 想见。但是不能见。
3: 他现在过得还好吗？
0: 嗯，看照片是去环球旅行了。哦，你看，这他去廊坊，这他去燕郊，这他去大厂。
4: 你没走出失恋，他没走出河北。
0: 看到他，离我那么近，还是那么美。周末又到了合肥。我就可以安心睡了。
5: 睡吧，都开始说胡话来了。哎呀，
0: 哎，你说那些照片是谁给他拍的呀？
4: 对呀、啊、
7: 是不是？
4: 对呀、啊、
7: 是不是？
4: 谁给他这个角度 take 的 photo 啊？
7: 谁这样这儿带着他都 go to 大美河北呀、啊、
0: 谁把他的长发盘起啊？
7: 谁给他做的嫁衣呀、啊、
4: 够了，别再让他东张西望，别再让他天天猜想了。 你管谁是他的新郎，他是谁的新娘呢？你不希望你前任过得好吗？你们人类不是都希望前任能过得好吗？对吗？
3: 你听听观众反馈，
0: 你听听开场以来最爆发的掌声。
8: 你还是不了解俺们人类，俺们人类在黑夜里可阴暗了。
7: 大锁，让我用法术驱散你的阴暗吧。
9: 不许去，
7: 动手吧。
0: 你俩别神仙打架啊，你别冲动，听不见？你听我的，咱们这方面有。
10: 我方认为现在这些年轻人白天已经完全不属于他们了，晚上他们熬的是自由。
0: 该吵架了，奇葩神仙说呀。
5: 这方面有，熬夜会变丑啊。
10: 他还有再丑下去的空间吗？
5: 有道理，但是熬夜伤身体，他得自律。
10: 他天天都不自律，这何尝不是一种自律啊。
5: 但是熬夜早上起不来呀。
10: No, 熬夜是为了让自己开心，睡觉是起床为别人打工。要你们怎么选？
5: 我怎么选？我跟你说，我怎么？
0: 我白天找机会再睡呗。我错峰睡觉，那都有调休，我为什么不能调觉？
5: 打死我呀！
10: 你的生活一团糟，你掌控不了，难道你连睡觉你都掌控不了了吗？
9: 对方辩友，我方认为你有点人身攻击了
5: 啊。对方辩友，你有点偷换概念。
9: 你对方辩友，
5: 你辩友，
9: 你辩友，
5: 你辩友，
9: 你辩友，
5: 你辩友，
9: 你辩友，
0: 好了，
3: 辩论的力量，
5: 犹如斯文。
4: 斯蒂夫，你说的对，我是该好好掌控自己的生活，请施展你的法术。送我叫叫吧，维克阿普，沙特阿普。
5: 睡吧，让深夜扫去你所有的疲惫吧。
1: 哎，你说你手机不再刷五分钟了？
11: 不看手机。
1: 哎呀，哎，你说你白天发的那条朋友圈没有一个同事给你点赞，他们是不是不喜欢你了？
11: 不要内耗。
1: 哎，你说二郎神中间那只眼睛跳了，是跳财还是跳灾呀？
0: 不错呀，这个问题
9: 是不是
0: 值得好好琢磨琢磨
9: 琢磨琢磨？
6: 完了，到点了，肯定不琢磨人事了，是吧？
0: 你说如果哆啦 A 梦来中国干微商了，他的微信名是不是得叫 A 哆啦梦？
5: 我看你笑就多了呀！
3: 讲。
1: 你说，十一放七天假，那双十一为什么不放十四天假？
0: 数学，已知我跟一个月呢，我挣5000块钱。五一三天小长假，有7个朋友结婚，我要随问问。这个月我舔着脸问我妈要多少钱。
1: 妈呀，这是个高数题呀、啊！
0: 你们算吧，
5: 这是送分题呀、啊。
12: 这很简单，先写解啊，设每个人随 x 元，舔着脸管他妈借 y 元，然后列等式，7x减5000等于 y 呀？
1: 不对呀，您这是两个未知数，少一个条件呐。
12: 它缺少唯一的解。
1: 对，大锁，那唯一的解，
12: 睡着了，
1: 果然呐，还是听数学课容易困。
12: 睡着了，
1: 我输了。
5: 走吧，现在的年轻人虽然睡得晚，
1: 但是他们上班早啊。
5: 那我做
4: 钻他被窝下班，
8: 那我只能穿他镜子回去了。
4: 回去，
8: 明天夜里见。
4: 哎呀呀呀呀！
3: 为什么？为什么我感觉他一闭眼闹铃就响了？
4: 不只是你，所有人类都觉得刚一闭眼闹钟就响了呀！
6: 呀，够精啊！
4: 接下来就看你如何把他维克阿普了吧！
6: 你别起范儿的，过来帮忙啊！
3: 大佐，快起床了，要不然啊，你就得打车去上班了，要不然公司就没有免费的早。

0: 品碰撞笑点，呀
1: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

0: 这外面怎么天都黑了？什么？都睡到12点了，怎么没人叫我下班啊？这瑶瑶可真行。得了得了，我也赶紧走了。哎，不过这到家他我又得失眠呀。也没关系，我听听王自健聊聊这失眠我该怎么办吧。
1: 失眠是一个什么时候才出现的问题？各位想过这个事儿吗？晚上。我问的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吗？晚上一个，对不对？吃好晚饭看好电视剧，失眠就来了，是这样的吧？莫名其妙，失眠是一个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呢？它一定是工业革命之后到了近代社会才出现的，对不对？古代应该是没有的，对吧？古代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从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叫托马斯·爱迪生，这个人发明了一个非常讨厌的小东西，叫做灯泡。灯泡这个东西发明出来之后，夜就变长了，大家就开始熬夜了，对不对？自从有了灯泡，学生们的家庭作业就越来越多了。自从有了灯泡，成年人也要开始加班了，对不对？自从有了灯泡，就算你不加班也不用做作业，你在家里你也不甘心睡去，你会开着灯拿起一本书看一会儿，对吧？当然有些人比较任性，就对抗这件事儿。哦，你爱迪生发明灯泡是吧？我不用灯泡总行了吧？晚上啪，我灯就关了，我就愣睡。爱迪生就是为了对付你们这些人，他又发明了留声机，对不对？刚开始是给你自己听听音乐，到现在用法又不同了，对吧？现在广场上的大妈们用爱迪生发明的这个技术，在你最困的时候，就苍茫的天涯是他的爱了。以前没有电灯，学生们是很幸福的，对吧？哎，第二天去上学，老师说交作业，他都不用说他我忘带了，对吧？都没有这句经典谎言，掏出作业来直接扔给老师，老师一看题在上面，底下写了个解冒号就没有了。哎，你跟我开玩笑呢？啊，写的什么意思啊？啊，写个解，这跟没做一样啊。老师，这个事是这样的，我呢作业是做了的，哎，这道题啊太难了，我回家以后冥思苦想，哎，到底怎么解呢？到底怎么解呢？我终于想通了，我解刚刚写好，太阳下山了。还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失眠原因啊，比如说你做了手术，哎，然后术后醒来，麻药退了，伤口还在疼，是不是？这个时候真是睡不着。我记得有一次蛋妈做了一个什么这个淋巴腺结节手术，完了以后呢，晚上就这个醒来了，蛋蛋和蛋爸两个人的陪床，哎，蛋妈醒来之后疼啊，疼醒的，那就是术后疼醒的，然后一看，哎呀，自己的老公跟儿子都在，睡的是可香可香了，那个睡觉就睡觉，那个呼噜啊，呼噜。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鸟
10: 类听，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成长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豪气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这郭图还给袁绍说个典故呢，旁边大将张合一听，郭先生这可不行，曹操谋略过人，他外出必有内备。袁绍举着这支大令瞅瞅郭图，看看张合，袁绍拿不定主意了。袁绍这种举棋不定的心情啊，被他手下的谋士郭图给看出来。这郭图啊，是一个善观气色、善变风向的人，他呀顺情说好话，看着人的眼色行事，这套郭图来得特别麻利。要使用这种招数，他都不用回家拿去，顺兜就掏出来了。一皱眉，他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要是笑一笑，他就知道你爱惜什么。现在郭图这么一看，袁绍哦，是要娶官渡，所以他就在旁边一个劲儿的给袁绍出主意，说趁着曹操不在官渡，官渡肯定空虚，您就把这儿给他拿下来得了。取了官渡之后，曹操听说官渡丢了，他必然从乌巢翻回来，这时候您可以在路上设下伏兵，是曹操可灭呀。此乃孙膑之围魏救赵之计也。郭图啊，还给袁绍说了个典故。这孙膑是干什么的？孙膑是战国时期有名的兵法家，孙子兵法吗？这围魏救赵这一仗就是孙膑打的。当时孙膑领着人马去救赵国，他没奔赵国去，他把魏国的首都给包围了。魏国的军马一看不好，自己大本营要丢，赶忙由赵国那儿翻回来了，这么着就把赵国给救。今儿郭图干嘛给袁绍出这么个主意呢？说曹操领着人马偷袭乌巢，咱们要是一围官渡，曹操一听说官渡要丢，他不得赶忙回来吗？这不是就把乌巢的围给解了吗？合着咱把官渡也能拿过来，这样是一举两得，比围魏救赵还高一筹呢。袁绍一听郭图这主意不错呀，当时他传令让蒋琦领10000人马去救乌巢，随后他又派大将高览、张合各领精兵5000偷袭官渡。高张二将这么一听啊，哎呀，主公这可不行啊！怎么说不行呢？郭先生这主意不怎么样啊！曹操这个人奸诈过人，今天呢可非是围魏救赵可比。方才郭图出这主意，这俩人在旁边站着全听见了，说曹操那个人想得特别周到，他去劫乌巢粮啊，肯定官渡那儿有埋伏，咱还不如啊全力以赴去救乌巢呢。如果乌巢粮食要被曹操给烧光了，那可就完了，咱就有全军覆没之险呢。主公您不可不想哦。高览、张合都急了。袁绍听到这会儿又看了一看郭图，郭图把那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一个劲儿的冲袁绍连摆手带使眼色，那意思您不要听这俩人的，还是打官渡为对呀。郭图啊，刚才这些话他正是迎合袁绍这心理，袁绍就想着取官渡，现在他一看郭图那神气，对，他冲高览、张合一摆手，休得啰嗦，按令而行，那意思少说废话，我意已决了。他当即传令让高览、张合各领精兵5000去劫官渡，派大将蒋琦率10000人马去劫乌巢之围。蒋琦接令在手，带着人马离开了大营，就奔乌巢进发。走到半路上， 忽然见到许多人马，一看这些人马的穿着和旗号都是自己人，见面一问，你们这是哪儿的人马呀？这些人才说，我们是乌巢的败兵。哦，蒋奇点点头，赶快过来吧，过来吧。他一点也没加防备，就把这些人马给让过来了。嘿嘿，其实这哪是乌巢败兵啊，感情都是曹操的人马。曹操已经把乌巢给劫完了，粮食也给烧光了，把淳于琼的鼻子耳朵也割下来，手指头也给剁了。为了寒碜袁绍，把淳于琼打发走了之后，曹操就秘密传下一道令，咱们赶快回官渡，走的路上要有人盘问，就说是乌巢败兵。这招还真灵验，就把蒋奇给蒙住了。等蒋奇走得近前来，这么一看，哎，这败兵怎么都这么精神呢？哎呦，他刚醒过盹儿来，大将张辽就到了他的跟前了，手起刀落，咔嚓就把蒋奇给劈了，把蒋奇这些人马也给杀散了。曹操又传一道令，伪报袁绍。怎么叫伪报啊？给他送个假情报，就告诉袁绍，请明公放心，蒋奇大将领人马去，已经把乌巢的围给解了。袁绍听见之后，这高兴啊，嘿嘿，心说怎么样，我派蒋奇一去是绰绰有余啊，现在他坐在大帐里，就等着官渡高览张合结营的消息了。左等没信儿，右等没信儿，怎么回事？高览张合差点回不来了，人家官渡啊，曹操安排的像铁桶一样，早就给他做好了准备了。高览张合的人马刚一接近官渡，曹仁、曹洪、夏侯惇就知道了，什么？袁绍结营来了。呵呵，哎呀，咱们丞相真是神机妙算，他来得好啊！迎敌，刀牢一声炮响就杀出来，一下子就把两员大将给困住。二将这一番苦战呢，杀了个盔歪甲斜、汗流浃背。高览张合一看身边的人马是越来越少了，别打了，再打我们俩这命就搭上了，赶快往回拜。正往回拜着，拜到半道上回不去了，又怎么了？曹操的人马回来了，从后边就包抄过来了。哎呦，高览张合等于四面受敌，好不容易他们才杀了一条血路。他们各领精兵5000来的，现在呀，各自身边连50人都没了。这两员将士又急又气，哼，等回到大营之中，非找郭图算账不可。袁绍的大营啊，现在已经乱了。怎么回事啊？那淳于琼回来了，鼻子也没了，耳朵也掉了，来到大帐里一见袁绍，哎呀，主公给我做主，说话都差音了。袁绍一看半天没认出来，怎么这模样了？仔细一端详，这不是淳于琼吗？因何这等模样？淳于琼这才说呀，说曹操为了羞辱你，这才把我的耳鼻割下。他说不明白，哼哼了半天。袁绍一听，你说些什么呀？把淳于琼打发下去，一问身边的那些人，这些人都恨淳于琼啊。主公您别问了，他自从奉令到乌巢守粮去了之后，整天喝酒睡大觉，就这么着把乌巢给丢了。哎呀，气得袁绍吩咐一声，将淳于琼与我斩了。这一杀淳于琼啊，把郭图吓得心直蹦。他心跳什么呀？郭图一想，糟了，当时啊我就应该出主意赶快救乌巢，可是我没有，我一个劲儿的呀怂恿着主公去劫官渡，如今乌巢丢了，粮食也让人家给烧光了，官渡要再拿不下来，这可怎么办？恰巧就在这时，郭图听见了禀报，说高览张合险些丧命，大败而归。哎呀，郭图一想，我可得想个主意， 不然这两个人回来之后当着袁绍非跟我争辩不可呀，那我不就完了吗？哎，有了，我给他来个先下手为强吧。想到这会儿他跑到袁绍的身边，主公大事不好啊，
2: 何事惊慌？
1: 您知道高览、张合此次去接官渡，他们是大败而归呀。
2: 哼，袁绍听到这会儿用手一抿胡须，瞪了郭图一眼，
1: 不是你给我出的主意吗？这不是什么围魏救赵之计吗？主公您听我说呀，我这计策不错呀，可有一样，高览、张合二将不用力，我有什么办法呢？再说了，主公您兵败呀，哼，高览、张合二将乐得不得了。
2: 嗯，
1: 袁绍一听，岂有此理呀，我败了他们怎么倒高兴呢？哎，这话我就不能再跟您讲了。
2: 哎，郭先生有话你只管请讲当面，
1: 干什么欲言又止啊？
2: 你不要又要说又不想说。
1: 不是，我是不敢说呀，
2: 你只管讲来。
1: 因为高览、张合二将有降曹之心，他们要投降曹操，这事我一直没敢跟您提起过。
2: 哈哈，
1: 袁绍一听，可恼，这两个匹夫，赶快传我将令，让张合、高览二将来见。这令还没等传出去呢，郭图派身边一个亲随，你们赶快去给高览、张合二将送个信，就这么说。这亲随赶忙跑到高张二将的大帐，这么一说，这两位将军一听是又惊又气，果有此事。哎呀，是我家先生派我来给您通风报信，我怎么敢撒谎呢？
2: 好，多谢郭先生。
1: 高览、张合把郭图的这亲随给打发走了，刚打发出去，有人来报，启禀将军，主公传令，请您二位到大帐回话。
2: 传令者何在？
1: 传令官打外边就进来了，还没等跟高览、张合说一句话，高览拔剑在手过去，噗，把传令官给斩了，把张合吓一跳。哎，我说高将军，你这算何意？高览一听，什么？方才郭先生派人来跟咱们说那话，你没听见呢？我听见了。难道果真主公要杀害我等吗？嗨，我说张合将军，你现在还瞒在鼓里呢。实话告诉你吧，我看酒后成霸业者只有曹丞相了。我们这位主公袁绍早晚必被曹孟德所擒。他是忠言逆耳，不纳良谋，我们还保他则甚？那么依高将军之见，我等不如倒戈归降于曹操，他能收留我们吗？怎么会不收留？如果不收留的话，你我也应该是远走高飞。张合听到这事一拱手，就依将军，随我来。高览拉着张合呀，连夜跑到曹营来了，来到官渡，说他们要面见丞相请降。
2: 夏侯惇一听啊，
1: 张合、高览前来投降，
2: 丞相，我恐怕其中有诈吧，您要多加小心。
1: 哎，曹操摆了摆手，不必多想啊。如果二将真心实意来投降，我以恩相待，他们虽有一心也可能变，立刻传令开门相迎，把辕门大开，把这两员将给请进去了。二将一见曹操双膝跪倒，曹丞相亲手把两员大将给搀扶起来了。
2: 哎，快快请起吧，
1: 如果公路要用二将之言，不至于有今日之败呀。今天两位将军肯来相投曹某，真好比微子去阴，韩信归汉也。
2: 曹操这两句话说的口气可不小啊。微子是谁？商朝的时候最后一个皇帝叫殷纣王啊，那微子就是纣王的哥哥。后来纣王无道，信宠妲己，残害忠良，微子给他出了多少好主意他一次都不听，后来气得微子离开他去投周朝，保周武王去了。那韩信归汉，韩信原来不是保楚霸王吗？霸王看不起他呀，他才气了霸王去保刘邦，说今天你们这两员大将啊，如果出的那主意袁绍要听他就对了，之所以他没听，你们才像微子和韩信一样气了他到我这儿来了。为什么说曹操口气大呢？他虽然把高览、张合比作微子和韩信，可是他把他自己呢也比成了周武王和汉刘邦了，说明曹操野心不小。他当即封张合为偏将军都亭侯，封高览为偏将军东莱侯，当时设宴给二位将军接风。这时候许攸给他出个主意，说丞相，趁着两员大将来降啊，您赶快进兵劫寨吧。嘿嘿，曹操一听乐了，许先生你又和我想到一处去了。高览、张合一听曹丞相要劫寨，他们两个愿做先锋官，我们给开路。曹丞相一听那可再好也不过喽，高览、张合当先锋，这俩人轻车熟路啊。来的袁绍大营一声炮响，哎呦这通杀呀，直杀了个后半夜，一直混战到天明，把袁绍杀了个马仰人翻，是折兵大半呢。一下子他退兵好几十里，退兵就完了。荀攸告诉曹丞相说，丞相您这时候可不能给他喘息机会呀、啊，干嘛呀，应该是乘胜追击，还得打。这时候您可以派出些人去，扬言您已经分兵，一方面去取黎阳，一方面去攻邺郡，兵分两路断其归途。袁绍听说之后必然惊慌失措，趁此机会丞相您就乘虚而入，是袁绍可擒的。贺荀攸这主意可真厉害，他出这什么主意？就说先去也嚷嚷，就说呀，曹丞相的人马呀像一把老虎钳子似的，从袁绍的左右插过去，把他的后路给他切了，让他回不了老家了。这一下子袁绍不就急了吗？他必然分兵，趁着他分兵这个机会，您就这一打是一举成功。曹丞相一听此计尚好，这是个很不错的主意，他就派人出去嚷嚷开了，一传十，十传百啊。袁绍听说了，什么？曹操已经兵分两路取我的邺郡和黎阳去了，这怎么得了？他当即派袁谭领兵五万去守邺郡，派辛平领兵五万去救黎阳。他把人马派出去上当了，怎么回事？人家曹操是干嚷嚷，根本没派兵，这叫虚张声势，调虎离山，引蛇出洞。曹操自从使用了荀攸之计，他心里头也没有底，没想到袁绍分兵这么快，他能不能相信？我把人马分成两路，把他的归途给他切断了。如果袁绍要不信，这可怎么办？别看呢，乌巢粮也给烧了，劫营我也劫了，现在看来是取得这胜利不算小，但是这个力量还是很悬殊啊，自己的势力还没有人家袁绍大，兵马还没人家多。所以曹操虽然这个计是用了，他心里头也不那么稳当。荀攸就在这块陪着他，两个人看来坐在那儿是喝茶谈心，实际呀想的完全都是袁绍大营里头的事儿。正在这时，探报跑进来，报，报上来，启禀丞相，袁绍已经分兵派袁谭去救邺郡，派辛平领兵去救黎阳，分出十万人马去，
1: 哦，曹操看了看荀攸，点了点头，冲他挑起了大指，那个意思，荀先生，你这个计策太高了。他当即传令，擂鼓声大。随着一阵鼓声，众将到齐了。曹操吩咐让夏侯惇、张辽攻袁绍大营的正东，李典、乐进攻正西，夏侯渊、曹洪攻正南，张合、高览攻正北，自己带着所有的众将取袁绍的中军。今日是决一死战之时，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前进者赏，后退者杀。曹操把人马就带出来，袁绍这时候干什么？呵，袁绍美滋滋的喝了点酒，睡上大觉了。他心想，曹操，你想分兵两路断我的归途啊？哼，休想，我已经把人马派出去了，现在你就再怎么能征惯战，你也没我的力量大。你想过了河取我的邺郡呢，那是白日做梦。所以袁绍心里很踏实，酒喝的也足，饭吃的也饱，觉睡的也好，正睡着呢，刀捞下的耳根子底下一声炮响，噌，袁绍就蹦起来了。怎么回事？只见有打大帐外边咕噜进一个来，啪，哎呦，都不是正音了，报上来，请主公，大事不好，曹操前来接应啊，赶快给我盔甲伺候，是抬刀备马。袁绍说着，由打床上光着袜底儿就蹦下来了，盔甲呀什么也找不着了，刀马也不见了。哎呦，您瞧袁绍这惨相，穿着一身睡衣，脑袋上勒着块绸子，光着一双袜底儿，跑出来抓了一匹马，铲骑着，那马连鞍子都没有，怎么办呢？没抓脑，干脆就抓着那马的鬃毛得了，跑吧。带着他手底下几员将还有他的儿子，稀里呼噜东一头西一头，让人家曹操给杀懵了，连东西南北都找不着了，混战到天明。袁绍再一看，自己原来有打邺郡一动身的时候，人马七十几万，扎营百余里呀，那是多大的威风。如今再看看，身边只剩下八百来人了，就袁绍手底那人马，光是掉水里淹死的就不下几万。所有的锣鼓帐篷、辎重、粮台、刀矛器械都归了人家曹操。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这位曹丞相光派人查点这个，查了好几个时辰，才算查出点眉目来。忽然这时由打帐外进来了一个人，正是荀攸先生。他手下人怀里头抱着这么一大捆子书信，把这书信往桌案上这么一放，这是谁的信呢？感情这都是由许昌发到袁绍那儿去的，也就是说都是曹操身边的人给袁绍写的私通书信。这里边也有情报，有军事的，有经济的，有政治的，反正什么都有吧。荀攸一看，丞相，您应该按着这书信的名字把这些人都找着，赶快除掉，就是说把这些人都得杀了。曹操看了看这些信，想了一想，荀先生，我看不必了吧。为什么呢？因为袁绍当时的势力太大了，不用说这些写信人，就按当时那个力量悬殊来看，说的这会儿曹操用手一推胡须，恐怕连孟

0: 得自身都难倒，何况这些人。说到这儿，曹操吩咐立刻将这些书信全部烧毁，不要再追问，这些人就都踏实了。他们都啊暗暗地下了决心辅保曹丞相，这就是一个历史上政治家的手段。曹操犒赏三军，大摆筵宴。忽然这时就听帐外有人喊，我要面见曹丞相。由外边捆进一个人来，曹操不看则已，一看赶忙弃离座位，走到近前深施一礼，哎呀呀，我当何人？原来是沮授先生。哼，沮授连一眼也没看曹操。曹丞相，愿杀便杀，愿剐便剐，沮授不降啊，你让我投降你啊，没那事。曹操冷笑一声，过去亲自把沮授的绑绳给松开，让沮授来上座，自己亲自给沮授满酒。沮授先生，很可惜呀，本初无谋，不用君言呐，你何必这样执迷不悟呢？如果我早得足下，天下不足虑也。说可惜呀，袁绍原本初他不听你的话呀，你何必还这么真心实意保他呀？如果我曹操要有你的话呀，哼，现在我已经是秉吞天下了。沮授是一言不发。曹操厚礼款待，把他留到大帐。可是曹操没成想，午夜三更，这位沮授先生出去了，干嘛去了？偷马去了。他偷一匹战马，他想连夜去找袁绍。这下可把曹操给气了。曹操一想，你这人真奇怪，捉住你我不杀你，我以朋友相待，把话都跟你说明白了，你不单不听，还想去投袁绍袁本初，我还留你何用？吩咐人将沮授斩首。沮授至死神色不变。袁绍袁本初听说沮授先生临死还对他那么耿耿忠心，自己心里非常难过呀。他要抱着官渡惨败之仇，袁绍连传三支将令，让他长子袁谭、次子袁熙，还有他的外甥高干等人引雄兵前来助战。袁本初要在仓亭与曹孟德是二次决战。袁绍在官渡大败之后，他领着这800多残兵败将逃到了黎阳北岸。哎呦，这惨哦，就这么大的袁绍啊，穿着一身睡衣就打军营中逃出来。帽子哪有帽子呀，脑袋勒着块绸子。幸亏他手底下这些贴身的将领杀出条血路，算把他给保出来了。他来到黎阳北岸，他手下有一员大将，姓蒋，叫蒋义渠，前来迎接他，带着些人马来接袁绍，这算给袁绍壮了一壮胆子呀。袁绍一见他手下的大将，差点哭了。蒋义渠赶忙安慰，主公您不必难过，胜败乃兵家常事，这算得了什么呀？另外我知道您要来了，我赶快贴出布告去了。贴布告干嘛呀？想把那些走散的军校全召集回来。哎，蒋义渠这个办法还真不错，这告示往外这么一贴，逃散的那些军校一看，哎呦，咱们主公还活着呢，那咱们回去吧，还得找袁绍袁本出来。哎，就这么着又聚了这么10000多人，可也够难的了。当时发兵的时候那叫雄兵70几万呢，现在剩10000来人了，把这营寨就扎在黄山之中。到了晚上，袁绍就听四处有哭声，这怎么回事啊？袁绍悄悄走出大帐，他带着2个亲随 各个营房看一看，不看则已，每到一处，哎呦，那些军校哭的呀是顿足捶胸啊，大家都在埋怨，埋怨谁呀？就埋怨他们的主公袁绍袁本初呗，说咱主公袁绍要是听田丰先生的劝阻，哪至于有今天。田丰先生的话说得多好，说咱们现在不要和曹操决战，别看曹操人马少，但是他的兵精将勇啊，咱打不过人家，最好能跟他相持一个阶段，可咱主公不听啊。如果主公能听了田先生的话，咱们怎么能够走这样的横祸呀？哎呀，袁绍听了这会儿心里头也是直翻腾，回到大帐之中，他这半宿觉都没睡好，第二天他骑着马上行军的时候还在想这档子事儿呢。他也挺后悔呀，我悔不听田丰之言，今天在官渡这才兵败将亡，今儿个我回去我还有什么面目去见田丰？他所说的这些话这不都应验了吗？哎，正在这时啊，猛听前边一声炮响，把袁绍吓了一跳，他以为曹操在这儿安排了一哨人马要断他的去路呢，现在袁绍手下的兵将都已成了惊弓之鸟了，听见炮声锣鼓声，一个个是面现惊慌之色呀。袁绍也一样，他赶快勒住缰绳，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呦，对面这哨人马打的旗号是他的，袁绍这才放了心。再看在这支人马前边有一个人，不是旁人，正是他手下的谋士庞纪。庞纪往前一带马，先给袁绍施礼，然后紧着就到受惊，赶忙又安慰袁绍，也像啊蒋义渠说的那些话，胜败军家常事，主公不必往心里去，这算什么呀，咱们重整军威，再与曹操决一死战也不迟，非把官渡这面子找回来不可。庞纪说着话，他端向袁绍一看，嗯，怎么主公听了我这几句话脸上还是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呢？袁绍朝他摆了摆手，嗨，庞纪先生，你别说了，我知道，我打了半辈子仗了，这个打仗是有输有赢，虽然我损兵折了将，我也没往心里去，我觉得我还有报仇出气这天，非灭曹操不可，可是现在呢，我有点心事。庞纪你知道啊，在我出兵之前，田丰不是劝阻过我吗？我没听他的话，现在我官渡大败应了田丰所说，说明他这个预见是对的，我愧见此人呐、啊、就是说我还有什么脸去见田丰。庞纪听了这会儿心一动，哦，原来主公是为这个事儿，感情这庞纪与田丰素日不睦，俩人不和。庞纪的本事没有田丰的大，他死乞白赖记恨田丰，自从袁绍把田丰下狱之后，庞纪高兴得不得了，今儿个一听主公袁绍说这几句话，哦，合着我家主公是怕见田丰啊，嗨，我何不趁此机会说上两句。想到这儿的赶忙一带马，哦，哎，主公您不提这事儿我倒忘了，您这一提我想起来，自从主公在官渡吃了败仗之后，您猜田丰他怎么样？哦，他怎么样了？嘿嘿，他在狱中听到您打败仗了，他是拍掌大笑。什么？袁绍听着这会儿刷把眉毛就立起来了，他把双睛一瞪，用手狠狠抓住了马的铁布梁，他笑我。 不错。他笑我什么？他说，哎，怎么样，主公没听我良言解劝吧？让他尝尝这个吃败仗的滋味。他是为此大笑，哈哈，好匹夫啊，袁绍气的，这还了得，我吃了败仗了，他倒乐了，我让你笑。说到这儿，他一抬手把青龙剑摘下来，交给身边一个亲随，你就是我派的使臣到冀州狱中赐田丰一死，不得有。袁绍在官渡吃败仗，田丰在狱里确实听到消息。这消息从哪儿传来的呢？是一个狱卒。这个狱卒有一天跑到田丰先生的跟前，深施一礼：“哎呀，我恭喜先生，贺喜先生啊！”嗯，田丰一愣：“我喜从何来？”“哎呦，先生您还不知道呢，您难道忘了因为什么入的狱吗？”嘿嘿，田丰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我因为什么入的狱我还不知道啊，我因为是苦口相劝主公袁绍不要出兵，主公大怒才把我给关押了起来。哎，就是啊，这回先生您呐该出狱了。怎么见得呢？因为咱们主公在官渡让曹操杀的大败，您说的话都应点了。您想啊，主公回来还不得把您放了，我们想不单把您放出去，还得给您加官进禄呢。因为这次我家主公才知道您是真正有学识的能人，您说的话都应验了。什么？田丰听到这站起来，他问这狱卒：我家主公在官渡大败啊？大败？哎呀，田丰又坐在那儿，他把脸扭过去了，是满面愁容啊。狱卒一看，哎，田先生，您怎么了？我们狱里头所有的人都为您高兴呢，您怎么反倒这么难过呀？哎，你哪里知道，我是死期将近呐，快死了。嗨。狱卒一听，田先生，您喝酒了吧？哎，我什么时候吃过酒啊？就是您没吃酒，怎么说醉话呀？这明明主公打了败仗，就因为没听您的话，这次主公也知道，大概他也后悔了，回来他非把您放出去不可，您怎么倒说您要死了呢？你们哪里知道，我家主公袁绍原本出外宽内忌，不念忠诚。袁绍这人你看他外表啊挺宽厚的，有点长者之风，其实啊他心里特别嫉妒这个人。他不念其说你有什么忠诚，想想你的好处，不是那样的人。如果说这次他在官渡要是打了胜仗，证明我说的那些话全错了，他倒能把我饶了。这次袁绍不是在官渡吃败仗了，我说的那些话不是都应验了吗？当初我告诉过他，你不要去打，应该与曹操相斥几年。曹操啊这个人很厉害，可是他一个字也没听，现在让人曹操把他杀得大败，他心里非记恨我不可，所以说他回来就得把我杀了。狱卒怎么听也没听明白，怎么能把您杀了呢？您想的太多了。哎，田先生，您往宽了想吧，我想不能了，我们还等着喝您的喜酒呢。说着这狱卒摇头晃脑的走了。田丰是闷闷不乐，过了没有两天，果然袁绍派那使者来了，这下把狱里边那些狱官狱卒都吓坏了。可 大家扎上了俩手，瞪着两个眼睛，什么办法也没有啊，救不了田丰。那使者把青龙宝剑往田丰先生跟前一放，田丰看了看这个使者，伸手把宝剑抽出匣外，他叹了口气，哎，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不识其主而视之，是无志也，今日受死本无足惜。田丰说些什么呀？他说作为一个大丈夫，活于世上应该是择明主而事，就是说得找个明君辅佐他，我怎么会保了袁绍呢？哎，所以今日一死啊，没有什么可惜的。就这样，田丰是自刎于狱中。这真是昨朝沮授军中失，今日田丰狱内亡，河北栋梁皆折断，本出燕部丧家邦。您想想，这袁绍能好得了吗？他手底下能人不少啊，在这些谋士里边最有本领的就得数田丰、沮授、许攸。现在您看这三位，田丰抹了脖子了，沮授叫曹操给杀了，许攸跑曹操那边干活去了。您想想，这袁绍能好得了吗？袁绍自从在官渡大败之后回到冀州，他的心里就特别烦恼，田丰又一自刎，这心里甭提多堵得慌，整天呢、是茶饭懒咽，烦躁不安。恰恰就在这时候啊，他那个夫人刘氏找他商量一件大事。哎呀，主公啊，现在内忧外患，事儿可不少啊，您得想想后事了。那就是说应该立嗣了。立嗣怎么回事啊？就是说谁继承你的大位。袁绍一听这话说的对，他立刻找来了沈佩、庞纪、辛平、郭毒，和这四个人商量立谁为主啊。袁绍有三个儿子，长子袁谭，次子袁熙，三子袁尚。袁谭现在镇守青州，袁熙镇守幽州，只有三子袁尚在袁绍的身边。为什么把他留在身边了呢？因为袁绍特别喜爱他。这个袁尚啊，就是刘氏夫人所生。袁尚生的是形貌俊伟，小伙子长得挺漂亮，武艺还不错，袁绍特别喜爱他。就因为袁尚闹了一回病，他连刘备丢徐州他都没管。孙权不是来到这儿请过兵吗？你瞧那时候袁尚那模样，茶也不喝，饭也不吃，他说他要死了。就因为他这老儿子闹了两天病，今儿个袁绍把这几个谋士请来，所谓商量啊，实际呀、他就想着要说服这几个谋士立他的三子袁尚继承他的大业。所以袁绍还没等着谋士开口呢，他就先说了，说袁谭这个人呢、性情特别刚强，而且呢好杀人，次子袁熙呀、这个人太软弱，只有我的三子袁尚有点英雄气概，而且还礼贤下士，我想要立他，不知几位意下如何。这一问麻烦了，怎么回事？感情他这几个谋士是各为其主，其中既有向着袁谭的，也有向着袁尚的，这就争论开了。争论了一气之后也没个结果，后来啊，还是郭图说了句话，主公啊，现在呀不是时候啊，你想一想，曹操大兵压境，咱们现在应该是拒敌为上，立嗣之事以后再说吧。袁绍一听这话可也对，那么立嗣这档子事儿就暂时算告一段落了。正在这时，有人前来禀报，启禀主公，大公子袁谭引兵五万自青州而来。 袁绍一听乐了，我的长子。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啊即将结束本周工作的这个一个日子了啊，6月26号2026年啊，非常的六，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哎六六大顺啊。那么在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不管您在哪里啊，均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那就是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zw.hw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假如您此时此刻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啊，尤其是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呢除了以上的方式还可以选择哎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啊，但是我们是强烈的建议在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您也不用担心新的收听方式不会啊。假如您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那就和您以前用收音机是一样的啊，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啊，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在数字电台 DAB 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华语广播。那么假如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打发时间来收听广播，或者说此时此刻是吧咱们下班的高峰晚下这个晚高峰堵在路上了，您这个想要听听歌曲打发时间，或者说看一下听一下这个路况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以前一样啊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咱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们的车载收音机呢都会自动从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会自动更新成有AM、FM 和 DAB 三个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用收音用这个数字电台 DAB 收音机收听广播的朋友也是啊，假如说您真的在这个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 ACR 全华语广播的话呢，啊，您也不用着急，同样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之所以建议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啊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节目，是因为呢只要您哎在咱们墨尔本啊不管在哪个犄角旮旯里，你用这个数字电台 DAB 收听到的广播节目呢永远会比这个普通的收听方式啊更加的清晰和稳定。那么我与此同时，我们经常听的咱们本地的一些非常有名的啊，这个粉丝听众朋友们都非常多的这个 3AW 呀 ABC 呀等等这些当地的台呢都会出现在数字电台 DAB 为大家同时直播。最后一次给大家重复我们政府的一些政策啊，就是维州的家庭现在是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额外获得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是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如果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chines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同时，维州政府也正在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现在为您减免20%的车辆注册费， 从6月1日至7月31日，维州居民可申请返还2025至26财年已缴车辆注册费的20%，适用车型包括汽车、摩托车和厢式车。让您省下更多的钱，就是当下实实在在的帮助。如需申请返还20%的车辆注册费，请访问 Service Victoria 网站或使用其应用程序，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啊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国内啊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呢？
1: 风声雨声无心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随着报税季的临近，数十万的澳洲人近日是陆陆续续的收到了澳洲税务局发出的信件或者是电子邮件。由于这些通知明确是提到收件人的股票、加密货币、房产或副业收入，有不少人第一反应是怀疑自己遇到了诈骗。税务专家提醒，这批信件并不是诈骗，而是 ATO 在2026年报税季前向大量纳税人发出的正式提醒。这些通知的核心内容是，税务局 ATO 已经通过了第三方数据，掌握了纳税人在过去一个财年内可能会发生的多项交易，包括私底下出售的股票、交易的加密货币、出质的房产、获得的租金收入，或者是通过共享经济和零工平台赚的钱。那么负责人是表示呢，这类信件完全的真实，也反映出 ATO 目前的数据匹配能力已经大幅的提升。负责人解释，澳洲采用自行申报税务制度，纳税人有责任主动申报自己的收入和应税交易，但这并不意味着呢，税务局对个人财务活动是毫不知情的。随着数据匹配范围的扩大， ATO 已经能够从银行、投资平台、加密货币交易所、房地产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各类第三方平台获得大量的交易信息。换句话说，在纳税人填写报税表之前， ATO 很可能已经知道其过去一年出售过哪些资产，获得过哪些收入，现在呢，只是在等你主动把这些内容写进报税表，或者等着你看啊，是否会忘记申报。那负责人表示，一些人呢还会收到有关共享经济收入的提醒，这类收入的范围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要广，并不只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您的第二份工作。例如通过 Airbnb 或 States 出租房屋获得的收入需要申报，即使房主本人仍然是住在该住房内呢，只是把其中的一个房间分租出去，但相关收入一般呢依然是要作为租金收入来申报。通过 Uber 载客、 Uber Eats 或 DoorDash 送餐等等，那在 MyBowl、 HerRap 等平台等提供服务所获得的报酬同样也要申报，构成了应税收入。此外，通过易贝销售商品或经由 PayPal 收取的部分经营和交易收入，也应该进入到 ATO 的数据匹配系统当中。专家提醒，并不是所有在易贝等平台上收到的钱都必须要缴税，但纳税人不能简单的认为所有的网络平台收入都不会被 ATO 给发现。他表示，收到信件后，您不需要恐慌，应当立即整理相关的交易和收入记录，因为 ATO 不会替纳税人完成全部的计算，而对于收到了这类信息的人来说，你们啊，全部都是，大部分啊，都是被 ATO 啊，要在这一个财年当中着重关注的。

就在今天，澳洲消费者迎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受到全球 AI 热潮推动的零部件成本压力影响，苹果已在全球范围内上调其产品价格， MacBook 和 iPad 首当其冲。虽然目前的 iPhone 系列暂时是并未受到波及，但专家预测苹果旗舰机型大概率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会跟进涨价。与此同时，微软也在夜间上调了 Xbox 游戏机的售价，整个数码消费品领域正掀起一波不同寻常的涨价潮。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一则，澳洲联邦总理埃布年在议会就加强社交媒体禁令发表讲话的视频，近日是在网络上疯狂的流传，但其走红的原因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昨天，埃布年极力主张扩大澳洲全球首创的16岁以下社交媒体禁令。他指出，由于网络男性圈在各大平台野蛮生长，澳洲青少年正面临着接触色情、裸体生成应用和暴力内容等日益严重的威胁。尽管该限龄令已实施了半年有余，但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未成年人仍然能够轻易地绕过审查访问各大交易平台。为此呢，联邦政府是计划要进一步加强网络的安全法律。然而，真正让澳洲网民集体惊愕并停下这个刷屏手指的，是总理对网络算法危害性的一段生动且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描述。总理说，我们知道算法会诱导人们走向越来越极端的立场。埃布年对众议院发出这个发言指出，用户起初可能只关注种族或信仰等主流话题，但在算法的持续推送下，最终是在收件箱里收到的往往却是充斥着暴力教唆的纳粹极端宣传。随后他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些极端网络信息正在对年轻人的身体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啊。那目前呢，咱们澳洲的国家队男足是正在这个美加墨征战世界杯啊。那针对澳洲国家足球队长期面临的一项重大保障的漏洞，世界足球管理机构国际足联是正在进一步向澳洲总理埃伯尼恩进行施压。随着全澳足球参与人数飙升至190万，国际足联等各方正联合向总理埃伯尼恩施压，强烈要求为国家队建设一个永久性的训练基地。为此，澳洲足协在世界杯前夕是提交了一份总额超过30亿澳元的宏大预算申请，其中包含23项核心提案。该申请旨在解决高达28亿澳元的基础设施缺口，并要求联邦政府紧急拨款5000万澳元。拟建的国家足球总部将集世界级高性能训练中心、足球博物馆以及国家客队专用设施于一体。这意味着澳洲将首次拥有像其他体育强国一样被视为标配的永久性国家基地。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2。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我们的国内新闻全部的内容啊。当然了啊，这个第一个单元的国内新闻呢只是咱们昨夜今晨的啊这一晚上啊一天一宿之间发生在咱们本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间段的这个国内新闻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呢，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也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短暂的休息了一会儿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2个小时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马上一起进入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啊，46岁的男明星吴尊近日是在其社交平台罕见发火，公开点名了国泰航空，控诉其在巴黎旅行期间因转机改签导致行李遗失，苦等3天仍下落不明。那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国内新闻里啊？因为啊，他这个航班呢，行程是墨尔本飞巴黎。吴尊透露，这趟行程原本是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出发，经香港转机前往法国巴黎，然而第一段航班因故事延误了近3个小时才起飞，抵达香港时已经晚了2个半小时，最终是错过了原定飞往巴黎的航班。随后国泰航空为他改签，经英国曼彻斯特转机飞往巴黎。吴尊表示，改签过程中他最担心的就是托运行李是否能够顺利转运，因此在登机前他是特地的向工作人员反复确认，对方当时明确告诉他行李200%会跟着他一起抵达巴黎。然而当吴尊最终抵达巴黎后，却始终没有等到他自己的行李。他表示自己连续在巴黎等了3天，期间拨打了无数通电话向航空公司查询行李的去向，但得到的回应不是电话无人接听，就是被告知行李仍未找到，只能继续等待。对此吴尊是忍不住拍摄了这条视频来公开表达其不满，除了质疑航空公司的处理效率外，吴尊还公开喊话，希望能够联系到当时在曼彻斯特协助自己的那位华人员工。他表示，如果有人认识这位国泰航空的员工，希望能够提供联系方式，因为自己想进一步了解行李的处理情况。截至目前，吴尊是尚未透露其行李是否已经寻回，而国泰航空方面也暂时对此事未进行任何回应。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凌晨眼睁睁看着家中两台车被人盗走，一脚油门绝尘而去。在维州墨尔本的华人 Jess 全家陷入到了惊慌之中。窃贼呢显然是有备而来，驾轻就熟地取消了宝马车的定位系统。警方最终出动直升机在空中追踪，最终是将嫌犯人赃俱获。Jess 一家住在墨尔本华人区 Glenview 里一栋独立屋中，就在上个月一号的凌晨三点钟，正在熟睡的他是突然被一阵响动给惊醒，下意识从楼上朝下看去，却看见他车库的卷帘门悬在半空中，原本停放的两辆车啊不见踪影了。他向记者回忆道说，冲出门外后只看到了车的尾灯一闪而过，随后便迅速消失在了夜色中。而他进行进一步检查后才意识到，这是一起早有预谋的入室盗窃。由于前一晚后门未上锁，嫌疑人由此潜入到室内，从前门柜子上取走车钥匙、家钥匙和钱包。除了车子被盗外呢，一同损失的还有证件和数百澳元的现金。于是处于震惊中的夫妻两人是立即报了警，多名警员前来对 Jess 夫妇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问话与笔录。警方当晚便对丢失车辆展开追踪调查。据其讲述，宝马车原本安装了定位系统，警方紧急赶到定位地点时啊，车子早已不见踪影了。5月3日，警方告知被盗的宝马车被路人发现停在了 Parkham 路边，警方随后是将车辆拖走，车况非常的不乐观。随后被盗的凌志车也被发现出现在了高速上，而且还正在进行飙车。警方于是也是直接出动直升机进行空中追踪，最终将车辆和嫌疑人是一并拦截。加强家庭的安全防范，以免对您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针对此类情况，驻墨尔本总领馆是再次提醒领区内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当地的治安，切实增强安全风险意识，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首先要尽可能将车停在光线充足的区域，比如主干道、停车场和停车位。二，则要停车时不要在座位上、座位之间等醒目位置放置手提包、背包、购物袋和衣服等引人注意的物品，更不要将手机、钱包、护照等贵重物品遗留在车内，即使是空的包也不行啊，因为小偷不知道您的包里是不是空的。三，车钥匙尽量贴身放在隐蔽的位置，不要不在车钥匙上标注其个人信息和车辆的任何信息，而您的备用钥匙千万一定注意不要放在车上。四，如车辆较老旧或类似车型被盗的较多，也考虑加装新型报警器。澳大利亚报警和紧急求助电话000，澳大利亚非紧急案件报警电话131444，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中心呼叫热线86101230，或86106561230，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热线61398248810。

下面一条依然是维州的消息。就在今天，在维州的墨尔本最主要的世界杯直播观赛点联邦广场，有数千名狂热的澳洲球队的球迷是提前涌入了，大批年轻人挤掉了安全屏障，跳过路障并躲避保安，甚至有人在现场是直接点起了火焰投掷水瓶。由于人群如潮水般涌入，保安是根本无力阻拦，现场大门是被迫比原计划提前一个小时给开启了。而就在今天上午的10:30左右，大批球迷在未经过任何安检和查包的情况下是强行从一处入口冲入现场，为全天的混乱是拉开了帷幕。冲卡事件发生后，组织者匆忙是不得不正式打开大门，并通过扩音器呼吁人群要注意安全。而在比赛开始前数小时，便有数千人涌向市中心，排队的长龙绕着联邦广场延伸了数公里，跨越了十几个街区。啊，一直从市中心是快排到了克凡直播的直播间啊。根据现场观察，观赛人数主要是由 teenagers 来组成，青少年啊，他们大多数甚至跑掉了第二学期的最后一天的课程，直接翘课了。情绪高涨的人群不断高呼 Aussie Aussie Aussie 和放我们进去，期间有激进者是直接就越过了围栏投掷水瓶，现场甚至是爆发了多起肢体冲突。那么就在开球的前一刻啊，联邦广场的观赛区是彻底失控了。据目击者透露，有两名少年企图因越过媒体围栏区而被警方和安保人员强行驱逐。那么赛前冲突中，一名青少年被警察反扭双臂押送出场，而另一名少年则在混乱中疑似是被警察打得失去了意识，被同伴抬到警察面前啊。而在正式开赛后，现场氛围是达到了顶点，人群激昂的高唱国歌，半空中充斥着燃放的焰火，澳洲国旗和绿金围巾啊，在空中是疯狂的挥舞。那么就在上午的10:00到11:00间，距离比赛还有2个小时，联邦广场的人数就已经达到了7000人的承载上限，那未能入场的排队群众是被广播引导着前往了艾米 Park 的备用场地，那数十名警察在沿途部署，严密监控的转移的人群。那么我们再提一嘴啊，这个原本是想放在体坛速递栏目啊单元当中跟大家来聊的，既然说到了这条新闻，那么就提一嘴，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中午的12:00啊，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三轮，咱们澳大利亚男足也是与世界冠军巴拉圭进行了一场出线的生死大战啊，结果咱们和对手是0-0啊，互交白卷，而咱们澳大利亚是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是顺利的压倒了巴拉圭啊，是顺利挺进了本届世界杯的32强，小组第二成功出线。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的新规是严打毒驾，首次违规面临着超过4670刀的重罚，而最重是可判处终身监禁。为严厉打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昆州政府是推出重磅的铁腕新规，首次毒驾的司机将面临超过4670澳元的巨额罚款，并被暂扣驾照2个月。根据新规，其他严重违法行为的罚款金额最高是可达到近1.3万澳元，禁监上限也将从5年提高至7年。与此同时，酒驾和毒驾并犯的司机将处罚直接翻倍，屡犯者将面临强制监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因危险驾驶导致他人伤亡的司机，未来呢是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昆州律政厅长 Deb 与交通厅长 Brent 是在今天向议会提交了这两项方案，一旦这个两个法案获得通过，那么新规预计将最快于今年的12月1日起正式生效。

好，我们在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最后呢，是关注一条啊新州方面的消息，最新的消息啊，在对一名涉嫌谋杀其母亲的男子提起公诉后，新州的警方在搜寻过程中发现了一具遗体。此前58岁的母亲 Sandra 是疑似遭其关系疏远的33岁儿子 Aunt Evan 给绑架并杀害。那么就在上周日下午的2:30左右，搜救人员在蓝山国家公园附近的灌木丛中是发现了这具遗体。此时距离 Sandra 失踪已经过去了整整2周。尽管遗体身份仍有待法医正式确认，但警方坚信这就是失踪的 Sandra。据悉呢，萨拉曾告诉其家人，他计划是于6月8日在悉尼西北部 Western Hills 与其儿子见面，随后便人间蒸发，再未出现过。次日上午9:30，他的座驾是被寻获。根据监控录像显示，事发当天的下午4点刚过，他的儿子便驾驶着一辆白色丰田在附近街道徘徊，随后萨拉是于5:10左右抵达。那面对关于未见遗体先控谋杀的质疑，警方是给出了解释。警方称，经过严密调查，掌握了充足的证据，将此案移交给法庭审理。那么在今天，当事人安特在 Nora 以南约20公里的地方是就在6月11日，不好意思啊，在6月11日呢，当事人是在Nova 以南20公里被捕。那么当时他正坐在停在这个 Panafile 灌木丛中的一辆白色丰田里，随后被控谋杀，目前仍在押。那么今天呢，警方是已经为验尸官和检察官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说明。

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圈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的时间啊，晚上的5点53分，我们一起了解了昨夜今晨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最新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咱们稍事休息啊，在整点的6点钟，在3-4分钟过后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半场，也就是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国际新闻和体坛速递。那么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6点钟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 90% 是在五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三岁和四岁的儿童提供两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5: 可以可以，
4: 去哪？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您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海贤何旦，林潜与翔，将自然与生命的宏大叙事徐徐展开。天地运行有序，这不仅是对自然现象的朴素观察，更是古人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生动体现。那么在千字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怎样的自然韵律？它所描绘的山河湖海中，我们又能从中体会到怎样的生命自由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海贤何旦，林潜与翔，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2: 今天呢，咱们从一个民间故事说起。很久很久以前，在海边的一个小山村里住着俩兄弟，哥哥好吃懒做，整天啥也不干，弟弟呢善良勤劳，每天天不亮就去捕鱼，捕完鱼呢上山去砍柴，他一刻也不闲着。这一天呢，这弟弟像往常一样捕完鱼带上砍刀就进山去砍柴了。没走多远，遇到一个邋里邋遢的老头，这老头呢看样子是饿坏了，有气无力地对弟弟说，小兄弟行行好吧，我已经几天没吃饭了，快饿死了。这弟弟看到老头那样子，二话没说就把包裹拿了出来，分出了一半的干粮给了老头。老头三下五除二就把干粮吃完了，然后看着弟弟说，还有吗？我没吃饱。弟弟这就有点为难了，他带的干粮呢是他中午的粮食，全给了老头，自己吃什么？但是看着老头那可怜样，弟弟也没有犹豫，就把所有的干粮都给了老头。老头也不客气，把所有的干粮吃完了，然后对弟弟说，小兄弟啊，你是个好人，好人呢应该有好报，我这里呢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说着呢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石磨，他对弟弟说，这个小石磨是个宝物，你需要什么你就对这个小石磨说，小石磨呀小石磨，我需要什么什么，然后小石磨就会把它变出来，当它变到足够多的时候，你就对小石磨说，小石磨呀小石磨，谢谢你，请停下吧，小石磨就会停下。说完呢老头就不见了。弟弟进山砍柴，说话间就到了中午，这个时候呢他的肚子就开始唱歌了，开始咕噜咕噜叫，但是他的干粮全部给了老头，自己没吃的。忽然想起老头说那个石磨可以变东西，他就把这个石磨掏出来试试看，对这个小石磨说，小石磨呀小石磨，给我变点馒头吧。说完小石磨就开始吱吱嘎嘎地转起来，转着转着一个一个的馒头就变出来了。弟弟一看够了啊，就对小石磨说，小石磨呀小石磨，谢谢你，请停下吧。这小石磨呢就停下了。弟弟拿起一个馒头，热腾腾的放到嘴里，味道挺香，然后呢他就把剩下的馒头带回家给哥哥吃，然后给哥哥讲了这个小石磨的故事。见小石磨这么神奇，这哥哥呢就打起了歪主意，他想呢，现在这盐这么贵，我要是变一船盐，我不就发财了吗？他有了想法，然后趁着半夜 弟弟睡熟的时候，他就拿起小石磨到了海边，划着小船就到了海里，然后呢迫不及待地把小石磨拿出来，对小石磨说：小石磨呀小石磨，我想要盐，给我变大量的盐。不一会儿呢，小石磨就开始一堆一堆地变出盐来。这哥哥一看，好家伙，这是真的呀，高兴坏了。然后呢就看着这盐呢一堆一堆的出，但是这个盐呢很快就把这个小船给装满了，他脚也被埋在了盐里边，眼看着船要沉了，哥哥着急了，说停下停下，赶快给我停下。小石磨听不懂他的话，还在不断的变，最终呢这个船和这个哥哥包括小石磨都沉入了海底。因为没有人呢让这个小石磨停下来，所以小石磨还在海里边不停地把盐变出来，因此呢海水呢就逐渐变咸了，而且越来越咸。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做人呢要勤劳善良，不要贪得无厌。海水就是因为贪得无厌而变咸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海水呢肯定不是小石磨把它变咸的，但有一点是对的，海水是咸的。所以千字文呢这里有这么一句，叫海咸河淡林咸雨翔，说海水呢是咸的，河水是淡的，有鳞的鱼在水中潜游，有翅膀的鸟在空中飞翔。
0: 咸咸的海水在千字文中激荡起了怎样的思想回响？
2: 海水它的含盐量有多少？为什么那么难喝？
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海水为什么是咸的呢？我们呢还是先看字，通过文字呢来了解其中的信息。我们先看海字，古人是农耕的，因此居海呢比较远，甲骨文里边没有找到海字。我们能见到最早的海字是金文的，金文的海呢左边是水，说明海跟水有关，右边呢是一个挽着头发的妇女，这个形状呢它是母亲的意思，表示海是万川之母，千条江河归大海，海容纳了江河。说文解字说，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说海呢是天然大池，赖以接纳百川的大池，这是海的意思。下面咸，甲骨文的咸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咸字字形差别比较大，它的上边是一个虚，一个大的战斧，下面是个口，这个口呢表示诚意，表示城池，合在一起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全民结兵保卫诚意。也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说用这个大斧子，用武器对全城进行杀戮。不管他哪个解释，他这个咸字呢表示的是全部和都有的意思。不过呢咱们讲的海咸，这个味道的咸，指的是被咸合并的咸字，这个咸字现在已经不用了。右边呢就是这个咸是全部都有的意思，左边是一个盐罐盐袋子的形状，合在一起的意思是全部都是盐，全部都是盐那肯定咸了。所以说文解字说，咸咸也，北方味也，说咸呢可以咸在嘴里边品尝的，五行中代表北方的一味，这是咸字。和，和字甲骨文中有这个字，也是跟水有关，所以它的左边是个水，代表河流，右边一说是口，斧科之科本字，一说是渴字，是吆喝的意思，就隔水吆喝。为什么要隔水吆喝呢？因为这个河呢是一条很宽的大川，大的河流，没有船你没法过去，那么要渡河你必须吆喝，让人过来把你摆渡过去。所以河指的是没有舟船无法渡过的大川，古籍里边河指的是黄河。周文解字说，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源珠海。河是指的黄河，从敦煌外的昆仑山那儿发源，一路向东流，最后汇入大海，这是河字。 然后担子，担子也跟水有关，甲骨文的担左边是水，表示清汤，右边是盐，这个盐呢，有人说呢它是淡，表示呢清汤寡水，尝不出滋味。说文解字说呢，淡薄味也，淡呢味道寡淡，没什么滋味。淡与咸相对，指含盐量的很少。海咸河淡，海水是咸的，我尝过海水，发现那个味道呢不光是咸，而且呢还有苦涩，总之呢那个味道很难形容。回来以后呢，我赶快去查资料，我看看这个海水它的含盐量有多少，为什么那么难喝。这一查呢才发现，海水的含盐量是1/1,035，也就是说1000克的海水里边有35克的盐分。而海水它除了这个盐以外，还有我们所说的钾、碘、溴，这样的配方让看起来含盐量不高的海水喝起来是又苦又涩又咸。
3: 海咸河淡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将中国古人善于探索天地的智慧凝聚其中。海水咸涩，河川清淡，这不仅是儿童启蒙的自然常识，更是中华文明对万物运行之道的深刻领悟。那么在千字文中，这样的自然书写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奥妙？这部穿越千年的蒙学经典又是如何引导人们在认识世界的同时学会敬畏自然的呢？
2: 海里边的盐分很大，据说呢海水中的盐全部提取出来，把它铺在平地上，陆地可以高出153米。假如把地球海洋的水都蒸发干了，海底呢就会堆积60米厚的盐层。那么海里的这些盐从哪来的呢？三个来源。一是陆地上的河流带来的，你没听错，就是号称淡水的河流把盐分带到了海里。河水不生产盐，但却是盐的搬运工，他们不知疲倦地把陆地上的盐送到海里，不断增加海水的盐分。河水不生产盐，那河里的盐分又从哪儿来的呢？陆地上的岩石是海洋盐分的重要来源之一。漫长的岁月，岩石受到风化侵蚀，逐渐分解出各种矿物质和盐类。这些矿物质呢，随着雨水的冲刷，通过地表径流汇入江河，流进大海。最初海洋的水量远不及现在的海洋，海水的含盐量也很少。但是自从地球上的第一场雨开始从天而降，开始冲刷年轻的陆地表面，海水的盐度就改变了。雨水在数亿年的时间里敲击着裸露的岩石，破坏岩石的结构，将矿物质溶解并带走。这些矿物质包含着氯化钠、氯化镁、硫酸镁、硫酸钙、硫酸钾等化学家们定义的盐。这些盐随着地面的水流汇入小溪，汇聚到浩浩荡荡的大江大河，最终呢注入大海。海水中盐分的第二个贡献者呢是海底火山的喷发。海底火山喷发时会把大量的矿物质和气体释放到海洋中，这些物质中包含着各种盐类，直接增加了海水的盐分。所以海底火山活动频繁的区域周边海水的含盐量往往比较高。海水中盐分大的第三个原因是大气环流，河流把大量的盐分送入到海洋，但同时呢河流也把大量的淡水带到了海洋中。所以光凭河流注入这一个因素不能使海水变咸。海洋中盐的浓度增加还依赖于太阳将海水蒸发，太阳光的能量被海水吸收后，海水表面温度逐渐升高，变成了水蒸气。水蒸气把所含的盐分留在海里，自己呢在风的作用下告别了这些盐分，背井离乡回到陆地的上空。当它与冷空气遭遇时就变成了小水滴，这小水滴呢在重力的作用下就会变成雨滴，落在地面形成降雨。 降雨给盐分的搬运工又增加了一批新的生力军，一个新的循环过程就这么开始了。这样海水总量不怎么增加，但海里的盐分呢却不断的增加。正是在海洋与陆地之间这个循环的过程中，海洋中盐的浓度越来越高。也正因为如此，不同海域的咸度存在着不同的差异。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河流。看河流呢，我们就不能讲河流为什么是淡的，对吧？我们要讲讲河流对人类的影响和对人类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呢，空气、阳光、水是生命的三大源泉，水是生命之本。地球表面呢，有70%为水。鬼使神差或者鬼斧神工，地球按照同自身表面相同的比例孕育了人类。海水不能饮用，人要补充身体中70%左右的水分的，必须靠近河流。进水是包括古人在内的所有动物的必然选择。河流不仅能提供饮用水，在进入农业文明以后还可以灌溉，同时呢，它又是性价比最高的运输方式，尤其是在战争期间，利用河流可以快速地进行人员和物资的调动，从而取得战略上的优势。人们呢，天然地亲近河流经过的土地，使得河流附近成为人口聚集地。丰富的水资源使得沿岸地区农业发达，成为重要的产粮区和经济繁荣的中心。因此古代文明呢，产生于河流附近，人类早期文明就是河流文明，河流的分布对古代文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水往低处流，因此河流的下游水量更丰富，更易航运，所以中国早期的城市和村落大都建在海拔较低的河谷、泛滥平原、山间盆地，但是地势低平，便于取水，同时也容易受到水患的威胁。为了用水利避水患，河两边的缓坡高地成为选择。高台坡地不仅有利于防水，汛期呢还有利于泄洪啊，并给受水冲击的坡地施肥，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利用坡地自然排水泄洪，经济实用。因此呢，进水的缓坡高地成为古人理想的聚居之地。同时在河岸缓坡的选择中，古人更多的选择山南水北的坡地，这里呢可以接受更多的阳光，使草木充满生机。作为地球上淡水的重要载体，河流的形成很有些励志。看上去很不起眼的溪流往往是大江大河的源头。河流的形成，一是源自大气降水，像雨雪，二是冰川融水，三是地下水。水往低处流，随着降水的持续，地表径流呢在低洼地区汇集成小溪流。这些小溪流在流动的过程中不断侵蚀地表上的岩石和土壤，使它逐渐加深和加宽，形成明显的河道。河道会随着水流的持续冲刷不断的加深拓宽，同时溪流呢也会和其他的小溪流汇合，形成更大的河流。这些河流呢在它的路径上继续侵蚀和携带碎石、沙土等物质，进一步加剧侵蚀作用，形成更宽的河床和峡谷。随着时间的推移，河流呢会根据地质和地貌的不同，经历湖泊、瀑布、急流、洪水、流淌的江河等不同的形态。不羁小流无以成江海，浩瀚的长江、奔腾不息的黄河都是溪流形成的。无数的山涧汇成小溪，无数的小溪汇成支流，无数的支流就成就了长江、黄河的汹涌浩荡。河流在中华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河流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培育了我们的审美，引发了我们对家乡的记忆和对美好生活的寄托。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河流是历史的见证，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河水中流淌的有不尽的怀古忧思和人文情怀。不仅如此，水还给中国人以智慧。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基于道，最高的善像水一样，滋养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自甘其下，总是流向别人嫌弃的低洼污秽之地，因此呢，几乎达到了道的境界。水自甘其下，才能纳百川，成为汪洋大海。尽管水能成汪洋大海，人虚怀若谷，因此呢，做人要像水，要谦卑，有容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这是海咸河淡的内容。海咸河淡讲的是地理生态，下面呢，林潜宇翔则讲的是生命的律动。我们在讲这些生命的律动之前，还是先通过文字来了解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先来看这个林字。林字呢，最早我们能见到的是篆文，篆书的林是左边一个鱼，表示呢它跟鱼类有关，右边呢是林字，表示呢在鱼类身上密集的光滑闪亮的薄片状护甲。说文解字说，林鱼甲也，林呢是鱼类的甲片，这是林字的含义。潜字呢挺有意思，这边是水，说明跟水有关，然后右边的上面是嵌，这个嵌呢表示吸气，下面呢是约，约呢是表示吐气，就是吸足一口气，然后潜入水下，靠憋气缓缓的吐气来维持平衡。说文解字说，潜涉水也，一月藏也，一月汉水为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潜是徒步过河。一种说法认为潜是藏身水底，另一种说法认为呢，这个汉水的另一个名字叫潜，所以它指的是汉水。然后我们看这个羽字，甲骨文这个羽字呢很漂亮，它是一个羽毛的形状。有的甲骨文呢为了强调这个羽毛很多，所以它用了两个羽片的形状，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羽字的形状，重复的结构。它表示呢鸟身上有大量的这种轻柔防水的器官，字义呢指的就是鸟的羽毛。说文解字说，羽鸟长毛也，就是女呢是鸟身上的毛。林潜宇翔的翔这个字呢最早建筑于篆书，这个翔呢左边是阳，这个阳的含义什么呢？就是吉祥安详安静的意思，加上羽，什么意思呢？就是鸟在空中安静的盘旋，水面浩瀚安详称为阳，大鸟展翅在蓝天中滑行称为翔。说文解字说，翔回飞也，翔呢是鸟盘旋的飞行。林潜宇翔，林指的是水中的动物，经过漫长的进化，鱼类有了一系列适应水下生活的独特的身体结构，林就是其中之一。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对吧？人在水中皮肤会变得非常脆弱，有的时候一个小水草就能把皮肤划出一道伤痕，而鱼类呢却没有这种情况。不要说水草了，就是坚硬的岩石珊瑚都拿鱼类呢没有办法，原因呢就是它有这种密集光滑坚硬的鱼鳞保护，鱼鳞让鱼类的身体更加紧致，呈流线型。这种形状能有效地减少水中游动时的阻力与摩擦力，快速灵活地穿梭。鱼鳞还有伪装功能，鱼腹部下的鳞片呢能反射和折射光线，使凶猛的鱼在下面游时很难把鱼体和水的反光分辨开来，这是鳞潜。
3: 鱼以鳞潜游于深渊，鸟以翼翱翔于苍穹，这不仅是孩童识字时浮现的生动图景，更是对天地生灵顺应天性各安其位的深邃洞察。千年之前的凝练笔触定格了生命适应自然的非凡历程。那么从游鱼到飞鸟，从深海到高空， 千字文中究竟蕴含了怎样的生命变迁？这短短的四个字又如何引领我们窥见到天地造化的神奇与生命力量的磅礴呢？
2: 我们下面看羽翔。那么什么动物长羽呢？鸟长羽毛，所以羽翔指的是鸟类。羽毛是鸟类独有的特征，羽毛的结构很奇特，非常的轻但很坚韧，密集而精细。羽毛主要有四个功能，一是构成飞翔器官，构成飞羽和尾羽。鸟类的前肢经过长期的进化，进化为飞羽。飞羽的形状和排列方式使得鸟类在飞行时能够产生足够的升力。为了适应飞行，鸟类的骨骼轻盈而坚固，许多骨骼内部是中空的，这大大减轻了体重，为飞行提供了便利条件。二是隔热保温，高处不胜寒，羽毛的羽绒保温效果是非常好的。三是使身体成为流线型，减少飞行的阻力。四是保护皮肤不受伤害。羽毛呢还有分泌与吸收能力，可以分泌油脂，使其具有防水性。同时羽毛的颜色和图案还具有一定的伪装和求偶功能，像雄性孔雀用华丽的羽毛来吸引雌性。鸟类的迁徙行为呢，无疑是大自然界中最壮观的景象之一。每年春秋两季，数以亿计的鸟类会踏上漫长的迁徙之旅，它们跨越千山万水，寻找更适宜的生存环境和食物资源。其中北极燕鸥每年往返于北极和南极之间，迁徙距离呢长达4万多公里，堪称鸟类迁徙之冠。这就是林潜羽翔。鱼在水中潜游，鸟在空中飞翔，一片生机盎然，生机勃勃。由于文体所限，千字文呢就1000个字，不能重复，因此讲到动物的时候，他用了两个动物做代表，一种在水里，一种在天上。其实在古人的眼中呢，除了林潜羽翔还有其他几种动物，那这就涉及到动物的分类。2000多年前呢，西汉人戴德编著的《大代礼记》把动物呢分成了5大类：羽、毛、甲、鳞、裸。就说呢，它有羽类、毛皮类、鳞类、甲壳类和裸类。这几类呢由特定的灵兽和圣人统领，羽类为飞禽类，以凤凰为首；毛类为走兽类，以麒麟为首；甲虫呢为甲壳类，以鳞龟为首。鳞虫类涵盖了鱼类及这个有鳞的动物，以蛟龙为首。裸类呢包含了人类和无鳞毛覆盖的生物，以圣人为首，构成了完整的生态体系。就是说呢，

第三个功能呢，它可以伪装保护自己。许多动物利用毛发的颜色和纹理来进行伪装，来躲避天敌和捕捉猎物。毛的第四个功能呢，是感觉功能。许多动物的胡须，像猫啊、鼠类的胡须，它的根部有丰富的神经末梢，非常敏感，可以感知空气的流动、物体的位置和距离，帮助它们觉察潜在的危险和猎物。五呢，毛还有社会性选择功能，像雄性狮子的鬃毛是象征着健康和强壮。什么动物有壳呢？我们都知道乌龟、蜗牛，还有呢甲鱼等等。壳对壳类动物来说，就是练成了金钟罩、铁布衫，不仅可以保护自己呢免受岩石、沙粒等硬物的碰撞和摩擦，承受海浪的袭击，还可以让自己呢免受其他动物的伤害。说了鳞类、羽类、毛皮类、甲壳类，还有一类呢，这个动物是既没有鳞也没有羽，既没有毛也没有壳，什么装备都没有，裸露在自然界中，这就是裸类。蚯蚓、青蛙属于这一类。这一类中呢，人是代表，人是动物，但是呢，很多人以为呢，人是自然界的主宰。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呢？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就是人呢，力量没有牛大，跑得没有马快，但是牛马都为人所用，这是为什么呢？荀子说，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答案是，人可以组成社会，而其他动物呢不能。人在社会中生存，并在社会中形成技能、形成知识、形成文化，用这种技能、文化和知识改造自然界。这说明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分不是生物性的，而是社会性的。为了理解这一点呢，我们可以讲一个故事，就是印度狼孩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说上个世纪1920年，在印度北部加尔各答的一个小城，人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三只狼带着两个小狼，两个小狼呢，你说它是狼，它长得像人；说它是人呢，它们的行为和狼没两样。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两个像人一样的狼给捕获了，发现呢，它真的还就是人，是两个女孩，大的呢七八岁，小的呢两三岁。午夜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他们会像狼那样引颈长嚎，他们没有人的感情，只知道饿了吃，吃饱了休息。很长时间呢，他对别人不感兴趣。一年之后呢，两岁的小狼孩死了，那个大一点的狼孩啊，七八岁的狼孩呢，活到了1929年。人们呢想了很多办法，想把这个狼孩呢带到人类社会，适应人类生活，但事实证明呢是徒劳的。他死的时候，人们估计大概是16、17岁，但是他的智力呢只相当于一个3岁、4岁的孩子。这里就有问题了，就说这狼孩是人吗？从生物意义上讲，他们具有人的一切特征，是人；但是从社会意义上讲呢，他们不具备人的一切社会特征，因此呢，他们不是我们概念中的人。这个故事引发了我们很多联想，也引发了我们对人与动物关系的思考。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讲，从出生到小学这个年龄阶段呢，是对人的身心发展极为重要，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因为这个阶段是人脑发育、语言发展的关键期，错过这个关键期会给人的心理发展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长期脱离人类环境的幼童不会产生人所具有的脑的功能，也不可能产生与语言相关的抽象思维和人的意识。成人呢，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啊离开了这个人类社会之后，又重新返回人类社会，则不会出现上述情况。这其中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人类社会环境对婴幼儿身心发展的重要作用，所以婴幼儿时期的教育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呢，人要成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他必须经过社会化这道工序，必须在社会环境中

0: 接受社会适应的训练，包括培养日常生活能力，接受生活行为规范，学习职业技能，并最终确立自己的生活目标，确立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通过社会文化教化，从生物人转变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狼孩呢，没有经过社会化这道工序，因此呢，他不能成为我们概念中的人。从哲学上讲的，人的社会意识产生于人的社会实践，没有社会实践，不在社会中生存，就不会产生人的意识。人的本质不是把单个人抽出来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对他进行研究了解，人的本质必须把人呢放在社会上，看看这个人呢在社会中他有什么特点。因此呢，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像其他动物那样靠本能生存，而是靠文化，靠在人类社会中掌握的技能生存。人要成为人，必须通过学习适应获得社会性。人类的知识与才能不是天赋的，直立行走和语言也并非天生的，所有这些都是后天社会实践和劳动的产物。因此，人是社会动物，人类成为自然界的一个意外和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可以把自己从自然界中摘出来。人类仍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活动与自然万物息息相关。人类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守护者。作为自然的守护者，人类应当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保护生态环境，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的生存根基。海咸河淡，林潜雨翔，是生机勃勃的。自然万物具有多样性和和谐共生的关系，我们只有遵循自然法则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海咸河淡，林潜雨翔。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听众朋友，美军的福特号航空母舰目前正在被厕所危机所困扰，舰上居然出现了大范围的厕所瘫痪问题。除了厕所危机之外，福特号航母在近年来多次部署当中故障频发，争议缠身。本期节目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沿着福特号航空母舰的部署轨迹探讨其性能争议和各类系统故障。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23日报道，福特号全舰约650个厕所几乎每天都需要维修，4600多名水兵排队如厕，有时需排队超过45分钟。美国《海军时报》周刊指出，故障集中在福特号的真空排污系统，该系统依靠压力将排泄物吸入管道，从而输送和处理污水。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近期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23年以来，福特号因厕所排污问题已向外部申请42次维修协助，其中仅2025年就有32次。此外，报道还获取了2025年3月建上工程部门的邮件，显示短短4天内建上厕所出现205次故障。邮件中写道，我们的排污系统每天都在被建上水兵不当使用，维护技师们现在每天要工作19个小时才能勉强应付维修需求。美海军舰队司令部发言人戴维卡特近期证实，福特号平均每天有一次报修，但卡特称这些问题并未影响舰艇的作战准备状态与任务执行能力。除硬件问题外，船员的精神状态也亮起红灯，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4: 实际上，福特号的厕所排污问题呢，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美国政府问责局2020年的一份报告当中就曾经指出过，福特号舰内铺设的排污管道口径过窄，这导致无法满足舰上4600多名舰员的冲水需求。另外呢，美国的核动力航母乔治布什号此前也曾经出现过厕所的故障，这导致了船员憋出病的新闻。那么，美军核动力航母作为它的全球部署的核心力量，接连在厕所这类后勤保障问题上掉链子，这背后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魏先生，
5: 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出小状况，反映出的是美国海军的大问题和大麻烦。客观来讲，在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舱室当中，这个厕所啊，应该是技术含量比较低的舱室之一，不需要有特别高技术对它的这个功能进行保障和支撑。但是呢，它是数千名美国海军官兵执行任务、工作、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那么一旦出现了故障，其实呢，先进强大的昂贵的核动力航母是没有办法执行作战任务的。所以我们注意到，当福特号核动力航母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到地中海之后，它停了一下，那么停了一下应该就是修厕所。除此之外呢，厕所问题或者说厕所危机并不是福特号核动力航母所面临的唯一的麻烦、唯一的故障。此前我们也知道，这艘新式核动力航母，而且呢是该级别的这个首舰，也就是这个福特号，它在建造完毕之后，甚至在服役之后，状况不断，麻烦不断。所谓先进的电磁弹射器、先进的电磁拦阻装置以及弹药升降机都出现过故障，这就说明现在美国海军它在研发、制造和应用航母的过程当中面临很大的问题。那么对于它全球的兵力投送和在海外的这种作战任务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4: 事实上，除了厕所危机之外呢，福特号航母在近年来多次部署当中啊，同样是故障频发，争议缠身，包括了多项关键系统在内，它问题不断。那么导致这些状况集中发生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张先生，
6: 首先呢，我觉得这和美国的军工业空心化的问题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一点呢，在造船业中是非常明显的，因为造船业呢，它一方面确实需要高科技、高技术，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别是在这个舰体的建造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工人进行焊接作业。而美国的这个产业工人呢，他的这个成本工资比较高，所以在这个建造舰船的时候呢，它不具备竞争力。所以美国基本上它的民船建造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呢，有些技术呢过于冒进，不够成熟，这也是和它的这个军工业过于自信有关系，过于乐观有关系。他们开始认为呢，相关的技术已经研发了多年，理论上呢可以边设计边制造，但是发现呢这个设计不成熟，或者说呢有缺陷，那么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还要进行不断的修改，那么改来改去导致这个拖延，而且呢这个也没有完全解决它一些重要的子系统的故障率高的问题，比如说它的弹射器的问题，包括它的一些升降机的问题。即便到现在部署了多次了，它的升降机仍然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此外呢，这和美国的军工业眼高手低是有关系的。按照其他国家的一些军工业的发展，那么即便你在建造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暴露出了一些故障， 按理说几年的时间是可以解决的，但是现在呢，美国的这些造船厂也好，包括生产研制电磁探测器的公司也好，那么它在解决相关的技术问题上缺乏足够的手段，缺少呢足够多的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也导致这个航母问题频发。
4: 另外我们看到福特号航空母舰其实还是有很多创新型技术的应用的啊，比如刚才短片当中也介绍了，比如说先进的拦阻装置啊，还有先进的等离子垃圾处理系统，还有包括双波段雷达。哎，这个双波段雷达我们记得之前啊是打算运用在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上的，但是为什么它会转岗用在了福特级航母的身上？
5: 大型核动力航母包括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它的舰岛上是应该配备有先进的相控阵雷达的，因为除了舰载预警机能够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搜索和侦察之外，航母本身也需要一双能够看得比较远的眼睛。那么当时呢，设计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对于它舰岛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应该是要采用这种小型化、集成化和隐身化的设计理念，所以原本呢要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设计的这种双波段雷达和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舰岛的外形和结构比较契合，可以直接进行运用。那么配备了这种双波段的雷达呢，能够针对海空目标进行更好的探测啊，一方面呢自身的预警能力和针对空中拦截目标的探测能力是有一个基本保证的，当其他的战舰没有办法进行全方位拦截的时候，有漏网之鱼的时候，航母本身也要使用雷达探测这些目标，然后使用近防速射炮和近程的防空导弹对它进行最后一道防线的这样的一个拦截。所以呢，在航母研发和制造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装备选择是可以采用通用化的模式，既可以减少研发的周期，同样呢也可以节省成本。所以美国海军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只是海军在发展大型主力战舰的过程当中啊通常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4: 好，我们知道呢，福特号是美国海军福特级电磁弹射型航母的首舰，也是美国现役最新型的航空母舰。那么它入列以来的部署情况是什么样的呢？那么这样的部署状态会给美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张先生，
6: 福特号航母呢是在2017年服役的，它的这个部署呢，我觉得有一个前松后紧的这样一个特点。前松就是说它在服役后的前5年内基本上没有大的动静，因为它的电探测器啊，包括它的升降机啊，出了很多问题。那么航母呢，处于缝缝补补的状态，有时候呢还要返厂进行维修、进行改装，所以前5年没有进行任何的海外部署。那么从2022年开始呢，到现在开始进行高频的部署，而且呢，单次部署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那么它进行这种频繁的高强度的部署呢，首先会导致它的维修时间减少，导致它的磨损呢损耗更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福特号航母的照片，可以说是锈迹斑斑，某种意义上讲是因为它缺少足够的维护造成的，部署啊频率过高、时间过长造成的。第二点呢，也会导致它的舰员包括舰载的航空兵疲于奔命、过度的疲劳，那么这在部署过程中，在作战的过程中呢，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像之前其他的航母，像杜鲁门号啊，包括前段时间尼米兹号，都出现了相应的问题，都和它进行长期的部署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福特号进行长期部署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事故，应该说是侥幸。如果说它把这种部署模式常态化，特别是高频的长时间的部署，恐怕是早晚要出问题。
4: 我们知道福特级航母呢是美军最新的一级航母啊，它之前的一级呢是尼米兹级，所以现在呢存在的这个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和福特级这种电磁弹射的核动力航母呢同台竞技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魏先生，如果把这两级航母啊做一个比较，您觉得谁的战力会更强一些？
5: 现在来看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服役状态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参加了美国很多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包括美国挑起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是主要的这个火力输出平台，因为呢它相当于一个海上的移动机场，也相当于一个综合的基地，在打击区域的周边进行部署，又有宙斯盾战舰和攻击性核潜艇为它进行保驾护航，它可以在白天和夜间的情况下频繁地出动舰载机，针对对方的军事设施进行 轰炸进行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动用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美军尝到了很多的甜头，美国海军是想把它的航母的技术优势和火力的优势给它延续下去。那么由于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周期比较长，所以最终啊是提出了替代方案，就是要打造福特级的核动力航母，对它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替代。但是呢，在替代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青黄不接的问题，就是因为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上采用了很多的新技术和新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和子系统，但是呢这些设备和子系统不是特别的靠谱。再加上呢，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后续的战舰包括它的姊妹舰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成本超支的情况，也出现了这种造船能力不足的情况，所以它的可靠性有问题，建造的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很可能会出现退役延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需要等一等的。那么从航母的发展模式和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来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主要的问题还是出现在工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也就是说呢，现在美国造船厂包括它的这种产业工人，尤其是造船工人，对于这种复杂先进的大型战舰的这样的一个建造存在保障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些弱势，而且呢造出来之后会有很多的毛病需要一直的缝缝补补。那么从尼米兹级的这样的一种相对可靠的状态，我们再对比一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不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大概就可以看出美国整个的工业体系包括军工体系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传统的造船行业。
7: 好，聊完了福特号呢，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姐妹舰肯尼迪号。有消息称呢，这艘从2011年就开始动工的航母交付的日期呢会再度推迟。
3: 据美国海军协会网站2025年7月8日报道，根据美国海军2026财年的预算文件，福特级航母二号舰肯尼迪号的交付日期将再度推迟，计划于2027年3月交付。这意味着如果尼米兹号航母退役，美国海军的现役航母数量将在未来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缩减至10艘。考虑到艾森豪威尔号计划在2027年退役，美军航母数量未来可能进一步下降。对于肯尼迪号航母交付拖延的原因，建造航母的英格尔斯造船厂一位发言人说，这是因为肯尼迪号造得太快了，导致福特号的毛病延续到了肯尼迪号身上。最新的预算提案还显示，福特级航母三号舰企业号的交付也将面临延期，计划到2030年7月才交付。此外，2023年11月28日，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项目经理布莱恩·梅特卡夫上校在一次会议上透露，正在建造中的福特级二号舰肯尼迪号将成为第一艘搭载 F-35C 隐身战斗机的福特级航母。
7: 好，肯尼迪号呢将成为第一艘搭载 F-35C 隐身战机的福特级航母。那么这种新航母加五代隐身战机的组合会让美军航母作战能力实现怎样的提升呢？张先生，
6: 从微观上看，它使用了 F-35C 战斗机之后是一种隐身的战斗机，而之前福特级它使用的主要是 FA-18， FA-18 系列最先进的也就是 FA-18EF， 属于第四代半战斗机。那么如果说使用了 F-35C 战斗机，它首先自己隐身了之后呢，进行空对空作战的时候，它的性能要远远超过 FA-18，那么理论上呢就可以和对方的隐身机进行对抗，它具备在一个准备线上进行抗击的能力。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呢，它的一个航母打击群有一个航母舰载机联队，一个联队呢只有4个舰载机中队。按照目前它的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0: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5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g.gov.au。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 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睡眠不足五小时，疲劳驾驶，您在用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冒险。人在疲劳时，反应较慢，出车祸的几率比平时高出四倍。这种冒险绝不值得，请规划行程，考虑安排替代交通方式，或在开车前获得充足的睡眠。维护道路安全，切勿疲劳驾驶。 TAC 忠告。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g.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该过吧，两个痛班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写一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

0: 好的，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啊，晚上的6: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7点之间，为您直播的新闻类的综合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柯凡，那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那两个小时的陪伴啊，希望能够让您了解更多的最新的资讯以及知识。那么在这个4月份的时候呀，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呢是进行了一个我们30周年的这个系列节目，也就是人物专访。那在4月到5月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柯凡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也是给大家有幸请到了30多位啊，在咱们不管是墨尔本还是全澳洲各个领域啊，有这个各个工会的主席，甚至有咱们总理的候选人啊，都请到了咱们的直播间里来和大家分享他们的经历，从30几岁到60几岁、70几岁，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阅历，不同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又给大家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的嘉宾啊。那他是谁呢？他就是咱们墨尔本华人前三大的建筑公司的创始人、建筑商啊 ，Michael 方亮先生，那非常的优秀啊。那么我们来有请方亮先生来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您好，方先生。
1: 哎，大家好，我是 Michael， 我叫方亮，我是 FE 城建集团的创始人。嗯，我也有另外一个公司叫方实验房，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因为方实验房我们做的比较早，做了已经有10几年了。建筑公司做了也快10年了。
0: 嗯，那就是就据说您这个公司啊，都已经做到了咱们这个墨尔本的华人建筑商的top 3是吗？前三的行列。
1: 差不多吧。
0: 所以非常非常开心啊，也非常荣幸能够把您在今天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建房这一个就是几乎是每家每户就避免不了的话题。是吧？可能我们不需要建房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可能想要了解更多的这个购房的知识。您肯定也是经验丰富的，对不对？您麻烦问一下，您在咱们澳洲或者是墨尔本从事这个行业有多久了？
1: 我05年来，到现在25年，20年了。
0: 05年到25年，那这20年一直都是从事这种建房的这方面。
1: 我刚过来的时候读本科读的就是建筑专业。
0: 哦，您这
1: 09年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做这个行业
0: 啊。您这属于专业对口。
1: 对对对，一直是没有改过其他的行业。
0: 那麻烦问一下，咱们在澳洲啊，如果我想建个房的话，我平均下来的话，算下来1平米大概能均多少钱？我想建一套譬如说 townhouse 呀，或者 house 之类的。
1: 这个差别挺大的，就好像你买车，你说我买一个普通的轿车，最便宜4万啊，最贵劳斯莱斯100万都有。房子也是其实一样，就你最便宜可以做的差不多2000一个平方，就现在疫情之后的造价。最贵的话就上不封顶了，就是
0: 上不封顶。
1: 对，你20万你也可以做
0: 一平米吗？
1: 一平米。
0: 那您看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车哈，就我买车的话，我可能这个不同的车它的价格区别是在它的品牌，比如说我买一辆奔驰和买一辆丰田，那它可能这个起点就不一样了。那咱们这个房子的差别在每平米差距这么大的差别点在哪儿呢？
1: 就是建筑材料，主要是建筑
0: 材料。
1: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水龙头，水龙头或者花洒或者是马桶这种卫浴方面的产品，你说你是用涂涂的，大几千甚至上万，你也可以从 Bunnings 去买，100多的、60多的都有，所以差别能到100倍。
0: 所以这个材料是最大的差别。
1: 对，
0: 当然
1: 材料因为材料不一样呢，会导致人的要求也不一样，就是有一些好材料它就需要好的工种去安装。那么差的材料的话呢，其实施工的工艺也就无所谓了。就说白了，我们做一个 townhouse 的产品，说的难听一点，它是给经济适用房，给普通人住的。但如果我要做豪宅，比如说500万澳币以上的建造费用，那这种人群他对生活的品质是有要求的，对施工的工艺也是有要求的。
0: 那咱们澳洲，在咱们墨尔本，这种人就是说像您提到的建500万以上房子的人群比例多吗？
1: 啊，那肯定很少，这就好像买劳斯莱斯一样。
0: 哦，
1: 对对，我们一年可能也就接那么一两个四五百万左右的活，其他大部分都还是一两百万澳币。对，但是150万澳币吧以下的活我们基本上是不碰的，就中低端的我们就不碰。现在建一个 townhouse， 比如说一个30个 square 左右的，就是300平左右的一个 townhouse， 造价怎么都得70-80万了一套。
0: 70-80万，那您这是平均在
1: 2000多一平
0: 。
1: 对对对，是一个是一个大家能接受的一个 townhouse 的标准。
0: 那我觉得哈，那我觉得还是挺贵的。那您这个2000多一平的话，包括了原材料吗？就全包？
1: 对，
0: 工人。
1: 澳洲建房呢，它都是叫 turnkey price， 就是你拎包入住。
0: 嗯，
1: 我们所谓的国内的所谓的硬装软装全都包了。
0: OK， 包括设计费。
1: 对，所有的包括花园都给你做好了，就你直接
0: 也
1: 直接买床买沙发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那咱这个目前咱们澳洲的这个房价是我觉得啊，我天天做新闻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是一直在涨，只不过现在最近涨得有点缓慢了。但是咱们如果建房子的话啊，这个价钱您也说了，现在平均都是就是做这个最普通的老百姓的价位2000多一个 square 的话是比较多的。那未来咱这个价钱还您是一个怎样的预测呢？会降还是会升？
1: 这个、不用预测，它会一直涨。它从来就没有跌过，
0: 就从来没有
1: 降过，从来没有跌过，就是这一两百年就没有跌过。
0: 因为人工的成本是吗？还有
1: 就是它本身呢，建筑材料也好，人工也好，它是跟着通货走，通货膨胀每年都有4%-5%，所以材料跟人工是不可能会降的。这么多年，它只分大涨跟小涨，没有降过，从来没有说今年，20块钱，明年19块钱了，没有，啊，疫情的时候呢。因为材料大涨，人工大涨，导致很多 builder 破产，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它一涨，涨到了50%-100%，有一些材料，像木材当时涨了300%。
0: 那您这300%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说刨除其他的材料的原因，如果我建这套房子只需要木头的话啊，木材的话，我可能之前建个房子需要50万，现在需要150万吗？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1: 但是房子不是说只由木头构成的嘛，木头只是构成了房子里面的可能1/30啊的建筑材料。
0: Okay.
1: 所以当时在2019年之前，建一套 townhouse 只需要30万-50万之间就能建一个挺不错的了。那么现在呢，就是得60-70万-70-80万，
0: 翻番了，
1: 就现在已经翻番了，就现在是疫情前的2倍，
0: 那
1: 所以很多人接受不了，就是这个原因，就是现在大家我们现在说的，比如说2800一个平方，其实就是疫情前的1400-1500，就是疫情前1400-1500是可以建一个 townhouse 的，就是这种比较中低档的标准，在疫情前，那么现在2800。就是一个中低档的标准。
0: 对，其实建出来的和以前1000多块钱建出来的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没办法，就什么都在涨，物价都疯涨。
1: 对，你就看鸡蛋已经翻了3番了嘛。
0: 是的，现在
1: 就是疫情前，我是真的好多年没去买菜哈。我这次回来之后，我自己逛了一趟 COS， 我就发现很离谱。就 COS， 我印象中的鸡蛋一直是2块钱-3块钱，
0: 那么一盒是吧？12个。
1: 对对，我这次去看11块钱，对，7块钱，最便宜的7块钱。
0: 对，因为天天播新闻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吃西红柿。以前的时候，那个西红柿啊，就是大的西红柿的话，最便宜的可能3块多一 kilo， 对吧？现在最便宜的西红柿，我去超市，因为可能我下了直播比较晚了，都不一定买得着。前提是有的话啊，最便宜的好像是12刀一公斤了，已经。那、
1: 就是、
0: 那不只是三番，
1: 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感觉现在生活压力大，包括。我自己，我收入算是很好的了，我都感觉现在澳洲的生活压力大，物价离谱，是因为很多人的工资其实是涨了30%-50%，就跟疫情前，2019年的时候，可能在5年前、6年前，你的工资比如说是30一小时，现在可能翻到40了，但是你的生活成本翻了一番，
0: 对，
1: 这就是觉得大家觉得物价高的原因了。如果你的生活成本翻了一番，你的工资。也翻了一番，其实大家没有太大的感觉，就是因为工资收入没有跟上，
0: 是的，现在物价的确是疯涨呀，所以我觉得这个通胀的问题也是造成了很多人可能会因为买房嘛，我怎么觉得都是买房，你一次性的投入肯定是比建房 多的吧，所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本来我想买一套成品房，到我买一块地，然后自己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式，然后在这个能节约成本的情况下，可能选择来建一套房，可能更多的人会有这种需求了。那您能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说如果我要建一套房的话，那可能建房子人生当中很可能很多人都只能经历一次嘛，毕竟我们收入都是有限的话，那没有经验，那建房过程当中有哪些坑，譬如说跟和 builder 之间或者和怎样之间的，然后能给我们提个醒吗？然后说遇到这些坑啊，咱们听众朋友们该怎么避免？
1: 这里面的坑特别多，可以说是每天都在踩坑。就是最好的办法呢，就是
0: 找专业的，找你，
1: 找一个真正靠谱的 builder 是最重要的。其实你在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呢，很多人其实先找设计师，然后设计师会给你推荐工程师，会给你推荐 builder。那么你其实是一步错步步错，你可能在第一步找设计师的时候就已经错了，就是这个设计师没有什么经验，他给你推荐的工程师也没有什么经验，他给你推荐的 builder 呢其实是沆瀣一气，就这三个人可能是合在一起在
0: 串联在一起的，
1: 对，
0: 是吗？
1: 这个我都遇到过，就然后我们去接别人的没有结束的烂尾活，这我们都接触过的。也有呢，就是直接找 builder，然后呢 builder 帮他负责设计，这个也是有的。那么就看这个 builder 他靠不靠谱，他如果不靠谱的话，他帮你把这个图纸设计完之后，他给你报价很高很离谱，你接受不了，这个时候你如果想走开，大家听清楚了哈，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个版权费，就是你如果想用 builder 帮你设计的图纸，你又不找他建，他就会收你版权费，版权费可能很高，然后版权费呢，他如果在合同里面没有给你固定清楚的话，他可以收你5万6万，但设计费实际上只有1万多。那你说那我是交还是不交？不交你重新开始画图再花半年时间重新再申请，
0: 画个图要半年这么久呢？
1: 因为你需要涉及到申请。半年算是短的，因为有的时候呢它会涉及到 town planning， 就是 town planning 有的时候要走一年。甚至你有的时候如果邻居反对的话可能要走2年甚至更久，就你好不容易把这个规划批文拿到了，然后这个图纸他不让你用。
0: 所以就是变着方法的，就是用另一种
1: 方式，就是建筑行业这里面的水特别特别的深，坑特别特别的多，最重要的人其实是 builder， 就是你可以找的设计师不靠谱，你可以找的工程师也不靠谱，但是你的 builder 一定要靠谱，就是你的 builder 一定要很有良心，敬业不敬业，职业道德其实相比良心来说是次要的，就是良心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可以找一个莫须有的理由额外的收你费用，然后呢你又没有办法跟他打官司呀或者是闹呀。在澳洲民房建造甲方其实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0: 也就是说客户
1: 没有什么地位，对，就是你如果跟 builder 建闹的话呢， builder 可以给你停工， builder 甚至有权拒绝你进入你自己的房子。
0: 那假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真的遇到这种问题了，那和这个 builder 建筑商发生纠纷了啊，因为某些事情没有达成这个达成一致，那这个身为这个您刚才提到的甲方，也就是咱们的客户啊，建房方，那我们该怎么起诉他，走什么样的程序，怎么告他呢？
1: 这就是很多客户第一的印象哈，包括你现在也问我也是这样，就是你觉得起诉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其实起诉是最差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和解，最好的方式就是私底下跟 builder 把这个事解决，不要跟 builder 打官司，
0: 省时省力，
1: 不要跟 builder 打官司，因为你是业余的，人家是职业选手，就是你是拿自己的爱好在挑战别人的专业，任何一个像我们这种，尤其是我们这种零几年一几年之后拿到 builder license 的人，我们都是科班的，全都是考试然后读书出来的，
0: 就是基本功特别扎实，专业的东西，
1: 我们基本功极其的扎实，我们远超那些90年代那些老 builder， 就很多人觉得老 builder 比我们好，老 builder 呢可能
0: 经验丰富是吧，
1: 对，可能经验在实操方面比我们丰富一点，但是理论知识绝对不如我们，所以如果你跟我们去闹去打官司的话，我们就是新时代的这些 builder 哈，会把你拿捏得死死的， 所以千万不要跟 builder 打官司，一定要走和解的路，就是哪怕这个 builder 你觉得他就是品德特别特别特别
0: 低下，
1: 特别低下哈，他觉得你觉得他特别没有那个良心，他拿捏你，你可以跟他好商好量的把这个合同结束，然后你再找人去做都可以，但千万不要跟他打官司，因为一旦打官司就变成了持久战，而你的房子拖不起，尤其是在你建筑过程中只建到了一半，比如说建到木架刚结束甚至没有结束，你能拖得起吗？木架在外面日晒雨淋超过3个月就废了，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烂尾，
0: 损失的全是自己的。
1: 对，你看到很多烂尾活，其实都是屋主自己没有想明白这件事，是屋主非要去出这口气，说我必须得找律师干你。我可以告诉你哈，90%的情况你是干不赢，就你可能花了8万、10万甚至20万的律师费，最后你还没有打赢这个官司，那你就更憋屈了。打了2年官司，房子废了。
0: 钱也花了，
1: 钱也花
0: 了，
1: 最后你还输了，
0: 人还得罪了。
1: 对，这个是大概率事件哈，是大概率事件，就是你大概率你打不赢的，因为我们太专业了。
0: 那照您这么说，那咱们这个头次建房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啊，那我建房之前，您刚才也有提到，您是专业的科班的，那还有专门的课程，那你说他们是不是要去进修一下，要去学一下这个专门的课程？我最起码有个基本的了解吧。
1: 这个当然你要学的话，肯定是更好，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因为这个东西还是挺专业的，就是没有师傅带的话，你即便现在去上了一些政府资助的免费课程，你学完之后你也是学不到任何东西的。政府现在免费读，你随便愿意读就读，一年半时间你愿意抽个时间去读也行，反正是免费的。但是你会发现读完之后没有什么用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实操，就是我们也是，我刚毕业本科完毕业之后也是傻傻的，就什么都不懂，也是靠师傅带，手把手带，师傅会告诉你真正在施工过程中你该怎么去拿捏客户，或者说怎么该保护自己。我们都是千年狐狸万年的妖，就是我们可能不会去害人，但是我们会防人。就是因为建筑呢实际上是甲乙双方签合同，有那种我刚才一直在说 builder很强势啊，那也有甲方很强势的，那也有甲方很坏的。
0: 那前提是他必须得什么都懂一点吧？
1: 有一些甲方是纯耍无赖的，也有的，就是素质很差的客户也是有的，
0: 刁难您
1: 啊，那很多。
0: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少付钱，是吗？
1: 对，
0: 最终的目的肯定都是为了钱，在钱方面，
1: 对，无一例外都是因为钱，就是找各种各样理由不给钱呀、这种其实
0: 或者拖，
1: 对，这种其实是更可恶的。那我们有办法能制住这种客户。对，所以我们其实在合同方面啊，在法律方面法规方面我们比较擅长的原因是为了防止这种小人出现啊、
0: 那肯定也是在这么多年，您20多年的建筑生涯当中也遇到了不少这样的
1: 有
0: 真实的案例。
1: 每年都有，对，
0: 每年
1: 我们
0: 都有。
1: 对，像我们今年有40多个工地，现在有3个工地都是甲方在拖着款不给。就是他很多甲方呢在前期呢他都跟你特别特别好，尤其都是快收尾的时候快结束了，他觉得哎房子快结束了，然后我压你一个10%到15%的尾款，我不给你。或者中间呢他做了很多变更，比如说本来是一个200万的活，他做了80万的变更，也就是说合同价从200万变成了280万。他在里面不停地在变材料变格局，
0: 就是把东西都变成质量好一点。
1: 对、他会升级大几十万，
0: 然后还想付原来的价钱。
1: 对，他可能说我只愿意付220万。我们现在有一个音乐学校的老师就是在拖欠我们十几万的尾款。他音乐学校已经开业了，因为当时我们手底下的一个工人跟他私下签的合同。然后呢这个案子实际上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跟他签的呢就是11万的合同，然后给他做完了，他也开业了。但是呢我手底下的工人私下跟他签了一个合同，帮他又多干了10几万的活，然后他没有给那个工人一分钱，就当时这个工人不应该跨过我直接跟他签合同。如果是我跟他签合同的话，我会白纸黑字通过合同写得非常非常清楚，会保护住他。结果他就是因为他不是 builder， 他不懂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他现在自己帮他做完活之后他被套进去了。所以有很多这种无赖的甲方，如果你不是一个非常懂行的 builder， 你可能坐在乙方你被甲方给拖破产的也有。 所以你看很多 builder 破产，一方面是因为建筑材料人工上涨，这是绝大多数 builder 破产的原因，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甲方耍无赖不给钱把乙方给破产的，都有。
0: 好，那20分钟的时间啊，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从我们这个Michael 方亮先生这里啊学到了不少东西。那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啊，在节目的中间我们短暂的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相信啊一定有很多人都在想啊，那我买房子了，我去买个锅碗瓢盆什么的都有保修期，那咱们买一个房子建一个房子，哎，我找了这个 Michael 方，找了你们公司给我们见，那你给我房子有没有什么保证，保证时间是多久，那关于这些问题啊肯定是听众朋友们都关心的。那一首歌曲过后短暂的休息一下，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聊这些细节。那我们感谢这个 Michael 方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稍后见听众朋友们。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好的，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啊，晚上的6:30了，马上。那回到节目当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呢，准时为您直播的新闻类的综合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各位的老朋友克凡，感谢您2个小时的陪伴啊。那回到咱们节目当中，咱们今天呢，在《黄金时刻》特别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咱们墨尔本华人的前三大，可以说是前三大建筑公司的创始人啊，以及builder 啊 ，Michael 方亮先生。方亮先生，再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哎，大家好，我是 Michael 方。
0: 哎，那在咱们这个刚才的前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我们 Michael 方是跟大家具体的分析了一下，就是分享了一下吧，咱们现在在澳洲建房，哎，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需要的这种 average 的水平的房子，大概需要2-3千是吧？稍微中低档的，
1: 就是现在最便宜都得2000了，中低档的呢就在2000到3000之间，然后3000到4000属于中高档。4000以上就算是
0: 高档，
1: 5000到6000才算是豪华。
0: 哎，咱们说的这个2000、3000、4000、5000、6000都是说一个平米的这个
1: 一个平方米，
0: 包括了所有东西，设计、人工和材料的所有的均价是吧？
1: 对，设计其实花不了多少钱，设计费一般，除非有一些客户对设计极其苛刻的、极其
0: 有要求、
1: 创意要求的，可能能花点钱。但正常来说，设计费几万块钱就下来了。有一些设计费哈是这样哈，如果你去找一个特别所谓的有名的

0: 迷信这些所谓的意大利的设计师啊，他们其实都是 copy paste 的。现在有 AI 了，他们甚至用 AI 就给你画一版图，完了之后再改吧改吧，说他说是他自己的都有可能。
1: 哦，
0: 所以设计师呢，如果你自己在外面看到特别有自己满意风格的房子，你可以直接把那个图片拿出来，然后扔给这个设计师说，你给我设计一个一模一样的或者类似的房子就可以了。
1: 假如说我现在就是我图省事儿，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哈，什么都图省事儿。那假如说我现在建一个房子，我就不想那么麻烦找设计师找 builder 什么的，我就说找到您了，找到您方亮先生了，我说我想建一个房子，具体大概什么样我给您形容一下，然后我就全都交给你，从设计到人工到选材什么的，你可以吗？咱们公司可以是吧？
0: 对，我们是做 design and build， 就是说设计施工一条龙，我们有自己的 in-house architect， 就是你先跟我们的设计师沟通，然后呢确定一下方案，然后到选材都确定完之后，我们会给你报价。对，如果报价你觉得高啊，如果高的离谱，你觉得高，高的你接受不了，那么呢你就花钱去买这个版权。但是我们会告诉你版权费是多少，在之前，比如说
1: 提前说好。
0: 对，提前说好。我从来不去干这种就是给客户，给小白客户下套的事儿，
1: 挖坑，
0: 对，
1: 是吧？
0: 就很多 builder 为什么他们做第一个呢，他做没了，就是因为他不注重品牌，他就觉得我反正挖一个是一个，反正我一辈子也接不了多少客户，我反正挖一个是一个。其实别人会传嘛，就是如果你想把这个东西给做成品牌的话，最好就是你做一个，然后让这个客户满意，他会给你介绍客户，
1: 人介绍人，客人带客人，
0: 尤其我们做高端的，其实很注重圈层。我们的这些高端客户没有办法通过网上获客，只能够通过朋友介绍，因为我们的客单价现在高端的客户都400,000澳币一个，就这种客户他不会去刷小红书，不会来听电台，他不会在网上面刷到你，
1: 他们是有专门做这些的人来给他们来做这些。
0: 对，他哪怕刷到你，他也不会在你的下单，因为毕竟是一个400,000-500,000的客单价，所以他只能通过朋友介绍、设计师介绍，别人用过了，别人觉得靠谱，他才会在你这儿，对吧？用你的服务，
1: 因为人家不差钱嘛。
0: 对，
1: 人家为的就是我要的就是这个质量，
0: 对，
1: 就是要你们都试验过了之后的成品，哎，
0: 对对对，
1: 我再用，贵我无所谓，我有钱，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特别注重这些土豪们的感受，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土豪给伺候明白了，他们才会把自己的身边姐妹好朋友介绍给我们。
1: 那对您说的非常实际啊，因为咱们开这个公司就是为了赚钱嘛，对吧？然后把这个他们介绍的人大部分也都是和自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0: 其实
1: 是吧，相似的人。
0: 我们是慢慢转到中高端的哈，就是我们在疫情前都做的小小的，疫情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不能够有任何资格来挑活的，就是我们80万的
1: 活，有
0: 活
1: 就不错，
0: 有活就干，对，就80万的活、60万的活、100万的活租起。现在疫情之后呢，我们发展的比较迅速，慢慢的保险额度不够了，我们再开始慢慢挑活，因为我们建筑商呢，民房建筑商会受制于保险额度，额度呢就是决定了你营业额的上限。所以我们相当于比如说一年只有几千万的额度，那我们就只能做几千万的营业额，那我就尽量去选择比较优质的活，然后比较优质的客户，这个很重要，就是活要有利润，主要是客户呢一定要好
1: 素质，
0: 对对对，就是其实后来我们发现呢，越是客单价高的客户呢，他的素质越好，他对工艺要求很精，但人特别的 nice， 对工艺，对工艺要求很精，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是就事论事。但如果你人不 nice， 就很头疼了。就人素质很低，跟我们沟通就是骂爹骂娘的这种就很头疼。就他有一些客户，他可能刚从国内来不久，他还是
1: 带着国内那一套人情世故等等的，
0: 不是
1: 吧？
0: 他带着国内那套甲方是爸爸的那种感觉，因为国内确实是哈，就是如果你在国内给别人建房，他是甲方，他是开发商，你是总包乙方，乙方确实被骂得跟狗一样，
1: 因为你不干，有的是人排着队干，
0: 对，有的是招标的时候会有一群人过来招标，对。
1: 那说了这么多啊，那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也是刚才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柯凡又跟大家说哈，就是说我买房了之后，我去买个什么，买个奢侈品我都要有售后呢，对不对？有出现什么问题了，那咱这个建房的话啊，我找您建房了，您给我们包修吗？或者说有没有什么这个

0: 修
1: 保修售后什么的，
0: 是这样哈。在维州，澳洲的其他州都是这么规定的，就是基本上呢就是七年的结构跟漏雨漏水跟电路的保修，
1: 这是咱们的法规是吗？
0: 这是法规规定的，就是说
1: 七年。
0: 对，这个不是说建筑商给的，是法律强制要求建筑商必须得提供的，就七年的水电结构。
1: 嗯，那这些会写在合同里吗？
0: 对，他不写在合同里面，他也必须得强制执行。
1: 那他万一不来修怎么办？比如说我这房子建了第六年了，马上就要到第七年了，哎，之前都没出问题，他就在临到期的时候，哎，他出问题了。
0: 他哪怕在前一天，过期的前一天出问题，都需要这个 builder 来修。你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因为呢，以前确实出现过 builder 耍无赖。
1: 嗯，
0: 尤其是建筑金额很，就是维修金额很小的情况下，比如说你们家漏雨了，
1: 我就给你拖到你这个保修。
0: 比如说你们家漏雨了，然后呢就让你损失了2000块钱，然后呢你说你是打官司还是不打官司？打官司你可能打官司
1: 不值当的，
0: 对，所以呢很多客户就自己去修了，他也拖不及，因为一下雨就漏雨，所以我等不及你建筑商过来修，那我就自己修了。
1: 很多 builder 可能也就是把握住了咱们这个建房人的这个心理，几千块钱我不值得来起诉一下。
0: 对对对，但现在有个好消息呢，就是从今年开始，就今年的7月1号已经开始了哈，就是再出现任何建筑问题 defects 需要维修，如果建筑商不修的话呢，会由新的这个建筑协会叫 BPC， 以前我们叫 VBA， 现在重组了
1: BPC，
0: 对，叫 Building and Plumbing Commission， 由他直接派保险公司来修，然后呢保险公司会去追 builder 的钱。
1: 那譬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 builder 没有及时给我修，像您说的漏雨啊，那造成了我漏雨的时候雨进来了，给我的家具冲坏了呀，电视弄坏了，
0: 对对对对，
1: 这些额外的其他的损失呢，赔偿吗？
0: 理论上来说都是赔偿的，理论上都是赔偿。就是以前什么时候保险公司才会介入呢？就是 builder 破产了，消失了，死亡了，就是只要你 builder 还有一口气在，就是你们俩之间的民事纠纷，我保险公司不管，我建筑委员会也不管，你投诉也没有用，所以那个时候呢作为屋主是很无助的。
1: 的确，
0: 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你们就是，这是一个好消息哈，但是也是一个坏消息。为什么呢？对后来以后再要建房的客户来说，你说他们的建筑成本会不会增加？
1: 羊毛出在羊身上嘛，把这些建筑商像 builder 就可能把这些提前放在了预算案里面，哎，出现这种情况之后，然后在单价上可能每平方米又要增长。
0: 对，没错没错，就是说我们以后再建房的话，我们会给自己预留个3%到5%的维修基金了，对吧？就是说因为我强制要修了，就是我不修我赖也赖不了了，我不修保险公司修完之后来收我的钱，那我还是得修。所以呢很多 builder 因为人建造的房子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七年之内不出任何问题，
1: 是的，
0: 就算是流水线化的作业，哪怕丰田车，你敢保证七年之内不出任何问题吗？它还是流水线化作业出来的工业产品，都会有问题，对吧？
1: 那其实听您这样说呀，在咱们澳洲，最起码在咱们维州吧，就相关的这些法律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偏向于保护咱们 builder 的权益的，
0: 相当，
1: 是吧？
0: 其实相当保护了。如果不出这个法案之前，其实
1: 几乎全是偏向 builder。
0: 对，就是屋主其实是特别受伤的。
1: 那照您这么说的话，我就是说，如果说有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具有一些相关建筑上面的经验什么，他说我想着我可不可以也转这一行，我来转行
0: 啊？你说想去学 builder 是吧？我可以给大家指一条明路哈，因为我自己就是走这条。
1: 还有的赚吗？未来？
0: 肯定 builder 永远是最赚钱的行业。
1: 没有饱和，在咱们
0: 没有相当不饱和，就是永远都是缺人。Builder 这个行业呢利润非常的高，毛利润呢就是15%到20%，非常透明的，你就看你一年能接多少活就行了。
1: 您说的这个是老板吧？
0: 对对，当然老板。工人也很挣钱，工人现在一个小工一年都能挣8-9万，大工的话都到15-16万。
1: 咱这个是按小时配还是按一个活？
0: 按小时配，但是他们拿到的就年收入哈，就是小工的话，
1: 均价，
0: 小工就是什么都不会的，就只会搬搬砖出，
1: 就是明儿我去出出苦力，我去您工地上打工。
0: 对对对，
1: 是这个这些人
0: 什么都不会的，过来搬搬砖，搞卫生，一年现在都8-9万，
1: 应该挺辛苦的吧？
0: 那肯定辛苦，对，挣的就是辛苦钱。然后呢，大工有技术的，就15-16万，甚至有更高的。
1: 那您这个如果算下来，均到小时上的话，能
0: 小工现在起步就30一小时。 起步
1: 30起，嗯，
0: 对对对，然后大工的话就60起，嗯，所以现在收入很高，因为这些工人收入高，所以造价才会高，
1: 嗯，
0: 那么 builder 作为一个老板的话呢，他的收入就更高了，
1: 嗯，
0: 除非你不会做生意，因为你毕竟是做生意嘛，那你做得好的真的是上无止境，你一年挣几百万上千万的也很正常，
1: 嗯，
0: 但你如果做不好的做破产的也很多，所以做 builder 的话呢是能挣到大钱的，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可能是最挣钱的行业，没有之一了。
1: 那这个风险呢？
0: 风险就是采现金流，就是税务跟现金流，就是如果你做不好的，做不好的话呢，有可能你看哈，材料跟人工上涨，导致这个疫情后这么多建筑商破产，包括甲方，你如果这个甲方素质很差，他一直拖你的款，
1: 嗯，
0: 导致你的现金流垮了，他也有可能把你拖破产。
1: 嗯，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哈。
0: 对对，
1: 您得不能说拿出全部家底来做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一旦就是遇到风险了，你完全没有规避风险的能力了，因为我把全部家底儿都掏出来了。所以说可能还有听众朋友在想，那有的人可能不愿意冒这个险，毕竟毕生积蓄啊，可能我攒了一套建一套房子的钱，我不太愿意冒这个风险去做这些东西，或者说我也不想冒着哎。就是以后避免很多的和 builder 的麻烦，然后我自己又偏偏稍微懂一点的话，我想说我这个自己买块地我自己建
0: 啊，
1: 这样的话我就规避了一切和您的 builder 的这种沟通之间的风险，那如果我想这样的话在咱们澳洲会省钱吗？会比找建筑商省钱吗？应该是会的，然后我该怎么做呢？可能会有的听众朋友们会这样想。
0: 这个就是 owner builder， owner builder 呢不仅不省钱，而且还会遇到很多风险，就有可能你会把自己给套进去。
1: 我不会省掉那一大部分的人工费用吗？我自己建
0: 不会，因为我们用的人工跟你用的人工价钱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我们用可能小工是30块钱，
1: 嗯，
0: 大工是60，但是呢你如果去找他就比这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天天用这组人，
1: 你们用的多是吧？
0: 对，我们用的多，所以他给我们的价钱就便宜，
1: 能保证他们的工作量，
0: 尤其是材料差别会特别大。
1: 嗯，
0: 我们可能比如说在邦林斯买材料，你现在去邦林斯看木头的价格是5块多一米，那我去拿就3块多一米，就是我是6折，你能拿到6折吗？你拿不到，很多材料我都可以拿到6折、7折、8折，
1: 嗯
0: 啊，而且我还有28天的账期，但你没有，所以你的价格怎么都不会做到比我更便宜，
1: 所以就是很多人会想说我自己建会比找一个 builder 来建便宜，这个观点其实是错误的，可能省
0: 你不仅不会便宜，只会贵，
1: 可能省了那么一点点，就是像您说的那个设计，不是设计费，
0: 没有办法省，就是你永远都是最贵的，就你拿到的材料跟人工都是最贵的，因为 builder 只是你20%嘛，但你实际上你 top 出来的钱不止20%，
1: 就是说在材料和其他方面都已经搭进去了。
0: 对对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是自己建的话呢，你还要为此承保7年，因为你是自己建嘛，
1: 嗯，
0: 那你就是这个项目的 builder 了呀，你叫 owner builder 嘛。
1: 那我自己的房子自己坏了自己修是吧？
0: 对，就是说你7年之内，如果你要出售这个房子，你还要为此
1: 为那个买家来再
0: 保
1: 剩下的
0: 能保对剩下的时间、
1: 哦、
0: 对，比如说你住了3年，你要卖，那么还有4年时间你需要承保。
1: 嗯，那你承保这个身份不是说房东的身份，而是 build 这个房子的 builder
0: 的身份。对对，因为你是 owner builder 嘛、哦、owner builder owner 只是形容词， builder 才是这个名词嘛，
1: 嗯，
0: 对吧、
1: 嗯、所以说好多人的就是惯性思维，想我自己建，哎呦，就譬如说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买菜我自己做饭，我觉得会比去饭店里吃一顿现成的饭平均下来便宜的、
0: 哎、对，
1: 但是在咱们这个建房市场 builder 的市场其实不是这样的哈。
0: 你可能拿到的材料成本人工成本都比我们高，还有就是你自己在跟 trades 沟通对话的过程中、嗯、你会发现呢你非常的弱势，因为你是一个 owner builder， 你不是一个 builder、
1: 嗯、
0: 第一个你不懂、
1: 嗯、
0: 第二个呢你不是天天给他们活干，
1: 嗯，
0: 所以呢你在他那边呢你永远都不是 priority，
1: 而且还很啰嗦很麻烦，因为譬如说我建筑我不太懂专业的啊，是不是建一个房子需要不同部分的工种、
0: 嗯、
1: 负责什么水电，然后什么房屋构架这种，那我就要找不同的人，分别找不同的人，那出现问题的话我还要和不同的人来沟通。
0: 对，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你很容易出现反攻跟错误。
1: 嗯，
0: 像我之前因为我们还有个验房公司，
1: 嗯，
0: 我们验很多 owner builder 的房子， 就是他们做出来的房子呢，你也看他也把它搭出来了，
1: 嗯，
0: 就是他不会建房子，他也随便找这些踹子的也给搭起来了，但是你会发现呢，他房子盖的到处都是错误，
1: 不专业，
0: 就要不就漏雨，要不就漏水，要不就反水，倒灌水，就是要不就房子结构是歪的，就是这很多问题。然后呢，这种 owner builder 的房子呢，大家也不敢买，因为你不是一个专业的 builder， 你做出来的房子你自己住也就罢了，你想再次出售的时候，别人一看，哦，你是 owner builder 建的，那我们就不考虑了，因为你不是一个职业 builder 做的，所以 owner builder 千万不要考虑，就是你一定要去找一个靠谱的 builder， 不一定非是我，而且我也接不了那么多活，像我们额度今年二月份就满了，我得等到90月份才能有新的额度出来。
1: 这个额度是根据您过往交的税来批的吗？
0: 额度非常非常的复杂哈，额度呢它会根据你的财产，根据你的营业额，个人财产，根据你的营业额，根据你的报税的记录等等等，综合方面去考虑评估一个你的
1: 公司的，
0: 评估你的一个风险指数，然后来给你拨额度。他比如说第一年你刚拿到 license， 你只是一个新人，他可能只会给你一个100万的额度，
1: 他是评估这个老板个人的，还是说这
0: 个
1: 公司的？
0: 个人的对，根据个人给你发额度。比如说他觉得你是一个菜鸟，你刚拿到 license， 那我就给你个100万，你先试一试，你先建一个。
1: 一年100万吗？
0: 第一年，
1: 先第一年
0: 100万就挣不着钱吗？
1: 对呀，你只能建一套两套吧，
0: 一套100万，你可能只能挣15万到20万毛利。是吧，就是说你相当于跟人打工了，
1: 嗯，
0: 那第一年就是挣不着钱的，我们第一年也是一样，第二年也挣不着钱，我第三年都没有挣着钱，
1: 嗯，
0: 我是从第四年开始才开始挣到钱啊。但是当因为 builder 它是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抛物线的往上升的这么一个指数性增长，
1: 嗯，
0: 当我开始跨过那个临界点，从第四年开始我是直线上升，
1: 跨越式的，就是那种，
0: 对，我是从我第一年是130万，第二年是300万，第三年是800万，
1: 嗯，
0: 从第四年开始我就是3000万，
1: 一年3000万的这个指标
0: 就是营业额了，
1: 不能超过这个3000万，
0: 对对对，
1: 那方便问一下您现在做了20年了有多少吗？
0: 没有，我不是做20年，我是18年拿的 license，
1: 18年，
0: 对，
1: 8年了，第八年，
0: 对对，第八年，我今年是4500万，
1: 4500万，
0: 对对对，我今年差不多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1: 随着您
0: 最多只能做4500万，
1: 可能就随着您这个建筑经验越多，然后差评，不知道咱们这个叫投诉吗还是差评什么，就是口碑越来越好的话，这个额度会慢慢的涨，
0: 不是跟口碑没有关系，主要还是根据你的个人
1: 纳税。
0: 对，你要这么想，保险公司他最怕什么？保险公司最怕赔钱，所以保险公司希望你有钱，你有钱你赔，你自己赔，不用我来拿钱。所以如果你个人很有钱，你账户上面啪一下放2000万澳币，我明天就能给你3000万澳币，因为他知道你能赔得起，
1: 赔得起，
0: 对，所以根据你的个人财产，像我们 builder 一旦超过300万了，都要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押上，就是我现在所有的房子，所有的车子，全部押给保险公司了，连我合伙人的房子车子都押给保险公司了。
1: 那照您这样说，那咱们节目也到了要结束的时间了哈，那咱们再来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您刚才说到了您做了这么久了，还是几乎是压了自己全部的这个
0: 身家，
1: 固定产和不固定产都压进去了。
0: 对，
1: 那说如果现在呀要想进入这个市场啊，我也做一名开发商的话，那按照咱们现在这个大环境大情势的来说啊，如果一个稍微我家里有点钱啊，我有个家里有个反正挺有钱的，能够支持我做个事业的话，我想做这一行，我想进入这个市场，我需要准备多少钱呢？
0: 如果你要做 builder 的话呢，至少要准备个1-2百万澳币，就是你自己家里面要有1-2百万澳币的现金，
1: 就是说
0: 来支持你去做这个事，
1: 就是所谓的就是这200万赔掉也无所谓的这个数值是个200万，是吧？
0: 对，因为是这样，如果你没有1-2百万，其实你的保险额都冲不上去，就你拿到 license 的你也接不到什么活，然后呢你接到活接的也不是什么好活，所以最好就是 builder 最好是一个中产跟富人的游戏，就是你不要莫名其妙的去花1-2年时间去读一个 diploma 的 course， 然后说我要去做 builder， 99%的人读完之后就压根不会从事这个行业，
1: 会有很多风险吧？这样，
0: 对，它的风险就在于现金流，就是你必须得有钱，你有钱你能生钱，你能雪球越滚越大，就如果你本身就有1-2百万澳币的家底儿，然后你去学 builder， 然后呢 你最好是拜我们这种师傅为师。
1: 您还公司还负责收徒是吗？
0: 对，我收徒。对，就是你一定要学，就是你不学的话呢，你不可能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 builder。 就是如果你说我自己学一个 diploma， 然后呢我再去找工作，我给人打工，慢慢的攒经验，那你可能要10年甚至15年。
1: 那花费的、那个、
0: 像我当时就是这样，我就是2005年读书，一直到2018年才拿到 license 嘛，所以我就是走了十几年的弯路嘛。如果我当时比如说我在2005年就认识一个 builder， 说他愿意带我，然后我花钱给他，他带我，我跟他后面学，2年我就出师了。2006年、2007年我就可以做 builder。
1: 那节省多少了？节省了多少时间？
0: 对，如果我2007年做 builder， 赶上2013年地产爆发的时候，我现在估计已经财富自由了。
1: 那您现在应该也财富自由了？
0: 没有没有，现在倒没有财富自由。
1: 每个人对财富自由的定义不一样。
0: 现在时间稍微自由一点，但财富并没有自由。
1: 我现在一个月赚5000，我都觉得我财富自由了。行啊，非常感谢您啊！其实时间过得特别快哈，1个小时马上就到节目要结束的时间了。相信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是能够满足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们的需求的，因为也像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了，建房嘛，或者说购房嘛，房产与咱们这个健康的啊，都是息息相关的，都是每个人避免不了的要接触的，这么总有那么一天嘛，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家也好。那非常感谢我们这个 Michael 方亮先生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关于找一个 builder 来建房的方面的经验。作为一个咱们墨尔本的老的资深的 top 三的华人的 builder 能够把这些经验给我们分享过来啊，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做客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交流一下啊。这样节目的最后您可以打个小广告，
0: 好，我也不用打广告，就是
1: 没事就宣传一下吧。毕竟您也是既然能做到 top 三的这样一个就是头部的一个位置，证明口碑质量都是有的，不然不可能做这么久嘛。您也说了自己拿到 license 已经有8年了对吧，8年当中我觉得如果一个不管是任何行业吧，因为我之前也做过餐饮，那如果一个餐饮行业你不能把服务和味道做好的话，你是开不了那么久的，因为这都属于竞争特别激烈的行业，对吧？
0: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也给一些想从事 build 这个行业的未来的我们的下一辈人一些建议吧。首先就是如果想联系我的话呢，我们公司叫 F1 城建集团，这个上网都能搜得到哈。然后我们公司呢主营的业务呢是豪宅，还有 townhouse，还有各种各样的商业项目，尤其今年去年其实开始我们就转型主攻一些商业项目，比如说幼儿园呀、养老院呀、工厂呀，如果有酒店跟公寓高层的项目我们是更喜欢的。
1: 那你们这种对接相当于官方呗是吧？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警务支援热线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为您提供服务，但仅限于非紧急情况。如果您需要用自己本国语言举报非紧急犯罪或事件，请拨打131450致电 TIS National 并转接维州警务支援热线。您还可以拨打警务支援热线131444，而此热线为英语频道。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30报警。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
4: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字与文字初遇，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心想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5月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醒醒醒，
3: 别叫我，我想去游乐场玩。
2: 领导好。
4: 领导哪儿呢领导。哎，你又唬我呀。
2: 人谁让你上班睡觉啊？
4: 哎呀，我这不是太困了吗？
2: 我发现了，小霍，你有病。
4: 我怎么觉得你在骂我？
2: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你现在这种状态叫做节后综合征。
4: 什么征？
2: 其实啊，这不是病
4: 啊。
2: 一般啊，我们在这个长假之后，身心未能及时的从放假模式切换回工作和学习的模式，所引发的一系列的反应，哎，这叫什么？这就是生物钟与社会时钟暂时不能同步的结果。不过呢，你等过一阵就好了。
4: 啊，那像我这种有病的人多吗？
2: 太多了。
4: 啊，是吗？
2: 哎，好多人过完一个周末或者是节假日都会有这样的症状。
4: 谁呀？
2: 金飞、陈曦呀，他们俩就有周日晚综合征。
5: 哎呀，希望大伙儿多多关注我们这个节目。
6: 对，
5: 多好啊。
6: 好啊，
5: 到了周六的晚上
6: 啊，
5: 大伙儿打开电视，
6: 对，
5: 能够缓解一周的工作压力。
6: 是，
5: 当然了，也可别忘了，过了周六可就是周日了。
6: 干嘛呀？
5: 过了周日可就是周一了。对于上班族来说，知道哪天最烦吗？
6: 哪天？
5: 星期天的晚上啊。
6: 为什么呀？
5: 这叫周日晚综合症。
6: 是啊。
5: 你们家就这样啊？
6: 我们家？
5: 我给大伙介绍介绍啊。陈曦老师他们家到了星期天晚上
6: 啊，
5: 只要一吃完晚饭，
6: 是，
5: 你再看他们家那气氛
6: 什么样，
5: 就跟遗体告别一样的沉重。
6: 你怎么那么开心呢你啊？
5: 开心干嘛呀？烦着呢。
6: 谁烦？
5: 头一个就你媳妇儿啊。
6: 我媳妇儿
5: 一听说周一早起要上班，当时无精打采，垂头丧气。
6: 什么样啊？我媳妇儿这倒气儿呢是吧？啊，
5: 垂头丧气的吧？这不是，
6: 这是垂头丧气，什么毛病？这是
5: 烦呐。
6: 烦，
5: 因为虚度光阴而悔恨。
6: 哦，还悔恨。哎呀，这大肉虫子。
5: 这周末两天又什么都没干就过去了
6: 啊？那可不过去了吗？
5: 我又没学习
6: 啊。那你说没学习，
5: 你知道作为我们职业女性，我们压力多大吗？
6: 哎呀呵，
5: 你见过我们写字楼里边的女性什么样吗？
6: 写字楼里的女性什么样？
5: 哼，光腿穿风衣，歪头夹手机，左手拿咖啡，右手摁电梯，可有范儿了。
6: 这什么范儿啊？
5: 哎呦，这不是张总吗？
6: 啊，张总。
5: 哎呦，好长时间没见着您了。
6: 哎呀，
5: 您吃饭了吗？还没吃呢。
6: 没吃，
5: 饿着吧。
6: 哎，你缺德不缺德？你跟你们老总就这么说话？
5: 什么老总啊？那就是一看大门的，姓张，叫张总。
6: 哎呀，这是什么名字？那你也不能让人饿着。
5: 我也是为他好啊。现在吃那么多有好处吗？没听人歌里唱啊？
6: 唱什么？
5: 白白甜甜甜，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拿走拿走别客气，燃烧我的卡路里。
6: 哎呀。媳妇儿，这什么毛病？这是，
5: 我跟你说，你别提吃的
6: 啊！
5: 一提吃的又烦了。
6: 提吃的烦什么？
5: 这礼拜我又没减肥。
6: 你瞧，又没减肥。
5: 你看我现在我都胖成什么样了？我都。
6: 哎呀，你这个情况，我现在都想丧偶啊！我呀。哎呀，气死我了！
5: 你自己看看这秤，
6: 这秤
5: 你看看我多沉了，
6: 多斤呢？
5: 我都531斤了。
6: 我娶一大象啊！我。干什么？
5: 看反了
6: 啊！
5: 135斤，
6: 135斤不算胖，
5: 还不胖呢
6: 啊！
5: 你站着，我看看你多沉。
6: 我站着怎么了？
5: 哎呦，猪！
6: 哎， 我用你夸我呀，
5: 我跟你说，你就是没毅力啊，天天带着我胡吃海塞去，就这点了，还不如你妈呢。
6: 我妈，
5: 哎呦，你妈可有毅力了，
6: 是
5: 你知道吗？嗯，哎呦，
6: 什么？
5: 干什么？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你妈呀，跟隔壁那郭大爷，你知道吗？俩人哎，天天晚上跳广场舞去。
6: 郭大爷
5: 啊，
6: 哪郭大爷呀？
5: 说天亲，天也不算亲。
6: 郭大爷跟我妈什么事儿啊？
5: 最美不过夕阳。
6: 我用你祝福我呀，我用你祝福我呀啊！
5: 行了行了，甭急，让你说到了星期天晚上，你媳妇是不是这么烦躁？
6: 她呀，没你学的那么严重
5: 啊，
6: 她就是因为星期六、星期天什么都没干。
5: 她没干，
6: 嗯，
5: 你可没闲着呀。
6: 我干什么了？
5: 我跟大伙说啊，
6: 嗯，
5: 到了周六晚上，她说完相声从来不回家。
6: 我干嘛去？
5: 野去，
6: 野去，
5: 蹦迪去，知道吧？我就不明白，你说相声穿一大褂蹦迪去，你有没有？
6: 咱俩谁有病啊？
5: 啊！
6: 我穿大褂进迪厅，关上灯，那不就是诈尸吗？我在里头，我在里头，就穿大褂不嗨，
5: 知道吗？
6: 别
5: 嗨，到了夜店，开卡座，开上有嗨。晨曦站在桌子上面蹦迪，知道吗、
6: 嗯、
5: ？Everybody， 动起，大起，动起，大起，动起，大起，动起，大起，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一层。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怎么这么敬业呀？我上迪厅练功去，我唱快板去，我在里头
5: 到了天了十三层了，
6: 唱十三层了，
5: 就嗨呀、啊！到了星期天晚上，你再看他，那脑袋耷拉的比他媳妇还要命呢。
6: 是啊，
5: 嘿，
6: 行了行了，我因为什么烦？
5: 嘻哈包袱周一早起开例会呀？
6: 对，别给我提例会啊，朋友们，一提例会我就烦。
5: 你看。到了周日晚上9点，准时坐在沙发上开始运气。
6: 哎，我还准时
5: 往这一排。
6: 哎呀，还摊着了。
5: 你开什么会？
6: 哎呀，叫唤出来了。
5: 开什么会？
6: 哎呀，叫唤出来了。
5: 你别让我提开会，知道吗？
6: 嗯。
5: 一提开会我就烦。再者说了，周几开会不成啊？
6: 嗯。
5: 非周一开，多堵车呀。
6: 啊，是。
5: 是不是？周一早起，北京限号了，不知道吗？
6: 啊，周一你限号。
5: 我没车，我限什么号啊？
6: 那你这么横，
5: 我不得坐公交啊？
6: 啊，
5: 多挤呀、啊！
6: 是，
5: 司机也可气。
6: 嗯，
5: 那天我看见车马上要开了啊，
6: 是
5: 我紧追两步，
6: 好，
5: 我说师傅，等等我，等等我。
6: 他说什么？
5: 八戒，
6: 嗯，
5: 等下一趟吧。
6: 他拿我的猪八戒是吗？
5: 气人不气人
6: 啊？
5: 气人不气人？
6: 我就别配合他了，我。
5: 怎么样？周日晚上你说你烦不烦？
6: 我纳闷了，我们两口子都这么烦。
5: 哎。你儿子比你们两口子还烦呢，
6: 我儿子烦什么？
5: 到了星期天晚上，你再看你儿子的脑袋
6: 啊，
5: 嘿，
6: 哎呦，行了，别学了，你别学了啊！
5: 干嘛呀？
6: 你不许学了，
5: 什么意思？
6: 你一人学，我们一家子好不了，知道吗？
5: 不是你在，
6: 你别学了
5: 啊！
6: 咱俩人一块儿学，咱俩一块儿学，分分角色。
5: 这怎么分呢？
6: 这么着，从现在开始
5: 啊，
6: 你演我儿子。
5: 对了，我。不是你看你这。不是，那我演你儿，你演谁呀？
6: 我演我儿子同学。
5: 大哥，你这是什么逻辑呀、啊？这是、
6: 嗯，
5: 怎么不是你演你儿子，我演你儿子同学呢？
6: 嗯嗯嗯嗯、
5: 这怎么了？猪八戒上身了是怎么的？
6: 不行
5: 啊，
6: 因为呀、啊，我演我儿子
5: 啊、
6: 嗯，他不像。
5: 不是我像，
6: 对，
5: 你儿子像我，
6: 哎。
5: 那你要非说你儿子长得像我，我也没有办法。
6: 我本来要在这儿占个便宜的，我。
5: 行了行了，甭占便宜了。
6: 嗯，
5: 咱俩给大伙好好演，
6: 学吧。
5: 我演你儿子，
6: 哎，
5: 你演的同学。
6: 行，
5: 咱俩得把星期天晚上这俩孩子见面那个垂头丧气那个样子给表演出来。
6: 行，
5: 好不好？
6: 来，
5: 准备啊，
6: 来，
5: 三二一，走。
6: 嘿。哎呦。
5: 怎么意思？刚才发生什么了？这是
6: 你太缺德了
5: 啊！
6: 差点没磕死我，就这一下。
5: 这谁缺德呀？
6: 啊！我说，
5: 啊、
6: 别演这垂头丧气，行不行？
5: 那怎么着？
6: 咱孩子开心一点嘛。
5: 怎么开心呢？
6: 哎呀，你学我
5: 啊！看看，
6: 嘿嘿嘿嘿，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对对对对对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不是，就为这不表着，可就天真一点，
5: 就可爱一点就完了。
6: 行行行，
5: 什么？
6: 哎，
5: 预备，
6: 起！
5: 这不是我们那同学
7: 啊，
5: 卡不里空不里空空空吗？
7: 我怎么那么空啊？我啊，我这是什么名字？我这是
5: 我叫我叫我叫我
7: 啊！
5: 哎
7: 哎，这不是晨曦的儿子吗？高兴点啊，
6: 高兴起来是
5: 呗。妈，别美了，
7: 哼，
5: 还美呢。明天星期一就要上学呀，你不知道吗？我跟你说，那我妈可讨厌了，给我报了一堆班，我弄学不过来了，弄得我那书包越来越沉，现在都531斤了。
7: 你背着你妈上学去了？
5: 我爸也特讨厌，天天逼着我让跟他学相声，尤其到了周六晚上就让我跟他练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塔塔第一层。
7: 你爸带你蹦迪去了这是
5: 啊？我说爸爸，你给我辅导辅导数学作业吧。他都不会，他跟我说呀，他说那个算数他就会算到13乘以4。
7: 为什么呀？
5: 因为玲珑塔就到13层。
7: 哎呀我的天哪，你爸别是个傻子吧。
5: 对，我爸就是个大傻子。
7: 别演了别演了别演了
5: 哈！
7: 不是，我就纳闷了，一到周日晚上我们一家子都这么烦吗？
5: 你这话说的可不对
7: 啊，
5: 有不烦的呀？
7: 谁不烦？
5: 你妈呀。
7: 我妈。
5: 我就不烦。哎呦，我就盼着礼拜一，
7: 嘿，
5: 早起起来，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就剩我一个人在家。
7: 您干嘛呀？
8: 郭哥，走啊，
5: 跳舞去。
7: 跳啊。
9: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0: 呀呼，
1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哎哎，小霍，听完了相声之后，你清醒点了吗？
3: 还行吧。哎，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来着？
2: 你怎么又打哈欠啊？
3: 哎呀，我就是想问问你，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你说的这个节后综合征的？
2: 哎，还真有。第一就是调整作息
3: 啊，
2: 因为假期作息啊往往比较紊乱，所以说节后啊应该尽快的调整这个规律作息。第二啊，咱们得合理饮食啊，你看你要清理一下，毕竟啊这假期吃的太丰富了。
3: 是的是的。
2: 第三就是适度的运动，进行适量的有氧运动啊，比如慢跑啊，还有瑜伽呀，或者骑骑自行车啊，毕竟啊咱们这节假日啊都挺懒的
3: 啊。你说的太对了。那接下来我的工作就交给你了，再见。
2: 什么意思啊？
3: 我走了，我响应你的号召，我要去锻炼了。
2: 现在就去呀？
3: 对呀，这不现在有人找我打篮球吗？
2: 谁呀？
3: 刘凤鸣和徐凤坤啊，这俩篮球迷呀，叫我一块儿去打会儿球去。
12: 要说能够代表篮球最高水平的职业联赛，那得说是在 FBA。
13: 哎
12: FBA, 哎，有的朋友看过，
13: 那就逮谁去准备？
12: 逮谁干嘛呀
13: ？FBI 干嘛呀？在那是 NBA。
12: 对、
13: 哎、
12: 对，不好意思，我对这个英文不太熟。
13: 您这不认识
12: 英文啊？这个 NBA 呀、啊，
13: 对联赛吗？
12: 我老看。
13: 那您喜欢哪支队呀、啊
12: 哎？好多队我都喜欢。
13: 您喜欢哪个呀？
12: 哪个队？你像有这个
13: 啊什么
12: 啊、菲尼克斯日头队，
13: 哎这
12: 什么多里多索国王队、
13: 哎、
12: 新奥尔良考试队，
13: 哎呦
12: 这考试队太好、哎、
13: 照您这么说 啊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休斯顿火鸡队，您没看过？
12: 姚明在那队吗？姚明后来就退休了、
13: 哎、退休了，
12: 因为岁数大了
13: 退役了啊。
12: 对对对，
13: 再说您这名字没一个对的、
12: 啊、你抬杠。
13: 什么叫抬杠？
12: 翻译不同，
13: 这叫翻译。
12: 那都是外国的词儿，到中国翻译的版本有区别，
13: 这是翻译问题，
12: 翻译不同，
13: 还真有。
12: 再说了、你看过篮球吗？看过 NBA 吗？
13: 您瞧瞧，就许你看，我怎么没看过呀？
12: 看过，
13: 当然看过了。
12: 没用。
13: 什么叫没用啊？
12: 你呀，光说不练，光会看不会打，知道吗？会打篮球吗？
13: 上学那会儿都打篮球。
12: 哦，会打篮球啊？
13: 会打篮球、
12: 啊。没用。
13: 到我这儿全没用、
12: 啊哎。
13: 为什么什么没用？
12: 因为什么呢？
13: 啊，
12: 你会打篮球？
13: 会打呀。
12: 你没我打得好，
13: 我为什么就没你打得好？
12: 我说半天了，我这么喜欢篮球
13: 啊，
12: 我是童子功啊，
13: 哎，从小练，
12: 打小我就打篮球， 是你算呀，那年啊，那年我还穿着开裆裤呢，就会打篮球了。
13: 哪年呀、
12: 啊？十岁，
13: 几岁？
12: 四岁。
13: 您说清楚了啊！
12: 哎，四岁的时候，
13: 三四岁、
12: 哎，我就能打篮球。
13: 是、啊，
12: 那技术太好了。
13: 会什么呀？
12: 啊，技术，你、啊、我说一个啊。
13: 您说说。
12: 我会当下运球。
13: 哎，等。
12: 这个一般朋友不知道啊，这是一个我解释一下高难度的技巧。
13: 不用解释，刘老师，
12: 我跟你说 啊，打那以后、嗯、我就痴迷于篮球，
13: 喜欢上了。
12: 凡是跟篮球相关的事情我都喜欢，
13: 哎，成球迷了。
12: 上初中的时候啊，我迷上了一部日本动画片。
13: 哪部啊？
12: 灌篮高手。
13: 哎，我相信很多人都看。
12: 有没有这个？
13: 有这个。
12: 太喜欢了！哎呀，讲述了一帮热血少年、啊、为了自个儿的篮球梦想努力拼搏的故事。
13: 哎，对呀、啊，
12: 里边人物我到现在都是如数家珍。
13: 说说
12: 啊，你像有这个啊。樱木花道，
13: 哎，有
12: 流川枫，
13: 有
12: 三井寿啊，赤木刚宪，宫城良田，
13: 对
12: 我最喜欢的
13: 谁呀、啊？
12: 赤木晴子
13: 打的最好。
12: 哎呀，这个小姑娘长得漂亮。
13: 等会儿、嗯，说了半天了，您是喜欢篮球，我是喜欢姑娘啊？
12: 篮球啊，
13: 喜欢篮球，说一个她呀。
12: 不是你不明白，
13: 怎么不明白、啊？
12: 上学的时候打篮球，为什么知道吗？
13: 为什么呀？
12: 男同学打篮球啊，就是为了招女孩喜欢。
13: 好，全那
12: 谁打得好，女同学就喜欢谁。
13: 你怎么样啊？
12: 我就好啊。
13: 您怎么就好呢？
12: 哎、我技术全面。
13: 会什么呀？
12: 会的太多了啊！什么叫急停跳投？哇，后仰跳投，哎呦，转身跳投，哎、三分跳投、啊，卧倒跳投。
13: 哎，卧倒能跳投吗、嗯？卧倒怎么跳投啊？
12: 我今天趴下再起来呀、啊。
13: 哎，什么动作？
12: 哎呦，什么三步上篮啊？什么挡拆突破？嚯，哪个叫推人？嗯，什么叫阻挡？哎，我使个绊子、哎，来个剪刀腿啊，铁膝盖、霸王肘。
13: 干嘛打群架去了？你们这不都犯规了吗？
12: 不是犯规啊，有必要。做这些动作
13: 为什么呀、嗯、
12: 为什么啊？正常的措施，
13: 这叫措施，
12: 这叫战术，
13: 还真讲究。
12: 哎、嗯、就因为我这么全面啊，给我起一外号
13: 叫什么呀？
12: Baby。
13: 那是够 Baby 的。
12: 不是，就说我英文呢， Baby
13: 是英文，
12: 说我特别可爱。真的，上了高中之后啊，上了高中我的水平更高了。
13: 是吗？
12: 哎呀，我一上场打比赛 啊，旁边的女同学知道吗？
13: 怎么样？
12: 都跟苍蝇似的，呼啦唰就围过来了。
13: 哎呦，您多大味儿啊！那
12: 我说不是苍蝇，就跟那个
13: 苍蝇似的，
12: 就跟有个词儿，
13: 这什么词儿啊？那叫
12: 跟蜜蜂似的，
13: 蜂拥而至，
12: 哎，就哗就过来了，哎，就喜欢我。哎、
13: 别吹了，说这我们也看不着，不就蒙事吗？
12: 不是蒙事、啊，我跟你说啊，有一次我上高中 啊打比赛，旁边有个女同学、嗯、按耐不住自个儿内心的激动，哦、都想亲我。
13: 哟，这怎么回事啊？
12: 不知道啊，
13: 不知道。
12: 其实那天我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
13: 怎么呢？
12: 那天我生病了，
13: 发烧了，
12: 脚气犯了。
13: 脚气、啊、
12: 哎呦，您不知道，这个脚气可太难受了。
13: 是是，
12: 脚气它痒痒啊。
13: 那是啊，
12: 它痒痒完就你老得蹭。哎呀啊，你老得蹭完、啊、打那个这个脚趾的缝就掉汁儿。哎呀，这掉汁儿完了，一时间长一痒一抠还流脓呢。
13: 哎，行了行了，
12: 净嘎着、
13: 啊。咱别说这脚气了啊，
12: 是
13: 说说篮球。
12: 大伙不了解，就是说这个脚它痒痒，你难受、
13: 啊。你普及这知识干嘛？
12: 难受之后呢，它影响我打球啊。
13: 影响你？
12: 对，脚一痒痒，我就老得蹭、
13: 啊。哎呦，
12: 我就站不住，知道吗？
13: 真是
12: 老得蹭。哎呀，这一难受，我就这蹭那脚。哦，哎，我这一蹭脚麻烦了啊！旁边有人传我球啊，
13: 对，传你。
12: 一传我球，正蹭脚呢，一接没接稳。哎呦，旁边有个女生冲我就喊上了，
13: 喊什么呀？
12: 刘凤鸣啊，你能不能接吻呢？
13: 哎去，
12: 我说你说什么？能不能接吻？跟你接吻呢？哎呦，想亲我？
13: 那是想抽你？那是？
12: 那我都不理会。
13: 你那接球都接不住，你还打什么呀？
12: 后来高中一毕业呀、啊，我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考入了北京医科大学，哎，上了大学。
13: 您主要是为治脚气去是吧？
12: 治脚气干什么呀？
13: 特长生上医科大学？
12: 你不懂，医科大学也有篮球队
13: 啊，进那儿了。
12: 哎、哦，我们教练选我入的队
13: 啊，教练选的，
12: 认识吗？
13: 不知道。
12: 你见我们教练好。1.65米大高个儿，哎呀，那
13: 啊，1.65米这么比划呀？啊，您当时也就1.2米吧？您，
12: 对我发育晚，
13: 啊、太快了，
12: 大学以后才长起来的。嘿，所以我教练就1.65米大高个儿。你别看教练个儿不高、嗯，关键篮球打得好，而且特别会指导。
13: 八成唱过《鼠来宝》
12: ，鼠来宝干什么呀？
13: 有辙有韵的，
12: 真会指导，
13: 是吗？
12: 啊，有一次我做这个罚球练习，
13: 我、练这个，
12: 哎，有条线
13: 啊，有啊，
12: 不能过这条线，
13: 对，
12: 拿着篮球往那框那投，
13: 对，练，
12: 哎，连投了5个，学学姿势标准啊。
13: 这什么姿势？
12: 篮球，连投了5个球，
13: 怎么样？
12: 都没进，
13: 哎，都没进。
12: 教练过来给我做指导，
13: 教您啊，
12: 把球拿过来，看好了
13: 啊， 哎，也这德行，
12: 也投了五个球，
13: 都进了，
12: 也没进，
13: 哎，也没进呢。
12: 打手一指我，啊，看见了吗？刚才你就是这么投的，
13: 哎，也就这教练选你啊。
12: 哎，我跟你说啊，我们教练对我可太好了，
13: 是吗？
12: 每次上场打比赛，都把我当成秘密武器使用。
13: 这什么又叫秘密武器？
12: 就是新发阵容里没有我。
13: 那不就是替补吗？
12: 什么叫替补啊？
13: 不上啊！
12: 老话说得好啊，听戏还听咒呢。
13: 哦，
12: 后出场显咱们有水平有能力。
13: 哦，最厉害。
12: 哎，轻易我不上场。
13: 什么时候上啊？
12: 关键时刻我才上的。
13: 那什么时候叫关键时刻呀？
12: 不懂，
13: 不知道。
12: 比方说吧，有一次我们打比赛，我们队啊以80-20大比分的领先对手，这个时候还有2分钟比赛结束。
13: 哦，
12: 这就叫关键时刻。
13: 哎，这叫关键时刻呀。
12: 对，
13: 这叫垃圾时间，
12: 你不懂。哎呀，我跟教练就说了，教练，现在可是垃圾，现在可是关键时刻了，
13: 别把实话说出来啊。哎，
12: 是不是该派我上场了？教练一听
13: 还琢磨呢，
12: 犹豫了一下，
13: 嘿，
12: 好吧，
13: 够为难的。
12: 结果我们队以80-81输掉了比赛。
13: 哎呦，您真是人才呀。
12: 哎，那天我身体不舒服，
13: 又犯脚气了。
12: 哎，你怎么知道？
13: 哎，我夸你那是吗？您是对方派来的卧底，你就是。
12: 你是猴子搬来的救兵。
13: 哎，这还非得对上是吧？
12: 不是
13: 啊，
12: 打那以后啊，一年多我没有上场比赛。
13: 啊，没给你开除就不错了。
12: 哎，不过经过我一年多的刻苦训练，外带请教练吃饭。
13: 哎，主要是吃饭。
12: 教练终于被我感动了。
13: 那吃人家嘴短吗？
12: 有一次啊，我们打这个叫什么比赛？
13: 什么呀？
12: CUBA 有没有？
13: 有，
12: 这有没有？
13: 有。
12: CUBA
13: 什么毛病？
12: 听说过吗？
13: 听说过，听说过。大学生联赛，
12: 对，
13: 有这个，
12: 对，打 CUBA
13: 啊，可说对一回。
12: 我们队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居然闯入了决赛，
13: 万幸啊！有你就进不去了。
12: 哎呀，到了决赛，哎呀，这个比赛打得如火如荼，
13: 是
12: 都白热化了。这个时候，突然间，我们队有个队员在场上受伤了。
13: 脚崴了，
12: 头裂了，
13: 哎，头裂了，打架去了，
12: 蹦太高，脑袋撞篮板上了，
13: 你不缺心眼吗？
12: 被这个担架抬下来的时候
13: 啊，
12: 双手紧紧抓住教练，教练，谁替我上？
13: 还问呢？
12: 刘凤鸣，
13: 哎，
12: 我再坚持坚持吧，
13: 哎，死都不让你上去，
12: 上不上啊，由不得他了。
13: 是啊，
12: 这是我一雪前耻的好机会，
13: 看你了，
12: 我得好好把握住了呀。
13: 应该
12: 上场之前，教练对我是千叮咛万嘱咐，
13: 怎么说的
12: ？Baby，
13: 哎，别叫这名字了啊，不好听啊。
12: 记住了啊，上场之后要看住他们队的4号，明白吗？我说教练，你放心吧。
13: 哎，
12: 结果上场不到2分钟就找不着我了，
13: 哪去了？
12: 4号去厕所了。
13: 哎呦，厕所也跟着呀。
12: 我得贯彻教练的思想方针呢，
13: 死心眼儿。
12: 一会儿我又重返赛场，
13: 快吧。
12: 我一瞧啊，时间所剩无几，
13: 哟，
12: 双方的比分就差1分。
13: 哎呦，
12: 这个时候
13: 啊，
12: 哪个队先进球，哪个队就赢了，
13: 关键了。
12: 作为领袖的我，
13: 哎，谁给您封的？这是？
12: 我自个儿疯了。哎呀，是我挺身而出的时候了，
13: 看你了。
12: 我一个箭步，从队友手中抢过了篮球。
13: 哎，从自己人手里抢球啊？
12: 不传给我呀？
13: 你别抢了，
12: 我是3步并作2步走2步并作1步行步式，匍匐前进。
13: 哎，你站起来啊，打篮球你趴着干嘛呀？
12: 地盘你抢不着啊。
13: 有那么走的吗？
12: 我滋溜滋溜滋溜
13: 啊，
12: 连过了5名防守队员，来到了篮下，面对着空篮，我是感慨万千呢。这个时候我脑子里边蹭蹭蹭蹭，
13: 哟，
12: 浮现出很多的老英雄老前辈。
13: 都是谁呀？
12: 我想起了李白、杜甫、白居易。
13: 哎，
12: 我想起了姜昆、赵岩、马三立。我想起了亚里士多德。
13: 哎，这些人跟篮球有关系。
12: 这一刻我是阿凡达灵魂附体，机器猫生日快乐了。哎呀，拿起篮球我是双脚一用力，纵身一跃，双手持球举过头顶，来了一个空中灌篮，咣的一声，球是应声入网。
13: 那就赢了。
12: 赢不了了。
13: 为什么呀？
12: 比赛早结束了。
13: 哎，全耽误了。

0: 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梦，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5月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怎么又睡啦？
3: 哎呀，我这不是刚打完篮球，我有点累了，我就又睡着了。
2: 好家伙，你这作息太乱了。
3: 不不不，你听我解释，我问问你，熬夜能让人快乐，对不对？
2: 对呀。
3: 快乐会让人忘记时间，对不对？
2: 对呀。
3: 忘记时间会让人继续熬夜，对不对？
2: 对呀。
3: 你看，逻辑闭环了吧？
2: 对。哎，不对，你这都是什么歪理邪说啊？
3: 不是啊，那你说这套理论不对，我还有别的理论。你看啊，我晚上熬夜赶工作，对不对？
2: 对呀。
3: 导致第二天白天很困，无心工作，对不对？
2: 对呀。
3: 所以晚上我会继续熬夜，对不对？
2: 对。哎，不对，你这样不是恶性循环了吗？
3: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呢？
2: 所以说呀，刚刚不是让你调整作息吗？
3: 你不懂我们年轻人，这不大锁、杨宇光、郭展豪天天熬夜呢。

0: 你是否像我一样嗷嗷喜欢熬夜？你是否像我一样夜夜夜夜夜夜辗转难眠？俊美的少年刘大锁，怎么不说是了？俊美的少年刘大锁向众神虔诚祈祷，今夜请让我在凌晨3点前早睡吧。
1: 我听见了你的祈祷。
0: 神，
1: 俊美的少年刘心里没数的老灯喜刘大锁呀，你哪里俊美了？
0: 我这不是熬夜熬成老灯喜了吗？俗话说，好狼架不住一群狗，好看禁不住熬三宿啊。
1: 人类的俗话好俗啊。架不住一群狗的老东西刘大锁，站在你面前的是古希腊掌管睡眠的神。眠尊者回龙教主黄金左脸民谣歌手，笛匠背包客诗人姓司名离谱，
0: 是离谱。自我介绍这么多 title， 你一定很自卑吧？
1: 浓眉的老东西刘大锁，乖，摸摸头。请登上睡眠祭坛。
0: 是什么坛？
1: 上床啊。
0: 是正规神是吧？
1: 上床。今夜我将为你召唤热热的洗澡水，窝窝的小被窝，牛牛的热牛奶，赐予你一命呜呼的睡眠。呜呼，
0: 我都睡死过去了。
1: 呜呼的老灯喜刘大锁即将入睡，谁同意谁反对？
2: 我反对。
0: 你谁？
3: 我反对，我反对。你等我一下，我反对啊！我跟你讲，我肯定是反对的。我来告诉你，我反

0: 神从人被窝里钻出来呀、啊，窝的神呐、
1: 啊！没想到你还是出现了，我的宿敌魏克阿普。
0: 那宿敌那叫宿敌，
2: 我就是一宿一宿与他为敌的古希腊睡不着之神。闹觉。
1: 你不是姓魏名克阿普吗？
2: 那是我的曾用名。
0: 古希腊考编不考文化课吗？
1: 魏克阿普，今夜他的睡眠我守护定了。
2: 斯利普，今天他的夜我让他熬定了。You shall know斯利普。
3: 接招吧，召唤属羊属鸡属水小、
2: 想想你翠绿翠绿的鸡精吧、
3: 召唤耳塞眼罩助眠贴、
2: 想想你白天跟人吵架一怒之下道了个歉吧、
3: 召唤褪黑素安神不老液、
2: 想想你的好哥们儿刚停了辆新电车吧。
3: 什么？但他刚停了一星期就降了60000。
2: 可是你连这60000都没有。
3: 你招挺多呀，你还想让他干什么？
2: 但凡我常年减肥啊，我深知就这个点吃宵夜，会很爽，
3: 会肿会胀会胖，
2: 会胖。大锁，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勒斯·维福特曾经说过，宵夜是提前6小时的早餐。不吃看不肿，有道理啊，早餐听着就健康了，
1: 是不是？
2: 列夫·托尔斯泰·勒斯·维福特说得对呀、我是叫预制早餐哦，对不对？
3: 对、
2: 我点外卖，
3: 你控制住，
2: 我点早餐呢、
3: 谁家早餐点羊肉串啊？
2: 你让我点，你让我点，你让我点，
3: 你让他点。
2: 你饿过吗？你馋过吗？你低不低旁跪拿阿公雷过吗？
3: 你嘴让人打码了。
2: 咱古希腊讲话，深夜里一个饥饿的人想吃点淀粉肠、梅菜扣肉、老坛酸菜甲醛鸭血，喝点勾兑奶茶，吃点烂果切，他有错吗？
3: 你把315当探店了？
0: 你这是给我点了个元素周期表啊！你哎，
1: 大锁呀，外卖这种东西便宜的不健康，健康的不好吃，健康又好吃的不便宜，你点不起，所以
0: 睡觉。
2: 你怎么突然自律起来了？
0: 贫穷使我自律。
1: 穷到自律的老东西刘大锁要安然入睡了，今夜他什么牵挂都没有了。
2: 牵挂，牵挂，你不是每一个夜晚都牵挂曾经的那个他吗？你还爱他吗？爱吗？大锁，你说句话呀，想想你的前女友。
0: 好想好想好想好想。
2: 谁深夜熬到这个点儿，不得想一轮前任呢？
3: 你好卑鄙，你居然在深夜里使用了前任攻略。
0: 你不懂，就是人失恋之后吧，你感觉每一首情歌你都是在针对自己。就我现在吧，我听《最炫民族风》，我都哭。
1: 哭点在哪儿啊？
0: 因为我没能把他留下来。哎呦。我现在吧，睡前必做3件事，看他微博，看他微博，再看一遍他微博。
3: 这个不行，这个越看越睡不着，没有人能从前任微博里笑着走出来。
0: 哎，你让我看一眼，我就看一眼，我就看一眼。
3: 你让他看。
2: 你爱过吗？你痛过吗？
4: 你俺老在那里，在老不会比踢波么？你踢过吗？
2: 咱古希腊讲话，深夜里一个深情的人申请犯贱一下，他有错吗？
0: 你看不见他在笑，我怎么睡得着？
5: 看完就睡。他都把你拉黑了呀。
0: 无妨，我切小号。谁谈恋爱没个小号呢？我搜他名字，菲菲不爱吃香菜藕，他换名字了。无妨，找到他闺蜜，他俩今年一月份互动过，闺蜜评论区找到点进去，嘿嘿，我棒不棒？
5: 你见不见？
0: 想见，但是不能见。
2: 他现在过得还好吗？
0: 嗯，看照片是去环球旅行了。哦，你看，这是他去廊坊，哦，这是他去燕郊，哦，这是他去大厂，哦，这
5: 你没走出失恋，他没走出河北。
0: 看到他离我那么近，还是那么美。周末又到了河北，我就可以安心睡了。
5: 睡吧，都开始说胡话来了。哎呀，
6: 你说那些照片是谁给他拍的呀？
7: 对呀，
8: 是不是？
7: 对呀，
8: 是不是？
7: 谁给他这个角度 take 的 photo 啊？
8: 谁这样式带着他都go to大美河北呀？
7: 谁把他的长发盘起啊？
8: 谁给他做的嫁衣呀？
3: 够了，别再让他东张西望，别再让他天天猜想了。你管谁是他的新郎，他是谁的新娘呢？你不希望你前任过得好吗？你们人类不是都希望前任能过得好吗？对吗？
7: 你听听观众反馈，你听听开场以来最爆发的掌声。
0: 你还是不了解俺们人类，俺们人类在黑夜里可阴暗了。
3: 大锁，让我用法术驱散你的阴暗吧。
8: 不许去，
3: 动手吧。
7: 你俩别神仙打架啊，你别冲动，听见？你听我的，咱们这方面有。
6: 我方认为，现在这些年轻人白天已经完全不属于他们了，晚上他们熬的是自由。
7: 还吵架了，奇葩神仙说呀，
5: 这方面有，熬夜会变丑啊。
6: 他还有再丑下去的空间吗？
5: 有道理，但是熬夜伤身体，他得自律。
6: 他天天都不自律，这何尝不是一种自律啊。
5: 但是熬夜早上起不来呀。
6: No, 熬夜是为了让自己开心，睡觉是起床为别人打工。要你们怎么选？
3: 我怎么选？我跟你说，我怎么？
7: 我白天找机会再睡呗。我错峰睡觉，那都有调休，我为什么不能调觉？
3: 打死我呀！你的生活一团糟，你掌控不了，难道你连睡觉你都掌控不了了吗？
6: 这方面有，我方认为你有点人身攻击了
5: 啊。这方面有，你有点偷换概念。
6: 你这方面有，
5: 你别有，
6: 你别有，
5: 你别有，
6: 你别有，
5: 你别有，
6: 你别有。
7: 好了，
2: 辩论的力量，
3: 犹如斯文。
0: 斯蒂夫，你说的对，我是该好好掌控自己的生活，请施展你的法术，送我教教吧。
7: 维克阿普，沙特阿普。
5: 睡吧，让深夜扫去你所有的疲惫吧。
6: 哎，你说你手机不再刷五分钟了？
9: 不看手机。
6: 哎呀，哎，你说你白天发的那条朋友圈没有一个同事给你点赞，他们是不是不喜欢你了？
9: 不要内耗。
6: 哎，你说，二郎神中间那只眼睛跳了，是跳财还是跳灾呀？
7: 不错呀，不错呀，这个问题
6: 是不是
7: 值得好好琢磨琢磨？
6: 琢磨琢磨，
4: 完了，到点了，肯定不琢磨人事了，是吧？
7: 你说如果哆啦 A 梦来中国干微商了，他的微信名是不是得叫哎哆啦梦？
4: 我看你像是多了呀！
6: 讲，你说，十一放七天假，那双十一为什么不放十四天假？
4: 对呀、啊，你俩这脑子就告别数学了。
7: 哎，数学
6: 啊，数学。
7: 已知我跟一个月呢，我挣5000块钱。五一三天小长假，有7个朋友结婚，我要随问。这个月我舔着脸问我妈要多少钱。
6: 妈呀，这是个高数题呀、啊！
7: 你们算吧，
4: 这是送分题呀、啊。
10: 这很简单，先写解啊，设每个人随 x 元啊，舔着脸管他妈借 y 元哦，然后列等式，7x减5000等于 y 呀？
6: 不对呀、啊，您这是两个未知数，少一个条件呐、啊。
10: 它缺少唯一的解。
6: 对，大佐，那唯一的解。
10: 睡着了，
6: 果然呢，还是听数学课容易困。好吧，他睡着了，我输了。
11: 走吧，现在的年轻人虽然睡得晚，
6: 但是他们上班早啊。
4: 那我钻他被窝下班，
6: 那我只能穿他镜子回去了。
4: 回去，
6: 明天夜里见。哎呀呀呀呀！为什么我感觉他一闭眼闹铃就响了？
4: 不只是你，所有人类都觉得刚一闭眼闹钟就响了呀，
6: 该够停了。
4: 接下来就看你如何把他维克阿普了吧。
6: 你别起腕了，过来帮忙啊。大佐快起床了，要不然啊，你就得打车去上班了，要不然公司就

0: 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

0: 什么？都睡到12点了，怎么没人叫我下班啊？这瑶瑶可真行。得了得了，我也赶紧走了。哎，不过这到家他我又得失眠呀。也没关系，我听听王自健聊聊这失眠我该怎么办吧。
1: 失眠是一个什么时候才出现的问题？各位想过这个事儿吗？晚上。我问的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吗？晚上一个，对不对？吃好晚饭看好电视剧，失眠就来了，是这样的吧？莫名其妙，失眠是一个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呢？它一定是工业革命之后到了近代社会才出现的，对不对？古代应该是没有的，对吧？古代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从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叫托马斯·爱迪生，这个人发明了一个非常讨厌的小东西，叫做灯泡。灯泡这个东西发明出来之后，夜就变长了，大家就开始熬夜了，对不对？自从有了灯泡，学生们的家庭作业就越来越多了。自从有了灯泡，成年人也要开始加班了，对不对？自从有了灯泡，就算你不加班也不用做作业，你在家里你也不甘心睡去，你会开着灯拿起一本书看一会儿，对吧？当然有些人比较任性，就对抗这件事儿。哦，你爱迪生发明灯泡是吧？我不用灯泡总行了吧？晚上啪，我灯就关了，我就愣睡。爱迪生就是为了对付你们这些人，他又发明了留声机，对不对？刚开始是给你自己听听音乐，到现在用法又不同了，对吧？现在广场上的大妈们用爱迪生发明的这个技术，在你最困的时候就苍茫的天涯是他的爱了。以前没有电灯，学生们是很幸福的，对吧？哎，第二天去上学，老师说交作业，他都不用说他我忘带了，对吧？都没有这句经典谎言，掏出作业来直接扔给老师，老师一看题在上面，底下写了个解冒号就没有了。哎，你跟我开玩笑呢啊？写的什么意思啊？啊，写个解这跟没做一样啊。老师，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我呢作业是做了的，哎，这道题啊太难了，我回家以后冥思苦想，哎，到底怎么解呢？到底怎么解呢？我终于想通了，我解刚刚写好，太阳下山了。还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失眠原因啊，比如说你做了手术，哎，然后术后醒来，麻药退了，伤口还在疼，是不是？这个时候真是睡不着。我记得有一次蛋妈做了一个什么这个淋巴线结节手术，完了以后呢，晚上就这个醒来了，蛋蛋和蛋爸两个人的陪床，哎，蛋妈醒来之后疼啊，疼醒的，那就是术后疼醒的，然后一看，哎呀，自己的老公跟儿子都在，睡的是可香可香了，那个睡觉，那个呼噜。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西。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

0: 以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成长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0: 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金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这郭图还给袁绍说个典故呢，旁边大将张合一听，郭先生这可不行，曹操谋略过人呢，他外出必有内备。袁绍举着这支大令，瞅瞅郭图，看看张合，袁绍拿不定主意了。袁绍这种举棋不定的心情啊，被他手下的谋士郭图给看出来。这郭图啊，是一个善观气色、善变风向的人，他呀顺情说好话，看着人的眼色行事，这套郭图来得特别麻利。要使用这种招数，他都不用回家拿去，顺兜就掏出来了，一皱眉他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要是笑一笑他就知道你爱惜什么。现在郭图这么一看，袁绍哦是要取官渡，所以他就在旁边一个劲儿的给袁绍出主意，说趁着曹操不在官渡，官渡肯定空虚，您就把这儿给他拿下来得了。取了官渡之后，曹操听说官渡丢了，他必然从乌巢翻回来，这时候您可以在路上设下伏兵，是曹操可灭。此乃孙膑之围魏救赵之计也。郭图啊还给袁绍说了个典故，这孙膑是干什么的？孙膑是战国时期有名的兵法家，孙子兵法吗？这围魏救赵这一仗就是孙膑打的。当时孙膑领着人马去救赵国，他没奔赵国去，他把魏国的首都给包围了。魏国的军马一看不好，自己大本营要丢，赶忙由赵国那儿翻回来了，这么着就把赵国给救。今儿郭图干嘛给袁绍出这么个主意呢？说曹操领着人马偷袭乌巢，咱们要是一围官渡，曹操一听说官渡要丢，他不得赶忙回来吗？这不是就把乌巢的围给解了吗？合着咱把官渡也能拿过来，这样是一举两得，比围魏救赵还高一筹呢。袁绍一听郭图这主意不错呀，当时他传令让蒋琦领10000人马去救乌巢，随后他又派大将高览、张合各领精兵5000偷袭官渡。高张二将这么一听啊，哎呀主公这可不行啊，怎么说不行呢？郭先生这主意不怎么样啊，曹操这个人奸诈过人，今天呢可非是围魏救赵可比。方才郭图出这主意，这俩人在旁边站着全听见了，说曹操那个人想得特别周到，他去劫乌巢粮啊，肯定官渡那儿有埋伏，咱还不如啊全力以赴去救乌巢呢。如果乌巢粮食要被曹操给烧光了，那可就完了，咱就有全军覆没之险呢。主公您不可不想哦。高览、张合都急了。袁绍听到这会儿又看了一看郭图，郭图把那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一个劲儿的冲袁绍连摆手带使眼色，那意思您不要听这俩人的，还是打官渡为对呀。郭图啊刚才这些话他正是迎合袁绍这心理，袁绍就想着取官渡，现在他一看郭图那神气，对，他冲高览、张合一摆手，休得啰嗦，按令而行，那意思少说废话，我意已决了。他当即传令让高览、张合各领精兵5000去劫官渡，派大将蒋琦率10000人马去解乌巢之围。蒋琦接令在手，带着人马 离开了大营，就奔乌超进发。走到半路上，忽然见到许多人马，一看这些人马的穿着和旗号，都是自己人。见面一问，你们这是哪儿的人马呀？这些人才说，我们是乌超的败兵。哦，蒋奇点点头，赶快过来吧，过来吧。他一点也没加防备，就把这些人马给让过来了。嘿嘿，其实这哪是乌超败兵啊，感情都是曹操的人马。曹操已经把乌超给劫完了，粮食也给烧光了，把淳于琼的鼻子耳朵也割下来，手指头也给剁了。为了寒碜袁绍，把淳于琼打发走了之后，曹操就秘密传下一道令，咱们赶快回官渡，走的路上要有人盘问，就说是乌超败兵。这招还真灵验，就把蒋奇给蒙住了。等蒋奇走得近前来，这么一看，哎，这败兵怎么都这么精神呢？哎呦，他刚醒过盹儿来，大将张辽就到了他的跟前了，手起刀落，咔嚓就把蒋奇给劈了，把蒋奇这些人马也给杀散了。曹操又传一道令，伪报袁绍。怎么叫伪报啊？给他送个假情报，就告诉袁绍，请明公放心，蒋奇大将领人马去，已经把乌超的围给解了。袁绍听见之后，这高兴啊，嘿嘿，心说怎么样，我派蒋奇一去是绰绰有余啊。现在他坐在大帐里，就等着官渡高览张合结营的消息了。左等没信儿，右等没信儿，怎么回事？高览张合差点回不来了，人家官渡啊，曹操安排的像铁桶一样，早就给他做好了准备了。高览张合的人马刚一接近官渡，曹仁、曹洪、夏侯惇就知道了，什么？袁绍结营来了。呵呵，哎呀，咱们丞相真是神机妙算，他来得好啊！营梯刀老一声炮响就杀出来，一下子就把两员大将给困住。二将这一番苦战呢，杀了个亏歪假邪汗刘家贝。高览张合一看身边的人马是越来越少了，别打了，再打我们俩这命就搭上，赶快往回拜。正往回拜着，拜到半道上回不去了，又怎么了？曹操的人马回来了，从后边就包抄过来。哎呦，高览张合等于四面受敌，好不容易他们才杀了一条血路。他们各领精兵5000来的，现在呀，各自身边连50人都没了。这两员将士又急又气，哼，等回到大营之中，非找郭图算账不可。袁绍的大营啊，现在已经乱了。怎么回事？那淳于琼回来了，鼻子也没了，耳朵也掉了，来到大帐里一见袁绍，哎呀，主公，给我做主，说话都差音了。袁绍一看，半天没认出来，怎么这模样了？仔细一端详，这不是淳于琼吗？因何这等模样？淳于琼这才说呀，说曹操为了羞辱你，这才把我的耳鼻割下。他说不明白，哼哼了半天。袁绍一听，你说些什么呀？把淳于琼打发下去，一问身边的那些人，这些人都恨淳于琼啊。主公您别问了，他自从奉令到乌超守粮去了之后，整天喝酒睡大觉，就这么着把乌超给丢了。哎呀，气得袁绍吩咐一声，将淳于琼与我斩了。这一杀淳于琼啊，把郭图吓得心直蹦。他心跳什么呀？郭图一想，糟了，当时啊我就应该出主意赶快救乌超，可是我没有，我一个劲儿的呀怂恿着主公去劫官渡，如今乌超丢了，粮食也让人家给烧光了，官渡要再拿不下来，这可怎么办？恰巧就在这时，郭图听见了禀报，说高览张合险些丧命，大败而归。哎呀， 郭图一想，我可得想个主意，不然这两个人回来之后当着袁绍非跟我争辩不可呀，那我不就完了吗？哎，有了，我给他来个先下手为强吧。想到这会儿他跑到袁绍的身边，主公，大事不好啊，
2: 何事惊慌？
1: 您知道高览、张合此次去接官渡，他们是大败而归呀。
2: 哼！
1: 袁绍听到这会儿，用手一捻胡须，瞪了郭图一眼：“不是你给我出的主意吗？这不是什么围魏救赵之计吗？主公，您听我说呀，我这计策不错呀，可有一样，高览、张合二将不用力，我有什么办法呢？”再说了，主公您兵败啊，哼，高览、张合二将乐得不得了。
2: 嗯，
1: 袁绍一听，岂有此理呀、啊！我败了，他们怎么倒高兴呢？哎，这话我就不能再跟您讲了。
2: 哎，郭先生，有话你只管请讲当面，
1: 干什么欲言又止啊？
2: 你不要又要说又不想说。
1: 不是，我是不敢说呀，
2: 你只管讲来。
1: 因为高览、张合二将有降曹之心，他们要投降曹操，这事我一直没敢跟您提起过。
2: 哈哈，
1: 袁绍一听，可恼，这两个匹夫，赶快传我将令，让张合、高览二将来见。这令还没等传出去呢，郭图派身边一个亲随，你们赶快去给高览、张合二将送个信，就这么说。这亲随赶忙跑到高张二将的大帐，这么一说，这两位将军一听是又惊又气，果有此事。哎呀，是我家先生派我来给您通风报信，我怎么敢撒谎呢？
2: 好，多谢郭先生。
1: 高览、张合把郭图的这亲随给打发走了，刚打发出去，有人来报：启禀将军，主公传令，请您二位到大帐回话。
2: 传令者何在？
1: 传令官打外边就进来了，还没等跟高览、张合说一句话，高览拔剑在手过去，噗，把传令官给斩了，把张合吓一跳。哎，我说高将军，你这算何意？高览一听，什么？方才郭先生派人来跟咱们说那话，你没听见呢？我听见了，难道果真主公要杀害我等吗？嗨，我说张合将军，你现在还瞒在鼓里呢，实话告诉你吧，我看酒后成霸业者只有曹丞相了，我们这位主公袁绍早晚必被曹孟德所擒，他是忠言逆耳，不纳良谋，我们还保他则甚，那么以高将军之见，我等不如倒戈归降于曹操，他能收留我们吗？
2: 怎么会不收留？
1: 如果不收留的话，你我也应该是远走高飞。张合听到这事一拱手：就宜将军随我来。高览拉着张合呀，连夜跑到曹营来了，来到官渡，说他们要面见丞相请降。
2: 夏侯惇一听啊，
1: 张合、高览前来投降，
2: 丞相，我恐怕其中有诈吧，您要多加小心。
1: 哎，曹操摆了摆手：不必多想了，如果二将真心实意来投降，我以恩相待，他们虽有一心也可能变，立刻传令开门相迎，把辕门大开，把这两员将给请进去了。二将一见曹操，双膝跪倒，曹丞相亲手把两员大将给搀扶起来了。
2: 哎，呵呵，快快请起吧，
1: 如果公路要用二将之言，不至于有今日之败呀。今天两位将军肯来相投曹某，
2: 真好比微子去阴，韩信归汉爷。曹操这两句话说的口气可不小啊。微子是谁？商朝的时候最后一个皇帝叫殷纣王啊。那微子就是纣王的哥哥，后来纣王无道，信宠妲己，残害忠良，微子给他出了多少好主意他一次都不听，后来气得微子离开他去投周朝，保周武王去了。那韩信归汉，韩信原来不是保楚霸王吗？霸王看不起他呀，他才气了霸王去保刘邦，说今天你们这两员大将啊，如果出的那主意袁绍要听他就对了，之所以他没听，你们才像微子和韩信一样气了他到我这儿来了。为什么说曹操口气大呢？他虽然把高览、张合比作微子和韩信，可是他把他自己呢也比成了周武王和汉刘邦了，说明曹操野心不小。他当即封张合为偏将军都亭侯，封高览为偏将军东莱侯，当时设宴给二位将军接风。这时候许攸给他出个主意，说丞相，趁着两员大将来降啊，您赶快进兵劫寨吧。曹操一听乐了，许先生你又和我想到一处去了。高览、张合一听曹丞相要劫寨，他们两个愿做先锋官，我们给开路。曹丞相一听那可再好也不过喽，高览、张合当先锋，这俩人轻车熟路啊，来的袁绍大营一声炮响，哎呦这通杀呀，直杀了个后半夜，一直混战到天明，把袁绍杀了个马仰人翻，是折兵大半呢、啊、一下子他退兵好几十里，退兵就完了。荀攸告诉曹丞相说，丞相您这时候可不能给他喘息机会呀、啊、干嘛呀，应该是乘胜追击，还得打。这时候您可以派出些人去，扬言您已经分兵，一方面去取黎阳，一方面去攻邺郡，兵分两路，断其归途。袁绍听说之后必然惊慌失措，趁此机会丞相您就趁虚而入，是袁绍可擒的。贺荀攸这主意可真厉害，他出这什么主意？就说先去也嚷嚷，就说呀，曹丞相的人马呀像一把老虎钳子似的，从袁绍的左右插过去，把他的后路给他切了，让他回不了老家了。这一下子袁绍不就急了吗？他必然分兵，趁着他分兵这个机会，您就这一打是一举成功。曹丞相一听此计尚好，这是个很不错的主意，他就派人出去嚷嚷开了，一传十，十传百啊。袁绍听说了，什么？曹操已经兵分两路取我的邺郡和黎阳去了，这怎么得了？他当即派袁谭领兵五万去守邺郡，派辛平领兵五万去救黎阳。他把人马派出去上当了，怎么回事？人家曹操是干嚷嚷，根本没派兵，这叫虚张声势，调虎离山，引蛇出洞。曹操自从使用了荀攸之计，他心里头也没有底，没想到袁绍分兵这么快，他能不能相信？我把人马分成两路，把他的归途给他切断了。如果袁绍要不信，这可怎么办？别看呢，乌巢粮也给烧了，劫营我也劫了，现在看来是取得这胜利不算小，但是这个力量还是很悬殊啊，自己的势力还没有人家袁绍大，兵马还没人家多。所以曹操虽然这个计是用了，他心里头也不那么稳当。荀攸就在这块陪着他，两个人看来坐在那儿是喝茶谈心，实际呀、啊、想的完全都是袁绍大营里头的事儿。正在这时，探报跑进来，报，报上来，启禀丞相，袁绍已经分兵派袁谭去救邺郡，派 派新平领兵去救黎阳，分出10万人马去。
1: 哦，曹操看了看荀攸，点了点头，冲他挑起了大指，那个意思，荀先生，你这个计策太高了。他当即传令擂鼓声大，
2: 随着一阵鼓声，众将到齐了。曹操吩咐让夏侯惇、张辽攻袁绍大营的正东，李典、乐进攻正西，夏侯渊、曹洪攻正南，张合、高览攻正北，自己带着所有的众将取袁绍的中军。今日是决一死战之时，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前进者赏，后退者杀。曹操把人马就带出来，袁绍这时候干什么？喝，袁绍美滋滋的喝了点酒，睡上大觉了。他心想，曹操，你想分兵两路断我的归途啊？哼，休想，我已经把人马派出去了，现在你就再怎么能征惯战，你也没我的力量大。你想过了河取我的邺郡呢，那是白日做梦。所以袁绍心里很踏实，酒喝的也足，饭吃的也饱，觉睡的也好，正睡着呢，刀捞下的耳根子底下一声炮响，噌，袁绍就蹦起来了。怎么回事？只见有打大帐外边咕噜进一个来，啪，哎呦，都不是正音了，报上来，请主公，大事不好，曹操前来接应啊！赶快给我盔甲伺候，是抬刀备备备备备马。袁绍说着，有打床上光着袜底就蹦下来了，盔甲呀什么也找不着了，刀马也不见了。哎呦，您瞧袁绍这惨相，穿着一身睡衣，脑袋上勒着块绸子，光着一双袜底儿跑出来，抓了一匹马，铲骑着，那马连鞍子都没有，怎么办呢？没抓脑，干脆就抓着那马的鬃毛得了，跑吧！带着他手底下几员将，还有他的儿子，稀里呼噜东一头西一头，让人家曹操给杀懵了，连东西南北都找不着了，混战到天明。袁绍再一看，自己原来有打邺郡一动身的时候，人马70几万，扎营100余里呀、啊，那是多大的威风！如今再看看，身边只剩下800来人了。就袁绍手底下那人马，光是掉水里淹死的，就不下几万。所有的锣鼓、帐篷、辎重、粮台、刀矛、器械，都归了人家曹操。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到装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

到袁绍那儿去的，也就是说都是曹操身边的人给袁绍写的私通书信。这里边也有情报，有军事的，有经济的，有政治的，反正什么都有吧。荀攸一看，丞相，您应该按着这书信的名字把这些人都找着，赶快除掉，就是说把这些人都得杀了。曹操看了看这些信，想了一想，荀先生，我看不必了吧。为什么呢？因为袁绍当时的势力太大了，不用说这些写信人，就按当时那个力量悬殊来看，说的这会儿曹操用手一推胡须，恐怕连孟德自身都难倒，何况这些人。说到这儿，曹操吩咐立刻将这些书信全部烧毁，不要再追问，这些人就都踏实了。他们都啊暗暗地下了决心辅保曹丞相，这就是一个历史上政治家的手段。曹操犒赏三军，大摆筵宴。忽然这时就听帐外有人喊，我要面见曹丞相。由外边捆进一个人来，曹操不看则已，一看赶忙弃离座位，走到近前深施一礼，哎呀呀，我当何人，原来是沮授先生。哼，沮授连一眼也没看曹操。曹丞相，愿杀便杀，愿寡便寡，沮授不降啊，你让我投降你啊，没那事。曹操冷笑一声，过去亲自把沮授的绑绳给松开，让沮授来上座，自己亲自给沮授满酒。沮授先生，很可惜呀，本初无谋，不用君言呐，你何必这样执迷不悟呢？如果我早得足下，天下不足虑也。说可惜呀，袁绍原本初他不听你的话呀，你何必还这么真心实意保他呀？如果我曹操要有你的话呀，哼，现在我已经是秉吞天下了。沮授是一言不发，曹操厚礼款待，把他留到大帐。可是曹操没成想，午夜三更，这位沮授先生出去了，干嘛去了？偷马去了。他偷一匹战马，他想连夜去找袁绍。这下可把曹操给气了。曹操一想，你这人真奇怪，捉住你我不杀你，我以朋友相待，把话都跟你说明白了，你不单不听，还想去投袁绍袁本初，我还留你何用？吩咐人将沮授斩首。沮授至死神色不变。袁绍袁本初听说沮授先生临死还对他那么耿耿忠心，自己心里非常难过呀，他要抱着官渡惨败之仇。袁绍连传三支将令，让他长子袁谭、次子袁熙，还有他的外甥高干等人引雄兵前来助战。袁本初要在仓亭与曹孟德是二次决战。袁绍在官渡大败之后，他领着这800多残兵败将逃到了黎阳北岸。哎呦，这惨哦，就这么大的袁绍啊，穿着一身睡衣就打军营中逃出来了。帽子哪有帽子呀，脑袋勒着块绸子。幸亏他手底下这些贴身的将领杀出条血路，算把他给保出来了。他来到黎阳北岸，他手下有一员大将，姓蒋，叫蒋义渠，前来迎接他，带着些人马来接袁绍，这算给袁绍壮了一壮胆子呀。袁绍一见他手下的大将，差点哭了。蒋义渠赶忙安慰，主公您不必难过，胜败乃兵家常事，这算得了什么呀？另外我知道您要来。

0: 我赶快贴出布告去了。贴布告干嘛呀？想把那些走散的军校全召集回来。哎，蒋义渠这个办法还真不错，这告示往外这么一贴，逃散的那些军校一看，哎呦，咱们主公还活着呢，那咱们回去吧，还得找袁绍袁本出来。哎，就这么着又聚了这么10000多人，可也够难的了。当时发兵的时候那叫雄兵70几万呢，现在剩10000来人了，把这营寨就扎在黄山之中。到了晚上，袁绍就听四处有哭声，这是怎么回事啊？袁绍悄悄走出大帐，他带着2个亲随到各个营房看一看，不看则已，每到一处，哎呦，那些军校哭的呀是顿足捶胸啊，大家都在埋怨。埋怨谁呀？就埋怨他们的主公袁绍袁本初呗，说咱主公袁绍要是听田丰先生的劝阻，哪至于有今天。田丰先生的话说得多好，说咱们现在不要和曹操决战，别看曹操人马少，但是他的兵精将勇啊，咱打不过人家，最好能跟他相持一个阶段，可咱主公不听啊。如果主公能听了田先生的话，咱们怎么能够走这样的横祸呀？哎呀，袁绍听的这会儿心里头也是直翻腾，回到大帐之中，他这半宿觉都没睡好，第二天他骑着马上行军的时候还在想这档子事儿呢。他也挺后悔呀，我悔不听田丰之言，今天在官渡这才兵败将亡，今儿个我回去我还有什么面目去见田丰？他所说的这些话这不都应验了吗？唉，正在这时猛听前边一声炮响，把袁绍吓了一跳，他以为曹操在这儿安排了10少人马要断他的去路呢，现在袁绍手下的兵将都已成了惊弓之鸟了，听见炮声锣鼓声，一个个是面现惊慌之色呀。袁绍也一样，他赶快勒住缰绳，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呦，对面这少人马打的旗号是他的，袁绍这才放了心。再看在这支人马前边有一个人，不是旁人，正是他手下的谋士庞纪。庞纪往前一带马，先给袁绍施礼，然后紧着就到受惊，赶忙又安慰袁绍，也像蒋义渠说的那些话，胜败军家常事，主公不必往心里去，这算什么呀，咱们重整军威，再与曹操决一死战也不迟，非把官渡这面子找回来不可。庞纪说着话，他端向袁绍一看，嗯，怎么主公听了我这几句话脸上还是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呢？袁绍朝他摆了摆手，嗨，庞纪先生你别说了，我知道我打了半辈子仗了，这个打仗是有输有赢，虽然我损兵折了将，我也没往心里去，我觉得我还有报仇出气这天，非灭曹操不可，可是现在呢我有点心事。庞纪你知道啊，在我出兵之前田丰不是劝阻过我吗？我没听他的话，现在我官渡大败应了田丰所说，说明他这个预见是对的，我愧见此人呐，就是说我还有什么脸去见田丰？庞纪听得这会儿心一动，哦，原来主公是为这个事儿，感情这庞纪与田丰素日不睦，俩人不和。庞纪的本事没有田丰的大，他死却白咧记恨田丰， 自从袁绍把田丰下狱之后，庞纪高兴得不得了。今儿个一听主公袁绍说这几句话，哦，合着我家主公是怕见田丰啊。嗨，我何不趁此机会说上两句。想到这儿的赶忙一带马，哦，主公您不提这事儿我倒忘了，您这一提我想起来，自从主公在官渡吃了败仗之后，您猜田丰他怎么样？
1: 哦，他怎么样了？
0: 嘿嘿，他在狱中听到您打败仗了，他是拍掌大笑。
2: 什么？袁绍听得这个，刷把眉毛就立起来了，他把双睛一瞪，用手狠狠抓住了马的铁布梁。他笑我，不错，他笑我什么？他说，哎，怎么样，主公没听我良言解劝吧，让他尝尝这个吃败仗的滋味。他是为此大笑。哈哈，好匹夫啊！袁绍气的，这还了得，我吃了败仗了，他倒乐了，我让你笑。说到这儿，他一抬手把青龙剑摘下来，交给身边一个亲随，你就是我派的使臣到冀州狱中赐田丰一死，不得有。袁绍在官渡吃败仗，田丰在狱里确实听到消息。这消息从哪儿传来的呢？是一个狱卒。这个狱卒有一天跑到田丰先生的跟前，深施一礼。哎呀，我恭喜先生，贺喜先生啊。嗯，田丰一愣，我喜从何来？哎呦，先生您还不知道呢，您难道忘了因为什么入的狱吗？嘿嘿，田丰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我因为什么入的狱我还不知道啊，我因为是苦口相劝主公袁绍不要出兵，主公大怒才把我给关押了起来。哎，就是啊，这回先生您呐该出狱了。怎么见得？因为咱们主公在官渡让曹操杀的大败，您说的话都应点了。您想啊，主公回来还不得把您放了，我们想不单把您放出去，还得给您加官进禄呢。因为这次我家主公才知道您是真正有学识的能人，您说的话都应验了。什么？田丰听到这儿站起来，他问这狱卒，我家主公在官渡大败啊，大败。哎呀，田丰又坐在那儿，他把脸扭过去了，是满面愁容啊。狱卒一看，哎，田先生您怎么了？我们狱里头所有的人都为您高兴呢，您怎么反倒这么难过呀？
0: 哎，你哪里知道，我是死期将近呐，快死了。
2: 嗨，狱卒一听，田先生，您喝酒了吧？
0: 哎，我什么时候吃过酒啊？
2: 就是您没吃酒，怎么说醉话呀？这明明主公打了败仗，就因为没听您的话，这次主公也知道，大概他也后悔了，回来他非把您放出去不可，您怎么倒说您要死了呢？
0: 你们哪里知道，我家主公袁绍原本出外宽内忌，不念忠诚。袁绍这人你看他外表啊挺宽厚的，有点长者之风，其实啊他心里特别嫉妒这个人，他不念其说你有什么忠诚，想想你的好处，不是那样的人。如果说这次他在官渡要是打了胜仗，证明我说的那些话全错了，他倒能把我饶了。这次袁绍不是在官渡吃败仗了，
2: 我说的那些话不是都应验了吗？当初我告诉过他，你不要去打，应该与曹操相斥几年。曹操啊，这个人很厉害，可是他一个字也没听，现在让人曹操把他杀得大败，他心里非记恨我不可，所以说他回来就得把我杀了。狱卒怎么听也没听明白，怎么能把您杀了呢？您想的太多了。田先生，您往宽了想吧，我想不能啊，我们还等着喝您的喜酒呢。说着这狱卒摇头晃脑的走了。田丰是闷闷不乐，过了没有两天，果然袁绍派那使者来了，这下把狱里边那些狱官狱卒都吓坏了，可大家扎着俩手瞪着两个眼睛，什么办法也没有啊，救不了田丰。那使者把青龙宝剑往田丰先生跟前一放，田丰看了看这个使者，伸手把宝剑抽出匣外，他叹了口气，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不识其主而视之，是无志也，今日受死，本无足惜。田丰说些什么呀？他说作为一个大丈夫，活于世上应该是择明主而事，就是说得找个明君辅佐他，我怎么会保了袁绍了呢？所以今日一死啊，没有什么可惜的。就这样，田丰是自刎于狱中。这真是昨朝沮授军中失，今日田丰狱内亡。河北栋梁皆折断，本出燕部丧家邦。您想想，这袁绍能好得了吗？他手底下能人不少啊，在这些谋士里边最有本领的就得数田丰、沮授、许攸。现在您看这三位，田丰抹了脖子了，沮授叫曹操给杀了，许攸跑曹操那边干活去了，您想想这袁绍能好得了吗？袁绍自从在官渡大败之后回到冀州，他的心里就特别烦恼，田丰又一自刎，这心里甭提多堵得慌，整天呢是茶饭懒咽，烦躁不安。恰恰就在这时候啊，他那个夫人刘氏找他商量一件大事。哎呀，主公啊，现在内忧外患，事儿可不少啊，您得想想后事了。那就是说应该立嗣了。立嗣怎么回事啊？就是说谁继承你的大位。袁绍一听这话说得对，他立刻找来了沈佩、庞纪、辛平、郭董，和这四个人商量立谁为主啊。袁绍有三个儿子，长子袁谭，次子袁熙，三子袁尚。袁谭现在镇守青州，袁熙镇守幽州，只有三子袁尚在袁绍的身边。为什么把他留在身边了呢？因为袁绍特别喜爱他。这个袁尚啊，就是刘氏夫人所生。袁尚生的是形貌俊伟，小伙子长得挺漂亮，武艺还不错，袁绍特别喜爱他。就因为袁尚闹了一回病，他连刘备丢徐州他都没管。孙乾不是来到这儿请过兵吗？你瞧那时候袁尚那模样，茶也不喝，饭也不吃，他说他要死了。就因为他这老儿子闹了两天病，今儿个袁绍把这几个谋士请来，所谓商量啊，实际呀，他就想着要说服这几个谋士立他的三子袁尚继承他的大业。所以袁绍还没等着谋士开口呢，他就先说了，说袁谭这个人呢性情特别刚强，而且呢好杀人，次子袁熙呀，这个人太软弱，只有我的三子袁尚 有点英雄气概，而且还礼贤下士，我想要立他，不知几位意下如何？这一问麻烦了，怎么回事？感情他这几个谋士是各为其主，其中既有向着袁谭的，也有向着袁尚的，这就争论开了。争论了一气之后也没个结果，后来啊，还是郭图说了句话：“主公啊，现在呀，不是时候啊，你想一想，曹操大兵压境，咱们现在应该是拒敌为上，立嗣之事以后再说吧。”袁绍一听这话可也对，那么立嗣这档子事儿就暂时算告一段落了。正在这时，有人前来禀报：“启禀主公，大公子袁谭引兵50,000自青州而来。”袁绍一听乐了：“我的长子到了，再探报。”又一个探报跑进来：“报了上来，启禀主公，二公子袁熙领雄兵60,000自幽州而来。”来得好，报！哎呦，这探报一个接一个呀！启禀主公，将军高干引雄兵50,000自并州前来助战。这高干，感情是袁绍的一个外甥。袁绍这么一听，非常高兴，现在大兵不下200,000了，我这回是重整军威，再与曹操决一死战。抱着官渡百战之辱，当时袁绍犒赏三军，立刻带领这些人马兵发仓亭，在仓亭扎住营寨，他要和曹操拼了。袁绍刚把营寨扎住，人家曹操的人马就到了。
3: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放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
1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2: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Chinese Voice
12: 华夏之声。
14: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15: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9月登陆杭州，意向采购额超过5亿美元，前沿科技集中亮相。低空经济蓬勃发展，浙江无人机专业毕业生未毕业先定岗，成企业香饽饽。浙江老牌专业市场创新转型，自主品牌海外仓抱团出海，闯出发展新赛道。青年返乡创业，点亮宁波慈城半浦古村，百年村落焕发新生机。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近4600亿元，增速领跑全国，产业生态持续优化。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关注杭州正在用文艺复美工程，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人物浙江板块，我们来认识一下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汪以真教授。他深耕动物营养科研一线，守护百姓餐桌安全。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12: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6: 再过99天，作为国内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展会，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杭州拉开帷幕。本届数贸会组委会在上海举办专场推介会，现场发布大会亮点和最新国际采购清单。来听记者的报道。
17: 推介会上，组委会发布了最新的国际采购清单，目前意向采购总额超5亿美元，采购商覆盖34个国家和地区，采购品类包含智能医疗、低空经济、绿色能源、智慧城市等多个热门领域。活动现场，西门子、美敦力、蚂蚁集团等7家企业进行了意向参展签约。世界五百强企业、医疗科技巨头美敦力集团是数贸会的老朋友了。现场负责人刘宁说：“
18: 我们连续3届参加了数贸会，受益颇丰。今年呢，我们将会把展馆面积扩大到156平方米，参展的产品呢，在数字领域的达到数10件，涵盖了心血管、神经介入、智能外科，尤其是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将最新的脑机接口的产品也带过来。
17: 浙江本土科创企业整数智能也签约参展。企业负责人潘建仪说，希望借助本次推介会提前对接潜在的合作伙伴。
9: 我们公司呢，主要是在做 AI 的数据赛道，希望通过数贸会去促进人工智能行业的开源开放的生态。数贸会期间还是会有一些不错的订单的，特别希望有这个前期的做一些进步的沟通，像具身智能呀、模型评测这方面，去更好的触达更多的一些国际化的伙伴。
17: 据了解，本届数贸会上一大批前沿技术与新品将集中首发亮相。浙江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主任李阳说，目前本届数贸会招展进度已超60%，近900家企业确定参展。
10: 我们希望在数贸会上能够展示我们数字经济发展的最新的成果，更多的实现从产业向贸易交易的转化，帮助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订单，然后可能提供更多可看、可玩、可感的数字消费类的产品，让社会公众更多的享受到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
17: 本届数贸会将于9月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大会以数字贸易预见算力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贸易核心赛道。展会展览面积扩容至17万平米，还首次设立 Token 专区，集中展示模型加算力加电力的出海全产业链。
16: 眼下正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随着低空经济蓬勃发展，在浙江不少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还没走出校门就被企业提前抢定。来听记者的报道。
19: 在杭州技师学院的操场上，一架搭载着文件的无人机飞向学校行政楼，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这些操作都是由正在上实训课的学生独立完成的。教师苗威利说，学校无人机专业的设置和实训教学紧贴行业发展需求，
20: 围绕行业应用，然后开设了无人机的这个航拍、无人机测绘，像这些设备的话都是紧紧贴合行业应用的一个发展。
19: 今年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杭州技师学院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应届毕业生潘梦怡说，
21: 不用说你自己步入社会特别迷茫，大海捞针一样去寻找工作吧，学校就是会给你提供这些平台。
19: 据了解，该校首批学生企业提前录用率达100%，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作为用人单位，浙江杭州智祥科技有限公司教培部副总监涂敏涛说，
22: 学生在学校就已经提前学到了一些相应的一个技术，这样对我们企业来说，一个用人的一个成本啊，培养成本都会有所下降。
19: 在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即将毕业的唐志杰、王敏义正在给大一新生讲解他们参与研发的无人机救生圈。这款结合穿越机技术的创新作品荣获2025年浙江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智能飞行器应用技术金奖。目前台州科技职业学院130多名无人机专业毕业生已经被多家无人机科技企业提前预定。结合学校特色，浙江公路技师学院将智慧交通、低空经济等内容深度融入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课程，学生同步掌握公路领域专业知识，岗位适配性更强。教师徐山说，今年学校不少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学生未毕业就先定岗，成为企业争抢的紧缺技能人才。
23: 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顶岗实习学生已经有70%以上都前往了国企事业单位，通过一年多的实习，然后后面80%以上都能留下来。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从当房东收租金到成立自主品牌，从聚焦内销到走出去设立海外独立仓，抱团出海。眼下，浙江一批老牌专业市场正积极搭建通道，拓展市场，在买全球卖全球的浪潮中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赛道。
2: 作为全国公粮认据交易的风向标，位于台州温岭的浙江公粮认据交易中心正摆脱传统房东收租的模式，不仅成立自主品牌 WinSir， 在越南、印尼、俄罗斯等国家完成了11个商标的注册，还建立海外独立仓，社交媒体矩阵累计曝光超2200万次。浙江公粮认据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祥彪说，他们以自有品牌试水，逐步培养独立站流量和影响力，未来将把独立站从销售渠道转变为赋能全市场商户的公共服务平台。
3: 我们的专业粉丝达到200000以上以后，那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原来线上独立站的店铺提供给他们开，这时候他们就独立可以直接在我们线上销售，我们只做平台，以后留在我这里的时候，那我给你加上线上免费开店，就用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这样才能对市场一个转型发展起到的作用。
2: 在海宁，美极服饰负责人崔永林已经尝到了产品出海的甜头。今年春节，他跟着海宁皮革城组团去了俄罗斯，接了不少订单。加上原有的日韩客户，海外订单基本可以填补皮草成衣上半年的空窗期。
4: 俄罗斯那边的话，我们是现场就是有订单的，直接就是收定金啊，写订单。因为海宁的产品都是做下半年的，至少在8月份以前没有什么订单的。你上半年接一点外贸单，全年工人都有活干，整个工厂的运作也好做。
2: 让崔永林更高兴的是，由海宁皮革城市场主体搭建的海宁潮来时尚产业运营公司已经着手在韩国设立独立仓，这也意味着未来韩国客户的产品收发在海外有了根据地。公司副总经理范琛表示，皮革城创新推出出海战略，改变过去企业单打独斗的局面。
5: 是我们在新疆乌鲁木齐，我们会设立一个针对外贸的一个中转枢纽中心，以此呢来辐射我们的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地区。今年我们会落5个海外展示中心或海外仓，我们希望通过3到5年的一个发展周期，最终呢是在全球1亿人口以上的国家都布局我们的海外展示中心或海外仓。
2: 今年以来，海宁皮革城已组织多家皮草企业参加了10多场国内外专业展会和本地对接会，共签约23家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实现外贸订单成交额2.2亿美金。抱团出海对于华侨之乡丽水青田来说更是具备天然优势。借助38.1万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华侨资源，青田侨乡农品城在30多个国家布局了119个华侨海外仓，连同在欧洲35个城市设立的农产品海外专柜，畅通了农产品直达消费者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农品城向海外输送的农产品多达上千种。与此同时，作为青田侨贸市场的配套设施，丽水青田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扩建项目已经完成主体结构结顶，建成后将有效破解本地企业保税存储不足、物流成本偏高、出口退税周期长等问题。青田县侨贸一体化领导工作小组招引组副组长叶建伟说，
6: 他们都想把他的产品通过我们青田的这个华侨资源能卖到欧洲，卖向全球那么所以侨贸这块的打造实际上就是也是以侨为侨，将中国制造走向我们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九月登陆杭州，意向采购额超过5亿美元，前沿科技集中亮相；低空经济蓬勃发展，浙江无人机专业毕业生未毕业先定岗，成企业香饽饽；浙江老牌专业市场创新转型，自主品牌海外仓抱团出海，闯出发展新赛道；青年返乡创业，点亮宁波慈城半浦古村，百年村落焕发新生机；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近4600亿元，增速领跑全国，产业生态持续优化。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关注浙江正在用文艺复美工程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人物浙江板块，我们来认识一下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汪以真教授，他深耕动物营养科研一线，守护百姓餐桌安全。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宁波江北慈城镇半浦村是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古村。近两年，随着一批批青年返乡创业，这里咖啡飘香，匠人云集，游客络绎不绝。曾经沉寂冷清的村庄褪去了旧貌，焕发新生。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位于宁波瑶江畔的半浦村，咖啡香漫过青瓦白墙，往来游客自在惬意。游客赵女士和朋友点了两杯咖啡，临江而坐，享受远离城市喧嚣的悠然。
3: 我们来看这里的古宅墙绘都很有艺术气息，还是挺治愈的。
2: 漫步村中，乡村咖啡馆、文创工作室、非遗工坊、特色农家乐错落分布，烟火气十足。而在3年前，这里还是林业态，只有一间间破旧的老房子。村党支部书记陈卡南说，半浦村曾以书香底蕴闻名，历史上走出过50位进士，但历经岁月，村子逐渐没落。为扭转这一局面，村里下定决心要守根，要复兴，第一步就是修缮老屋。
4: 以旧修旧的原则来修复老房子的，原来什么样的按照什么样的修，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原有的一些味道跟原汁原味的一些古建筑。
2: 老房子修好了，村里集中收储超5万平方米闲置农房，引入专业团队进行微改造，堆满杂物的农耕设备陈列室摇身一变成了文艺的美术馆，老民房被打造成文创空间、茶咖书屋、研学基地。陈卡南说，
4: 房租的话挺可观的，很多村民都在找我，想把房子都租给村里去。
2: 短短2年，老屋火了，村子美了，人也跟着回来了。95后陈先全是最早被吸引回村的年轻人，他曾在城里学校当美术老师。村里的蜕变让心怀美丽乡村梦想的他回来开了一家茶咖艺术空间，挂满当地艺术家的书画作品，还摆满了从村民手中收集的老物件。
5: 就像墙上的网红哪吒是我亲自绘制的，游客为了哪吒而来的，包括在晚上人家还是带着夜行灯过来在拍照喝茶喝咖啡啊，通过我们的艺术来建设我们的古村们，家门口就能赚到钱，很开心啊。
2: 海归青年王千磊原本协助家人打理外贸生意，去年春节他看到半浦村人气骤增，便投入近30万元将家中闲置别墅改造成咖啡馆，主打乡村松弛感，如今销量远超预期。
6: 我们村沿着瑶江，大家还比较喜欢在江边游玩，大家来玩的时候也能感受到村子里面比较松弛的一种感受。我的店里节假日的话，大概每天能够接纳100-200个游客吧。
2: 同样被古村吸引的还有日本留学归来的金属工艺师王涵，他正在打造的金属工艺美术空间主攻古法铜金属上色技艺，预计本月开业，希望通过乡村小院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传承传统手工艺。随着古村人气持续攀升，越来越多青年慕名前来打卡落脚创业。眼下半浦村已吸引返乡创业青年70多人，引进青创项目超20个。陈卡南说，从前村里周末客流不过100-200人，如今可达1-2000人，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稳步攀升。
4: 通过我们的带动把人流量引到别的村去，希望我们周边的几个兄弟村啊，跟我们一样越来越美，老百姓要更富裕更幸福。
1: 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去年营业收入接近4600亿元，增速超23%，稳居全国第一梯队，甚至超过一些省份的 GDP。 亮眼成绩单背后是杭州在产业生产构建、产业链条延伸上久久为功的结果。来听记者的报道。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屏幕前不少球迷的看球装备里多了一副特殊的 AI 眼镜，赛程列表、球队阵容、比分预测等内容以毫秒级速度悬浮在眼前。这副被很多人称为看球神器的眼镜出自杭州凌办科技，他们成为本届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公司副总裁蔡国祥说，这也是 AI 眼镜首次亮相全球顶级赛事。
8: 这个智能体里面呢，就是可以为球迷们提供两个球队的资料介绍，包括到每一个球员的详细介绍，以及这两个球队的以往的对战的历史数据，同时还会有 AI 对这场球赛的对战的情况会进行一个分析。
7: 一副眼镜折射的是整座城市的 AI 底色。2025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接近4600亿元，同比增长23%。数字背后是杭州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营造的良好生态。前不久，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在杭州滨江揭牌，这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具身智能中试平台。中试就是把实验室的技术放到真实场景里跑一跑试一试没问题了再推向市场。基地负责人李新腾说，这个平台的核心定位就是中立、开放、共享。
9: 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而且拿到国家资金补助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做好中立、开放、共享，提供从上游部组件、数据、模型到中游本体以及下游解决方案，上中下游全覆盖的资源池。
7: 这个基地就像一个超级连接器，目前已汇聚全国40多家具身智能企业、1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宇树、银河、通用等头部企业都在其中。基地还建有职业技能训练中心，设有农业、物流、制造、服务等33个训练场景。青科临近安徽科技有限公司慕名而来，毅然落户杭州。公司首席技术官潘于熙说，选择杭州就是因为在这里一个地方就能找到多个场景的用户资源。
10: 我可能要去到很多地方才能找到不同场景的这些用户，但是在杭州呢，我就一个地方基本上就聚集了很多不同场景的这些用户的这个资源。上游的原始数据的来源和场景的这些数据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稀缺的资源。
7: 有了好生态还得能落地。杭州的 AI 不是飘在云端的概念，而是扎进工厂车间里的生产力。杭州齐星智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仅与同在杭州滨江区的吉利汽车携手，为汽车产线装上了精算大脑，还把从工业场景中挖掘出的数据编织成人工智能学习语料库，自研一套嵌入工厂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自主决策模型，推动具身智能与工业现场深度融合。公司总经理陈东说，
11: 我们靠近宇树很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拿了宇树的一个可编程的具身智能，那这样等我们决策模型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和具身智能做非常好的结合。
7: 企业敢不敢创新，关键还要看政府能不能托底。杭州每年发放2.5亿元算力券，对采购智能算力和模型服务的企业给予补贴。别小看这张券，对初创公司来说，租用算力往往是最大的一笔开支。前不久，在西湖区创业的杭州涌现互动科技有限公司领到了首批 token 券，公司创始人周杰算了笔账。
12: 每个月接近5-6千的成本补贴，降低了我们这部分的研发费用，换算成传统的那个成本的话，可能就是30-40万这样，帮助非常大，雪中送炭呀。
7: 从一副 AI 眼镜亮相世界杯，到4600亿营收领跑全国，从国家级中试基地打通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算力券为企业雪中送炭，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明松说，杭州 AI 的领跑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一整套浇水、施肥、培土的系统工程，
13: 围绕着最低成本、最牛人才和最优环境，在助推企业人工智能的一个转型发展。在主体上，我们打造的是企业梯度培育的一个集成化改革，这些企业我们最高可以给200万的一个奖励。在人才上，我们是按照的是企业认定、政府认账的一个授权认定机制，像小巨人这些优秀的企业，你说的是人才，我们就是认为是人才。

0: 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
1: 夏日夜幕下的西湖边，西子廊桥的 LED 大屏缓缓开启，爱情鸟的前奏响起，歌手林依轮突然出现在舞台上，没有预告，没有门票，路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从跟唱到合唱，现场瞬间变成万人 KTV。 市民张女士举着手机激动地说，
2: 挺开心的呀，回顾了一下自己年少的时候，我第一次这么近接触明星的。
1: 演出结束后，林依轮回想当时的情景，也难掩激动。
3: 所以我说，哎呀，那会不会有人来呀？就是如果现场没人看怎么办？多尴尬！就没想到那个大屏一打开的时候，看到那么多的朋友，哇，特别激动。虽然咱们只是在一个廊桥上，但是演出的那种效果，我觉得非常的好，我特别的开心。我也希望，哎呀，如果以后能有机会来这儿做一个专场的演出，那就太好了。
1: 这场林预告的万人合唱，正是西子廊桥盲盒音乐会的真实日常。杭州上城区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龚静文介绍，西子廊桥最初只是银泰硬七七的一个普通商场连廊，经过科技化改造，变成了一个可开合的 4D 广告大屏。
4: 引进了上海的一家黑八科技有限公

0: 其实也成为了全国唯一的一个通道上可以开合的这样一个 4D 的屏幕。
1: 硬件搭台，内容唱戏。2024年9月底，沈文化馆与上城区文旅局联手，在廊桥内植入了昆曲、国风、交响等文艺盲盒演出，迅速引爆网络。截至目前，西子廊桥全网曝光量超90亿，现场观演人次达450万，举办演出超150场。龚金文说，他们正努力实现最民族、最潮流、最国际、最原创的内容矩阵。
0: 最民族里面，像广东的这个非遗剧团，湖南湘西的少数民族风情的这样一个舞剧的这个昆曲越剧，最潮流当中联动浙江理工学院的服装专业，是一个天然的空中秀场。我们还引入了一些科技企业的机器人一起表演。最国际呢，就是我们引入像欧洲挪威的这种神秘园，爱尔兰的这个大河之舞，更多是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免费观赏到高品质国际化这样一个机会。
1: 西子廊桥的出圈带动了杭州城市剧场的全域蔓延。今年五月，由沈文化馆与拱墅区文商旅集团共同打造的音乐任意门在武林广场上线，几乎每到周末都会带来一场演出。演出特地安排在承载杭州人集体记忆的八少女音乐喷泉前，它打破了专业舞台的壁垒，不设身份，不限职业，无需预约购票，民间音乐爱好者、普通市民都能站上城市 C 位开麦。杭钢公园正在工业遗存中搭建起戏剧盒子，高炉连廊化身戏台，观众可搭乘小火车穿行其间，近距离观看国潮、民乐、戏曲演出。钢铁硬核与戏曲柔情的碰撞，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新热点。最近火爆全网、被称为法拉利大叔的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许文彪也回到家乡杭州，在西湖边即兴共舞。这股全民参与的热潮还从西湖边蔓延到了充满科技感的未来科技城。前不久举行的余杭首届畅游余杭文旅嘉年华上，无人驾驶音乐巴士、随歌起舞的机器人、科技与音乐的碰撞吸引了大量年轻人。观众王玉莹说，
2: 我觉得这个节目非常精彩，然后正好晚风吹在身上就很舒服。就是我选择余杭这里工作，也是因为我们这里风光秀美，然后文化底蕴深厚，近期正好政府的这些文旅活动特别多，我觉得非常喜欢。
1: 这场畅游余杭的活动将持续到10月，串联全区32个点位、12条游线。余杭区文广旅体局文化科负责人梁颖琪说，
3: 4条我们粤赛的主线路富含良渚文化、晋山文化以及我们共赴等等这样的一个重大巡游活动。那么在周赛呢，我们依托我们一镇一品的这样的设计，在每一个镇街都推出了我们的微旅游的这样的概念。
1: 从西子廊桥到武林广场，从杭钢公园到余杭嘉年华，杭州的城市剧场正在持续生长。浙大城市学院品牌与会展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明认为，这种文化现象的背后是体验经济、盲盒经济和传播经济的三重叠加，其核心是文化平权，让艺术没有门槛地抵达每一个人。
4: 体验经济出发，

瞬间打破了一种门票产地壁垒，盲盒经济出发，持续制造了新鲜感，传播经济出发，形成了低成本的裂变。核心的一点启示是，城市的空间活化不需要大拆大建，关键是存量改造，内容为王，科技赋能，工艺为本，艺术没有障碍的抵达所有人，这是城市软实力最扎实的一种名称的支撑，其实是为全国的文山旅的融合，城市公共空间的运营提供了可以复制的

0: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1: 人物浙江板块，我们来认识一下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汪以真教授。37年来，他始终扎根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研究一线，面对动物饲用抗生素滥用和肉品质欠佳，影响食品安全和品质等行业痛点，他带领团队迎难而上，成功研发出饲用抗生素替代和优质猪肉生产的饲料营养技术，为老百姓餐桌上的肉蛋奶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科技防线。
2: 在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实验室里，汪以真教授正带领团队研究新型抗菌肽的抗菌免疫活性。对于这位刚刚荣获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的科学家来说，奖状不仅是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37年如一日，他的科研人生始终围绕着三件事：让动物长得快，保障肉蛋奶安全，让食物更美味。汪以真的科研初心源于童年时代对吃肉的渴望。上世纪80年代，肉蛋奶供应尚不充足，凭票购买是常态。大学学习食品卫生与营养的汪以真意识到，饲料营养是提高动物生长效率最快最有效的手段。
3: 我觉得当时这一块是大有可为，所以我就选择了。后来呢，研究过程中，我们通过饲料营养的科学的配置以后，动物一下子像猪长得很快了，一下子提高了20%到30%，国外都感到很刺激。品种不变情况下的提高得很快，这里面有一个东西的使用，那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抗生素。
2: 饲用抗生素曾对我国畜牧业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大幅提高了畜禽成活率和生长效率。但汪以真敏锐地发现，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也带来了耐药性、肉品残留和环境污染等后遗症，这促使他把研究方向毅然转向无抗养殖，让老百姓吃上更安全、更美味的肉。为了找到抗生素的理想替代品，汪以真带领团队将目光投向了自然界，从抗病力极强的蚕体内提取抗菌免疫肽。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探索之路，团队整整走了20年。
3: 我们浙江的天蚕抗病性非常强，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蚕自己体内它分泌一种叫做抗菌免疫肽的一种小分子，具有非常强的抗病活性，还有抗病毒，它就是生存力特别强，而且不容易生病。怎样把这些东西能够把它分离出来，还要去怎么样想办法把它大规模的生产出来，低成本的应用到实际上去，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这个挑战。
2: 功夫不负有心人，汪以真团队最终创建了饲用抗生素替代技术，不仅入选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更打赢了饲料全面禁抗的决胜一战，相关成果荣获201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为我国2020年饲料禁抗政策的制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今这套技术已在全国近30个省市、300多家大中型饲料和生猪养殖企业应用推广，让无抗猪肉从实验室走向了百姓的餐桌。除了安全，美味也是汪以真追求的目标。针对外来品种猪肉虽然长得快但口感欠佳的难题，他带领团队绘制了雪花猪肉的细胞图谱，试图通过营养调控来改善肉质。在汪以真眼里，科研的边界远不止于此。在更远的未来，猪不仅是重要的肉食来源，其器官与人类高度相似，在一种器官移植和人类慢性病模型研究中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3: 你看猪体重是跟人一样重，猪把它撑起来跟人高度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猪的这个器官，它的心脏跟人差不多，肺脏跟人差不多，肾脏跟人几乎是一样的，肝脏也是差不多。猪你把它养1年10年，它基本上不会得什么心血管疾病，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基本上不大有的。为什么会没有，我们要研究到。所以猪也可以用来做人类慢性的代谢疾病的模型。
2: 从实验室到讲台，汪以真不仅自己躬身科研，更致力于培养知农爱农的新型人才。他始终秉持着坐冷板凳的精神，激励着年轻科研力量投身国家战略和产业核心技术攻关。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青年教师季明亮说，
4: 现在很多超市里面的包括农贸市场都有这个品牌猪肉的当铺，很多都是我们的成果在应用到这里面去，所以每次到菜市场看到这些当铺，我们也有一种这个自豪感，这都是我们研发出来的猪肉。汪老师也经常跟我们讲，在引导我们在努力去为国家战略或者说产业的核心技术攻关以及人民的健康去做贡献。
2: 汪以真常说，青年科技人才是国家的未来，他鼓励年轻人在杭州这片创新活力十足的沃土上，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
3: 要做到人文我有，人有我心。因为杭州是一个创新活力跟人文底蕴都很深刻的城市，所以我觉得在浙江或者杭州这样的一些科技青年真的是非常好的，这个这一片沃土上面，只要他们有这个情怀，有格局，有方向，能够耐得住寂寞的话，最终都会实现把个人的自身价值与国家的强大可以融为一体，这样才是国家的未来，也是我们青年的未来。
1: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董颖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事儿，哈一弯草，这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干锅宝，两个痛包，刷一段锅事儿，哈一碗汤，切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态，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绵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探索晚安的空泛又心酸。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朝西北边陲，东察合台汗国的大军汹涌而至。首领满速尔企图进犯中原，嘉峪关迎来了一场生死考验。

0: 屠城者，缴械不杀。
1: 嘉峪关城固若金汤，可城防部队真的能守住吗？所有人都知道，满速儿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0: 此时的肃州城内，一个名叫瑞明的将军正在收拾行装准备离开。不久前，他刚刚收到朝廷的一纸调令，革除他西路游击将军的职务，令其回到陕西行都司。守边报国的宏愿就此搁浅，瑞明心有不甘。但此刻，意想不到的变化发生了。
1: 将军，将军，将军，
0: 战报如期而至，大批蒙古骑兵正从嘉峪关方向向着肃州汹涌而来。瑞明对满素儿并不陌生，多年以来，这个名字反复不断地出现在各种战报中。肃州城防远不如嘉峪关，中原援军又迟迟未到，仅凭城中守军根本无法抵挡强悍的蒙古骑兵。深冬，明帝国与蒙古大军的对峙从早上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自宋元以来，随着火药的发明和运用，逐渐发展出各类火炮、快枪。火器的运用使本来残酷的战争更加升级，嘉峪关的城防部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应对满素儿的进攻。满素儿也明白这一点，他始终没有轻举妄动。此刻，他的骑兵部队早已通过嘉峪关防线上的一个漏洞——天生桥，绕过嘉峪关，直奔肃州。满素儿胸有成竹，既然嘉峪关易守难攻，便不必强攻，只要拿下肃州，嘉峪关迟早不战而破。
2: 明朝中期的整个的形势呢，就还是处于守势，就属于守势，就头疼一疼，脚疼一脚。其实在打与不打这个问题上啊，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战火的时候，都有两种声音，有人就主张打，有人就主张不打。不打的声音呢，在很多的时候呢占主流。满素儿几次兵临城下的时候都是给他输送利益，然后他就撤兵了。但这一次呢，就是他实际上是没有获取他期望获取的或者期望更大获取的目标实现的时候呢，那他是包抄过来的，不是打的嘉峪关，直接就要打肃州。
0: 对于瑞宁来说，此刻他不过是一个被革了职的无名将军，带着妻子离开肃州才是最好的选择。但真的要置身事外吗？
3: 吃饭了，今日无人赶集，饭菜简单了些。
4: 先吃吧。
0: 瑞宁常常憧憬，等到边关战事平静了，他就卸甲归田，好好陪伴同甘共苦多年的妻子。说到底，他不过是个普通人罢了。卸职回陕西，谁也不能苛责他什么，但他的理想与尊严早与肃州城与嘉峪关结为一体。雪上加霜的是，肃州城内隐藏许久的奸细起而叛乱。 兵备副使陈九畴下令全城立刻进入战备状态，全力镇压城内的叛乱分子。
2: 陈九畴这一块的时候呢，就抓了一大批，就是跟这个满苏尔他们跟吐鲁番有联系的，但是这里头也有，就肯定有些错的，有些这个贸易上联系的，但是那个时候就顾不上一定去甄别那个，但是这个呢，对于满苏尔的进攻没有打下甘州和苏州也有一定作用，就它还是个综合作用，但整体上还是布防严谨。
0: 瑞宁整夜未眠，他绞尽脑汁，却始终未能想出应对良策。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满苏尔的大军步步逼近。作为军人，保家卫国是他无法推卸的责任，即使粉身碎骨，他也绝不能让满苏尔更进一步，这就是他的命。

0: 黎明时分，瑞明决定主动请缨。他召集旧部，带足武器，准备出城。所有人都知道，此役基本上是有去无回，九死一生。但此刻没有任何官兵退缩，他们排列整齐，士气冲天。
1: 敌众我寡，是战是降，有去无回，是战是退。

是力血明志，是将拼死阻击满苏尔的骑兵部队。此刻他们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安国保民才是唯一的信念。

不与贼共生。

嘉峪关和宿州之间的沙子坝，瑞宁与满速尔的部队正面遭遇，展开了一场铁血搏杀。

瑞宁的部队士气正旺，无人退缩。蒙古部队被迫分流，匆忙应对瑞宁军。苏州城内，陈九畴利用瑞宁阻击的宝贵时机，迅速平息了叛乱，转而全力应对来袭的满苏尔大军。在陈九畴的带领下，苏州城官兵顽强抵抗，一次又一次抵挡住了敌军猛烈的攻势。

消息很快传回嘉峪关，满素儿震惊无比。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数万大军竟会连一个小小的肃州城都攻不下来，更想不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瑞宁竟能如此重创他引以为傲的精锐部队。

伤惨烈。瑞宁和他的部下弹尽粮绝，死伤惨重，却依然顽强抵抗着。苏州城的官兵也孤注一掷，始终没有让蒙

0: 寡敌众的瑞宁最终还是没能全身而退，800将士尽数阵亡。不久之后，援军终于赶到，满苏尔见大势已去，只能被迫撤军。
1: 这是一场非常惨烈的战争，一个战士虽然他在调动期间，可是他还没离开岗位的时候，敌人来了，他有守土之责。他是一个爱国的将领的话，他有责任心的话，他必然要迎接这场战争，要投入这场战争，甚至付出生命。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当然，这一场战争的失败对明朝是一个心理上的一种阴影。西北军这样一个忠臣啊，战死沙场。就是看到满苏尔势力在崛起，那明朝肯定会受到。

知瑞宁战死沙场的消息后，陈九畴悲痛万分，他将瑞宁的壮烈牺牲上报朝廷，朝廷追赠瑞宁为都督同知、世袭指挥使，并建立书房，追封乡民的谥号，同时责令内阁大学士石尧撰写纪念碑文，以表彰瑞宁精忠报国的大义。石尧在乡民祠碑记中对瑞宁的评价是为人清介端亮。而本应被立功表彰的陈九畴却陷入朝廷人事纷争而被捕入狱，直到嘉靖三年才昭雪复职，升任为右迁都御史、巡抚甘肃，着手招募并训练精锐官兵，以应对满苏尔可能的再次来犯。

陈九畴跟瑞宁呢都是主战的，然后瑞宁战死了之后啊，实际上是他是主持要给瑞宁请功的，可是呢另外一个主和，就主和的这部分的声音呢就起的作用呢是什么呢，就说他盲目迎战，800将士你带出去了一个没回来，就是你的功劳在哪儿呢，实际上就是朝廷啊就迟迟没有给他表功，2年多的时间朝廷没搭这个茬，所以瑞宁的夫人

你说这样的一个军人的这个对皇上的忠，是吧？军人的义，就是你哪能说死了就白死了呢？他的这个折子实际上是才起的作用，后来给包括给他立祠堂啊，包括给他提军职啊，

韩苏尔率领的精锐骑兵超过20,000，他们有备而来，同时围攻嘉峪关和宿州。

0: 迅速调集兵力，连夜赶赴嘉峪关。他们的战术与火力更胜一筹，满速尔的部队很快就乱了阵脚。满速尔汗在密集的炮火中险些丧命，惨败而归。这是明帝国中后期对游牧骑兵一次酣畅淋漓的大捷。战后，陈九畴被嘉靖皇帝晋升为副都御史。
1: 陈九畴这个人呢，首先呢，就是他是一个敢打的人，面对

0: 那个时期啊，在西北，就他作为一个副使，他当时是这个地方最大的军事指挥官了，就他敢于面对强敌。
1: 三年后，嘉靖皇帝朱厚熜收到平乱功臣陈九畴的报告，他向朝廷建议，吐鲁番部之所以不断侵犯边境，是因为他们利用了帝国的朝贡制度，让众多奸细混迹其中，形成内外勾结之势。因此，应该学习东汉光武帝，隔绝西域贸易，确保西北边塞之稳定。尽管打通和控制河西走廊是中央王朝始终不变的既定方针，但自唐帝国衰落以后，中央王朝的首都便逐渐东移，河西走廊以及更西的地区显得越来越遥远，也越来越难以控制。明帝国对关西七卫的实际控制力十分薄弱，哈密不断处于吐鲁番、瓦剌争夺之中，多次得而复失，陷入持续的拉锯战中。明帝国的统治者早已无心经略关外，作为农耕帝国，中国经济完全可以自足，加上长城拱卫，对外贸易并不具备根本性的意义。早在弘治年间，明朝西北边境发生严重危机时，朝堂上就曾掀起封官之意。明孝宗将吐鲁番在京使者全部遣还，并派遣大臣抵达甘肃，遵朝意，却其贡物，积前后使臣172人于边，必加御官，永绝贡道。尽管不久之后，封官绝贡之举就有所松动，但是否封闭嘉峪关的讨论从未停止。几十年间，大臣们争论不休，嘉峪关反反复复开关了数次。最终，公元1539年，朱厚熜决定放弃河西走廊以西的所有羁縻卫所，彻底关闭嘉峪关。这就是影响深远的极度收缩政策，闭关绝贡。自此，嘉峪关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的位置，真正成为了捍卫明帝国西部边疆的最后堡垒，直面西北之敌的前沿阵地。
2: 明朝被迫放弃关西七卫，实际上是他的力量所不及，因为明朝的力量没有能够这么多的力量在边境部署这样强大的军队。明朝面临着很多问题，东部蒙古的问题，还有沿海的问题，还有内乱的问题，特别正德时期的内乱的问题，所以没有那么多力量来顾及西北。西北关西七卫的放弃是被迫的，关西七卫的放弃实际上对明朝的西北态势非常不利，就是嘉峪关暴露在整个西北地区，失去了像哈密这样的作为桥头堡的向进取的态势，而转为退缩和保守的态势。朝贡本身是一个贸易，是一个物资的交换，而且朝贡对于明朝来说是得不偿失。明朝得到了名义上的宗主地位，但失去了大量的财富，

0: 在封官指令下达的同一年，朱厚熜任命兵部尚书翟鸾以右都御史的身份开始九边巡查。翟鸾巡边至宿州，在详细考察了嘉峪关之后，笃定地认为嘉峪关是河西第一巨防。他向朝廷提请奏折，建筑西长城，自文殊山脚起筑，向北连接嘉峪关城西南角墩，自东北角墩起，西北至石关东口止，共长20里，建立更加全面立体的防御体系。他的奏折立刻得到朱厚熜的批示。1540年开春，一场轰轰烈烈的修缮工程在嘉峪关外的戈壁滩上拉开帷幕。一年后的夏天，嘉峪关城防工程正式竣工。嘉峪关要塞由内城、外城、城壕三道防线重叠而成，布局更加优化合理。关城与南北两侧的长城连为一体，以山为障，以河为险，充分利用了讨赖河峡谷、嘉峪山等地形优势。在关城内部更新升级了军队驻防设施，至此嘉峪关境内形成了5里1隧、10里1墩、30里1堡、100里1城的完整军事防御体系。在中国西北这个狭小的区域里，历时168年，一代又一代人布设了如此密集的国防工程，实属罕见。
1: 任何的防御体系都是不完整的，没有哪个防御体系是不会被攻克或者不会被绕过去的。
2: 军事设施是不断完善的，他们会根据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来决定下一次设施是怎么修建，这些设施都是不断变迁的，根据战时的需要，他会不断的完善他的防御设施。
1: 因为打仗的嘛，他就对这种防御体系的构建怎么更严密更完整不断的总结经验的。那实际上呢，就是在嘉靖年间呢，首先嘉峪关城就强化了啊，就是做成双道城墙，然后呢把嘉峪关东西的用边墙给它连接起来了，就构成一个完整的防线了，就是你就不可能长驱直入了，所以它还是起了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封闭作用。
0: 当这座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一雄关的军事要塞最终圆满落成时，明帝国已运行过半。公元1566年，长达45年的嘉靖时代终于结束，他的儿子朱载垕登上皇位，改年号为隆庆。尽管这个年号只使用了6年，却带给中国弥足珍贵的和平与安宁。他大幅度调整了对蒙古的政策，最终达成隆庆和议。明帝国北方始终紧绷着的武装对峙随之缓和下来，战事消解，各个城防关卡再次敞开大门，变成互通有无的贸易集市。但此时明帝国与西域交流往来通商的便利已大不如前，
1: 实际上是这种封锁呀的伤害是双方的伤害，这头看着明朝受伤害了，实际上是对于蒙古各部族也是非常大的伤害。这种控制封锁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你想没粮食吃，你光靠抢的那点东西你满足不了整个的这个 你可能贵族的需要能满足，对吧？但整个的这个需要你满足不了啊。那么就使得双方都认识到呢，打仗和这种彼此之间的封锁呀，没有赢家，只有呢不打，把长城的贸易开开，然后这种和平的贸易呢才符合双方的利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双方是真心的要寻求不打仗，别的就都好商量。
0: 这张图原名蒙古山水地图，曾藏于明朝的宫廷，图上写有211个明代地名，绘制了从明朝边关到天方的路线，包括今天的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黎巴嫩、突尼斯、土耳其，涉及欧亚非三大洲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堪称中世纪世界地图。它的起点是中国的嘉峪关。通过详细比对图上所绘嘉峪关的城楼建筑，可以推断出城图年代大致在嘉靖三年至十八年之间，恰恰是在嘉峪关防御体系最终落成的前一刻。这张地图现名丝绸之路大地图，它映照着丝绸之路最后的辉煌。哈密等关西诸位的游牧民族部落陆续内迁后，嘉峪关的军事布防越发严密，城门的开闭有严格规定，而西方人向东方的陆路探索也因蒙元帝国的覆灭和中亚伊斯兰国家的兴起而几近中断。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就停留在丝绸之路遥远的记忆里，一个问题久久地使他们困惑，那个被马可波罗描述并震撼了欧洲人的东方大国契丹究竟在哪里？

元1605年深秋，一支由数百人组成的庞大商队即将抵达嘉峪关。他们满载货物，声称自己是前往北京朝贡的外交使者。沾上用胸毛做的假胡子，穿上传统长袍，葡萄牙传教士鄂本笃化身为亚美尼亚商人阿卜杜拉伊塞，已经整整三年。从印度出发，跟随商队经过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一路东行。艰险的道路，恶劣的气候，肆虐的盗匪，丝毫没能让鄂本笃停下脚步。他要核实马可波罗书中所描绘的契丹是否就是中国。

0: 及待地想要深入这片壮阔而未知的新大陆，却没有料到这座关城把他紧紧地困住了。封关后，明王朝严厉禁止零散商人进关朝贡，只维持了少量的贡使贸易，而且对各国贡使来朝的次数和人数都做了严厉的限制。当时，从哈密到嘉峪关一带是西域贡使前往中国唯一的法定路线，嘉峪关是他们进入明朝的唯一关口。依据明王朝的朝贡制度，嘉峪关主要担负着对西域使团行使查验勘核、引导接待、起送与存留三大职责。为了区分官方使团和民间商贩，明王朝向西域诸国颁发了入关的证明文件。西域使团到达嘉峪关后，要接受官兵查验，若使团的人数、时间与所持文件相符，则予以造册放行，若不相符，则不予办理入关手续，即使缺一个人，整个使团也不允许入关。有的使臣留下记载说，当他们到达关口时，许多中国军官便前来清点旅行队的成员，造册登录每个人的姓名和身份。经过嘉峪关镇守官员的详细盘查，栅栏路障的关卡终于被撤走。完成所有这些入关手续，花了鄂本笃整25天的时间。
1: 明朝拒见外来使者，有几个措施啊？一个呢，就是要查验他们的证件。他们要和明朝之间呢有一个正常的正式的文书，这个文书呢，可以叫做勘核，或者是一个带有大印的这样的文书。而且一查历史上啊，这个贡使来过，或者这个国家来过时间，啊，有记录有记载，他对我们是友好的还是不友好的，要办辨清楚。那么很多不同语言的文字要翻译成汉文的话，也需要在这个地方进行。明朝在各地边境关口地区，包括嘉峪关，要建立一些驿站，这些驿站是专门接待使者的。既接待内地去的人，也接待外国来的肆意的人，监视他的出入，还给他供给他的饮食啊、车马呀、啊。嘉峪关作为西北的重镇，作为河西走廊的出口的重要节点，所以他承担的这个任务特别重。
0: 然而，按照明朝的官方要求，贸易使团中只有1/10的人允许进京。贫病交加的鄂本笃倒在了宿州城。此时距离明帝国终结只有38年了。尽管西方对神秘的东方仍抱有浓厚兴趣，但丝绸之路仍然不可避免地陷入凋零。

0: 然后有这么一座雄伟的关城是吧，它就显得特别高大。没有嘉峪关这个地方，你河西走廊肯定就是动荡的嘛。那整个河西走廊一旦放弃了，你关中就是动荡的。整个假如陕西甘陕这一片全都是动荡的时候，那你整个明王朝就动荡了。
1: 修了168年，那么它始终是明朝西北的重要军事设施、军事关口。它除了防御作用以外，它更大的是指挥中心所在，它是屯兵所在，是一个要塞。如果嘉峪关不失，即使其他地方失了，还可以收回来；如果嘉峪关失了，其他地方大概就全部都不能保证了。嘉峪关的重要性在这里。

硝烟散去，烽火不再燃起，明帝国早已激情不再。在欧亚大陆的西端，一个朝气蓬勃的欧洲正在经历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天文学革命、地理大发现，他们正在改变整个世界。这条贯穿欧亚大陆的贸易通道无可挽回地陷入沉寂。嘉峪关随明帝国的兴而兴，随明帝国的衰而衰，它就这样静静地伫立在河西走廊的西端，威严空旷，不动声色地注视着一个王朝的兴衰沉浮。从1372年到1540年，历经168年山河岁月和一代代人的努力，嘉峪关将自己的命运写进历史深处，写成一首沉郁顿挫的史诗。嘉峪关在戈壁滩的长夜中悠然沉睡，只待天际风云再起。历史默默见证，几百年后探险家的足迹将再次踏上这片神秘的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巴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啊，晚上的6: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7点之间，为您直播的新闻类的综合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柯凡，那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那2个小时的陪伴啊，希望能够让您了解更多的最新的资讯以及知识。那么在这个4月份的时候呀，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呢是进行了一个我们30周年的这个系列节目，也就是人物专访。那在4月到5月这1个多月的时间，柯凡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也是给大家有幸请到了30多位啊，在咱们不管是墨尔本还是全澳洲各个领域啊，有这个各个工会的主席，甚至有咱们总理的候选人啊，都请到了咱们的直播间里来和大家分享他们的经历。从30几岁到60几岁、70几岁，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阅历，不同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又给大家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的嘉宾啊。那他是谁呢？他就是咱们墨尔本华人前三大的建筑公司的创始人、建筑商啊 ，Michael 方亮先生。那非常的优秀啊。那么我们来有请方亮先生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您好，方先生。
1: 哎，大家好，我是 Michael， 我叫方亮，我是 FE 城建集团的创始人。
0: 嗯，
1: 我也有另外一个公司叫方试验房，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因为方试验房我们做的比较早，做了已经有10几年了。建筑公司做了也快10年了。
0: 嗯，那就是就据说您这个公司啊，都已经做到了咱们这个墨尔本的华人建筑商的top 3是吗？前3的行列。
1: 差不多吧。
0: 所以非常非常开心啊，也非常荣幸能够把您在今天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建房这一个就是几乎是每家每户就避免不了的话题。是吧？可能我们不需要建房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可能想要了解更多的这个购房的知识。您肯定也是经验丰富的，对不对？您麻烦问一下，您在咱们澳洲或者是墨尔本从事这个行业有多久了？
1: 我05年来，到现在25年，20年了。
0: 05年到二十五年，那这20年一直都是从事这种建房的这方面。
1: 我刚过来的时候读本科读的就是建筑专业。
0: 哦，您这
1: 09年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做这个行业
0: 啊。您这属于专业对口。
1: 对对对，一直是没有改过其他的行业。
0: 那麻烦问一下，咱们在澳洲啊，如果我想建个房的话，我平均下来的话，算下来1平米大概能均多少钱？我想建一套譬如说 townhouse 呀、或者 house 之类的。
1: 这个差别挺大的，就好像你买车，你说我买一个普通的轿车，最便宜4万，然后最贵劳斯莱斯100万都有。房子也是其实一样，就你最便宜可以做的差不多2000一个平方，就现在疫情之后的造价。最贵的话就上不封顶了。就是
0: 上不封顶。
1: 对，你20万-20万你也可以做
0: 一平米吗？
1: 一平米。
0: 那您看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车哈，就我买车的话，我可能这个不同的车它的价格区别是在它的品牌。比如说我买一辆奔驰和买一辆丰田，那它可能这个起点就不一样了。那咱们这个房子的差别，在每平米差距这么大的差别点在哪儿呢？
1: 就是建筑材料，主要是建筑
0: 材料。
1: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水龙头、水龙头或者花洒或者是马桶这种卫浴方面的产品，你说你是用涂涂的，大几千甚至上万，你也可以从 Bunnings 去买，100多的、60多的都有，所以差别能到100倍。
0: 所以这个材料是最大的差别。
1: 对，
0: 当然
1: 材料不一样了，会导致人的要求也不一样，就是有一些好材料，它就需要好的工种去安装。那么差的材料的话呢，其实施工的工艺也就无所谓了。就说白了，我们做一个 townhouse 的产品，说的难听一点，它是给经济适用房，给普通人住的。但如果我要做豪宅，比如说500万澳币以上的建造费用，那这种人群他对生活的品质是有要求的，对施工的工艺也是有要求的。
0: 那咱们澳洲，在咱们墨尔本，这种人，就是说像您提到的建500万以上房子的人群比例多吗？
1: 啊，那肯定很少，这就好像买劳斯莱斯一样。
0: 哦，
1: 对对，我们一年可能也就接那么一两个四五百万左右的活，其他大部分都还是一两百万澳币。对，但是150万澳币吧以下的活我们基本上是不碰的，就中低端的我们就不碰。现在建一个 townhouse， 比如说一个30个 square 左右的，就是300平左右的一个 townhouse， 造价怎么都得70-80万了一套。
0: 70-80万，那您这是平均在
1: 2000多一平
0: 。
1: 对对对，是一个是一个大家能接受的一个 townhouse 的标准。
0: 那我觉得哈，那我觉得还是挺贵的。那您这个2000多一平的话，包括了原材料吗？就全包？
1: 对，
0: 工人
1: 澳洲建房呢，它都是叫 turnkey price， 就是你拎包入住。
0: 嗯，
1: 我们所谓的国内的所谓的硬装软装全都包了。
0: OK， 包括设计费。
1: 对，所有的包括花园都给你做好了，就
0: 你直接那还是挺值的。
1: 对，直接买床买沙发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那咱这个目前咱们澳洲的这个房价是我觉得啊，我天天做新闻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是一直在涨，只不过现在最近涨得有点缓慢了。但是咱们如果建房子的话啊，这个价钱您也说了，现在平均都是就是做这个最普通的老百姓的价位2000多一个 square 的话是比较多的。那未来咱这个价钱还您是一个怎样的预测呢？会降还是会升？
1: 这个、不用预测，它会一直涨。它从来就没有跌过，
0: 就从来没有
1: 降过，从来没有跌过，就是这一两百年就没有跌过。
0: 因为人工的成本是吗？还有
1: 就是它本身呢，建筑材料也好，人工也好，它是跟着通货走，通货膨胀每年都有4%-5%，所以材料跟人工是不可能会降的。这么多年，它只分大涨跟小涨，没有降过，从来都没有，从来没有说今年，20块钱，明年19块钱了，没有，啊，疫情的时候呢。因为材料大涨，人工大涨，导致很多 builder 破产，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它一涨，涨到了50%-100%，有一些材料，像木材当时涨了300%。
0: 那您这300%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说刨除其他的材料的原因，如果我建这套房子只需要木头的话啊，木材的话，我可能之前建个房子需要50万，现在需要150万吗？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1: 但是房子不是说只有木头构成的吗？木头只是构成了房子里面的可能1/30啊的建筑材料。
0: Okay.
1: 所以当时在2019年之前，建一套 townhouse 只需要30万-50万之间就能建一个挺不错的了。那么现在呢，就是得60-70万-70-80万，
0: 翻番了，
1: 就现在已经翻番了。就现在是疫情前的2倍，
0: 那
1: 所以很多人接受不了，就是这个原因。就是现在大家我们现在说的，比如说2800一个平方，其实就是疫情前的1400-1500，就是疫情前1400-1500是可以建一个 townhouse 的，就是这种比较中低档的标准，在疫情前。那么现在2800就是一个中低档的标准。
0: 对，其实建出来的和以前1000多块钱建出来的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没办法，就什么都在涨，物价都疯涨。
1: 对，你就看鸡蛋已经翻了3番了嘛。
0: 是的，现在
1: 就是疫情前，我是真的好多年没去买菜哈。我这次回来之后，我自己逛了一趟 COS， 我就发现很离谱。就 COS， 我印象中的鸡蛋一直是2块钱-3块钱，
0: 那么一盒是吧？12个。
1: 对对对，我这次去看11块钱，对，7块钱，最便宜的7块钱。
0: 对，因为天天播新闻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吃西红柿。以前的时候，那个西红柿啊，就是大的西红柿的话，最便宜的可能3块多一 kilo， 对吧？现在最便宜的西红柿，我去超市，因为可能我下了直播比较晚了，都不一定买得着。前提是有的话啊，最便宜的好像是12刀一公斤了，已经。那
1: 就是很
0: 只是三番。
1: 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感觉现在生活压力大？包括。我自己，我收入算是很好的了，我都感觉现在澳洲的生活压力大，物价离谱，是因为很多人的工资其实是涨了30%-50%，就跟疫情前，2019年的时候，可能在5年前、6年前，你的工资比如说是30一小时，现在可能翻到40了，但是你的生活成本翻了一番，
0: 对，
1: 这就是觉得大家觉得物价高的原因了。如果你的生活成本翻了一番，你的工资也翻了一番，其实大家没有太大的感觉，就是因为工资收入没有跟上，
0: 是的，现在物价的确是疯涨呀，所以我觉得这个通胀的问题也是造成了很多人可能会因为买房嘛，我怎么觉得都是买房，你一次性的投入肯定是比建房更 多的吧，所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本来我想买一套成品房，到我买一块地，然后自己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式，然后在这个能节约成本的情况下，可能选择来建一套房，可能更多的人会有这种需求了。那您能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说如果我要建一套房的话，那可能建房子人生当中很可能很多人都只能经历一次嘛，毕竟我们收入都是有限的话，那没有经验，那建房过程当中有哪些坑，譬如说跟和 builder 之间或者和怎样之间的，然后能给我们提个醒吗？然后说遇到这些坑啊，咱们听众朋友们该怎么避免？
1: 这里面的坑特别多，可以说是每天都在踩坑。就是最好的办法呢，就是
0: 找专业的，找你，
1: 找一个真正靠谱的 builder 是最重要的。其实你在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呢，很多人其实先找设计师，然后设计师会给你推荐工程师，会给你推荐 builder。那么你其实是一步错步步错，你可能在第一步找设计师的时候就已经错了，就是这个设计师没有什么经验，他给你推荐的工程师也没有什么经验，他给你推荐的 builder 呢其实是沆瀣一气，就这三个人可能是合在一起在
0: 串联在一起的，是吗？
1: 这个我都遇到过。然后我们去接别人的没有结束的烂尾活，这我们都接触过的。也有呢，就是直接找 builder，然后呢 builder 帮他负责设计，这个也是有的。那么就看这个 builder 他靠不靠谱，他如果不靠谱的话，他帮你把这个图纸设计完之后，他给你报价很高很离谱，你接受不了，这个时候你如果想走开，大家听清楚了哈，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个版权费，就是你如果想用 builder 帮你设计的图纸，你又不找他建，他就会收你版权费，版权费可能很高。然后版权费呢，他如果在合同里面没有给你固定清楚的话，他可以收你5万6万，但设计费实际上只有1万多。那你说那我是交还是不交？不交你重新开始画图，再花半年时间重新再申请。
0: 画个图要半年这么久呢？
1: 因为你需要涉及到申请。半年算是短的，因为有的时候呢它会涉及到 town planning， 就是 town planning 有的时候要走一年。甚至你有的时候如果邻居反对的话，可能要走2年甚至更久，就你好不容易把这个规划批文拿到了，然后这个图纸他不让你用。
0: 所以就是变着方法的，就是用另一种，
1: 就是建筑行业这里面的水特别特别的深，坑特别特别的多，最重要的人其实是 builder， 就是你可以找的设计师不靠谱，你可以找的工程师也不靠谱，但是你的 builder 一定要靠谱，就是你的 builder 一定要很有良心，敬业不敬业，职业道德其实相比良心来说是次要的，就是良心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可以找一个莫须有的理由，额外的收你费用，然后呢，你又没有办法跟他打官司呀，或者是闹呀。在澳洲民房建造，甲方其实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0: 也就是说，客户
1: 没有什么地位。对，就是你如果跟 builder 建闹的话呢 ，builder 可以给你停工 ，builder 甚至有权拒绝你进入你自己的房子。
0: 那假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真的遇到这种问题了，那和这个 builder 建筑商发生纠纷了啊，因为某些事情没有达成这个达成一致，那这个身为这个您刚才提到的甲方，也就是咱们的客户啊，建房方，那我们该怎么起诉他，走什么样的程序，怎么告他呢？
1: 这就是很多客户第一的印象哈，包括你现在问我也是这样，就是你觉得起诉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其实起诉是最差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和解。最好的方式就是私底下跟 builder 把这个事解决，不要跟 builder 打官司，
0: 省时省力，
1: 不要跟 builder 打官司，因为你是业余的，人家是职业选手，就是你是拿自己的爱好在挑战别人的专业。任何一个像我们这种，尤其是我们这种2010几年、2011几年之后拿到 Build License 的人，我们都是科班的，全都是考试然后读书出来的，
0: 就是基本功特别扎实，
1: 我们
0: 专业的东西，
1: 我们基本功极其的扎实，我们远超那些90年代那些老 Build 的。就很多人觉得老 Build 的比我们好，老 Build 的呢可能
0: 经验丰富是吧？
1: 对，可能经验在实操方面比我们丰富一点，但是理论知识绝对不如我们。所以如果你跟我们去闹去打官司的话，我们就是新时代的这些 builder 哈，会把你拿捏得死死的， 所以千万不要跟 builder 打官司，一定要走和解的路，就是哪怕这个 builder 你觉得他就是品德特别低下哈，他觉得你觉得他特别没有那个良心，他拿捏你，你可以跟他好商好量的把这个合同结束，然后你再找人去做都可以，但千万不要跟他打官司，因为一旦打官司就变成了持久战，而你的房子拖不起，尤其是在你建筑过程中只建到了一半，比如说建到木架刚结束甚至没有结束，你能拖得起吗？木架在外面日晒雨淋超过三个月就废了，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烂尾，
0: 损失的全是自己的。
1: 对，你看到很多烂尾活，其实都是屋主自己没有想明白这件事儿，是屋主非要去出这口气，说我必须得找律师干你。我可以告诉你哈，90%的情况你是干不赢，就你可能花了8万、10万甚至20万的律师费，最后你还没有打赢这个官司，那你就更憋屈了。
0: 嗯，
1: 打了2年官司，房子废了。
0: 钱也花了，
1: 钱也花
0: 了，
1: 最后你还输了，
0: 人还得罪了。
1: 对，这个是大概率事件哈，是大概率事件，就是你大概率打不赢的，因为我们太专业了。
0: 那照您这么说，那咱们这个头次建房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啊，那我建房之前，您刚才也有提到，您是专业的科班的，那还有专门的课程，那你说他们是不是要去进修一下，要去学一下这个专门的课程？我最起码有个基本的了解吧。
1: 这个当然你要学的话，肯定是更好，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因为这个东西还是挺专业的，就是没有师傅带的话，你即便现在去上了一些政府资助的免费课程，你学完之后你也是学不到任何东西的。
0: 嗯，
1: 政府现在免费读，你随便愿意读就读，一年半时间你愿意抽个时间去读也行，反正是免费的。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读完之后没有什么用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实操，就是我们也是，我刚毕业本科完毕业之后也是傻傻的，就什么都不懂，也是靠师傅带，手把手带，师傅会告诉你真正在施工过程中你该怎么去拿捏客户，或者说怎么该保护自己。我们都是千年狐狸万年的妖，就是我们可能不会去害人，但是我们会防人。
0: 嗯，
1: 就是因为建筑呢实际上是甲乙双方签合同，有那种我刚才一直在说 builder很强势啊，那也有甲方很强势的，那也有甲方很坏的。
0: 那前提是他必须得什么都懂一点吧？
1: 哎，有一些甲方是纯耍无赖的，也有的，
0: 哦、
1: 就是素质很差的客户也是有的，
0: 刁难你
1: 啊，那很多。
0: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少付钱，
1: 哎、
0: 是吗？
1: 对对对对，
0: 最终的目的肯定都是为了钱，
1: 哎、
0: 在钱方面，
1: 对 对, 对, 对, 对，无一例外都是因为钱。就是找各种各样理由不给钱呀、啊，这种其实
0: 或者拖，
1: 对，这种其实更可恶的。那我们有办法能制住这种客户，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其实，在合同方面啊，在法律方面、法规方面，我们比较擅长的原因是为了防止这种小人出现，
0: 那肯定也是在这么多年，您20多年的建筑生涯当中，也遇到了不少这样的，
1: 有
0: 真实的案例，
1: 每年都有，对，
0: 每年
1: 我们
0: 都有，
1: 对，像我们今年有40多个工地，现在有3个工地都是甲方在拖着款不给，
0: 嗯，
1: 就是他很多甲方呢，在前期呢，他都跟你特别特别好，尤其都是快收尾的时候，快结束了，他觉得哎，房子快结束了，
0: 嗯，
1: 然后我压你一个10%到15%的尾款，
0: 嗯，
1: 我不给你。或者中间呢，他做了很多变更，比如说本来是一个200万的活，
0: 嗯，
1: 他做了80万的变更，也就是说合同价从200万变成了280万，
0: 嗯，
1: 他在里面不停地在变材料、变格局，
0: 就是把东西都变成质量好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他会升级大几
0: 十万，然后还想付原来的价钱，
1: 哎，对，他可能说我只愿意付220万，
0: 嗯，
1: 我们现在有一个音乐学校的老师就是在拖欠我们十几万的尾款。
0: 嗯，
1: 他音乐学校已经开业了，因为当时我们手底下的一个工人跟他私下签的合同，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案子实际上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跟他签的呢就是11万的合同，然后给他做完了，他也开业了，但是呢我手底下的工人私下跟他签了一个合同，帮他又多干了10几万的活，然后他没有给那个工人一分钱，就当时这个工人不应该跨过我直接跟他签合同，
0: 嗯，
1: 啊、如果是我跟他签合同的话，我会白纸黑字通过合同写得非常非常清楚，会保护住他，结果他就是因为他不是 builder， 他不懂这方面的法律法规、
0: 嗯、
1: 他现在自己帮他做完活之后他被套进去了，所以有很多这种无赖的甲方，如果你不是一个非常懂行的 builder， 你可能坐在乙方你被甲方给拖破产的也有， 西。所以你看很多 builder 破产，一方面是因为建筑材料人工上涨，这是绝大多数 builder 破产的原因，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甲方耍无赖不给钱把乙方给破产的，都有。
0: 好，那20分钟的时间啊，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从我们这个Michael 方亮先生这里啊学到了不少东西。那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啊，在节目的中间我们短暂的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相信啊一定有很多人都在想啊，那我买房子了，我去买个锅碗瓢盆什么的都有保修期，那咱们买一个房子建一个房子，哎，我找了这个 Michael 方，找了你们公司给我们建，那你给我房子有没有什么保证，保证时间是多久，那关于这些问题啊肯定是听众朋友们都关心的。那一首歌曲过后短暂的休息一下，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聊这些细节。那我们感谢这个 Michael 方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稍后见，听众朋友们。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啊，晚上的6:30了，马上。那回到节目当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呢，准时为您直播的新闻类的综合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各位的老朋友克凡，感谢您2个小时的陪伴啊。那回到咱们节目当中，咱们今天呢，在《黄金时刻》特别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咱们墨尔本华人的前三大，可以说是前三大建筑公司的创始人啊，以及builder 啊 ，Michael 方亮先生。方亮先生，再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哎，大家好，我是 Michael 方。
0: 哎，那在咱们这个刚才的前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我们 Michael 方是跟大家具体的分析了一下，就是分享了一下吧，咱们现在在澳洲建房，哎，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需要的这种 average 的水平的房子，大概需要2-3千是吧？稍微中低档的，
1: 就是现在最便宜都得2000了，中低档的呢就在2000到3000之间，然后3000到4000属于中高档。4000以上就算是
0: 高档，
1: 5000到6000才算是豪华。
0: 哎，咱们说的这个2000、3000、4000、5000、6000都是说一个平米的这个
1: 一个平方米，
0: 包括了所有东西，设计、人工和材料的所有的均价是吧？
1: 设计其实花不了多少钱，设计费一般，除非有一些客户对设计极其苛刻的，极其
0: 有要求、
1: 创意要求的，可能能花点钱。但正常来说，设计费几万块钱就下来了。有一些设计费哈是这样哈，如果你去找一个特别所谓的有名的意大利的设计师，他们的收费标准呢是建造费用的4%左右上下浮动，有可能能收到最高能收到10%都有可能。
0: 哦，设计是根据建筑来的，我一直以为咱们建筑是根据设计，建筑的费用高低是根据设计的，你给我设计的房子有逼，说句难听的俗话啊，逼格有多高，然后我的建筑是多高的那种。
1: 对，但是呢，他们那个设计他那个 board 他们给的收费标准就是建造费用的4%左右。
0: 哦，
1: 然后呢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呢设计师呢，其实大家完全没有必要去迷信这些所谓的意大利的设计师啊，他们其实都是 copy paste 的。现在有 AI 了，他们甚至用 AI 就给你画一版图，完了之后再改吧，说是他自己的都有可能。
0: 哦，
1: 所以设计师呢，如果你自己在外面看到特别有自己满意风格的房子，你可以直接把那个图片拿出来，然后扔给这个设计师说，你给我设计一个一模一样的或者类似的房子就可以了。
0: 假如说我现在就是我图省事儿，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哈，什么都图省事儿。那假如说我现在建一个房子，我就不想那么麻烦找设计师找 builder 什么的，我就说找到您了，找到您方亮先生了，我说我想建一个房子，具体大概什么样我给您形容一下，然后我就全都交给你，从设计到人工到选材什么的，你可以吗？咱们公司可以是吧？
1: 对，我们是做 design and build， 就是说设计施工一条龙，我们有自己的 in-house architect， 就是你先跟我们的设计师沟通，然后呢确定一下方案，然后到选材都确定完之后，我们会给你报价。对，如果报价你觉得高啊，如果高的离谱，你觉得高，你高的你接受不了，那么呢你就花钱去买这个版权。但是我们会告诉你版权费是多少在之前，比如说
0: 提前说好。
1: 对，提前说好。我从来不去干这种就是给客户，给小白客户下套的事儿，
0: 挖坑，
1: 对，
0: 是吧？
1: 就很多 builder 为什么他们做第一个呢？他做没了，就是因为他不注重品牌，他就觉得我反正挖一个是一个，反正我一辈子也接不了多少客户，我反正挖一个是一个。其实别人会传嘛，就是如果你想把这个东西给做成品牌的话，最好就是你做一个，然后让这个客户满意，他会给你介绍客户，
0: 人介绍人，客人带客人，
1: 尤其我们做高端的，其实很注重圈层。我们的这些高端客户没有办法通过网上获客，只能够通过朋友介绍，因为我们的客单价现在高端的客户都450,000澳币一个，就这种客户他不会去刷小红书，不会来听电台，他不会在网上面刷到你，
0: 他们是有专门做这些的人来给他们来做这些。
1: 对，他哪怕刷到你，他也不会在你这下单，因为毕竟是一个450,000的客单价，所以他只能通过朋友介绍、设计师介绍，别人用过了，别人觉得靠谱，他才会在你这儿 对吧，用你的服务，
0: 因为人家不差钱嘛，
1: 对，
0: 人家为的就是我要的就是这个质量，
1: 对，
0: 就是要你们都试验过了之后的成品，哎，
1: 对对对，
0: 我再用，贵我无所谓，我有钱，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特别注重这些土豪们的感受，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土豪给伺候明白了，
0: 嗯，
1: 他们才会把自己的身边姐妹好朋友介绍给我们。
0: 那对您说的非常实际啊，因为咱们开这个公司就是为了赚钱嘛，
1: 嗯，
0: 对吧，然后把这个他们介绍的人大部分也都是和自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1: 其实
0: 是吧，相似的人，
1: 我们是慢慢转到中高端的哈，就是我们在疫情前都做的小小的，
0: 嗯，
1: 疫情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不能够有任何资格来挑活的，就是我们80万的
0: 活，有活就不错，
1: 有活就干，对，就80万的活、60万的活、100万的活都接。现在疫情之后呢，我们发展的比较迅速，慢慢的保险额度不够了，我们再开始慢慢挑活，
0: 嗯
1: 嗯，因为我们建筑商呢，民房建筑商会受制于保险额度，额度呢就是决定了你营业额的上限。啊，所以我们相当于比如说一年只有几千万的额度，那我们就只能做几千万的营业额，
0: 嗯，
1: 那我就尽量去选择比较优质的活，然后比较优质的客户，这个很重要，就是活要有利润，主要是客户呢一定要好
0: 素质，
1: 对对对，就是，嗯，其实后来我们发现呢，越是客单价高的客户呢，他的素质越好，他对工艺要求很精，但人特别的 nice，
0: 嗯，
1: 对工艺，对工艺要求很精，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是就事论事。但如果你人不 nice， 就很头疼了。
0: 嗯，
1: 就人素质很低，跟我们沟通就是骂爹骂娘的那种，这种就很头疼。就他有一些客户，他可能刚从国内来不久，他还是
0: 带着国内那一套人情世故等等的，
1: 不是
0: 吧？
1: 他带着国内那套甲方是爸爸的那种感觉，因为国内确实是哈，就是如果你在国内给别人建房，他是甲方，他是开发商，
0: 嗯，
1: 你是总包乙方，
0: 嗯，
1: 乙方确实被骂得跟狗一样，
0: 因为你不干，有的是人排着队干，
1: 对，有的是招标的时候会有一群人过来招标，对。
0: 嗯，那说了这么多啊，那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也是刚才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柯凡又跟大家说哈，就是说我买房了之后，我去买个什么，买个奢侈品我都要有售后呢，对不对，有出现什么问题了，那咱这个建房的话啊，我找您建房了，您给我们包修吗，或者说有没有什么这个
1: 保修
0: 售后什么的，
1: 嗯，是这样哈，在维州澳洲的其他州都是这么规定的，就是基本上呢就是7年的结构跟漏雨漏水跟电路的保修，
0: 这是咱们的法规是吗，
1: 这是法规规定的，就是说
0: 7年，
1: 对，这个不是说建筑商给的，是法律强制要求建筑商必须得提供的，就7年的水电结构，
0: 嗯，那这些会写在合同里吗，
1: 对，他不写在合同里面，他也必须得强制执行。
0: 那他万一不来修怎么办？譬如说，这房子建了第6年了，马上就要到第7年了，哎，之前都没出问题，他就在临到期的时候，哎，他出问题了。
1: 他哪怕在前一天，过期的前一天出问题，
0: 嗯，
1: 都需要这个 builder 来修。你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因为呢，以前确实出现过 builder 耍无赖，
0: 嗯，
1: 尤其是建筑金额很，就是维修金额很小的情况下，嗯，比如说你们家漏雨了，
0: 我就给你拖到你这个保修，
1: 比如说你们家漏雨了，然后呢就让你损失了2000块钱，然后呢你说你是打官司还是不打官司，打官司你可能打官司
0: 不值当的，
1: 对，所以呢很多客户就自己去修了，他也拖不及，因为一下雨就漏雨，所以我等不及你建筑商过来修，那我就自己修了，
0: 很多 builder 可能也就是把握住了咱们这个建房人的这个心理，几千块钱我不值得来起诉一下。
1: 对对对，但现在有个好消息呢，就是从，今年开始，就今年的7月1号已经开始了哈，就是，再出现任何，建筑问题 defects 需要维修，如果建筑商不修的话呢，
0: 嗯，
1: 会由新的这个建筑协会。叫 BPC， 以前我们叫 VBA， 现在重组了
0: BPC，
1: 对，叫 Building and Plumbing Commission，
0: 嗯，
1: 由他直接派保险公司来修，
0: 嗯，
1: 然后呢保险公司会去追 builder 的钱，
0: 嗯，那譬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 builder 没有及时给我修，像您说的漏雨啊，那造成了我漏雨的时候雨进来了，给我的家具冲坏了呀，电视冲坏了，
1: 对对对对，
0: 这些额外的其他的损失呢，赔偿吗，
1: 理论上来说都是赔偿的，
0: 嗯，
1: 理论上都是赔偿，就是以前什么时候保险公司才会介入呢，就是 builder 破产了消失了，嗯，死亡了，就是只要你 builder 还有一口气在，你就是你们俩之间的民事纠纷，
0: 嗯，
1: 我保险公司不管，
0: 嗯，
1: 我建筑委员会也不管，你投诉也没有用，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呢作为屋主是很无助的，
0: 的确，
1: 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你们就是这是一个好消息哈，但是也是一个坏消息，为什么呢？
0: 嗯，
1: 对后来以后再要建房的客户来说，你说他们的建筑成本会不会增加？
0: 羊毛出在羊身上嘛，把这些建筑商像 builder 就可能把这些提前放在了预算案里面，哎，出现这种情况之后，然后在单价上可能每平方米又要增长。
1: 对，没错没错，就是说我们以后再建房的话，我们会给自己预留个3%到5%的维修基金了，
0: 嗯，
1: 对吧？就是说，因为我强制要修了。就是我不修，我赖也赖不了了。我不修，保险公司修，修完之后来收我的钱，那我还是得修。所以呢，很多 builder， 因为人建造的房子，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7年之内不出任何问题。
0: 是的，
1: 就算是流水线化的作业，哪怕丰田车，你敢保证7年之内不出任何问题吗？它还是流水线化作业出来的工业产品，都会有问题。
0: 嗯，
1: 对吧？
0: 那

0: 这条
1: 还有的赚吗？未来
0: 肯定 build 永远是最赚钱的行业，
1: 没有饱和，在咱们
0: 没有相当不饱和，就是永远都是缺人。build 这个行业呢利润非常的高，毛利润呢就是15%到20%，非常透明的，你就看你一年能接多少活就行了。
1: 您说的这个是老板吧？
0: 对对，当然老板。工人也很挣钱，工人现在一个小工一年都能挣8-9万，大工的话都到15-16万。
1: 咱这个是按小时配还是按一个活来
0: 配？按小时配，但是他们拿到的就年收入哈，就是小工的话，
1: 均价，
0: 小工就是什么都不会的，就只会搬搬砖出，
1: 就是明儿我去出出苦力，我去您工地上打工。
0: 对对对，
1: 是这个这些人
0: 是什么都不会的，过来搬搬砖，搞卫生。一年现在都8-9万，
1: 应该挺辛苦的吧？
0: 那肯定辛苦，对，挣的就是辛苦钱。然后呢，大工有技术的，就是15-16万，甚至有更高的。
1: 那您这个如果算下来，均到小时上的话，能
0: 小工现在起步就30一小时，起步
1: 30起，
0: 对对对。然后大工的话就60起，所以现在收入很高，因为这些工人收入高，所以造价才会高，那么 builder 作为一个老板的话呢，他的收入就更高了，除非你不会做生意，因为你毕竟是做生意嘛，那你做得好的真的是上无止境，你一年挣几百万上千万的也很正常。那你如果做不好的，做破产的也很多，所以做 builder 的话呢是能挣到大钱的，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可能是最挣钱的行业，没有之一了。
1: 那这个风险呢？
0: 风险就是采现金流，就是税务跟现金流，就是如果你做不好的，做不好的话呢，有可能你看哈，材料跟人工上涨，导致这个疫情后这么多建筑商破产，包括甲方，你如果这个甲方素质很差，他一直拖你的款，导致你的现金流垮了，他也有可能把你拖破产。
1: 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哈。
0: 对对，
1: 您得不能说拿出全部家底来做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一旦就是遇到风险了，你完全没有规避风险的能力了，因为我把全部家底都掏出来了。所以说可能还有听众朋友在想，那有的人可能不愿意冒这个险，毕竟毕生积蓄啊，可能我攒了一套建一套房子的钱，我不太愿意冒这个风险去做这些东西，或者说我也不想冒着就是以后避免很多的和 builder 的麻烦，然后我自己又偏偏稍微懂一点的话，我想说我这个自己买块地我自己建这样的话我就规避了一切和您的 builder 的这种沟通之间的风险。那如果我想这样的话，在咱们澳洲会省钱吗？会比找建筑商省钱吗？应该是会的。然后我该怎么做呢？可能会有的听众朋友们会这样想。
0: 这个就是 owner builder， owner builder 呢不仅不省钱，而且还会遇到很多风险，就有可能你会把自己给套进去。
1: 我不会省掉那一大部分的人工费用吗？我自己建
0: 不会，因为我们用的人工跟你用的人工价钱不一样。就是我们用可能小工是30块钱，大工是60，但是呢你如果去找他就比这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天天用这组人，
1: 你们用，我们用的，你们用的多是吧？
0: 我们用的多，所以他给我们的价钱就便宜，
1: 能保证他们的工作量，
0: 尤其是材料差别会特别大。我们可能比如说在邦林斯买材料，你现在去邦林斯看木头的价格是5块多一米，那我去拿就3块多一米，就是我是6折，你能拿到6折吗？你拿不到，很多材料我都可以拿到6折、7折、8折，而且我还有28天的账期，但你没有，所以你的价格怎么都不会做到比我更便宜。
1: 所以就是很多人会想说我自己建会比找一个 builder 来建便宜，这个观点其实是错误的。可能省
0: 了，你不仅不会便宜，只会贵，
1: 可能省了那么一点点，就是像您说的那个设计费，
0: 没有办法省，就是你永远都是最贵的，就你拿到的材料跟人工都是最贵的，因为 builder 只是你20%嘛，但你实际上你 top 出来的钱不止20%，
1: 就是说在材料和其他方面都已经搭进去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是自己建的话呢，你还要为此承保7年，因为你是自己建嘛，那你就是这个项目的 builder 了呀，你叫 owner builder 嘛。
1: 那我自己的房子自己坏了自己修是吧？
0: 对，就是说你7年之内，如果你要出售这个房子，你还要为此
1: 为那个买家来再
0: 保
1: 剩下的
0: 能保
1: 时间，
0: 对，剩下的时间，对，比如说你住了3年，你要卖，那么还有4年时间你需要承保。
1: 那你承保这个身份不是说房东的身份，而是 build 这个房子的 builder 的身份。
0: 对对，因为你是 owner builder 嘛，owner builder， owner 只是形容词， builder 才是这个名词嘛，对吧？
1: 所以说，好多人的就是惯性思维，想我自己建，就譬如说我最简单的。

0: 例子啊，我买菜我自己做饭，我觉得会比去饭店里吃一顿现成的饭平均下来便宜的。
1: 对，
0: 但是在咱们这个建房市场 builder 的市场其实不是这样的哈。
2: 你可能拿到的材料成本、人工成本都比我们高，还有就是你自己在跟 trades 沟通对话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呢，你非常的弱势，因为你是一个 owner builder， 你不是一个 builder。第一个你不懂，第二个呢，你不是天天给他们活干，所以呢，你在他那边呢，你永远都不是 priority，
0: 而且还很啰嗦、很麻烦。因为，譬如说，我建筑，我不太懂专业的啊，是不是建一个房子需要不同部分的工种，负责什么水电，然后什么房屋构架这种，那我就要找不同的人，分别找不同的人。那出现问题的话，我还要和不同的人来沟通。
2: 对，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你很容易出现反攻跟错误。像我之前，因为我们还有个验房公司，我们验很多 owner builder 的房子，就是他们做出来的房子呢，你也看，他也把它搭出来了。就是他不会建房子，他也随便找这些踹子的也给搭起来了，但是你会发现呢，他房子盖的到处都是错误，
0: 不专业，
2: 就要不就漏雨，要不就漏水，要不就反水、倒灌水，就是要不就房子结构是歪的，就是这很多问题。然后呢，这种 owner builder 的房子呢，大家也不敢买，因为你不是一个专业的 builder， 你做出来的房子你自己住也就罢了，你想再次出售的时候，别人一看，哦，你是 owner builder 建的，那我就不考虑了，因为你不是一个职业 builder 做的，所以 owner builder 千万不要考虑。就是你一定要去找一个靠谱的 builder， 不一定非是我，而且我也接不了那么多活。像我们额度今年二月份就满了，我得等到九十月份才能有新的额度出来。
0: 这个额度是根据您过往交的税来批的吗？
2: 额度非常非常的复杂哈，额度呢，它会根据你的财产，根据你的营业额。个人财产，根据你的营业额，根据你的报税的记录等等等，综合方面去考虑评估一个你的
0: 公司的
2: 评估你的一个风险指数、然后来给你拨额度。他比如说第一年你刚拿到 license， 你只是一个新人，他可能只会给你一个100万的额度、
0: 他是评估这个老板个人的还是说这
2: 个
0: 公司的
2: 个人的对，根据个人给你发额度。比如说他觉得你是一个菜鸟，你刚拿到 license， 那我就给你一个100万，你先试一试，你先建一个。
0: 一年100万吗？
2: 第一年，
0: 第一年
2: 100万就挣不着钱吗？
0: 对呀、你只能建两套吧，
2: 一套100万，你可能只能挣15万到20万毛利，是吧？就是说你相当于跟人打工了。那第一年就是挣不着钱的。我们第一年也是一样，第二年也挣不着钱，我第三年都没有挣着钱。我是从第四年开始才开始挣到钱。但是当因为 builder 它是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抛物线的往上升的这么一个指数性增长。当我开始跨过那个临界点，从第四年开始，我是直线上升，
0: 跨越式的，就是那种。
2: 对，我第一年是130万，第二年是300万，第三年是800万。从第四年开始，我就是3000万，
0: 一年3000万的这个指标，
2: 就是营业额了。
0: 不能超过这个3000万。
2: 对。
0: 那方便问一下，您现在做了20年了，有多少吗？
2: 没有，我不是做20年，我是2018年拿的 license。
0: 2018年，
2: 对，
0: 八年了，第八年，
2: 对，第八年。我今年是4500万。
0: 4500万。
2: 对，我今年差不多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0: 随着您
2: 最多只能做4500万。
0: 可能就随着您这个建筑经验越多，然后。差评，不知道咱们这个叫投诉吗还是差评什么，就是口碑越来越好的话，这个额度会慢慢的涨。
2: 不是跟口碑没有关系，主要还是根据你的个人
0: 纳税。
2: 对，你要这么想，保险公司他最怕什么？保险公司最怕赔钱。所以保险公司希望你有钱。你有钱你赔，你自己赔。不用我来拿钱。所以如果你个人很有钱，你账户上面啪一下放2000万澳币。我明天就能给你3000万澳币。因为他知道你能赔得起。
0: 你赔得起。
2: 对。所以根据你的个人财产，像我们 builder 一旦超过300万了，都要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押上。就是我现在所有的房子，所有的车子全部押给保险公司了，连我合伙人的房子车子都押给保险公司了。
0: 那照您这样说，那咱们节目也到了要结束的时间了哈。那咱们再来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您刚才说到了，您做了这么久了，还是几乎是压了自己全部的这个
2: 身家，
0: 固定产和不固定产都压进去了。那说如果现在要想进入这个市场我也做一名开发商的话，那按照咱们现在这个大环境大情势的来说如果一个稍微我家里有点钱我有个家里有个反正挺有钱的，能够支持我做个事业的话，我想做这一行，我想进入这个市场，我需要准备多少钱呢？
2: 如果你要做 builder 的话呢，至少要准备个一两百万澳币，就是你自己家里面要有一两百万澳币的现金，
0: 就是说
2: 来支持你去做这个
0: 事，就是所谓的就是这两百万赔掉也无所谓的这个数值是个两百万是吧？
2: 对，因为是这样，如果你没有一两百万，其实你的保险额都冲不上去。
0: 嗯，
2: 就你拿到 license 的，你也接不到什么活，然后呢，你接到活接的也不是什么好活，所以最好就是 builder 最好是一个中产跟富人的游戏，就你不要莫名其妙的去花一两年时间去读一个 diploma 的 course， 然后说我要去做 builder。99%的人读完之后就压根不会从事这个行业，你
0: 会有很多风险吧？这样，
2: 对，它的风险就在于现金流，就是你必须得有钱，你有钱你能生钱，你能雪球越滚越大。就是如果你本身就有一两百万澳币的家底儿，然后你去学 builder， 然后呢，你最好是拜我们这种师傅为师。
0: 您还公司还负责收徒是吗？
2: 对，我收徒，对，就是你一定要学。就你不学的话呢，你不可能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 builder。 就是如果你说我自己学一个 diploma， 然后呢我再去找工作，我给人打工，慢慢的攒经验，那你可能要10年甚至15年。
0: 那花费的、那个、
2: 像我当时就是这样，我就是2005年读书，一直到2018年才拿到 license 嘛，所以我就是走了十几年的弯路嘛。如果我当时比如说我在2005年就认识一个 builder， 说他愿意带我，然后我花钱给他，他带我，我跟他后面学2年，我就出师了。2006年、2007年我就可以做 builder，
0: 那节省多少了？节省了多少时间、啊？
2: 对，如果我2007年做 builder，赶上2013年地产爆发的时候，我现在估计已经财富自由了。
0: 那您现在应该也财富自由了？
2: 没有没有，现在倒没有财富自由。
0: 每个人对财富自由的定义不一样。
2: 现在时间稍微自由一点，但财富并没有自由。
0: 我现在一个月赚5000，我都觉得我财富自由了。行啊，非常感谢您啊！其实时间过得特别快哈，一个小时马上就到节目要结束的时间了。相信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是能够满足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们的需求的，因为也像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了，建房嘛，或者说购房嘛，房产与咱们这个健康的啊，都是息息相关的，都是每个人避免不了的要接触的，这么总有那么一天嘛，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家也好。那非常感谢我们这个 Michael 方亮先生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关于找一个 builder 来建房的方面的经验。作为一个咱们墨尔本的老的资深的 top 3的华人的 builder 能够把这些经验给我们分享过来啊，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做客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交流一下。这样节目的最后您可以打个小广告，不然
2: 好，我也不用打广告，就是
0: 没事就宣传一下吧。毕竟您也是，既然能做到 top 3的这样一个就是头部的一个位置，证明口碑质量都是有的，不然不可能做这么久嘛。您也说了自己拿到 license 已经有8年了对吧？8年当中，我觉得如果一个不管是任何行业吧，因为我之前也做过餐饮，那如果一个餐饮行业你不能把服务和味道做好的话，你是开不了那么久的，因为这都属于竞争特别激烈的行业，对吧？
2: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也给一些想从事 build 这个行业的未来的我们的下一辈人一些建议吧。首先就是如果想联系我的话呢，我们公司叫 F1 城建集团，这个上网都能搜得到哈。然后我们公司呢主营的业务呢是豪宅，还有 townhouse，还有各种各样的商业项目，尤其今年去年其实开始我们就转型主攻一些商业项目，比如说幼儿园呀、养老院呀、工厂呀，如果有酒店跟公寓高层的项目我们是更喜欢的。
0: 那你们这种对接相当于官方呗是吧？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不要出点电子在这出。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日看尽长安花：伟大唐诗诞生记》，同时特邀本书作者史双元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创作这本书的更多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人体不是冰冷的机器，腰痛也不是身体零件的磨损。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李树明作品《腰痛自愈力》提出唤醒身体的康复本能，疼痛不等于骨头坏了的核心观点，全书覆盖15个常见腰痛、14个腰椎锻炼动作的保姆级视频教学、70多个趣味漫画，帮助读者摆脱影像报告中的恐吓，正确理解突出、狭窄、蜕变等词，重建对身体的信心，了解人体的强大自愈能力，掌握科学运动方法，获取临床验证的运动处方，让腰痛自救有据可依。历史上的玄奘与西游记中的唐僧有诸多不同，他是孤勇者、徒步大师、最佳辩手、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玄奘的丝绸之路》，将玄奘置于7世纪世界政治历史文化纵横交错的大背景下，探索玄奘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联和丰富细节，立体呈现玄奘的生命历程和文化史意义。这本书既是著名高僧玄奘的传记，也是别样的丝绸之路简史。作家汉曼散文集《与谁同坐》耗时4年创作，通过文字描摹54新文化运动以来，诗人徐玉诺、考古学家董作宾、诗人刘半农、作家许地山、教育家张元济、画家吴昌硕、翻译家朱生豪、电影导演蔡楚生、园林学家陈从周、秦人陈公亮等10位先生的群像。作者将小说、书信、随笔等多种文体手法引入散文，书中记录的不是这些先生的成就，而是他们坐下的姿态，在书斋、琴房、废墟旁独自面对学问、时代与内心的样子。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风吹太阳晒，自由又自在》，是阿来、苏沧桑、熊昭正等20位中国当代作家描绘著名自然景观的旅行散文集。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犹如一场纸上旅行，足迹遍布国内名山大川。作家们以独具风格的写景比例，搭建一场沉浸式的文学盛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鹦鹉百科》是一本关于鹦鹉的通俗科普读物，全书图文并茂，内容丰富，语言活泼，既有鹦鹉的物种命名故事，又大致梳理了鹦鹉的自然分布，既介绍了鹦鹉的食物，也细数了鹦鹉的天敌。作品图文编排灵活多变，充满趣味性和观赏性。作者莫凡拥有鸟类，尤其是鹦鹉饲养、护理等工作经验，用严谨又不失温情的文字向读者们科普了鹦鹉的常见种类、栖息环境、智力行为等百科小知识，是一部科学有用的科普图鉴。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年轻的时候， 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那些脍炙人口的唐诗名篇究竟是怎么诞生的？一日看尽长安花，用幽默诙谐的语言讲述了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19位唐朝诗人的名篇佳作，或他们以诗入世的人生故事，从唐诗中重现文人的秉性情怀。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江苏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史双元作品《一日看尽长安花·伟大唐诗诞生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是贺超。俗话说，熟读唐诗300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唐诗是咱们国家的宝贵文化遗产，比如我们熟悉的李白的《静夜思》，孟浩然的《宿建德江》，李商隐的《锦瑟》等等，这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还有像孟郊的那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那更是名扬天下。在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一日看尽长安花·伟大唐诗诞生记》一书中，作者史双元教授别出心裁地解读了唐代伟大的诗人，如王勃、陈子昂、孟浩然、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白居易等人的著名的诗作，从诗作诞生的背景、作者的心情、情感等再出发，细致到每首诗、每个词的词性都有了分析和解答，让读者呢可以更为充分地去理解这每首诗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意义。整本书呢分成了8个章节，每个章节的题目就很有趣，比如时代的独白者写的是王勃、陈子昂、孟浩然，放纵不羁爱自由则写李白，杜甫是合群的，顾名思义写杜甫这个人，从前慢则写的是王维的悠然诗情，谁还没几个朋友则写了诗人朋友圈的故事，还有一张叫做我热眼旁观，写的是刘长卿、李商隐、白居易。在写作时呢，作者交错运用了多种分析和写作手法，这其中呢，历史场景的现场还原、古今对读、显微诗人心态和情感、创意性的故事回放、推理悬想、现代文本呈现古典诗歌等等，你能看到作者尝试着用各种角度来剖析一个诗人的生活和他的创作，来解读一首诗歌的背景。那书中呢，用现代化的语言讲述着这些唐朝诗人在古代的生活事迹，以及当时他们所经历、所发生的事情，幽默风趣的方式让我们了解了诗人的生活。比如这本书呢，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有一篇呢，叫做《大数据告诉你李白王维没有交集》，是真的很有意思。作者呢，开篇一大段文字之后，列了一个长长的表格，把李白王维生于同代、闻名于世而毫无交集的理由呢，一行一行、一条一条呢，细细的给列出来，而且呢分析的是通通透透。作者这样写道，鲁迅与郭沫若生活在同一时代，都是文坛大咖，生平却没有交集，这个事实呢令很多现代文学研究者扼腕叹息，好好的两位名人咋的就不来往呢？而这令人遗憾的情况同样发生在唐代，同年出生、 差不多同时去世的王维与李白都是当时著名诗人，称得上盛唐诗坛双雄，都在京都长安生活工作过。天宝初还有同一时段在朝为官的经历，两人呢也有一些相同的朋友，如孟浩然、杜甫、贾至等，但李白和王维却一生没有交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得替古人操一回心。那作者继续来分析，他说这可能与文人相亲有关系，可能与误解有关系，可能与性格差异有关系，可能与政治观点不同有关系，可能与内卷有关系，这些都没有定论。现今的研究者或无意讨论，或有意回避。今天我们还是把话说开了为好。本文不是全面梳理王维、李白的生平事迹与诗歌成就，也不想抢作解人。对王维、李白二人不来往、不交流、不惆怅、不贺诗、也不吵架的奇怪状态断个是非曲直，只想选择部分资料排列，做一个 Word 文档，把两个人的背景情况逐一比较，也许您自己能琢磨出其中的原因。接下来在书中呢，作者通过一个长长的表格，通过出生年月、星座、家庭背景、婚姻、绯闻、性格、生活特点、学习态度、成绩、科举功名、工作经历等多个维度，来把李白和王维呢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在其中呢可以看到，这二位大概有可能交集的时段呢是在这个时间点上。一个呢是王维在天宝元年在长安转左补阙，天宝三载厌倦了长安的热闹生活，开始经营自己蓝田辋川别业。而天宝元年，李白奉诏进京供奉翰林院，天宝三载，李白被赐金还山，离开长安。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是有可能有交集的。李白进京担任御前供奉以后，有一段时间呢，那是大红大紫。王维可能看不上，或者不屑为伍，可能这也是王维躲到辋川隐居的一个原因。在这个表格之后，作者收尾的时候，他是这样写的，他说通过以上的排列比较，大概都能看出两个人差异太大了，确实成不了朋友。两人的艺术成就都很高，都是大咖，都有拥趸，还是各自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为好，随他去吧，强扭的瓜不甜。他们就像黑夜里相遇的两艘船，灯光偶尔扫过对方的船舷，此后各自行驶在自己的航道。唐诗是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以其婉约、清新、豪放、雄浑的风格，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朵奇葩。唐代诗人们以其卓越的才华创作了许多经典之作，这些作品至今仍被广泛传颂，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看完史双元教授笔下的有趣的解读，这些诗人的形象一个个变得是真实鲜活、有血有肉、亲切可感，不知不觉呢，你就会吃透诗词的原意。在绝美的诗文中，让我们看到了诗人的生活以及历史之下的视角。在了解了这些背景之后，再读这些唐诗，就会觉得更加珍贵。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看尽长安花这本书以线性结构为基础，将各个历史时期不同风格和流派的唐诗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带你上幽州台、敬亭山，和你看大漠孤烟、江南烟雨，陪你长相思、伤别离，通过深入剖析每首诗歌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事件、社会风貌 和文化氛围，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唐朝的兴衰和变迁，在忍俊不禁中重温温暖风雅的唐诗记忆，既读诗又能读史。
0: 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幽默诙谐，用现代的词汇去描绘古人以诗入世的人生故事，从唐诗中重现文人的秉性情怀，给读者以强烈的反差萌，十分有趣。比如作者大量使用了粉丝示范作文、脱口秀、 rap 等等，让读者看了禁不住会会心一笑，在轻松愉悦中不知不觉的就得到了唐诗的熏陶。比如书中开篇就讲述了王勃的《滕王阁序》的来龙去脉，这其中呢就有这么一段，作者写王勃毫不谦虚地接过纸笔回一句没问题。各位看官可以想象当时与会嘉宾的表情，众人大为惊诧，现场直播的画面到处是弹幕，打的都是问号问号问号问号，外加一条京都小哥哥我好喜欢你呀，这语言风格也真是有趣的没谁了。一日看尽长安花，伟大唐诗诞生记，把幽州台、敬亭山、大漠孤烟、江南烟雨、长相思、伤别离向我们娓娓道来，带我们一起去感受那诗作中所展现的波澜壮阔。在作者石双元教授眼中，唐诗富有音乐性和韵律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也是世界文学的璀璨明珠。作为深耕文化多年的唐诗迷，石双元教授的作品呢，非常能够体现出他的专业性。那这本书呢，从唐诗入门级别的《静夜思》开始，一路高歌猛进，逐字逐句，步步诠释。比如，大家都熟知《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可是如果在这儿我要告诉你，你背的版本和李白当时写的内容可能不一样，您作何感想呢？书中说了，最早记录李白诗文集的是宋代的课本，据宋属课本记载，这首诗的原文应该是床前看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那石双元教授认为，从语言风格来看，这首诗语言简单，意象简单，举头低头不但词语重复，也是偏向儿童类型的动作，加上看月光望山月，月的重复使用，看望意思相近，词汇量不够，与其说是诗，倒不如说是童谣顺口溜。再比如陈子昂，1200多年前的一天，在漠北，在幽州台，在那一个时空结合点，孤独的大哥陈子昂如一匹离群的狼一样的悲伤了。陈子昂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儿，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幽州台。长期失意，近期降职，才高八斗，却无人赏识。为什么知遇二字如此难写？必须找个地方痛痛快快地哭一场。陈子昂找到了幽州台，仿佛前世曾经来过，幽州台遇到了陈子昂，从此成为漠北忧郁的代名词。登台眺望，仿佛看到了那曾经的英才招聘大会，天下人才的共主，战国时代著名的地区联盟领导燕赵王亲自主持招聘大会，乐毅、郭伟、田光等文史哲领域的精英代表纷纷出席，钟鸣鼎食，冠带招摇，抚庆齐鸣，台榭风流。那是一个少有的人才盛世，那是一个令后代受委屈人士无限向往，登台则潸然泪下的风光年代。而今那些热闹的场面都不见了， 眼前只有大漠风沙，苍茫天地，登高眺望，不见古人身影，回首来时路，不见后生行踪。千年沧桑，百年孤独，突然涌上心头，为此止不住涕泗交流，那是不由自主的爆发。风萧萧兮易水寒，英雄泪兮吹不干。登幽州台歌是一首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歌，表达了理想破灭、瞻前顾后而不见同行者的孤寂郁闷心情。但这首诗又不仅仅写了一己之不遇，也书写了无数英才吊骨伤筋的生命悲歌。由怀疑人生际遇的合理性，到怀疑时空的真实性，诗情中含有哲理，引发文坛巨大而持久的共鸣。再比如，作者在解读李白的《将进酒》时，将其置于盛唐的开放氛围和诗人自豪的豪放性格中，生动地展现了诗歌中那种豪迈奔放、乐观向上的精神。而在讲述杜甫的《春望》时，则结合安史之乱的历史背景，深刻揭示了诗歌中所蕴含的忧国忧民之情。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一日看尽长安花，从存世唐诗中选取精华，全书以幽默风趣的语言和生动有趣的描写方式，揭示了这些伟大诗人们创作背后的点点滴滴，使读者仿佛置身于唐朝盛世之中，与这些文人雅士们一同品味着他们的才华横溢之作。
0: 唐诗是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它是中国诗歌的顶峰，是人性悠长的回响。正如书中作者所言，唐诗一直未曾远离，它近的好像我们的同桌、邻里、诗友，我们攀过的山、望过的月、看过的花，都有唐诗的影子。一日看尽长安花，伟大唐诗诞生记，就是这样一本兼具趣味性、知识性和文化内涵的唐诗解读作品。它以独特的视角、生动的语言和创新的解读方式，为读者呈现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唐诗之旅。它不仅让读者了解了唐诗的表面含义，更深入挖掘了诗歌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而通过阅读这本书，读者不仅可以领略到唐诗的艺术魅力，也能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日看尽长安花：伟大唐诗诞生记》。稍后我们特邀本书作者史双元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创作这本书的更多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史双元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出版《宋词与佛道思想》《唐五代词记事汇评》等多部著作。
3: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史双元教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创作这本书的。史教授您好。
4: 您好，各位听众，我是《一日看尽长安花》的作者史双元，在这儿向大家问候了。
3: 这本书在我看到的众多写唐诗的作品中，风格还是很鲜明的，那写得特别的幽默风趣，但是呢又不让人觉得 好像没那么无厘头。那么这个尺度您是怎么把握的？
4: 我写这本书呢，确实想营造有趣的表达，希望与读者以正经但不严肃的态度交流，乃至于共情。但有趣呢，我知道不能变成没正形，您提的这个把握这个度是个关键。追求有趣其实是中国文人的一个传统，唐代诗人贺知章、李白都是很有趣的文人，当然了，大家最喜欢的苏东坡那是最有趣的文人之一。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想，我们培养年轻人除了德育和体育，重点是培养学生的智商，近年也开始强调培养年轻人的情商，都很好，但我觉得还缺一点，就是趣商。我提出了趣商这个观点，然后在光明日报也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这个问题。什么是趣商呢？不是简单理解会逗趣、会讲笑话。趣商是一个人用幽默得体的方式与自己和解，与他人沟通。请注意，我讲的不仅是善于和他人沟通，有话好好说嘛，也要能做到与自己和解。比如自嘲有幽默感，你看我们生活里面有的人说话做事特别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能把尴尬的局面化解于无形，让人如沐春风，这就是趣商高。反过来有的人心眼不坏，但总是杀风景，说话没趣，这叫趣商低。你看那个林黛玉啊，为什么在大观园里朋友不多呢？林黛玉可谓冰雪聪明啊，但趣商稍微弱了点，她缺乏沟通能力，她总觉得别人都是无趣之人。而薛宝钗呢，是知趣的模范，能和各种人打成一片，化解难堪，这就是趣商高啊。所以怪不得有的人说娶媳妇要娶薛宝钗啊，不是林黛玉啊。所以《红楼梦》里面也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会做人就是趣商高。所以我写这本书呢，追求有趣，除了想提高自己的趣商，也想培养读者的趣商。那么这个度到底怎么把握呢？我想借用孔子的一句话，叫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论语为政篇里面的啊，就是大家熟悉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那一段。这句话本来是讲人生境界的，但用在这儿特别合适。从心所欲就是要思维活跃，可以放开，打破陈词滥调，敢想也敢写，我想有有趣的方式和读者和听众交流。趣商其实是通达人情，理解他人，因此要有趣，才能走进古代诗人心里，体会他们的心思，才能与古代诗人共情。比如我写陈子昂，我会想象自己站在幽州台上风沙扑面，感受那种从地底下沁出来弥漫到宇宙的孤独。然后我读一小段，1200多年前的一天，在漠北，在幽州台，在那个时空结合点，孤独的大哥陈子昂如一匹离群的狼一样的悲伤了。但这儿我没写嚎叫，这就是把握度。除了与古代诗人共情，也得让读者走进，这就需要与读者共情。我得用现代人听得懂有共鸣的语言去翻译那个古老的场景，所以我也偶尔用了讽刺啊、弹幕啊、内卷啊、脱口秀的意思。我的想法是给1000多年前的诗歌配一个现代的同声传译，这就是从心所欲的部分。但这个欲不能乱，必须不逾矩，这个矩就是底线。我给自己定了三条红线。第一条红线，三观不能调侃，这是最根本的。诗人的精神境界、家国情怀是我们必须敬重的，不能拿来开玩笑。比如我写杜甫， 他穷困潦倒，但那种爱的广厦千万间的博大胸怀，我只有仰望和感动。虽然我在写他少年时候的生活时，语言上可以轻松一点，比如说我写他小时候也追星啊，举这个荧光棒追捧着流行歌手李龟年，那就是为了让他更亲切，写他也有过童年。但写到他的苦难和信仰，避风必须马上收回来，带着敬意去写，对文化的脊梁必须挺直不能弯。第二条红线，文化必须正行，就是知识不能出错，所谓的历史背景、人物生平、版本考证都必须有依据。比如我考证静夜寺的版本，因为这直接与这首诗的新解读有关。关于这首诗的新解读，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很有意思。我只说存世最早的宋刻本和后来的通行本不同，这是学术研究的结果，不是我拍脑袋想出来的。这本书有一篇文章分析李白、王维为什么不来往，我采用了大数据分析的表格，每一项对比都有史料支撑。去说不是细说，不能凭空捏造，细说有的时候是为了搞笑，去说是用幽默接地气的语言，让大家更深刻地理解历史的真实。还一条，第三条，这个红线是什么呢？语言可以出彩，但分量不能超重。实际上做菜放盐，盐放少了菜没味道，盐放多了齁得慌，没法吃啊。点到为止，让读者会心一笑，明白了那种氛围。假如一篇文章里面全部是网络流行语，堆砌过度，那就成了语言杂耍，会掩盖掉诗歌本身的光芒，也会掩盖赏析文字的光芒。幽默是润滑剂，不是发动机，它的作用是让思想的齿轮转得更顺滑，而不是取代思想本身。总结起来，就是底线之内，从心所欲；底线之外，勿要逾越。我追求的不是一时的口舌之快，而是一种持久的、有回甘的阅读体验。我希望读者读完《效果》之后，能叹一口气说：“哦，原来这首诗是这么回事。”哦，原来这个诗人这么有意思，这就够了，这就是我理解的有趣和度。我希望通过这本书传递给大家一种阅读态度。
3: 其实做一个有趣的人不容易，但是努力去做一个有趣的人应该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通过读您这本书呢，确实是可以让人乐乐呵呵的去看完的。那这本书的名字叫《一日看尽长安花》，当然这句诗大家是非常熟悉的。那么您为什么会选择这句诗来作为书名？它又如何可以承载您对唐诗精神的理解呢？
4: 好，如果说一个问题，我表达了我自己对追求有趣的文字的一种希望，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契合我的书的风格的，就是情感审美。这本书里面我希望能够注入我对唐诗的爱，这句诗就是我对唐代最深情的凝望。唐代科举啊，虽然还有门第限制，没有宋代那么开放，隋唐开始的科举考试犹如一道破晓的光，照亮了寒门子弟的前程，它让大唐不再是名门望族的世袭领地，而成了世子的梦想可以生根的土壤。在浩如烟海的唐诗中，再没有哪一句能像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样，把世人的理想与荣光凝聚得如此动人心弦。孟家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起伏跌宕的传奇，前面的46年他几乎一直在考场或在赶考的路上，像所有困顿中的读书人一样，尝遍了冷眼与心酸。可当中举的那一刻来临，所有制服的曲入都化作了扬眉吐气的光芒。这不正是我们当代人 最熟悉的爽剧剧本啊，那个被生活磨砺的灰头土脸的普通人，终于等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用这句诗，我是为孟郊庆幸，用这句诗做书名，也是想告诉那些人在人生路上跋涉的读者，请你相信，你的剧本里也会藏着一个孟郊式的华丽转身。我自己也有幸是从县城走出来的一个高考状元，所以更懂得这一日看见的长花，既是千年前孟郊的狂喜，也是今天每一个奋斗者的心中那处不曾熄灭的希望之火。
3: 在您看来，长安作为唐代政治文化中心，对唐诗的题材风格乃至诗人的命运产生了哪些决定性的影响呢？
4: 我的这本书取名就是一日看尽长安花，书名里就有长安二字。为什么是长安？因为在我看来，长安不仅仅是一个地名，长安不仅仅是唐朝的首都，更是所有唐代诗人的命运共同体城市和精神磁场。我们可以把长安想象成一个巨大的人生舞台，每一个诗人，不管他是主角还是配角，是演喜剧还是悲剧，他们都希望到长安大街上表演一番。我想您和读者也知道，就像初唐诗人陈子昂从四川走出来到长安集市上高价买了一把胡琴啊，然后聚集了众人摔碎了这把胡琴，趁机来推广他个人的诗文故事一样，这样的传奇故事只有在长安才能发生。李白也是到了长安才遇到了贺知章和玉贞公主以及一批文艺界名人大佬，这些文艺界的大咖和领导用了自己巨大的流量来共同推举这位从四川大山里走来的年轻诗人李白，才能如大鹏一样正气，才有后来的金殿招见。长安是很多文人梦想的起点，到了长安

到京城去，到长安去，向文坛大咖，向权贵推荐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我就不信你看不出我的才华，只怕你没看到。再说刚才我提到了孟郊那首著名的《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那是他46岁终于考中进士之后写的。你想想，一个考了大半辈子功名的人，终于拿到了长安的入堂券，那种狂喜就会要从诗句里溢出来。而时代也给这种爽剧设置了一个舞台，长安你来了，让高考中举的代表骑着骏马在长安城里放肆的奔跑，你还可以随便跑到豪宅的花园里随意摘取带走入住的鲜花。反过来，离开长安的路上也意味着失意者的悲伤刚刚开始。李白那么狂，后来还是离开了长安，虽然算是拿到了离职补贴吧，赤金还山吧，但诗人表面上旷达，内心还是非常失落，那种失意在行路难中有充分的表现。我最敬重的杜甫困守长安10年，那种屈辱的日子我们都要替他流泪。杜甫和我们很亲近，我们不敢随便说老李来称老李白的，但我们敢说老杜，因为他和我们很近。老杜没有回避自己的潦倒和困境，而是真实的记录下来这一幕，这是一种伟大的真实。所以杜甫成了诗圣，但就这样杜甫还要守在长安。唐代有一种隐士专门隐居在终南山，为什么呢？因为终南山就在长安的大门前，进可入紫禁，退可回蓝田。所以这我要说，长安它不再是一座城市，它是一个梦想所在的地方。长安也是人生的熔炉，丰富而多彩的生活锻造了唐诗的多样性。诗人到了长安就像矿石进了熔炉，会被锻炼成不同的形状。长安不仅是政治中心，还是一个巨大的社交场和名利场。因为有长安，诗人有机会展示才华，甚至有机会相互 PK， 这才有了诗坛的不同风格。比如陈升与高适、杜甫、戏剧等人有一次一道登上大雁塔，同一个题目来写诗，这就是命题作诗嘛。这个比赛就展现了诗人的境界和风格的差异。唐德宗中元3年，当时还才16岁的白居易带着赋的《古元草送别》前往长安拜访顾况。顾况见到他的名字呢，调侃也是有趣人的，米价方贵，居易不易，你叫白居易，哇，你知道长安的房价米价吧，哦，要聚下来是不容易的。但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种年轻人的气势，这种愿望，这种潜在的巨大能量，他惊叹不已。道的各域聚集意义，你写得了这样的诗歌，长安你能待下来，顾况就为他到处推广，啊，让这位少年诗人的才华在长安被更多人见识，这也说明了唐代诗人、古代文人的优秀品质。那么后来，中元16年，28岁的白居易终于考中了进士，开启了他在长安的仕途生涯。所以，对于很多诗人来说，长安不仅是梦想之地，也是命运的转折点。很多不遇的文人被贬出长安以后，思想感情就有了更深刻的变化。长安是他们人生转折点，也是他们诗歌风格变化的转折地。李白被赤金还山，离开长安，才有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失我不得开心颜的决绝，才有这种令所谓的天下失落者都感到痛快的诗句。白居易被贬到江州，在浔阳江头听到琵琶声，才有了同是天涯冷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样的千古一叹。最典型的还是杜甫，在长安困守10年，长安的生活经历把他从一个官宦子弟打磨成了一个能看见民间疾苦的诗人。长安成了杜甫所有痛苦的回音壁，也成了杜甫诗坛登顶的基地。所以长安对唐诗和

0: 舆论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我写这本书用这个题目，也是想带着读者走进这个长安小宇宙，去看看当时那些诗人如何在这座伟大的城市里完成了他们的梦想，经历了他们的屈辱，也完成了他们伟大的歌唱。
1: 您如何看待唐诗在当代的这样一种流量化的传播？
0: 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股市在今天如果阅读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要说的流量呢，我要说唐诗在唐代也是追求流量的。最典型的故事，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当时三个人都很年轻，都属于有专业没工作，有才华没机会，都想通过创作流行歌曲，当时也就是诗歌嘛，一举成名。那个冬天，三位寒酸诗人在小酒楼喝酒暖身，正好有一群歌女过来举行 party， 三个诗人来劲了，互相约着比试，歌女唱谁的歌词最多，谁就赢了。最后呢，最漂亮的那个歌女唱的是王之涣的那首《黄河远上白云间》那首。王之涣非常得意地说：“两位土包子见识了吧？什么叫流量明星啊？今天你们服了吧？”而唐诗名片里面大多是那个时代的顶流作品。李白写完诗，很快有人传抄传唱，甚至带到酒吧里面换酒。那么王维的诗歌呢，也被经常谱曲在宫廷和宴席上演唱。白居易写诗，大家知道，特意念给不识字的老妇人听，一直到她听懂为止，修改。这不就是现在用户测量吗？为的也是追求流量。换句话说，唐诗从诞生那天起，就不是书斋里的高冷文本，而是一种可以被传播、被吟唱、被改变、被再创造的文化产品。它天生有一种追求流量的流行基因。当然，如果为了博眼球就伪造历史、篡改故事以博取流量，那就不是传播，是文化注水。所以我对唐诗流量化的态度很简单，不排斥，不盲从，要引导也要参与。某种意义上，我写这本书本身也是一种尝试，试着用更轻松、更有故事感的方式，让古代诗人重新走进今天的生活。我说的是穿越历史，与古人共情。最后我还想说，唐诗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被收入经典，不在于被反复编撰，而在于一代又一代的重新讲述。只要有人在读，有人在唱，有人在被感动，唐诗就活着。
1: 那您认为今天的读者，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读者，应该如何走进唐诗？
0: 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同时可能我的回答会比较不叫反叛或者不一般吧，因为我就是一个主张无灵感的人，中老年依然可以有青年的心情。在这个 AI 机器人越来越聪明的年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唐诗？怎样读才算真的读进去了？遇到不懂的古诗，第一反应就是掏出手机打开搜索引擎，或者 AI 助手输入诗歌的名字或者诗句，几秒钟之内翻译文字、赏析背景全出来了，方便吗？太方便了。但是我想问一句，这种走近，就是靠近的近，是我们需要的吗？我们需要的是那种走近、进入的近。 AI 能帮我们做到这是前者，它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解说员，在那景点门口举着小旗帜给我们讲这座山的海拔、那条河的长度、这座寺庙的历史，加点小故事。但我们听完解说转身离开，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站在山顶吹过风，没有把手伸进唐诗的河流里感受过它的凉。走进唐诗是需要把心放进去的。为什么 AI 做不到走进去呢？因为 AI 没有心，没有情感，没有生命体验。它可以分析说行路难，自取诗用了什么修辞，可以告诉你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大概多少年纪，甚至可以模仿李白的风格再写一首，但他永远无法知道。但有个人他自己吹了牛，说天生我才必有用，而且告诉大家我是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就这么一个牛人被迫离开长安， 重新在外漂泊，而且可能一辈子回不了长安。深夜醒来，在南方的土地上，在漠北看到地上那如妆的月光，心里那种苦涩到底是什么感觉？ AI 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甚至没有离开过电脑，从来没有在异乡失眠过，从来没有被一轮明月忽然击中过。唐诗是什么？是古人用生命酿造出来的酒，每一首诗的后面都站着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有喜悦，有悲伤，有得意，有落魄。我们读诗不是做阅读理解，真正的读诗是在隔着时空和那个人对望，望是遥望嘛，对望，你要走近听他把心里话讲出来。那么今天的读者怎样才能走进去，走进唐诗呢？我给大家提几条建议，也是我写这本书的体会。第一条建议，放下记忆知识点，捡起你的感受点。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容易把唐诗当作知识点来学，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属于哪个流派，表达了什么思想感情，考试是要考的了。但是当你带这种心态去读诗，你永远只是在靠近走近，你离诗人的心很远。大家尝试着换一种方式，读一首诗之前可以清空，不要想这首诗想表达什么，那么而是问自己，我感受到了什么。读成这样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也可以闭上眼睛，想象自己站在一个空旷的高台上，天大地大，就你一个人，你有没有过那种孤独时刻？在一个人多的场合，突然觉得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在某个深夜醒来，你觉得全世界都睡着了，只有你醒着。如果你有过这种感受，你尝试着走进陈志朗的心里去理解。第二条建议，我经常在书里说到的，想象性的穿越回去和诗人做朋友。我在书里写的那些诗人诗句不是知识点，我是把这些当作我要朝拜的对象，我的朋友。我写杜甫会想象他年轻时候追星的样子，也想象他困守长安时招扣富尔门墨水肥马城的军火。我写李白会想象他喝酒之后跟月亮对话的样子，就是读啊青少年的诗歌，比如孟浩然的春晓，别只想着哦这首诗短短四句能背，我看看啊韵脚是什么。你想象一下，早上醒来外面到处都是鸟叫声，你躺在被窝里懒懒的不想动，这是个周末嘛，想起昨晚好像下过雨，也不知道小区院子里的花被打落了多少，这个懒洋洋的早晨你愉快，你放松，你觉得人生真有意义啊，花落也美丽。你有没有经历过？如果有，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辉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1: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从恋恋有安徽到主宾省练博会上的安徽练实力，安徽汽车制造业一练起一夜兴，一起一策精准滴灌推动外贸稳增长，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晚韵长歌听见安徽，请听淮河文化篇第三章。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日前